0: 来做进一步的评估和治疗呢？
1: 好的，很多患者呢被推荐到我们麻醉科下设的疼痛门诊来就诊。
0: 嗯，
1: 主要是因为我们麻醉医生，做了这个在临床工作中经常会用到神经组织，支管内麻醉的这些都是慢性疼痛治疗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的手段。所以我们很多患者被推荐到麻醉科下设的疼痛门诊来就诊治疗。我们主要目前的这个诊疗手段包括精准的神经组织，尤其目前比较流行的超声引导下的神经组织，还有这个筋膜松解，还有包括一些理疗，包括冲击波的治疗，来缓解这个慢性疼痛。我们对这个慢性腰腿痛的病人，主要是适应的人群，主要是如果您这个出现一种持续的、反复发作的这种，就是可以放射到腰腿痛、腰腿部疼痛的这些患者人群，可以到麻醉科下设的疼痛门诊来就诊。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采取我们这个针对性的治疗手段。
0: 好，谢谢冯磊主任啊，我们对这个麻醉疼痛门诊有了一个最初步的认知和了解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他信奉，这个人老了嘛，退行性病变啊，这个腰腿疼痛是正常的啊，也是很普遍的。疼了呢，我就缓两天。比如说可以做做热敷啊，比如说可以吃点药啊，或者是大家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贴贴膏药等等，或者硬扛。那么从临床上来看，哪些腰腿不舒服属于正常的我们的身体的蜕变，哪些就属于我们的疾病范畴需要治疗，不能一味的硬扛，一味的忍耐了呢？
1: 好的，如果这个朋友们出现这种就是轻微的腰腿疼痛，可以就是选择贴一些膏药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如果您出现这种持续性的反复发作的，这个可以放射到下肢的，甚至影响您的走路、休息，包括这个睡眠，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疾病的范畴，不属于正常的这种老化了。就是朋友们说的老化，这就不属于老化的范畴，这属于疾病的范畴，这些需要到医院就诊的。那么老年人出现这种腰腿疼痛的常见的原因包括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还有骨关节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呢，通过这个正确的诊疗，包括一些这个神经组织啊，包括局部的这个按摩呀，包括这个冲击波治疗啊，都是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所以说，如果您出现这种这个反复发作的持续性的疼痛，可以放射到下肢的，甚至走路影响走路休息的，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就诊。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针对性的治疗，或者针对性的这种药物，或者微创的治疗方法。
0: 好，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啊，几类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其实老年人这个腰腿疼最常见的有三类问题啊，我们给它分一下。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梨状肌综合症啊。其实很多患者症状会相互叠加，它不是单纯的发生一种。咱们普通听友仅凭自身的这个身体感受，在家是不是可以我们简单的来评估判断一下到底属于哪一种腰腿疼呢？
1: 这些朋友们在家是可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这种分辨的。咱们现在就是具体的就是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类疾病它的这个从临床症状上会有什么不同的。首先咱们说腰椎间盘突出，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它常常会伴有腰痛。主要是如果出现放射痛，会出现单侧肢体的，比如说我的左腿或者右腿出现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在咳嗽或者腹压增大的时候会加重这种疼痛。然后我们在如果躺在床上抬腿，那么腿抬得越高，那么疼痛会越剧烈。第二个，咱们说说这个腰椎管狭窄，它这个也是会伴有腰痛，同时呢。第二个比较有特征的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跛行，那么这个咱们提到了一个什么一个专业的名词，什么叫间歇性跛行呢？就是这个你直立行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0: 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腿部的发酸呢、乏力啊、沉重啊，甚至不能行走。那经过短暂的休息，下蹲弯腰之后呢，又能这个重新走路，这就叫间歇性的跛行。
1: 嗯，
0: 那么这个腰椎管狭窄这些疾病呢，在这个你坐直后伸腰的时候，像腰部后伸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疼痛加重的现象，反而你弯腰向前会出现疼痛减轻的现象。
1: 哦，
0: 那么他这个在床上抬腿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疼痛加剧的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我们就说说这个梨状肌综合症。
1: 嗯，
0: 那梨状肌综合症它可能会伴有腰痛，但是呢它的腰痛的程度会轻一些，它主要是在这个臀部的深处，你按压，就是大家说的环跳穴的地方按压，会出现这种臀部疼痛，同时放射到下肢。我们在这个家中，这个如果你这个坐在椅子上翘二郎腿的时候，如果出现臀部疼痛放射到下肢呢的情况，并且呢在抬腿的时候，
1: 嗯，
0: 在30度左右的时候，
1: 嗯，
0: 会出现剧烈疼痛，这种情况要高度怀疑梨状肌综合症。
1: 哦，
0: 同时梨状肌综合症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呢，或者患者朋友们自己摸的时候，在臀部深处可能会摸到一个硬结，
1: 嗯，
0: 就是因为梨状肌这个出现痉挛，卡压了从它下方行走的这个坐骨神经，所以出现了这种下肢的放射痛。
1: 好，刚刚冯主任给大家讲讲啊，这几种情况到底怎么来分辨。就说到分辨呢，我想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报告，我们还是要拿数据来说话啊。就不少朋友体检拍片拿到报告之后呢，哎，一看写着椎间盘突出了，或者是椎管狭窄了，哎呀，坏了，心里就会产生一些恐慌。那报告上写了突出或者狭窄，就等于我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是得病了，我们必须得干预，必须得治疗了吗？
0: 这个情况是不一定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人体呢，它都有一个就是代偿和储存的功能。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些患者或者咱们说的朋友吧，做过这种肾的部分切除或者全肾切除，包括有的时候你这个去医院检查，你身体没有不舒服，去医院检查 CT 报告告诉你有孤立肾，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肾。但是你呢，这个情况也不会影响你生活。
1: 嗯，
0: 另外有的朋友做过这种肝的部分切除，甚至切除了人体中比较就是体积比较大的一部分右半肝切除，但是呢平时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去医院检查你的各项化验指标也都会正常。这些就是说的我们人体它会有一个代偿和储存的功能。
1: 嗯，
0: 我们这个 CT 或者核磁报告中或者 X 光片中报告，这个报告你有腰椎间盘突出，甚至腰椎管狭窄，只要不出现这种腰疼啊，下肢的放射痛啊，包括影响走路生活啊，这些是可以随诊观察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定期的去医院，就是再查一下这些相应的这个辅助检查，包括医生的查体，都会帮助您解决您这些困扰。
1: 嗯，好，谢谢冯磊主任。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冯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大家来破除我们认知上的误区，讲讲老年人腰腿疼的这个辨别、居家养护以及疼痛微创治疗，分清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在家休养，哪些需要及时就医。那么收听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互动方式啊，来直接咨询专家啊。首先呢，可以推荐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因为今天除了在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的冯磊主任之外，我们还有一位主任啊，于宝辰主任随时为大家来接听来电。另外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几个微信视频号天使第三中心医院、天津 新闻广播、天津广播空中问诊都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那么收看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我也可以看到您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好，那么说到今天的话题，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是特别有迷惑性的，我们和冯主任来交流一下。就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老人啊，他这个腰部他是没有感觉的，他不疼，他就是单纯的就是腿疼腿麻，这个腿疼腿麻导致他走不多远就会难受。那么这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到底是腿的问题还是腰的问题呢？
0: 嗯，这种情况呢临床上比较多见，这是一个典型的腰源性的腿痛。
1: 腰源性腿痛、哦、
0: 只是说因为我们腰椎的截断呢，这个腰椎是分截断支配我们的身体的。可能你出现腰痛的情况下，是你的这个是就是你压迫的神经截断出现比较高的位置，比如说在腰椎的二三四间隙，可能会同时伴有腰痛。如果说你的这个突出的间隙比较靠尾部，比如说出现了145、151，也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部位吧，它的这个压迫的信号只是传到了腿部，所以说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呢，只是出现这种就是他出现腰不疼，甚至腰痛特别轻微。我在门诊中也经常遇到这种病人，也最初也是怀疑我们的诊断。他腰不疼，也没有什么任何不适的情况，只是出现这种腿疼啊、腿麻呀，甚至走路就是走不了多长距离就会很累呀、腿发酸的这种情况。
1: 哦，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腰源性的腿痛。
1: 嗯，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啊，就是可能刚刚主任说的，就是腿疼、腿麻、走不远这些症状，它不是单纯的腿的问题，而是腰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在就诊的时候，或者说在评估自己身体状况的时候呢，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可能会对您的后期康复是有好处的哈。当然，大家也可以有共鸣的话，可以随时的给我们留言啊，也可以通过23530909来直接咨询。现在于主任正在给大家解答问题啊，大家如果打进电话，这个等待时间长的话呢，也可以优先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跟我们来联系啊。好，您刚才说到这个走不远啊，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走一段距离呢，腿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它酸胀并且有发沉的感觉。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继续出发继续行走。其实这是这个腰椎管狭窄典型的叫间歇性跛行，就是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医生朋友也讲过啊。但是同样是走路腿疼，也有下肢血管问题引发的腿疼的问题。那普通的听众如何来依靠自身的感受简单的来区分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方便我们后续就医呢？主任，
0: 好的。如果这个您出现这种间歇跛行啊，我们就是要这个观察自己出现间歇跛行的情况，还有它恢复情况。那么像腰椎管狭窄之类的疾病引起的间歇性跛行，它是这个行走，其实刚才咱们前面已经讲到了，行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之后出现这种就是双腿发酸、麻木无力，其实简直就走不了了。但是它经过这个，比如说像弯腰、下蹲甚至坐一会儿的时候，就会这个情况就会明显的缓解，能出现继续走路的情况。如果是这种血管性的跛行呢，我们会这个和腰椎管狭窄的鉴别主要就是经过休息之后，甚至休息很长时间之后，他这个还是这个腿酸呐、下肢无力呀、这个腿那就是麻木啊，这些情况依旧存在，并且通过弯腰呢不会缓解。这种就是临床上那个比较这个腰椎管狭窄啊和血管性这个跛行之间，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在家可以观察情况去做一个简单的分别。当然我们最终确诊呢还是要通过这种辅助的检查，包括这个比如做腰椎的相关检查，比如说做这个双下肢的这个动静脉彩超，观察一下我们就有没有双下肢的尤其是动脉的这种 血管的钙化，出现这种血管性的膜型。
1: 哎，大家可以学习起来，排查一下，辨别一下。说到疼痛，其实还有一部分的患者，主要他疼痛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屁股这一块啊，臀部的深处啊，腰部也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疼痛的感觉，没有感觉。久坐翘二郎腿之后呢，会诱发臀部疼痛，连带这个腿会有这个放射性的麻痛。其实这也是这个梨状肌综合症的一种表现啊。那么这个病是不是？

0: 是很容易和腰椎类疾病相混淆呢，主任？
1: 确实，这个像这个梨状肌综合征啊，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这类的疾病啊，容易出现一种比较常见的混淆。大家在这个居家生活中呢，可以通过这个，这种几种症状来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诊断。那么，如果说您是这种腰椎那个间盘突出或者腰椎狭窄引起这种相应疼痛，它会出现这种腰痛，同时会伴有一侧和双侧下肢这种放射性的疼痛、麻木，并且这个就是咳嗽、弯腰的时候，这个或者你腰部挺直后伸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疼痛加重的现象。那么有些呢弯腰会缓解。但是如果说您是这个梨状肌综合症这类的疾病，那么它是以这个腰痛可能会有，但是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会出现臀部深部一个疼痛。尤其是在这个大家久坐或者翘二郎腿时候，出现这种就是从臀部开始的到这个下肢的放射性疼痛。我们自己摸自己的臀部可能会摸到一个硬结，这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梨状肌它这个痉挛压迫了下方行走的坐骨神经，出现了这种就是坐骨神经压迫的症状。腿疼，同时呢会有臀部的疼痛。这些我们可以居家的自身自己观察一下。如果说有这种相应的情况，可以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做一些简单的排除、简单的这个检查。这类疾病呢，在这个临床中还是比较，在这个朋友们可能就是不太能鉴别诊断，但是在我们这个
0: 还是很常见的，
1: 很常见的，也是很能就是通过这些相应检查能很方便诊断的一类疾病。
0: 好，辨清大概的方向之后呢，其实我们一会儿呢可以跟大家进一步的探讨一下我们如何治疗和处理啊。好，现在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请冯主任戴上耳机，我们来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位听友他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要咨询啊。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一线这位朋友您好，喂，一号线您，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哎，主任您好，那个主任好，我想问一下，我今年66岁，66岁就是前一段啊，我这个腿肚子半夜睡觉，两个双腿都是下腿啊，两个腿一块儿的那个抽筋儿，但是最近我就穿上铁裤了，它就好点，但是也有这种情况，那阵儿特别频繁，几乎天天那个抽筋儿。我现在穿上铁裤了，弄得还是抽筋，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就是两个下肢，他双腿就一块抽筋晚上。
1: 好的，这位患者朋友，您好啊，我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一类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因为第一是年龄比较符合，已经这个66岁，可能会对。会出现轻微的这种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您刚才的表现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腰椎管狭窄，会出现这种双下肢的这种痉挛啊、麻木啊。但是您穿上，就是刚才您说了，穿上秋裤之后会觉得特别，就是改善了很多。对，像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腰椎管狭窄这些疾病，我们平时在门诊的时候，那个。什么时候病人会多呢？就是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天气突然变凉了，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这个疾病加重啊，或者诱发这种疾病。所以呢，穿上秋裤或者戴上腰围呢，就会缓解很多。所以建议您呢去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咱做一个腰椎的核磁。咱们就是确认一下具体的狭窄的程度有多少。可能说您很轻，可能通过日常生活的保养啊，包括这种体育锻炼呐、包括保暖呐、可能就能完全缓解这种症状。如果说出现这个有轻中度的、中度的这种腰椎狭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神经阻滞啊，包括理疗啊、筋膜松解啊，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2: 就是那个，我再啰嗦一下，我这个腰哈倒是不疼。 我要坐时间长了，站起来就走道有点别扭，走几步就缓起来就没事了。平常走多远，他这个腰也没事儿，是这种情况。
1: 嗯，
2: 那还是腰有点问题哈。
1: 嗯，那以我们的临床经验，包括我们遇到的病人来遇到患者来讲，您这个应该像是一个腰椎类的疾病，但是可能就是一个轻度的。
0: 哦，嗯，
1: 只有说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动作会出现诱发这种疼痛。
0: 嗯
2: 嗯，哦，明白了，谢谢主任。
1: 嗯，好的好的，不客气。
0: 哎，好，祝您健康。哎，好，再见。
2: 好，谢谢。
0: 好，
2: 再见。
0: 好，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和我们联系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有这个腰腿疼的问题啊，需要解决治疗或者辨别的话，欢迎您通过这部热线呢来直接向专家咨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讲解的是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麻醉科的冯磊主任。另外今天在导播间为大家接听来电的是麻醉科的副准医师于宝辰主任。二位专家随时为大家来服务啊。其实刚刚那位听友呢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灵感和启发，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些不良姿势啊，会导致我们的腰腿疼痛，尤其是腰部发生问题，比如说坐时间长了、久坐、干活、提重物，包括翘二郎腿，其实这些不良的姿势都是会不利于我们的这个腰腿不健康的，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呢也要适时的来规避一下哈。好，这个辨别大概这个我们的这个腰腿疼的方向之后呢，其实很多朋友我想他难受了，第一选择并不是去医院，并不是去接受治疗，而选择自己处理啊。还有一些朋友会选择按摩、推拿甚至正骨，有的做完之后呢可能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会得到缓解，而有的朋友处理之后这个症状就会愈发的严重了，甚至会腿麻加重。那想问问今天在直播间里的冯磊主任啊，您给大家说说哪些情况其实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些适度的放松，而哪些情况我们就必须要避开这种暴力的外力的，比如说搬腰啊、正骨啊之类的。
1: 如果您出现这种轻微的这种腰痛、轻微的疼痛的话，可以通过这种按摩呀、正骨的方法来缓解。
0: 嗯，
1: 并且呢，这种方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如果您出现这种就是已经出现了下肢放射痛、腿麻，甚至走路困难的话，这种就不推荐大家再去做这种按摩呀、正骨。
0: 嗯，
1: 因为像老年朋友这些腰椎管，它这个空间本来就比较小了，如果说通过这种按摩正骨，可能会加重这个腰椎管的对神经的卡压，
0: 嗯，
1: 甚至严重的情况会诱发这种行走困难，包括行走困难，还有一些出现这种就是大小便失禁呢，就是我们临床中医学中比较这个说的比较多的叫马尾综合症的这种情况。
0: 嗯，好，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上，来自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朋友留言了，谢谢大家，添加关注并且给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啊，让更多的人来学习我们的健康知识。来看一下家天下啊，他说了，腰椎间盘突出去哪个医院看比较好呢？哎呀，我们请权威医生给大家建议一下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这类疾病呢，就是，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我们的不良的生活姿势、弯腰提重物、翘二郎腿，这些疾病都是比较常见的。大家做一些这个检查，其实我觉得啊，去哪些医院都可以。当然治疗呢，可以大家就是在针对性的，像我们就是能做一些神经阻滞这些诊疗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就是就诊呐、去随访啊，这些都可以。
0: 您也为自己宣推一下吧。去您那儿行不行？
1: 这个我是这个目前是周一到周一和周四每天的全天都在出门诊，就是也是会常遇到这些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0: 像咱们疼痛门诊啊，麻醉科可以解决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吗？还是说我可能是这个控制症状缓解疼痛上会有帮助，但治疗的话可能还得去脊柱或者骨科。
1: 这些呢主要是看这个医师要这个为患者做一些这个临床症状的查体，第二呢做一些相关的辅助检查，比如说做腰椎核磁，我们要看这个腰椎核磁它这个突出的部位、突出的严重程度，包括再结合病人的这种临床的症状，才能决定我们是否 是在疼痛门诊做一些相关的治疗，还是推荐他去骨科做这种像椎间孔镜啊，包括开刀的这种就是腰椎的手术啊，这些要具体情况具体待定。
0: 对，该检查还是得检查，得具体的评估一下，看看您适合哪种治疗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是不是也得抓紧看呢？这个，
1: 这个病呢，其实就是千万不要拖，出现症状及时就诊，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效果像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腰椎狭窄，包括梨状肌综合症这些，后期治疗效果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0: 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这个检查结果报告上面显示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他本人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
1: 这些是就是会存在一种情况。所以呢，刚才咱们前面讲到了，出现这种就是报告中出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狭窄，大家千万不要紧张
0: 啊，
1: 可以到专业的医生那儿去咨询。咱们通过查体，
0: 对，
1: 然后就是结合您的临床，结合您的症状，来给您一个最正确的治疗方法。
0: 对，
1: 啊，
0: 我们还是要这个科学的看待它啊，既不能太过于紧张，也不能不重视它啊，还是要重视起来。我们简单评估一下，可能对身体会更有帮助一些。好，兰庆啊，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我走远道腿就疼，腿疼，腿哪块疼呢？您可以具体描述一下。他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一点，哎，再走一会儿还是疼，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1: 像这种情况呢，刚才咱们前面应该已经讲到了，这应该像是一个腰椎管狭窄的相关症状，这个就临床上一个专有名词叫间歇性跛行。哎，就是你行走一段时间了，出现了腿疼、腿麻、走不动了，然后弯腰休息会儿，甚至下蹲一会儿，它这个症状就缓解了，然后你又可以继续行走。那么行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之后，又出现这种情况，就交替反复。这个就是这位朋友的症状，像
0: 是
1: 腰椎管狭窄，非常典型的一个，
0: 很典型的症状啊，间歇性跛行。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医院去做哪些检查呢，主任？
1: 主要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腰椎的核磁检查，因为它能既能显示你的骨头的情况，又能显示您骨头内的软组织情况，包括椎间盘的情况，我们看都比较清楚。
0: 这个腰椎核磁一般建议我们多大年龄要做一次，间隔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做一次？
1: 这个没有明确的建议，就是看您的这种症状，出现症状了，经过这个医生的判断了，觉得您需要做，您就可以去做。因为腰椎它的病变不像是肿瘤啊或者肺炎的这些情况，它是有一个定期的复查的规律的。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类疾病，它没有一个定期复查的规律，就是您出现症状，是您觉得不舒服，那么就是甚至您这个手术之后的，可能手术之后需要定期复查，比如说3个月、6个月、1年。但是像您没做过手术，这个就没有说我非要定期多长时间，3个月、半年查一次。
0: 好，谢谢主任啊。欢迎魏先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给我们发了一张我们的视频截图哈，谢谢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涌到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我们今天有3个视频号一直在同步直播，一个是天津新闻广播，一个是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另外还有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都在直播，大家可以选择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我们的直播也接受互动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大家留言啊。好，星空说了，想问一下主任，走路一只脚后跟疼痛是什么情况？哎呀，你看从腿就窜到脚后跟了，这有可能是腰的问题或者腿的问题吗？
1: 这类临床上就是我们门诊也比较常见。这个主要是咱们这是一个这个空中问的节目，不能实际看到您本人。
0: 对，
1: 因为这个
0: 还是得看具体的情况哈。
1: 对，脚后跟疼痛呢，我们临床中也比较常见，因为有可能您穿的鞋不合适，或者说您体重就是说的稍微的偏大了一点，对这个下肢压迫比较重，这个有可能您说这个脚后跟的疼痛有可能是一个足底筋膜炎，您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鉴别一下，是不是就是您这个比如说平常走路多了，甚至这个爬山，或者是穿一个比较硬底的鞋，您看看是不是 这个足底的疼痛加重了。
0: 嗯，
1: 然后您比如说回家之后，在这个脚心垫一个毛巾，在一个反复的这种揉搓的情况，
0: 嗯，
1: 然后经过再泡脚，是不是出现疼痛缓解的情况？结合这两方面

0: 的，您对自己这个疼痛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1: 好，好，这个按冯主任说的，我们先在家里边啊，先判断一下到底是哪种疼痛啊，是哪个方面的问题。哎，判断好了，辨别方向了之后呢，我们再到医院进一步就诊检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直观一些。来，我们看一下听友群当中大家的留言。我们先看一下听友一群啊，主任好，咨询一下，睡觉时啊，有时伸懒腰，右腿一伸时，小腿、肚子整个肌肉特别疼。得缓好一会儿才行，抽筋儿了是吧？什么原因？自己需要怎么做才能好？需要用药吗？需要做什么检查吗？
0: 刚才这位听友朋友就是提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轻度腰椎间盘突出的一种情况。平时我们在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尝试这种方法。我们睡眠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膝下垫一个薄垫儿。如果你对，如果你这个侧卧位的时候呢，侧身睡的时候呢，可以在两腿之间加一个薄垫儿。那这种情况呢，最好不要俯卧，俯卧睡觉，
1: 不要趴着。
0: 对，不要趴着睡觉。就结合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平时在家，因为您是一个比较非常，即使这个视角椎间盘突出，也是一个比较轻的情况。大家可以练一下小燕飞这种情况。大家可能在网上，现在的网络，比如说在抖音上啊，甚至小红书上面，好多软件它都能教您做这些动作，可以增强一下腰背肌肉的力量。来，这个您就比如说尝试经过这些改善之后，看这些这个生活方式之后，看看是不是对您的这种情况有所缓解。
1: 我觉得小燕飞啊，普通的这个朋友好像不太好做啊，因为呢，这个做不专业的话，就容易这个用腰部来发力，是不是？这个主任也给我们一些指导啊，就是比如说做小燕飞这样的动作，我们可能在发力点上，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一下？
0: 你确实做这个小儿肥动作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1: 有点难，我觉得有难度。
0: 就是说您可能你就是这个，其实您不用非得把这个双上肢啊双下肢都抬起来，比如轻微的让他腰部的就是用一点力量锻炼腰背肌肉力量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小儿肥动作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1: 尤其是网上的一些示范动作，他可能做的比较规范，比较到位啊，
0: 那些都是专业的人员甚至就是做出来的。
1: 对，
0: 咱们不用非得模仿他，只要达到这个轻微的增加腰背肌肉力量就可以了。
1: 做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这个腰背肌肉力量是有帮助的，但是前提条件下是您的腰背部没有任何的这个病变和问题啊。我们普通人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些锻炼的。好，又有热线打进来了哈，我们继续去来接听热线，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1: 想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呀哈，就是我73岁了，我这个两条腿哈，只要累了的时候，我活动着它不疼，上床的时候两条腿里的腿劲儿剧烈的拧着疼，跟刀割似的疼。然后我活动的时候，妈，我总结出来经验，我活动好点，热水烫烫好点。我有时候活动吃止疼片也搞药，但是得持续半小时再缓过来。有时左边上腿，有时右边的大腿侧里侧多，就是两个腿的大腿里侧交叉的疼，就是跟刀割跟一个长虫在里边绞。有时是绞水肚子，就疼完了以后我活动什么都不见，就是只要一躺下晚上就出现这个，不是天天如此，偶尔的。累了以后，大夫，我好痛苦了。
1: 是，听您这描述都感觉很难受啊。我们听听主任建议吧。
0: 这位那个患友，那个您好，我解答一下您这个相关的问题。您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这个腰椎管狭窄的一种情况。您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啊，尽量不要走路太多。但是也不要不活动，比如说我这个久躺久卧也不要这样。因为您这个老年人，像您这个岁数，本来腰椎管就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了。如果您走路特别多，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神经水肿，其实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只是在椎管里显现的，这个神经水肿会越来越严重。就是走越多肿得越严重， 然后你晚上。

0: 上休息时候腿越疼，但是然后呢，就是你腿越疼呢，站起来呢，能稍微走几步呢，又会缓解很多。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这种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所以您呢，要量力而行，就是比如说我可以今天我目标我要走5000步，但是你不要一次走完，我可以少量，比如我分10次，我每次走500步，然后达到这个既达到了锻炼的目的，又不会加重您这种腰椎管狭窄症状的进一步加重。
1: 主任，我用什么办法能止痛呢？
0: 您可以就是像这种您这种情况，就需要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疼痛门诊去拍一下片子，做一些检查。咱们要到底看一下。因为咱们这个说的腰椎管狭窄都是经验性诊断。经过临床症状，我们要给您查体，
2: 没错，
0: 要做一些相关的辅助检查。我们要看一下它到底狭窄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我们这个通过微创的方法，包括神经组织啊，包括筋膜松解呀，这些给您解决这个疼痛问题。但如果说比较严重了，那就您可能就需要到骨科就诊。所以咱们还是这个
2: 先查一查，
0: 要建议您去这个医疗机构去查一查
2: 这
0: 个情况。
2: 其实您这个情况是比较适合我们先去疼痛门诊先排查一下，评估一下。
0: 对，
1: 受不了。这是一个大苍蝇在里面搅着。
2: 明白。明白。
1: 半小时才能缓解。
0: 对，所以说这个，所以刚才您可以尝试我刚才跟您说的那种，就是活动的建议。您可以改，就是说尝试一下，比如说经过1周、2周，
2: 看看
0: 是不是
2: 缓解，
0: 跟之前有明显的缓解。少量多次运动，每次不要走太多，每天步数不要太多。然后呢，如果说有缓解，那可能就是一个腰椎管狭窄的一个形状，相关的表现。
2: 是
0: 啊，
2: 我们先找找原因，我们再找到解决办法。
0: 对，
2: 好吧。
1: 这样哈，主任，您几次上在门诊哈？
0: 对，我是每周一和每周四全天都在门诊。
2: 对，
1: 得主任。
0: 对，您可以挂疼痛门诊的号，然后找到我就可以。好吗？
2: 需要预约吗？现场挂行吗？
0: 可以预约，也可以现场挂号，
2: 现场
0: 可以
2: 挂。好的，太好了。行，好，
1: 谢谢
2: 您去看看，别客气，祝您健康。
0: 不客气。
1: 再见。
2: 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啊，慢慢的有很多朋友留言。五说了，请问主任，疼痛科治疗是打针麻醉神经吗？是只能短时间之内是有效的吗？
0: 我们通过这种就是精准的神经组织，我们是给病人打针，确实是给病人打针，但是我们要把药注射到神经的周围。我们用的药物包括有短暂起效的，也包括这种长效的。我们会应用，有些朋友们会要用到一些激素。那么我们用的这个短效的局部麻的药是能快速缓解您疼痛。我们用的激素是要缓解您这个腰椎部位的神经周围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通过这种短效和长效的结合，既能解决您目前疼痛的问题，又能这个做到长期缓解的目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是在神经周围打麻药，确实是。
2: 好，岁月如歌说，主任好，我媳妇儿57了，近几年早上睡起来之后呢，右手就麻得厉害，后来整个胳膊都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治疗呢？
0: 这个胳膊麻的情况呢，这个要看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现在的大家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大家每天都要看手机呀，包括有人是伏案工作的，他的颈椎有可能出现这种颈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单侧的上肢的麻木疼痛，甚至经过这个一晚上休息之后也得不到缓解，甚至一个姿势睡觉也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您就要查一下这个颈椎方面的检查，来确诊一下是不是有颈椎间盘突出。像您刚才描述的，像一个上肢的麻木，就是应该是颈部下端的一些神经出现了这种压迫的情况，出现这种麻木啊疼痛啊。
2: 好，
0: 建议您还是到这个医疗机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给您查一下体，看看有没有这个像是颈椎间盘突出的相应的表现。然后呢再结合这种 相关的辅助检查，
2: 嗯，
0: 来最

0: 中给您一个明确的诊断和治疗。
1: 好，我们优先这个听新闻广播视频号上面的问题啊。我看到我们听友群当中也有一些朋友留言了，稍后啊，因为这个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听友群当中还是保留问题的，所以还有机会我们的专家能回复，但是视频号呢可能就转瞬即逝了，就找不到大家的问题了，所以可能直播时段我们会优先视频号上的问题先来答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文胜说了，主任好，首先是感谢啊。女67岁，左侧偏后腰间有一个点疼，想问问怎么回事儿，怎么办啊？左侧偏后腰间有一个点，这个点疼，
0: 它只是一个单独一个点疼，
1: 应该是，
0: 这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个腰背肌肉的一个筋膜的，叫腰背筋膜炎。
1: 哦，
0: 这因为这个，它全身都是一个这个都是由筋膜组成，它像一个网络一样，每个地方都可能出现一种点疼啊，就是。筋膜炎这种情况，可以这种情况呢，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些冲击波。
1: 也是疼痛门诊可以解决的哈。
0: 冲击波或者说这个筋膜松解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这种红外线的照射，就是热，像这个给它一个热的一种情况来缓解它这个疼痛。
1: 哦，
0: 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些治疗。
1: 其实
0: 另外呢，像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去，比如说按摩呀、理疗啊，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也能得到缓解。
1: 但是优先是要提示您的是，我们先要做一些检查和评估啊，我们到正规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治疗啊，不要这个经验主义啊，这个到一些这个小地方去做治疗。好，我们看一下，英说，主任您好，麻烦问一下您，我左腿胯骨轴下面走路时也说不上疼，就是酸得慌，晚上睡觉时要是总压着也不舒服，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您具体的年龄，像您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要查一下就关于髋关节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做个髋关节的 CT， 因为老年人这个情况呢，也可能出现这种髋关节相关的疼痛，包括这种髋关节炎呢，这种髋关节的这种就是钙化呀，畸形，就是那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吧。
1: 那一般多大年龄要怀疑这方面的问题？
0: 我个人觉得60岁以上的，如果说出现这种就是单侧的胯部的疼痛的话，可以做一些髋关节方面的检查。
1: 好，谢谢冯雷主任的这个建议啊。好，就是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疼痛门诊啊，有哪些这个非口服的，不用服药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手段，像神经阻滞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射频修复之类的，算是微创治疗吧。到底适合哪类的患者呢？
0: 我们疼痛门诊就是一些微创手术，包括这种精准的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包括这个筋膜松解。包括冲击波的治疗，还有红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三氧的注射治疗，那主要适用于这个轻中度腰椎疼痛的病人。比如说您没有出现这种特别严重的，包括这种下肢的迅速无力，脚像踩棉花一样的感觉，甚至出现这种就是大小便失禁的情况，没有这些情况，我们只是出现这种腰疼、腿疼、下肢放射痛，都可以到这个疼痛门诊。咱们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相应的治疗。
1: 好，刚才咨询这个左腿胯骨轴下边走路，这个酸得慌的那位朋友，他57岁，他追加了一下。
0: 我觉得您这种情况需要做一下髋关节的 CT，
1: 还是要做一下髋关节 CT。
0: 对，然后呢，我们在门诊给您做一些相应的查体。然后结合这个髋关节 CT， 最终给您一个诊断。包括一个治疗的方法。
1: 锦鲤说，您好，有时睡觉时伸懒腰，小腿肚子疼。哎呀，小腿肚子疼的朋友好多。什么原因啊？
0: 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像前面听众说的，应该是一个轻微的腰椎管狭窄的情况。
1: 哎，
0: 我们腰部后伸的情况，
1: 嗯，
0: 腰部后伸出现这种疼痛加重，我们高度要怀疑腰椎管狭窄。
1: 有没有可能是缺钙呀？
0: 缺钙
1: 不是也容易抽筋吗？
0: 缺钙是容易抽筋，但是缺钙的人就最容易出现一种老年的女性
1: 啊，
0: 包括经常不晒太阳的，然后呢，她会出现一种就是游走性的疼痛。
1: 她
0: 抽筋呢，只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缺钙，年轻人会出现抽筋的比较多。像老年人呢， 缺钙的话，它是一种典型的这种全身的游走性疼痛。比如说今天我这儿疼，明天那儿疼，
1: 嗯，
0: 但是疼痛部位不固定，但是呢又不是特别剧烈，但是呢也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生活，
1: 嗯，还是
0: 这些还是怀疑这种，缺钙就是骨质疏松，
1: 嗯，好，舒兰说，主任好，颈椎5667，椎间孔狭窄，神经根受压，然后出现的就是手麻，之后一个星期手还是疼，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像这个可以疼痛科吗？
0: 嗯，这个
1: 疼痛门诊，
0: 我们需要那个。比如说您
1: 嗯，
0: 已经做了一些检查了，我们需要看看您的检查结果，看看您的影像学表现怎么样。
1: 嗯，
0: 那像这种颈椎的5667的这种突出，属于颈椎下段的一种，治疗，这个突出的疾病，我们首先考虑可以药物治疗，服用一些口服药物来缓解这个。如果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口服药物治疗无效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超声引导下的颈段的，这个椎旁组织来给您缓解这个问题。
1: 好，好，我们再看一下听友群当中，轻松说，主任，我这个后凸是什么意思？主任，这个有滑脱吗？走路不稳，请您给指导一下。哦，他发来了一个他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我们一会儿说吧，一会儿让主任给您看一下啊。好。再来看一下，行吧，这个时间有限啊，我们听友群当中的问题呢，一会儿我们在直播节目之后，我们把主任留下来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复，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留给主任吧，因为主任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科普方面的一些跟大家的一些重要提醒啊，主任再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这个很多老年朋友这个腰腿疼的情况啊发生了，同时他合并有心脏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像这些基础病，那么身体条件有限，针对这部分人群还有哪些治疗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来缓解疼痛，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呢？
0: 嗯，这类腰腿疼痛病人呢，就像我们这个疼痛科的医生经过评估和辅助检查，
1: 嗯，
0: 来确定一下您腰腿痛的原因。有些腰腿痛通过这种就是局部的理疗啊，神经阻滞啊，包括筋膜松解呀、冲击波治疗是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所以说您有这类疾病的困扰，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咱们这个及时的就医，通过这种手段给您及时的缓解疼痛。
1: 嗯，好，万芝这位朋友向我们问好了啊，欢迎您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其实临床上还有一部分患者啊，已经完成了这个腰椎外科手术了，可是这个腰腿啊仍然存在疼痛的这样的一种症状。那面对术后残留的慢性疼痛，想问问冯雷主任，我们的疼痛门诊一般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干预处理？会做哪些干预处理可以缓解这个疼痛？
0: 嗯，首先这个腰椎术后的，咱们先不提腰椎术后的，咱们先提这个腰椎手术之前的。
1: 好，
0: 如果您出现这种腰椎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包括这个持续的无力呀，包括这个肌肉萎缩呀，大小便功能障碍呀，出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手术。那么现在我们先谈谈术后。比如术后，如果您术前拖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像这个神经，尤其是神经系统，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的情况。一旦出现了这种神经的损伤，我们通过这种外科治疗之后，它神经损伤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来恢复。所以说，您可能做了手术之后，还会出现这种腰疼、腿疼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要服用这个营养神经的药物，包括神经的脱水药物。如果说疼痛不能忍受了，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疼痛门诊，可以做一些神经阻滞的治疗，帮助您把这些神经的水肿消除掉，来缓解您这个腰疼术后的这个症状。另外呢，这个腰椎手术后有一个症状叫 FBSS， 就是这个腰椎手术后的失败综合症。这个综合症并不是说明这个手术失败了，而是您前期耽误的时间特别长，后期修复时间出现这个需要特别长时间。也可以服用一些这种就是改善睡眠的，它也有抗焦虑作用，来比如说像这个杜乐西丁啊， 像这种就是这个带利辛相应的药物，

0: 能帮助您缓解慢性疼痛，改善睡眠，缓解您的症状。
1: 嗯，好，书香通过视频号留言了，他说想问问主任，神经阻滞筋膜的这个松弛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主要是我们要这个经过多次的治疗，我们推荐每个疗程做3到4次的这种神经阻滞甚至筋膜松解的治疗。
1: 嗯，
0: 如果您的这个情况就是符合我们在门诊做这种微创治疗的方式的话，我们治疗之后您保持正确的生活方式，有时候能维持很长时间。在我门诊有个病人经过治疗之后一直持续有5-6年都没有出现这种再出现腰腿疼痛的情况，
1: 这能大大的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对对对，
1: 这个很有帮助。
0: 嗯，
1: 好，膏药、药酒、热敷，现在是家家户户，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这家中常备啊。很多老年人呢，常年贴膏药来缓解疼痛。那么这类的这个外用产品，实际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起到多大作用？能不能依靠这个贴膏药来根治深层的这个腰腿神经疼痛呢？
0: 像膏药、药酒这类的药物，
1: 嗯，
0: 它只能作用于皮肤的表层，起到一个发热止痛的作用，并不能伸及这个神经的周围。所以说，这个有些老年朋友家中的膏药啊、药酒啊，每天涂、每天擦、每天敷，
1: 嗯，
0: 但是呢，疼痛还是反反复复的存在。所以这些药物呢，要适度的使用。
1: 嗯。好，我想最后呢还是请冯磊主任给大家来梳理总结一下啊。第一点就是出现什么样的腰腿疼的情况，我们考虑能够到麻醉科疼痛门诊来就诊来评估。第二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几条简单好记的我们的居家护腿的这个护腰护腿的好的建议呢？
0: 嗯，好的。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您出现这种慢性的反复性的这个下肢放射痛啊，包括腿麻腿疼，可以到这我们那个疼痛门诊就诊。
1: 嗯，
0: 第二呢，给您说几条关于这种就是护腰护腿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1: 好，
0: 第一就是您在坐的时候一定要坐满椅子。
1: 嗯，
0: 在腰部垫一个垫儿，
1: 嗯，
0: 那么不要瘫坐，不要翘二郎腿。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坐30到40分钟，要起身活动。
1: 嗯，
0: 当然呢，第二呢，您在搬重物的时候，要双腿屈膝，那么腰部要尽量的挺直，把这个重物贴近身体，要腿部发力，不要腰部发力，
1: 哦，
0: 把这重物。
1: 嗯。
0: 第三呢，在睡觉休息的时候，您可以在膝下垫一个薄枕，在仰卧的时候膝下垫一个薄枕，
1: 嗯，
0: 侧卧的时候呢，在两腿之间加一个薄枕。
1: 嗯。
0: 那尽量。不要，就是尽量不要趴着睡。
1: 嗯，
0: 那第四呢，就是谨记这种就是长期弯腰啊，久坐，不活动。
1: 嗯，
0: 那么也不要这个突然腰部发力，更不要剧烈的这种负重的深蹲。
1: 嗯，
0: 那么第五条就是要控制体重，减少腹部的脂肪。
1: 嗯，
0: 那么这样可以就是减少对腰椎压迫。
1: 嗯
0: 嗯，就这些。
1: 好，谢谢冯磊主任，非常实用啊。
0: 嗯，
1: 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好好的把它实践练习起来，会对我们的腰腿部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了，如果您有腰腿痛的问题，一定要早一点的去医院进行评估，进行干预，会大大的改善我们后期生活质量和我们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冯主任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冯主任，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详实的科普，帮大家理清中老年腰腿疼的诸多误区。同时，我们要感谢在导播间辛苦接听听众热线的于宝辰主任啊。当然，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答，没关系，听友群我们都保留下来了。在节目直播时间段，大家发来的留言，我们会在直播节目结束之后给大家做一一回复。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和参与。大家记好了啊，如果要是线下找冯磊主任的话，他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四的全天。那么在导播间的于宝辰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五的上午。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到线下去找到二位专家进一步的就诊来咨询。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谢谢主任。
0: 好，再见，再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 北京时间。

0: 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2: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3: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2: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3: 跟我嘛有惠？
2: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3: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2: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3: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2: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3: 双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2: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3: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4: 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金秋十月，海河两岸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奔跑盛会，2026天津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上午的7点半在友谊路天津大礼堂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将穿行五大道、民园广场、天津之眼、古文化街等城市地标，用脚步丈量京城。眼下呢，各项的赛事准备都进入到了最后的应该说是备赛的冲刺阶段了哈。一场马拉松既是一座城市形象的集中展示，也是一座城市健康活力的生动注脚。近年来，天津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奔跑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生活方式。那么今年的天马又将带来哪些新的体验？很多人非常关心啊，普通市民在这样的一场马拉松的赛事当中，如何去感受天津这座城市的健康活力？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重点聊聊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体育学院教务处处长古丽颖，欢迎古委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副处长张华，欢迎张处。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跟两位来聊聊天马，以及由天马我们会说到如何来倡导运动健康啊。距离10月25号鸣枪起跑也就满打满算还半个月时间吧，天马已经进入到备赛冲刺的关键阶段了。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张处来给大家总体介绍一下本届天津马拉松现在筹备的进展怎么样了。相比往届来说，今年的赛事有哪些新的亮点、新的提升？
6: 好的，目前的话，我市的这个马拉松呢，各项筹备工作啊，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各专项工作组啊，已经全部就位，赛道的这个踏勘、安保的交通，然后医疗救护、物资的补给、志愿者服务、赛事氛围营造等重点工作啊，基本已经落实到位。目前呢，现阶段我们主要的开展了这个全流程的连吊、然后测试和这个应急的演练，细化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压实每一项任务，全力的确保本届赛事的安全有序、精彩举办。对比往届赛事啊，今年的天马在品质、服务和体验上都有了全新的升级，亮点突出。首先是这个服务的更细，我们升级了沿途补给体系，加密这个医疗。

0: 每一位参赛的这个跑者啊，在奔跑的赛道之上，沉浸式的领略天津的这个海河之美、城市活力，深度的感受了津门厚重的历史文脉，包含开放的城市品质。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场全民健身赛事啊，带动广大市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传递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我们也满心期待啊，10月25号与所有的跑者相聚京城，共赴这场活力之约。
1: 好，非常感谢张华处长的介绍啊。张处从我们筹办啊主办方的角度来介绍了一下我们现在筹备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也想问问谷委员，谷委员您本身是在天津体育学院工作，也长期在关注体教融合、全民健身等等这些方方面面。咱们体院的这个工作也是培养很多的体育方面的专业人才，做的也是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内容。那先说说咱们体育学院在这届天马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扮演一些角色？
2: 天津体育学院的师生呢，多年来服务于全民健身运动。学校呢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主要起草单位。学校全民健身研究智库，于2016年吧获批天津市高校的首批智库。2019年呢，又与市体育局共建研究智库。学校的专家学者团队多年来为天津市政府咨询、决策、活动开展等群众体育工作呢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呢，学校也为天津市的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培养了大量人才。学生们呢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中来。每年天津马拉松、团泊湖半程马拉松赛场都有我们志愿者的身影。其中2025年呢，天津马拉松就有370名志愿者，团泊湖半程马拉松呢556名志愿者。像今年刚刚结束的团泊湖半马，我们选派了660名志愿者。马上要举办这个天津马拉松赛呢，我们遴选了309名志愿者。他们呢，一是服务赛事保障，包括路线指引呐、能量补给啊、物资发放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运动康复与康复治疗学专业的学生志愿者呢，提供康复服务。带领参赛选手赛前拉伸、热身，各种准备工作，
1: 这很重要啊。
2: 对，肌贴呀、关节保护措施等等，还有赛后的放松康复等，为选手呢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我们还有呢，文艺展演的志愿者。助力赛场的这个气氛营造，他们呢就是以专业的服务、真诚的奉献吧，全程护航咱们赛事顺利举办。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赛事组委会给我们学生提供这样宝贵的实践机会，使他们在社会服务中呢得到历练和成长。
1: 感谢各位委员啊，能感受到，或者说我们能已经预见到啊，到时候会有我们天津体育学院的很多的师生在这样的赛道上，包括在天津城市每个角落为天马提供服务，展示我们天津人啊，包括我们天津体育学院的师生的这样的一些风采啊。其实这两天我也看到我们在天津广播和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有一些朋友在问，包括说到我中签没中签的，还有在问什么时候公布这个中签结果的，前几天在问这个情况。那么是不是也请张处给我们来发布一下，来说一下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最终的报名人数、中签的人数、选手的构成、设置哪些项目、总体的这个规模，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清晰的数据了，是不是能给我们大家来说说？
0: 好嘞。截至目前为止啊，本届天马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超过了10万多人。赛事的话设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参赛规模啊3万人，其中的话全马是2万人，半马1万人。从目前统计的情况来看，选手的结构啊，主要的是来自全球18个国家，因为最初的时候报的可能38个国家，根据中签的那个，中签选手的男性占到80.23%，女性呢占19.77%，然后外地跑走了占70.1%，本地的这个选手呢占29.9%，
1: 7:3差不多、
0: 对对对对，七比三的这个比例，然后选手的这个覆盖面、既有专业的精英组啊，也有这个大众的健身爱好者，因为呢今年的这个马拉松的报名呢要求呢跟以往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要报全马的话，你要不就是有一个全马的成绩，要不就有两个半马的成绩。如果说你
1: 以前 PB 有 PB，
0: 以前呢在这一方面是没有要求的，刚才的话就是也聊到了为什么今年没有这个健康跑，
1: 是
0: 这一块的话是我们根据中国田协最新的规定，只允许设置 全程。

0: 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
1: 我们也是依法依规来办赛，
0: 对，
1: 让国家有关的一些规定和要求哈。
0: 对，
1: 那么这个赛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啊，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天马的流动的名片。也请张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这个赛道的起点、终点设置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变化，或者有什么巧思？在跑步的这个奔跑的过程当中，42.19米漫长的这个赛程啊赛道，我们跑者又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天津？
0: 好的，应该说本届天马啊，统一的起点呢还是设在友谊路的天津大礼堂，全程马拉松的终点啊是这个奥林匹克中心，半程马拉松的终点的话是设在海河东路的经贸会，沿途的话是历经河西、和平、河东、河北、虹桥、南开、东丽七个区路线的设计啊。然后呢，咱们是核心的巧思呢，就是紧扣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啊这个主题，串起了城市的文脉与海河的风光，赛道的兼顾这个赛事的竞技性与观赏性，路面呢整体平缓，同时呢也科学的规划了这个集散补给的点位，适配了这个央视的直播，方便了这个沿途市民的观赛加油。跑者啊，这42.195的这个公里啊，一路啊步步皆都是风景。起跑之后，先走进五大道，然后呢欣赏小洋楼、名媛广场，品读近代百年历史底蕴。随后呢，沿着海河、滨河啊，奔跑。途经的话，世纪中、天津之眼等咱们天津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啊，这个饱览了海河两岸的风光啊，再穿过了这个老城乡啊，感受到这个金门老城的这个烟火这个气息，最后呢抵达奥体中心，感受现代这个都市的活力。整条赛道呢就是一条流动的这个城市长廊，历史风貌、海河风光、市井烟火、现代新城依次这个铺展，跑者一边奔跑啊，一边沉浸式的读懂这个天津，感受这个城市的厚重底蕴、开放包容、昂翔奋进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气质。
1: 好，感谢张处。通过张处的介绍，我们对今年的天津马拉松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词儿，叫马拉松热，这几年是越来越热啊。马拉松热与我们常提的健康天津之间，我不知道您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您经常会去考量运动健康这样的一些元素啊。一场城市马拉松对于带动全民健身啊，来提升市民健康的素养会发挥怎样的一些作用，包括您在近年的调研当中对于天马，对于我们的运动和健康的这样的一些融合啊，会有哪些调研的实际的发现？
2: 是这样，确实像你主持人说到了哈，马拉松现在是越来越热。我认为是这样的，马拉松热呢是与我们健康天津之间呢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马拉松呢是健康天津建设的催化剂，也是展示窗。其实，在一场办得好的这种城市马拉松呢，它能够营造非常强烈的这种健康氛围。首先是带动全民健身方面，比如说像一些群众项目的设立，它为这个普通市民呢和还有家庭提供了低门槛的这种参赛的经验，或者说让大家觉得从精英的竞技走向了大众参与。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今年的这种四季亲子跑啊等等这些项目，这个全民的参与性是它的这个赛事的，我认为是赛事营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同时呢，在提升这个健康素养方面，马拉松呢，它的价值就在于把抽象的这种健康建议变成可感知的场景，特别是在咱们马拉松比赛的这个期间，是吧？让更多的人呢去关注跑步、健身、健康，就一场赛事呢，它可以变成呢，就是健康教育的课堂。所以就是说包括天津的这个马拉松的一些赛道的口碑啊等等，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一个信号，包括科学训练啦、循序渐进啊、普通人怎么安全的这个完成长距离跑步等等，这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素养教育。 嗯，同时呢，我也感觉哈，城市马拉松如果真正的转化为市民长期的健康素养，还需要赛事之外的持续的投入。
1: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日常跑步场景的打通，像我们的这种四季亲子跑，是不是可以打造它的系列，能够在全年呢持续运营？
1: 嗯，
2: 我感觉是使它呢，或者是使这个赛事呢更有健康带动的价值，
1: 把天马拉长。
2: 对，是的，是的。另外呢，我也感觉到我们天津的各种创新举措，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健康素养，我想它是不是可以这个嵌入这个赛事的全周期，包括像今年的大数据技术的这个使用啊，它为我们这种赛事提供技术支持，比如说可以报名前的这种科学训练计划的推送，还有我们博览会赛前的这个期间的运动风险评估啦、体能测试啊等等，是不是设置相应的展位？赛后的这种恢复指导等等啊，我想是我们要强化马拉松与主动健康这个理念，让这个强调呢科学锻炼、运动干预对延缓衰老、控制慢病的作用。就是如果这些内容都能以轻量化的方式触达普通跑者，马拉松呢就能从一场比赛变成一次健康干预。最后呢，也是想对于数据，刚才张初也提到了，是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参赛的数据，包括我们市民的参与度。我感觉现在基于大数据技术吧，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除了经济拉动的数据之外，我们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群众体育的参与度，比如说本地居民参与报名占比的变化，赛后三个月像本地跑团它的活跃度的变化。因为我感觉这种持续的让观众变成跑者，让跑者变成长跑者，其实它是赛事这种前后的这种训练社群啦、跑团活动啦，还有日常场地供给，也是要起很大的作用。
1: 要看看之间的联系因果关系、啊、
2: 没错没错，就是这些数据，像包括我们的短距离参赛者呀，还有群众项目的参赛者，他多少人能够转化为规律的锻炼者。用数据呢来说明马拉松为我们健康天津做出的贡献。
1: 好，从我们这个学者的角度，从专家，从我们这个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啊，看到的跟我们去果然是不一样啊。这个要把健康的教育贯穿到天马的全赛道，甚至全周期，我们城市的每个角落啊，也期待着这些建议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和落实。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今天我们说的是天津马拉松，包括全民健身啊，包括这个运动健康的一些相应的话题。您有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提出，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也会收集大家的问题和建议，跟相关部门包括我们的政协委员来进行沟通和反馈啊。我们来回复几位听众的问题，好吧？张处和这个郭委员这边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奔跑的蜗牛，他说我是外地跑者，第一次跑天马，想问问赛前领物料和当天出行怎么安排。他说我选了不存包，现场领物怎么办？怕不存包这东西不知道搁哪儿是吧？张处，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怎么帮大家解决？
0: 好的，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位外地跑友的提问啊，欢迎来天津参加天马。先说这个赛前的这个领物啊，领物的地点的话设在这个梅江会展中心马博会，时间呢是10月22号到23号，然后呢必须本人啊携带身份证原件到现场呢进行领取，不能代领。今年呢启用智慧领物系统，线上预约，现场的这个人脸核验，一次核验的话全程复用。你选择了不存包，其实呢这个领物的流程呢和其他的选手大体一致，会拿到专属的号码布，现场设有专门的通道，还配备专属的纪念物资。然后呢比赛当天出行的话，我们优先推荐地铁。
1: 是。
0: 赛事当天的话，轨道交通提前首班次，然后呢加密这个班次，公交同步的调整运营，设置赛事指引定位，凭这个号码布啊可以享受通行便利。建议大家尽量使用这个公共交通前往这个起点大礼堂。你选了不存包， 比赛当天呢，不用到承包区排队，
1: 嗯，
0: 啊，就是轻装简路起跑，然后完赛之后呢，我们设置独立的物资发放区，直接领取完。

0: 完善物资，然后保温披风。同时呢，也提醒你啊，赛前呢，保温衣物呢可以作为一次性衣物，起跑前呢放到这个赛道指定的回收点。也欢迎你赛后的拿着号码布打卡天津的这个景区商圈，享受天马专属的这个优惠，好好的感受的这个京城的风采。
1: 除了跑步，也可以去到处转转，会有专属的优惠哈。
0: 对对对。
1: 刚才这位朋友提不存包这个事儿哈，我想可能跟我们天马近年来提的绿色天马、科技天马，包括智慧天马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哈。
0: 好的。今年我们持续打造绿色天马、科技天马两大这个特色的品牌，在绿色办赛方面呢，首次推出了不存包、轻量化的参赛，跑者的轻松上阵，减少的这个物资转运和一次性这个用品的消耗。选择该模式的选手呢，配发专属的号码布啊，设置独立完赛物资领取的这个通道，也就是说，最后他完赛以后，这个领取物资的应该是有个捷径啊，走得更快一些。同时呢，面向这部分的这个跑者呢，招募100名环保这个跑者，在赛道上维护这个环境，宣传这个低碳理念。在智慧办赛上面的话，体验升级体现在这个参赛的全流程。马博会呢，启用了这个人脸核验，一次核验全程复用的智慧领悟系统，线上预约，现场核验，领悟啊更加的顺畅。赛道上呢，这个选手的实时的这个定位寻迹系统，亲友的可以在线的追踪这个参赛的动态，例如智能穿戴设备的话，采集运动数据，为跑者的提供科学备赛的指南。同时呢，智慧技术啊，赋能这个医疗保障，结合这个运动监测、定位信息，助力现场快速的识别异常，精准的开展救援，科技手段守护选手的安全，让参赛啊更加的高效、安心。
1: 张处刚也介绍到了，我们今年呢，天马有3万人要参赛哈，2万人跑全马，1万人跑半马，这么多人参与的一个赛事，安全是底线。那么今年天马在安全保障和医疗保障方面有哪些升级？如何做到异常情况我们快速去响应，精准的救援？
0: 应该说啊，安全是马拉松赛事的这个生命线啊。今年呢，我们持续的加码，全方位的这个升级安全与这个医疗保障体系。安保方面呢，公安、交管多部门联合啊，对赛道起终点开展了这个多轮的这个踏勘，细化的这个人流管控、交通疏导方案，完善分级应急处置预案，健全了这个跨部门的这个联动机制，守住这个全域安全的这个防线，医疗保障实现极致扩容。然后呢，定点保障医院啊，今年呢，我们增资了这个11家，赛道呢布设了这个36辆救护车，啊，然后呢35处固定的医疗的这个站点，配备了102台这个 IED，安排了这个95名这个医师跑者，医疗志愿者的话达到了962名，力量呢较去年呢进一步的增强。我们重点呢，就是健全了这个警医联动机制，然后呢，也建立了这个微信的这个群，打通了救护绿色通道，赛道的医疗点位啊，高密度的布防，医师跑者呢分散在这个人群当中，实现了选手身边的每第一时间的发现，第一时间的处置，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呢，现场医护。IED 的话就近快速的这个响应，救护车的随时待命，联动交管优先保障救援这个车辆的通行，定点这个医院的话提前预留救治的床位，形成现场的急救，然后呢转运送医、院内救治全链条的闭环，最大限度的守护每一位参赛选手的生命健康。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海河边的风他问，我平时就在海河边跑步，我想问问天马期间普通市民是不是也有一些方式可以到现场感受，为比赛的这些跑者们来加油。
0: 我们天津市民的这种热心啊、热情呢，是得到全国跑友的一致的赞誉的。
1: 是，
0: 应该说广大的市民啊， 依然有很多这种方式啊，沉浸式的感受天马，为这个选手加油。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赛道的沿线，指定的这个观赛区域啊，文明就是观赛，为沿途的这个跑者啊呐喊助威。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要服从这个现场的公安志愿者的引导，不要进入赛道。看好了，如果说带这个老人孩子的，要确保这个自身的安全。其次呢，大家的话也可以前往这个前面我所介绍的梅江会展中心的这个马博会，22号到23号的免费开放，咱们可以逛逛这个精卫的市集，打卡赛事的文创，提前呢感受赛事的这个氛围。另外呢，今年呢全程布置了道旗、天桥横幅和这个城市的大屏，大家日常出行呢就能感受到全程迎赛的浓厚氛围。
1: 好，感谢张处。刚才郭委员，我们听了半天，张处回答了很多听众网友的问题，我不知道您听完有怎样的感受。围绕着天津打造运动之都啊，还有我们赛事名城，让马拉松赛事更好带动全民健身，彰显城市健康活力等等这些方面，您还有哪些建议和思考？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听到张处长的介绍啊，我也是了解到我们天津体育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咱们天津呢，群众体育工作确实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传统，也有特别好的氛围，是吧？群众基础非常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运动之都、赛事名城这种建设过程当中呢，群众的这种参与度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次马拉松的这种赛事，对于我们城市的这种健康活力，还有我们的群众体育工作的带动，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天津马拉松呢，我感觉我们作为市民吧，希望它越办越好，办出我们的品牌和我们的特色。在这里呢，可能也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啊，就是我想是一方面呢，我想进一步呢提高咱们市民的参与感。比如说可以把这个刚才提到的这次的这个天津马拉松赛这种比如说四季亲子跑，像这种群众的一些项目和主题主赛日呢更紧密的联动，让普通市民呢也能在主赛日感受到参与感，也让马拉松这个赛事呢能更好的带动全民健身。其他刚才也提到过了，还有一个我想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赛事这个 IP 的视觉与文化符号的强化。因为我们天津呢，像有相声、海河、洋楼等这种特别丰富的元素，
1: 是
2: 啊，现目前呢，这种赛事的主题口号和视觉系统与这些元素的结合呢，如果能够再深层化，是否可以考虑固定一个长期主题视觉，逐年迭代，这样逐步积累
1: 系列化的啊，
2: 是这样，这种品牌的辨识度呢就更明显，是吧？比如说像这个天马与天津卫的这种关联呢就更深入。让跑者一看这个赛事服或者奖牌就能联想到天津，这是说把我们的这种赛事吧，这个品牌特色和我们的地域特色做得更凸显，
1: 更个性化，
2: 是的，是的，有这样一些建议吧。
1: 好，非常感谢郭委员哈。奔跑天津卫，读懂一座城，我们不仅要办好天马，还希望办好更多的方方面面的体育赛事，同时在全民健身这条漫长的跑道上，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参与进来啊，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的方式，到自己身边的运动场馆来感受运动的活力、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4: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来了。 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5: 跟我妈有惠，
4: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5: 啊，
4: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洁净、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5: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4: 值，还能玩大。

0: 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1: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0: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1: 双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0: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2: 八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继续收听天津新闻广播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在刚刚结束的国庆中秋长假里面，天津迎来了旅游和出行的高峰，小区树上毛毛虫大面积爆发，居民走路是提心吊胆，如何解除恐惧？南开区华苑长华里居民盼了许久的供暖改造为何迟迟无法推进？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重点来了解这些方面的内容。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天津迎来了旅游和出行的高峰。那么高速公路哪些时段最堵？景区周边怎么停车啊？大家会觉得比较的方便。日前，天津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信息网络中心主任田涛、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交通组织支队副支队长常小波做客天津12345热线融媒体中心直播间，介绍了天津在假期里的交通保障措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4: 一般比如说我假期要出行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要先查查我这路上，我看看导航这路上好不好走，我看完导航再出发，选择哪条线路，包括我大概计算一下我的路程和时间，甚至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到了一个高速的服务区停的时候，我还要再看一下流量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变化。导航这个东西我们用的都是比较多了，我们知道高速本身也有信息网络中心，您所在的这个单位哈，我们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好这个职能，优化给大家的服务，把这个导航的功能进一步的去提升，告知给大家。
5: 我们主要是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重点围绕出发前，突出的是提前研判，结合着历史流量，国庆假期的出行特点和天气预报的相关情况，分析呢哪些路段、哪些时段车流比较集中，哪些路段比较容易出现拥堵，提前呢发布提示。今年的国庆假期啊，预计10月1号9时到12时为出城的一个高峰，10月6号和7号的15时到18时为一个返程的高峰。免费啊，它是以下高速这个时间点为基准的，哪怕你是在这个收费的这个时段上了高速，也是可以享受到咱们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政策的。
4: 哎，您这个一下给我点透了，我之前还真不知道，我以为是必须得0点之后上高速才能够享受咱们高速的免
5: 费。所以结合这几个高峰的时段，建议大家呢结合自身的一些个安排，适当的错开这些高峰时段。第二个呢过程呢是行程中，然后我们突出的呢是动态的监测，这块呢也是在假期期间，我们会通过智慧的一些手段，通过咱们的一些监控的一些系统，对一些重点路段、收费站和服务区加密视频的巡查，及时掌握路上的车流变化，加强和现场管理单位的信息核实，再通过我们的新媒体滚动的更新路况和出行的提示，帮助大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路线。
4: 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让大家非常的关心关注，我们做这个工作也是哈，甭管是在出发之前还是这个过程当中的研判，其实我更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咱们整理得很好，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怎么第一时间让这个驾驶员能够得到这个信息。
5: 为了让这些信息啊及时准确的传达到咱每一名这个驾驶员的手机上嘛，可以这么讲，
4: 直接推送给他们。
5: 对对对，一方面啊，我们是及时的把这个路况呢核实清楚，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呢进行发布，我们通过这个路网监测系统发现情况以后呢，我们会借助咱们一路多方的这个协同机制，会同公路的运营单位、公安交管这些个部门啊，对事件本身呢进行核实衔接，同时呢把这个具体的路段、行驶的方向、影响的范围以及通行的变化给 百姓说明白。
4: 嗯
5: 啊，
4: 按这个范围可以直接给推送给大家，
5: 对对对，
4: 是吧？
5: 同时呢，我们
4: 开到附近的话，可以得到这个信息。
5: 根据这个现场处置的进展的这个情况，持续的对这个服务信息进行更新，
4: 嗯，
5: 方便大家判断是否需要调整行程。
4: 嗯
5: 啊，再有一个就是查询渠道方面，大家可以重点关注我们天津高速公路的微博、微信小程序和天津高速通 APP 啊，及时了解道路的通行情况，
4: 嗯，
5: 收费站的开闭状态，以及呢服务区的拥挤度、饱和度，还有咱们充电设施的使用情况。因为现在很多，
4: 嗯，开电车的多，
5: 对，开电车的比较多啊，
4: 嗯，
5: 可以通过这几个新媒体的这手段吧，了解咱们各个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占用的一些情况。
4: 通过天津高速公路的相关的一些，像您说的微博呀、小程序什么的，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
5: 嗯，
4: 啊。
5: 对，再有呢，我们还会及时的把这些信息啊，向图商，也就是高德、百度、腾讯这些个图商，进行即时的这个信息共享啊，也是通过这些个导航平台啊，为广大车主呢提供一些路况的一些提示。
4: 嗯，
5: 另外呢，咱们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呢，还要留意咱们公路沿线的这些个可变情报板发布的信息。
4: 嗯，
5: 可以及时的获取到前方道路的一些拥堵的一些信息，
4: 一般都是在头顶，
5: 啊，对对，
4: 一个大屏啊，
5: 对对对，在这里呢还要提示咱们的这个司乘人员，还要服从现场的公安交警以及咱高速疏导管理人员的指挥。
4: 其实之前也有些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的高速公路上的好多的服务区啊，跟以往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就是比较简单的，能上个厕所、打个开水，有个小的便利店。现在有的跟景区一样，网红景区一样。我们天津打造这种比较高质量的、高水平的服务区，星级服务区我们叫，是吧？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接下来是不是还会更多的打造一些这样的服务区？
5: 好，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4: 嗯，
5: 在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升级方面啊，我们不断的培育形成一些个差异化、高品质的特色服务区的标杆点位。
4: 嗯，
5: 比如京沪高速上的王庆陀服务区，
4: 嗯，
5: 是咱们京津冀首个全绿色用能智慧化运营的开放式服务区，它是有一个专用的一个车道向社会开放的啊。京哈高速上的新安镇服务区，深耕明代思想家袁了凡的善文化，打造特色的文化主题。
4: 嗯，
5: 秦滨高速的青纺服务区，融合了南港工业风和海洋的主题特色。
4: 嗯，
5: 京秦高速的白涧服务区，深挖冀州的山水文化，打造白涧山水驿的交旅消费的新标杆。
4: 嗯，
5: 此外呢，京哈高速的宝坻服务区、京晋高速的卢北口服务区等15处服务区，集中展销咱们的天津的金门老字号、非遗和本地的一些特色的农特产品，
4: 天津特产，
5: 对，充分的满足咱们广大司乘人员的这个消费需求。
4: 嗯，
5: 今年啊，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全市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啊，在夯实基础保障的前提下，同时还推出了多项便民举措和特色服务，满足司乘途中的休整需要。
4: 嗯，
5: 全市73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啊，均配备了充电的基础设施。节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充电设施的检修排查。高峰时段呢，我们还投入了22台应急的充电车辆进行这个补能的调配。同时呢，全市高速服务区啊，累计完成了242个坐便的这种位置的改造。
4: 嗯，
5: 使这个坐便的占比达到了20%以上，这样更能方便咱们老年乘客的这个如厕
4: 不方便的群体啊。
5: 对对对，同时我们还增设了1100个临时的侧位，这个呢就是根据咱们高峰到达的时候随时的进行开放，方便这个司乘人员使用，避免就是如厕的时候长时间的排队、长时间的等待。同时呢，我们深挖地域资源，推进交旅、商旅、商农融合，打造了从冀州北环线，与这个西环线的交口为起点，沿着冀州北环线、西景玉路、喜邦线、燕山洞达街东沿，金尾北二线，就是客航线啊，到三家店服务区、毛家峪隧道、 过马路直直到那个郭家沟的这个景区，有一个最美印记之旅的这么自驾精品路线，
4: 冀州的冀啊，
5: 冀州的冀，对，印记
4: 之
5: 旅，
4: 可能很多朋友自驾去过
5: 啊，对啊，这条路线啊是获评了咱们全国十大最美自驾路的一条路线。也是呢，咱们现在一些自驾游爱好者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4: 是
5: 啊，网红打卡地，
4: 此生必驾，
5: 对，此生必驾，
4: 天津地区的，
5: 啊、对对对，
4: 此生必驾，
5: 更是呢，也是带动了沿线的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的一条精神路线，
4: 刚才田主任介绍了我们高速的可能出现客流高峰的这个时间啊，基本上一号七号一头一尾的时候是个高峰，那我们市区的正常的这个道路上面的出行的高峰，
6: 随着国庆这个假期的临近啊，我市的这个旅游热度也在不断的就在攀升，今年的国庆呢，这个流量还会比往年会大一点，因为咱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中秋小长假呀，把这个家庭聚会啊、朋友聚餐啊这种客流已经吸引完毕了。十月一期间呢，可能大多数的客流还都是以出游为主，所以说这个期间呢，会给我们的交通压力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这样呢，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呢能度过一个平安、畅通的、舒心的一个假期，我们交管部门呢，在这个节前也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研判。全警的动员吧，提前部署。下面呢，我给大家也介绍一下，行吧？
4: 好。
6: 首先呢，交管部门对今年的假期呢，道路交通形势啊，提前分析研判。就刚才跟您说到了一些个客观因素。另外呢，我们结合历史的数据，还有咱前期的一些个态势分析，完了大概齐的分析出来，
4: 得预判一下、啊。
6: 预判一下，对，国庆期间呢，全市这个路网的压力啊，主要呈现一个是叫做多点集中，然后潮汐明显，而且呢持续时间会长，这样一个特点。完了具体呢有三个区域，我们分析出来压力会比较的突出。第一个区域呢就是咱的旅游的景区，重点的旅游热门景区，这里包括咱的古文化街、祠房子、五大道街区，包括咱的益丰区，这些个地区。另外呢，咱近郊的就是咱天津人特别爱去的冀州的盘山，然后现在新区滨海新区呢又出了很多的热门景点，包括咱的极地海洋馆、咱的这个航母公园，
4: 对，
6: 这些道路都会出现一些的交通压力。我们分析在每天的上午10时到下午的16时这段区间，应该能达到一个交通的流量的一个峰值，另外呢，当夜幕降临之后，我们的解放桥周边、我们的天津之眼周边、包括我们的金湾广场周边，流量会达到一个峰值，18点之后会达到一个峰值，会持续到23点，因为我们的灯光秀结束，持续到23点。
4: 对，正是逐渐回家或者回各自酒店的这个过程。
6: 是，没错，没错，主任。对，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说的大型商超和商业综合体周边，会是我们流量的一个集中点。这里包括咱的滨江道的商圈，滨江道和平路这个商圈。我看这两天呢，咱的这个大通桥也进行了改造完毕了，
4: 是，
6: 应该也是一个新的 IP，
4: 没错，
6: 新的 IP
4: 也会有不少朋友帮着扎。
6: 是，再有呢，就是南开大悦城，南开大悦城周边这个持续是人流客流比较多。然后天河城呢和这个恒隆广场周边，另外呢这些个还有咱河西的文化中心这个区域，都会造成这个一个流量的一个叠增。节假日期间呢，大家的购物需求、餐饮需求可能都比较大。午后到夜间到晚间，可能都会给周边的道路通行带来一些的影响。
4: 是，
6: 另外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停车资源有限。停车资源有限，对停车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就是旅游来的有走高速的，当然呢还有坐高铁、坐飞机都有，
4: 对
6: 吧？我们的天津站、天津南站、天津西站，
4: 三站一场
6: 、对对，还包括我们的高速公路连接的咱的外环线，包括咱的几条出市的主要的出市口，比如说咱的卫国道，咱的魏津南路，对吧？咱的这个快速路，京套快速路，
4: 进出城的主要通道、啊，
6: 对对对，都会造成一部分的大量的这个流量。这个时段呢，在这里呢，特别我再说一下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呢，咱有几条出省的、跨省的高速公路的流量特点，比如说荣乌高速、 它南下的车辆会比较多。
4: 对，
6: 包括京沪高速，京沪高速应该是上下行的流量都会比较多。
4: 嗯，
6: 这是咱的两条出省的高速。
4: 嗯，
6: 另外咱省内的高速呢，一个是咱京畿。京畿高速，京畿高速每逢这个节假日的天津人都爱去咱的后花园去逛逛。
4: 别说十一了，连周末都堵车。
6: 是是是，所以呢，京畿高速，应该是因为咱这七天的假期，在咱去蓟县呢，您可能是住一天，可能住两天。
4: 是，
6: 如果这样分析，咱从一号到五号上午的流量都会不小，
4: 是
6: 都会不小。
4: 是，
6: 哎，反过来呢，就是说，咱从三号开始。三号到七号下午的流量也会不少，这个都是咱的一个流量特点。另外呢，咱的还有一个就是金滨高速。金滨高速刚才说到了，滨海新区呢近期的这个旅游的打卡点也比较多。
4: 对，
6: 金滨高速作为咱的一个双城的一个必经路吧，流量会持续的这种。在滨海新区咱可能不会住宿，但是会当天的往返，所以说早晚的流量都会比较大。比较大，这里在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咱的京津高速，由于咱京津唐高速的北京方向呢进行了断交施工，咱的京津高速呢就作为咱天津人去北京游玩的一个必经之路，哎，流量会很大，但是到了高村的检查站的时候，可能检查的时间会又会等候时间
4: 又在停在那儿，
6: 对，又在停在那儿。所以这个阶段呢，提醒咱的广大有出游需求的
4: 网友们
6: 、还有咱的市民们，提前规划好咱的路线，提前规划好咱的时间，避免长时间的耽误事儿，行吗？
4: 提前也看看这个路况的情况啊，包括刚才田主任也说到，我们及时推送一些信息，大家提前掌握，出门的时候就可能少堵车，少堵心啊。
6: 是，
4: 当然堵的时候，大家也让自己内心沉静下来，要文明的驾车啊。
6: 对。
4: 好，刚才这个常志队长给我们回应了一些大家的问题，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热门的景区，热门的商圈周边停车都比较难，刚才也有朋友问到路边能不能停，咱也说不能，那有没有一些停车的小的攻略给大家，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6: 行，这个停车问题啊，一直是我们广大市民们包括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个市民们关注怎么停，我们是关注的怎么来管理，怎么能够疏堵结合这个事儿。今年呢，我们交管部门包括和城管部门一直在研究怎么能够把开拓一些个新的停车资源提供给百姓出行，方便这个停车。今年呢，我们也是在节前由这个城管部门和我们交管部门共同跟各个区县进行对接，释放出来一些共享的停车资源，这里就包括我们各个区的一个政府的办公所在地，在节假日期间都会腾出来，让我们的市民和我们的游客来供我们来停车，一共释放出来了50多个场地，一共5000多个车位，供咱的游客们来停，特别是刚才提到的五大道地区，还有咱磁房地区，和平区本来就是寸土寸金的一个地儿，它停车资源特别有限，
4: 那段时间有可能就直接改成步行街了，
6: 对，
4: 直接不能走车了，
6: 但是有一些游客呢还是开车会过来，
4: 没错，
6: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也把从和平区跟区政府对接，释放出来了16个点位，一共有100多个的这个停车位，供大家可以共享停放，而且还都是免费的。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4: 这非常难得啊，因为那停车的这个本身收费挺高的，
6: 对，
4: 算是给大家一个小福利。
6: 我们可以这个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天津城市停车小程序来看一下这些个停车的一个资源，还有位置，可以及时的去就近来方便停放。
4: 天津城市停车，
6: 对，
4: 是吧？大家可以微信上找这个小程序。您要去哪儿看周边有没有这样的车位，包括是不是空的车位啊？您可以到那儿去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6: 是。
7: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7: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7: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7: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7: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3: 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民生新闻。转眼间这个长假就过去了，我们也要回到紧凑的学习和工作状态当中。 交通服务保障固然重要，但是身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烦恼同样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最近呢，不少有小区的居民就向我们反映说，家门口的树上毛毛虫大面积爆发，树下走路都提心吊胆，虫子掉在身上爬进楼道里，大家苦不堪言。那么街道社区虽然已经开展了相关的治理，但是虫害还是在反复，效果好像不尽如人意。这到底是什么虫子？大家有知道的吗？为什么如此的难除？该如何解决呢？来听天视的报道。
8: 今天特别多，然后我们院里种的山楂树全都死光了，那个叶子全被虫子咬了，然后也牵扯到别的果树啊，都是沿途的这些树这个生的虫子，多少年的法国梧桐，这小区有20年了，然后今年的虫害特别严重，每天早晨车上车身上一片都掉下来。
9: 你看我们家的窗，
10: 他说锅里都有，
9: 你看，这浆糊里头，
10: 从窗户爬进来了
9: 啊，锅里都有。我不敢开窗，我都糊着上塑料布，也没开，爬进去了。
2: 记者在小区里看到，不少树木枝叶间布满虫网，隐约还能看到有毛毛虫在啃食树叶，有不少大树的树冠已经只剩下枯枝了，地面上随处可见虫粪和爬行的毛毛虫。如此明显的虫患，社区有没有采取措施呢？
11: 最开始呢，打9月份，我们就发现了，当时是5、6棵树，现在呢发展挺快，消散了。这每一年定期的最少2次，像这种特殊情况，再一跟物业都说完了，发现了及时消散。但是呢，物业也反映，确实外边也有，里边也有，有时候互相传一下，确实。
12: 一开始发现虫卵以后哈，我们跟市容，我们镇市容呢也领取了一些这个就是消杀虫卵的药，让大伙儿如果有需要的特别急的情况下，可以来我们社区居委会领取一些药物，然后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喷洒一个过程，消杀一个过程。
2: 虽然进行了消杀措施，可目前来看，虫害并没有得到彻底遏制，为什么普通消杀效果有限呢？记者也向专业的树医生团队进行了咨询。专业人士介绍，眼下爆发的是美国白蛾第三代幼虫，也是一年里最难治理的一代。
13: 因为美国白蛾它是一年发生3代，第三代呢往往就是全年发生最多最重的时候。另外这个发生重呢也不是说突然而来的，它是经过第一代中间的积累过来的。还有就是你看去年也是暖冬，相当于春天那会儿啊，存活率是比较高的。现在呢处于老熟幼虫下树的化蛹期，虫龄也比较大，咱们看那虫子都已经4-5厘米了，特别大，它身上呢还有那个长毛，它对药剂的这个抵抗性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这时候再打药呀就是很难杀死它。
2: 专业人士表示，到了这个时节，老熟幼虫要下树找缝隙化蛹越冬，所以到处爬扰民最明显，而单次喷药只能杀死一部分幼虫，藏在树皮墙缝里的蛹很难被药剂覆盖，所以打药之后很容易反弹。而单纯化学消杀治标难治本，长效治理要靠生物防治，也就是以虫治虫。
13: 也在全市16个区和5大市属公园统一释放了白蛾周春夜小蜂，一共是释放了2亿头，加上咱们6月底释放的2亿头，全年呢释放了4亿头。白蛾的那个老熟幼虫会有一定的气味，小蜂能去寻找老熟幼虫或者是寻找白蛾蛹，它一个是刺激老熟幼虫提前化蛹，还有就是它能够寄生蛹，把它的卵产在白蛾蛹身上，这样从而达到消灭白蛾蛹的目的。
2: 周氏聂小峰主动找到美国白蛾的蛹，在蛹体内产卵，把害虫扼杀在蛹期，绿色安全，对居民宠物无害，从源头压低明年虫口基数。
13: 现在防治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不防的话，大量的幼虫现在它去化蛹，那么明年的基数就会非常大。在它化蛹之后呢，我们也会组织冬季挖蛹，这样明年的基数就少了。越早的把它控制住，后面呢就不会大爆发。早期打药，我们建议是在，其实是在5月份，5月底到6月上旬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啊是第一代发生期，网目比较少，而且呢它接的网是比较低，在树冠的外围。
2: 记者了解到，针对本轮虫情，相关社区近期再次启动统一集中消杀，加大喷药覆盖面，同步清理树下落叶枯枝，消除虫蛹藏匿点位。
11: 这梨呢，在咱8/15三天连续消散了三天，得看看后面的具体效果。要三天不行，可能后期还得消散。
12: 从早晨开始，一直到晚上5点多钟，我们全天一直在进行一个

0: 打药的一个喷洒过程。看今年的情况，明年我们也许提早会进行一个申请资金的一个准备吧，给大伙儿提前来喷洒一些药物，减少一下这个虫患。
1: 同时，专业人士也提醒，小区内部绿化树木归社区物业管护，马路行道树属于园林市政部门，居民发现虫情可以分别向对应主管单位反映，实现全域联防，避免一处漏防全域复发。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民生新闻。和平区福芳里社区居民的微信群朋友圈常常被短剧刷屏，这个短剧啊，不是那些凭空杜撰的网络短剧，这些短片是取材于社区真实的日常，工作人员将慰问老人、社区改造等故事拍成视频，深受居民的喜爱。我们一同来了解
3: 社区安全宣传最怕的就是你说你的，我过我的。传统的宣传单页、广告栏、讲座，覆盖面和吸引力都有限。和平区的福芳里决定换个思路，用 AI 短剧让大伙儿都能看得见。
4: 我马上到，您别着急，我手机快没电了。
5: 我们这儿可以应急给手机充电，快进来吧。
4: 谢谢你们，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6: 开头比较重要嘛，所以说是你要是找的那个人不是太专业，或者是不是太自然的话，那就不太好。所以干脆用 AI， 又新奇，又让人大伙儿有兴趣吧。事实也证明了，也确实挺成功。一般来说，这社区工作比较难的，就或者是不好让人理解是嘛？就是我们贴通知，其实都贴了，但是一般人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来回上下楼他根本就不看。你这样以视频的形式传达出去，就是让更多的那个年轻人也会刷到，然后就是告诉咱父母，第一时间传达父母，这也对自己的工作就是更有效一些。
3: 视频号其实是从今年年初开始运营的，从一开始的街景美食到后面的政策宣传，慢慢的大家就像追剧一样关注社区的一举一动。
6: 最早的一开始就是以烟，因为我们是老旧楼小区吧，离那个建物街市场也近，所以就拍一些美食，因为那个民以食为天嘛，他们老百姓对这些形式内容就会多停留一些，停留一些他们就会有兴趣往下看嘛。我们最近这些日子就是那个80岁以上的那个高龄补贴，那个让老百姓从视频这个新奇的角度吧，有效的快速的了解这个情况。
7: 我今年已经80了，可以办高龄补贴了，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吗？
8: 高龄津贴是党和政府关怀老年人的重要惠民政策。
3: 除了 AI， 更多的时候社区的视频号还是需要真人拍摄，更为真实亲切，找演员自然就成了最大的难题。这时社区里的志愿者们纷纷积极参与进来。
9: 容啊，覆盖面太大了，所以作为我特别关注这块，开始就是实拍，个人实拍，后来升到 AI 了。AI 我还不老行，但是我那看我不会弄啊。高空跑步，那个民法典上各方面都有，大伙儿不太了解。是这一把这视频演出来，对大伙儿就有警惕性了。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这个我印象挺深。
10: 啊，你怎么上电视了？还真好呢你。啊，你他都说我好，我说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对吧？
2: 好了，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暖心啊。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咱们明天再会。
1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1: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3: 有人说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唐代文学家韩愈说的一句话。老师按照文学家韩愈所说的这句话的智慧，传道意义文化智慧26个年头了，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也是26个年头了，用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急之祸，也是26个年头。

长了，26个年头了，你的心，哦，是不是所有有缘人都已经悟到了，对吧？老师常说，时间是检验真假的最好方法。那意义文化智慧是真道吗？过去经常有人有这样的疑惑，是不是真的？那26个年头了，那假的能传承这么久吗？是不是假的不能传承这么久？别说26个年头啊，那假的可能几个月就传不下去了，对吧？那在广播当中，我们也能经常听到某某老师、某某专家、某某教授啊，在讲他的啊治病绝学，那治病的什么什么药，有的2-3个月都没坚持住，就讲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不真。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这套术法真能帮我们从根本上解除掉中西九药不愈之疾吗？能不能？得看你真没真修。真修了，坚持修了，那一定能。你没有真心去修啊，没有坚持去修，那你想一想，你的病能从根本上解决掉吗？解决不掉。身心双修这套术法老师传授26个年头了，那受益的人不能按千万来算啊，得按那个数算，什么10万呢、100万呢、1000万呢，比这数要高，高得多。老师所有的学员们每天都能听到你们的同学，哎，跟老师分享学意义文化智慧收获的智慧，分享身心双修这套术法给其带来的健康收获。啊，没有一个说假话的学员，哎，没有一个夸大自己收获的学员，这是老师能感知到的。老师为有缘人用意义文化的智慧答疑解惑，也是26个年头。为啥每一天都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全国的各个地域的新听众啊，都排着队香肠老师为他们衣食住行来解惑啊，为他们身上的疾病中西九药不愈来解惑。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学、邻居按照老师解惑的智慧，按照老师给其指点迷津的智慧进行了验证。一看老师解的这个惑是真准呐，那不是一般的准，

像节前，我们有一位深圳的学员家的亲戚。深圳这个学员今年跟我学医文化是11年，那身心双修11年，没跟我通一个电话，啊，每天都在记笔记。有不解的问题呢，就给我学生打电话。哎，我学生都能帮其呢，给予正确的指导。啊，遇到了一个疑难问题。啊，他家亲戚，这个疑难问题，我学生说我解惑不了这个问题。那你在老师那儿排个队。然后哪天我给你安排跟老师通话，你把这个问题跟老师说，老师一定能帮你解惑得清清楚楚。就这么的跟我通个电话。那天津这个学员他家亲戚得的是什么病呢？什么病呢？晚上不睡觉。吃安眠药都不管用了，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还都正常，就是不睡呀。那这个不睡觉困扰他近半年了，人累累接瘦，检查啥指标都正常，就是瘦，有168斤，瘦到了97斤。家人都以为他得了不好的病，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得了不好的病，但是那西医检查，检查不出原因，那找中医吧，那中医呢，看了之后，说他是肝郁化火带来的失眠。带来的消瘦，那吃中药吧，吃16、13周也不见好啊。那他家这个亲戚，这个事儿他知道了，知道这个事儿，他就第一时间给我学生打电话。我学生说：“这个你得在老师那排队了。”我把这个事也跟老师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提前接你个电话。我跟学生说，让他准备好，自己的出生时间、年的干支、月的干支、日的干支，还有时辰上的干支。我看看他的问题是先天土长设置，到这个节点。出现的问题还是后天逆道带来的问题。听我通完话之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出厂设置信息给我了。那我看了一下，我说这跟出厂设置有关的。我说你找我找对了，哎，我就给他讲什么原因，那为啥人累累见瘦？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为啥人就睡不着觉？我说他的这个问题，哎，不修心，这个问题很难用药解决掉。我说一定得修心呐。我说西医说没说他得的是焦虑症啊？西医说是。我说他这个不是单纯的肝郁化火呀。是水火不济呀，哎，水火不济，水上不来，火下不去，哪儿的问题呢？脾胃的升降出了问题，脾是升清的，胃是降浊的。啊，他的肝胆为啥会郁而化火呢？是因为你脾不升，胃不降了。

0: 什么原因呢？
1: 我说，你看他的天干地支里边有几层土？有几层土？四层。土太多了，土太多了，啊，生湿，湿呢，那这时候排不掉，这个脾胃之土板结了，哎，就跟那个淤泥地似的，那种什么庄稼它都不带得的，我让它吃进东西也变成不了能量啊，哎，我说他这个病跟忧思有关。就想些没用的想的，我跟他讲了很多。那这个薛家亲戚就在旁边听着，哎呀，老师说的老对老对的，在我的指点下，啊，开始修了，啊，已经见效了，已经见效了，已经胖了有几斤了，所以呢，老师。用易文化智慧为有缘人搭一截火，深得广大学员们的啊高度信任，因为说的太准了。那长话短说吧，今天已经来到公历2026年10月10日了，农历9月初1。在这里提醒所有正在服用丹药的学员们，哎，吃葫芦包装的这个炎灵丸的学员们，初一，哎，这玩意儿药不用吃；15，这玩意儿药也不用吃；每个月吃够28丸就可以了。28这个数，是我们生命周期的数。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变成生命体。多长时间能诞生一个健康的小宝宝？280天。为什么你左手有14节，右手有14节呢？这是巧合吗？不是，那就是天人相应的一个相。我们吃的这个炎灵丹丸，你看里边有多少味药？28味，跟28星宿是暗合的，这也是。天人相应的一个大智慧。再讲一讲，今天是寒露节气的第三天了。上节课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寒露这个节令是节还是气呢？准确答案是节，大是节。哎，秋三月当中的最后的一个节，节代表着什么呢？节代表着气机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叫气机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哎，为了能让我们在寒露这个节令，人体的。气机能跟天地的气机同频变动，所以寒露这个节令养护生命有几个要点。今天老师呢，主要跟大家在课室中分享寒露啊这个节令5大养生要点，大家拿笔来记啊。寒露，一到寒露啊，大家看哈，这个天儿由凉开始变冷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阳气

进一步下潜了，进一步下潜了，那阴气呢，变得越来越多了。阴气在地面上已经形成什么了？形成冷冷的水。这个冷冷的水再一变，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霜。那这个霜啊，是寒的，那是寒的。所以身体当中阳气不足的人，到寒露和霜降的时候，关节都会疼啊，都会很痛的。为什么？因为身体里的阳气不足。寒凉之气就会兴风作浪，所以老师提前就给大家呢申请了，对于因寒而来的风湿骨病的这么一个国药，谷歌风痛胶囊，这个国药。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还很好，那学员们反馈都说不错，那就好啊。老师啊，那这个谷歌风痛胶囊配合点儿氨糖行不行？行，完全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的。氨糖呢，就算是食品级的也可以，保健品级的也可以。但是呢，氨糖它不去寒，它能修复受损的软骨膜。受损的软骨膜它能修复，但寒得靠谁去呢？靠骨骼风痛胶囊。去骨头里的寒，去筋里的寒。那寒露五大养生要点，第一，一定要暖脚。有暖脚炉的学员们，学员们，你们有福了啊！老师过去说呀，暖脚炉有什么作用？站桩啥作用？你用它就是啥作用？能把你上面的气往下引。寒从脚下起呀，头为阳，脚为阴，能把阳引到脚这儿来。那大家说，这是不是？火降水生啊，对，火往下拽，水怎么能升上去呢？你给它加热之后变成气往上升，气到上边之后呢，把心火这种能量给它往下压，因为你的心尖是朝下的呀，心火往下压，让这个火到哪儿去呢？到水里来。这叫水火既济的方法。水火不济的人，睡眠没有好的。所有水火不济的人都是中焦的脾胃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五脏六腑这个圆儿中间那个枢纽升降出问题了，卡住了。有暖脚炉的学员们呐，你们有福了，用上吧。一定要暖脚。那没有暖脚炉的老师怎么办呢？用艾叶，用艾叶，加上干姜泡脚。艾叶和干姜，每样各3克。即可，水温控制在42度，不要高。而且泡脚的水一定要高于三阴交，一定要高于三阴交，因为你三阴交是三条阴脉的汇聚点，阴脉里是最生寒的。所以寒从脚下起，要泡脚啊，暖脚。
暖脚是第一要点，第二要点，润肺呀。在这个寒气起来了，啊，寒气起来了，那这时候呢，大家发没发现？哎，空气里的湿度小，湿度小，哎，燥气出来了。所以挖地下室什么时间挖？一定要在寒露这个节点。你这时候挖，你看水它不让上来。啊，不往上来。哎，你要是啊，夏天前挖地下室就不行。哎，挖挖水就上来了。这个季节水是往下走的，阳也是往下走的，所以一定一定记住，防止寒燥伤肺。润肺的食谱有很多。啊，老师呢给大家推荐过几个，像白萝卜呀、银耳啊、哎、豆浆啊，这都是润肺的，啊，都是润肺的。哎，大家记住，白色的食物都是润肺的。那润肺最好的食物是什么？没有最好的。那你当地有的，你就吃当地的，别吃。啊，别吃外地的，一定记住啊，别吃外地的。哎，这是第二要点。第三要点，早睡，一定要早早睡觉。几点睡？九点就睡觉，到亥时了啊，到亥时了，三焦当令的时间赶紧睡觉。哎，这个时间泡脚，水温变高，加点醋，干姜艾叶里边加点醋。那加醋的目的是什么呢？哎，防止阳气外越，酸是往里收的。那老师加什么醋呢？白醋、陈醋都可以。早睡。第四要点就是防悲。啊，不要听二泉映月这样的曲子，这种曲子是悲的，悲调。哎，一定记住，这个时节人是最容易悲伤的。那怎么能让自己不悲伤呢？就多看点喜剧啊，看点喜剧，听听相声，看高兴的事儿啊，抬头见红喜字儿，他就能抑制悲的。大家听明白了吗？哎，听明白了啊。然后第五个就是温食，一定要吃炖菜，一定要吃炖菜。这个季节在炖菜当中有一道最佳的药膳，那就是百合，还有这个乌头米，还有芋头啊，还有芋头啊，一起来炖着吃。那百合、芋头加上乌头米一起炖着吃，大家记住了吧？哎，多吃炖菜啊，炖菜都趁温吃，最好家里买个小砂锅，砂锅保温性好。哎，不管啥菜都炖着吃，记住一点，哎，这个季节一定要吃当地有的、当季的，一定一定记住。你饮食啊，要不吃对了，哎，对身心双修康复疾病的影响是很大的。哎，饮食要是吃对了呢，对身心双修康复疾病它会增效的。这五大要点大家记住了吧？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啊今天的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再出给大家。现在是丙午马年的戊戌月，戊里边蕴含着五行能量当中的什么能量？那戌当中蕴含着五行能量当中的什么能量？

0: 这道题比较难，比较难，对专业人来讲很简单了。哎，非专业人士对这道题来讲很难。啊，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呢？啊，现在是虚月嘛？大家知道虚实是几点吗？虚实是几点吗？这个时间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是相通的呢？两道题，答对了，一顿五斗粥送给大家作为奖励。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想让老师呢为其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的，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啊，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老师。那寒露节气到了，关于寒露节气的养生要点，我们老师给大家呢详细的进行了讲解，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听课笔记。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题有两道题，第一套题是：现在是戊戌月，戊蕴含着五行能量的什么能量呢？戌又蕴含着五行能量当中什么能量呢？好，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是：戌时是几点？戌时是几点？这个时辰与人体小宇宙哪条经络是相通的？只要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斗粥，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踊跃参与。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夜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东区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叶老，您好。
0: 嗯，你好。
3: 我是天津河东区的，学员。那个非常激动啊，跟叶老通话。叶老，我跟随您学习呀，艺文化已经有15年了，是您的老学员。
0: 15年。
3: 是您的老学员，每天呢在听您的广播，

0: 通过移民的学习哈，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合一的理念。
1: 嗯，
0: 身心双心，中天道，按照四季养生的法则去生活，不吃反季的蔬果蔬菜，不吃那生冷寒凉的食品。
1: 对，
0: 同时呢，修好仁义礼智信五德，修一颗慈悲善良感恩的心。
1: 嗯，
0: 积厚德。所以十几年我一直在跟随月老，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0: 月老，我十几年前哈，就是由于更年期，就是那个思虑过重吧，患上那个焦虑症，就是整夜哈就是不眠，觉得身上浑身上下都是病，就经常啊自己就跟神经在上看医生，到医生那看也没有什么大毛病。那个后来之后呢，但是就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就那看病不好受。后来呢也是做了一个子宫切除，出现了毛病，同时呢后来还是那有萎缩性胃炎啊，那个肠硬化，人也消瘦，吃不下饭，夜里头睡觉啊就是这个胃里烧灼呀，就特别难受，睡觉也睡不好，人消瘦特别厉害，吃了那两年之久的汤药吧，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姐姐介绍呢，移民结缘，就开始我就是听广播，身心双修，五脏通调，内吃方药，就外练那个六字诀归息法，同时喝五豆粥，同时我懂得了那个修身呢，先修心，改变了自己的就是争强好胜啊，脾气爱急躁，爱生气这个毛病，所以在和移民这个内外清修中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哈，就这个睡眠好了，就胃口呢也能吃饭也香了，人也胖了。哎呀，是我就通过这个监修这段时间啊，我真的非常高兴，所以感恩月老，感恩与月老的相遇，这是我今生今世的福气。一灯照亮千年暗，一掷点醒万年一。月老的一文化点醒了我，月老是您改变了我的命运，月老您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双心双修五脏同调，没有月老就没有我今天的健康和幸福。
1: 你的福报、
0: 感恩月老。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非常感恩您月老，
1: 你我有这个缘分。
0: 非常感恩，
1: 这个缘分不是说谁想有就有的。你也有这个福报，命中啊就遇到我这么一个人，我的命中呢也能遇到你这么一个人。
0: 是，我非常感恩您，我遇见您就真是我今生的福气，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去年我就是查体哈，就查出来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心脏呢就是有点心肌缺血，它有点裂痕，让医院建议我去做造影。这座鸟造影呢，后来呢我就经常听您的节目啊，天天听，所以您的方法呢我就采用了。因为我家里头呢就是那个四逆汤、小骨兰、诺丽果、延龄丹还有三宝都有，所以我在服用，就按照您的说的哈，就是按照四季养生，不吃生冷寒凉，最后我就是那个修心吧，把心态调整好，积厚德吧，修心积厚德，做一些善良的事，通过这个四五个月吧，就很快的我的心脏啊就恢复了正常。原来就像过山车似的，夜里尤其躺下就心里扑通扑通跳，过山特别难受，这样心里就有点害怕，就吃了点汤药，后来我一想还是按您这方法，用了四五个月，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晚上没有那种症状了，特别好，所以非常感恩您。您的大爱给了我，使我一点一点都健康起来，心脏也特别好了，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1: 真好。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困扰我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这次也是去年九月份不查体嘛，查出来它是那个右上叶，就是100层可见膜玻璃密度结节影，它直径约上1厘米。
1: 肺结节。
0: 对。
1: 寒来的。
0: 就这个现在特别困扰我。
1: 没事，只要是四逆汤吃到时间了。把这个肺脏这个结节化开了，这就排出去了。这个就千万别吃这个软坚酸结的药。 因为这个病是寒了。

0: 所有肺寒的人叫肺内里寒症的人，长时间的里寒加上湿，然后出现的问题。哎，也不要担心害怕，没事儿，只要你喝四逆汤吃焦了，有二陈丸，你再配点二陈丸吃。舌头大不大？
1: 舌头有点大。
0: 舌头大配二陈丸。
1: 嗯。
0: 因为这四逆汤里边要用生半夏的话，用生半夏，像这个结节也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就没了。
1: 嗯。
0: 但生半夏你们买不到。
1: 嗯。
0: 哎，你很多药工都说它有毒，中医也说它有毒，实际生半夏里煎透了，效果老好。去湿散结节效果老好了，关键它不伤正气，别吃鹿角帽，也别吃蒲公英，也不吃那个其他的任何散结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伤脾胃。
1: 嗯，
0: 你四逆汤一次三支，
1: 哦，
0: 二陈丸按照说明量翻三倍，
1: 翻三倍，
0: 三倍，说正常说吃八粒，
1: 嗯，
0: 你就三八24粒，
1: 嗯，
0: 要药效不够，你看他那个说明书写一次吃多少，
1: 嗯，
0: 然后或者遵医嘱。
1: 嗯，
0: 有很多人用中药他们都没经验啊，量不够达不到效果，
1: 对，
0: 赖药的事儿。实际要是买对正宗厂家的啊，量够了效果很显效的。
1: 嗯，
0: 关键就是你得会辩证。
1: 嗯，
0: 像肺结节、肺大泡，这是非常典型的寒湿。没事儿，这个病我治好太多了。
1: 嗯，
0: 不计其数。然后橡树这块你念这个660还得给肾热起来，你现在肾还不够热。
1: 嗯，
0: 就是四逆汤吃的时间短很。
1: 嗯，
0: 四逆汤主要就是暖肾、暖脾、暖心。
1: 嗯，
0: 哎，
1: 嗯，
0: 一定记住饮食上千万别吃凉东西，吃凉东西把药性给克住了。
1: 嗯嗯，
0: 哎，还容易反毒。
1: 嗯，
0: 660，
1: 嗯，
0: 400，
1: 嗯，
0: 啊，
1: 嗯，
0: 87720，
1: 嗯。
0: 400是疏肝的，疏肝养肝血。
1: 嗯，
0: 然后660呢是补肾阳的。
1: 嗯，
0: 去肾寒，哎，就调动肾的气机。
1: 嗯，
0: 那87720八主脾主肾，它去湿的，健脾气。7720降胃气，就把那个肺脏里的东西就降下来了，后边带二了。
1: 嗯，
0: 一般身体有结节的，你用七这个数都好。
1: 嗯
0: 嗯，坚持念，效果会很好的。
1: 嗯，
0: 现在有肝郁，你这肝郁是肝寒来的。
1: 嗯，
0: 肝寒非常烦人的，可不容易去掉了。四逆汤多喝一段时间吧。
1: 嗯嗯
0: 嗯，这个橡树好好念。
1: 嗯，
0: 就严格忌口，不管我们怎么造，你都不要吃什么呀？吃寒性东西，多喝热水。
1: 嗯，
0: 像姜枣茶。
1: 嗯。
0: 哎，姜枣茶，然后你可以说把这个大枣跟大黄米50克，八枚大枣跟50克大黄米一起炒，
1: 嗯，
0: 大黄米炒成金黄色，然后大枣这时候枣香味也出来了，掰开，掰开之后加姜3片，拇指那么厚，哎，3片姜，黄姜，
1: 嗯，
0: 不能用白姜啊，给皮去掉，然后呢煮，煮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你就给它。放到这个保温瓶里，哎，只要渴了你就喝，渴了你就喝，
1: 嗯，
0: 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大家记住肺结节别害怕，别听医生吓唬你说容易得这个肺不好的那个病，不会，
1: 嗯，
0: 只要你记住喝上四逆汤这样的热药，
1: 嗯，
0: 加上绞股蓝祛湿的药，
1: 嗯，
0: 肺脏里的结节不用躲，慢的就半年，
1: 嗯，
0: 要配合橡树会更快。
1: 嗯，
0: 哎，因为我们一害怕之后气往下走，一往下走之后气宣发不起来，肝胆就憋住了，时间长人容易焦虑，
1: 是有点压力，心里
0: 也别紧张，老师给你算了，啥问题都没有，大约也就是4个月之后你再去拍片，你再看看，就按照目前这种调整，就会缩小一半，也可能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主要是寒湿太重了。
1: 嗯嗯。
0: 寒湿困脾、困肝胆，肺脏里也有寒湿，骨髓里都有寒湿。
1: 嗯，
0: 多吃一段吧。
1: 嗯，
0: 平时一梳头，梳两侧，再梳，从前向后。
1: 嗯，
0: 我们这个年龄就别得脑中风类的疾病，别得老年痴呆。
1: 嗯，
0: 老年痴呆关键自己吧，幸不幸福自己不知道。
1: 嗯，
0: 反正给儿女带来的负担特别重，因为你谁也不认识。
1: 嗯，
0: 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那

0: 你是感觉不到痛苦，但是孩子是真痛苦。
1: 是。
0: 还有一个就得了脑中风之后，你10个脑中风，9个没了，1个那就是瘫嘛。所以就是平衡仪，我们就天天用它梳头。然后呢，四逆汤把心和小肠的火力给够，体温上升，血管软，人代谢快，血管就不容易堵。尤其交互蓝总胺以后好了之后，你一天就吃3粒，那就预防保健呗，血压、血脂、血糖，包括尿酸它都降。交互蓝你就先吃5粒。
1: 四逆汤吃1次3支，1天9支。
0: 对。
1: 二神丸呢，我就是按说明3倍是吧？
0: 对，3倍的量。
1: 按说明吃，一天吃几次呢？二神丸？
0: 一天都3次。
1: 哦，行。
0: 它跟四逆汤同吃。
1: 哦。
0: 哎，在四逆汤里边加上什么呢？这个四逆汤里边，附子要是好的话，里边加上半夏，加上生半夏，就肺脏里的结 节一般半个月到1个月就会缩小一半。那生半夏，一般的医院都不会给你用的。你大夫自己没用过，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毒，他不像我，我都常要。但是你就这么慢慢来吧，这也能下去啊。
1: 行，感恩你
0: 这挺好了。你要没有跟我这15年医文化的结缘，
1: 没错，是
0: 你还在误区中生活，
1: 对，
0: 你还在愚昧的，还在无知的，还在偏见的，然后现在身体的毛病不仅仅是这些了。
1: 对，要不非常感恩您呢，就是你看我这就是身体好了之后，这胃那各方面都好了，带孩子，带俩孩子，现在都10岁了，特别感恩你。要没有您，我不会这样的，真的，
0: 对，
1: 特别感恩。所以我现在我想一直跟您哈，就是那个内外双修，五脏通调，我一直啊，这个功课要做下，一直啊做到最后那个和您。
0: 然后让它传承。像养孩子，你是年轻人不会养孩子，很正常。那老年人。我们再不会养孩子，但是笑话了。养孩子用什么智慧来养孩子？那就是传统文化的智慧，对不对？
1: 对，是。
0: 那现在年轻人孩子一发烧，马上报医院，赶紧出水吧，打退烧针吧，都不知道日子怎么来的。
1: 是我通过跟您学习，我对这孙子这辈的，他们都现在一说爷爷，他们都特别信，就是他们吃东西特别信。你看前一段他就感冒挺厉害的，后来之后呢？哎呀，上医院开药去，儿媳妇说那药好。我一回来一看，因为跟您学习，我也懂这些个了。我一看那药大荒，都是泻的药。我说感冒怎么能吃这些药呢？回去我把那药都扔了，没让他吃，就按您的方法，就冲姜水呀这些方法我做。哎，孩子3天好了，那是没有了。
0: 对，
1: 所以我跟您修啊，确实我收获特别大，从内心里感恩你，感恩你今生今世遇到您，所以我要坚持跟您走下去。
0: 好
1: 呀。
0: 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慈悲的心，在生活当中去快乐的过每一天啊！好，为你高兴，为你这样的学员高兴啊！
1: 叶老，祝您健康长寿，阖家幸
0: 福，
1: 永远健康，永远幸福。
0: 有大家，我一定会长寿。有大家的祝福，天天哈。
1: 感恩。
0: 好了，天津的学员再见。
1: 好的，再见，叶老。
0: 再见。
2: 希望您生活更多的健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好，
2: 你好。
3: 叶老师好。我是来自于浙江台州的吴女士，今年63周岁了，得这个哮喘过敏体质有30多年了。10几年前呢做了这个鼻息肉和甲状腺结 节的手术。10几年前做的，现在呢这个鼻息肉又复发，也有7、8年了，甲状腺结 节到了3类。然后这个鼻息肉呢以前是一侧的，现在呢2侧都有鼻息肉，堵得我就上不来气。然后还有这个肺结 节还有糖尿病。
0: 鼻息肉肺结 节
3: 甲状腺结 节
0: 那这不都是阴实症吗？
3: 还有糖尿病，
0: 就跟冰似的。你的舌头100%有齿痕，
3: 有舌头有齿痕，
0: 而且苔白。
3: 对。
0: 你看你的眼袋大不大？
3: 大，眼袋也大。今年呢，这个还长了一个眼睫毛线的这个囊肿，腰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0: 寒湿太重了。
3: 哦。
0: 任何凉药都不能吃了。
3: 哦，
0: 消炎药尽量别碰了， 消炎药都是凉药。
3: 他老嗓子痛。
0: 你嗓子痛都是因为啥呢？你中间憋着呢，你火下不去，不能跟水对接，水上不来，水不能变成气向上走。
3: 哦。
0: 然后一上面一有嗓子不舒服，就认为是火，哎，就开始含各种含片，吃各种消炎药，这些东西都是凉的。那这样一吃之后，把你的脾胃伤得更严重了，然后你的脾胃的土液板结，然后它就会盗取心和小肠的火，所以你的体温会很低，你的体温也就36度，
3: 没有35度多，
0: 那太吓人了，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肿瘤体质了，
3: 肿瘤就发高温36度。
0: 你假如说你每年能有5到6次的38度的发烧，你就记得你想得肿瘤都不可能得。
3: 哦，没有。
0: 肿瘤细胞就怕高温，超过38度，一秒钟之后它就死了。
3: 哦，
0: 哎，你为啥心脏不得肿瘤呢？心脏五行属火。
3: 哦，
0: 对不对？你看，听谁说小肠得过肿瘤没有？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就得赶紧大量吃四逆汤。吃没吃过呢？
3: 吃过，我早上一支，晚上一支。
0: 你打这个连都干啥呢？一份三支。
3: 哦。那要吃几支呢，老师？
0: 你自己还得买点药。
3: 哦。
0: 你到药房买那个叫贵妇理中丸。
3: 贵妇理中丸，好的。
0: 买水丸的。
3: 嗯，好的。
0: 就像黄豆粒那么大，叫水蜜丸。
3: 好。
0: 要那个有水蜜丸最好啊。
3: 嗯。
0: 按它的说明，你先加1倍量。
3: 好的。
0: 啊，那要不然我还得让你用肉桂，
3: 嗯、
0: 因为那个贵妇里边它有肉桂、
3: 嗯，
0: 肉桂假的多，咱自己买的假的吃了，容易不管用，还浪费钱，耽误事儿。你就自己上正规的药房买这药，买贵的别买便宜的。药这个东西，跟你讲，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像安宫牛黄丸，那救命的药，你说几十块钱一丸你也敢买？那牛黄都179万一公斤了，你想想，20-30块钱你能吃着真药吗？
3: 哦，
0: 哎，所以你就记得这个买这个贵妇理中丸，买贵的别买便宜的啊、哦。
3: 大概要吃多长时间呢？
0: 你这贵妇理中丸至少得吃1个月。
3: 好的。
0: 你的四逆汤得吃到你鼻息肉没有，给你的甲状腺结节还有你的肺脏结节都吃没的，你才能减量。
3: 我这个量要吃几支？
0: 你打低于3支对他没有用啊。
3: 哦，好的。
0: 你这都叫阴实症了，都水化成冰了。
3: 哦。
0: 那冰你想一想，没有足够的温度能给它化成水拉出去吗？
3: 哦，是早中晚都3支是吧？
0: 对，早中晚都3支，1天9支，大量放心吃。
3: 好。
0: 还有一点，严格忌口什么海鲜呐、啊，什么那个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呀、啊，
3: 哦，
0: 这绝对不能碰。
3: 哦，
0: 然后还有一点，不埋怨不抱怨，知道吗？给自己的心结打开，感恩天地，感恩父母，哎，感恩身边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
3: 好的，
0: 一定带着这样感恩的心去过每一天，这样你心就不寒了。你这个病大部分都是来于长时间心寒得的。
3: 哦，
0: 就感觉这个对不起你了，那个对不起你了，我年轻前吃多少苦了，哎呀，就这样，你天天想这些事，心寒。因为心和小肠五行能量为火，这个火，你天天心寒，天天心寒，那些一点点，它就火就变弱了，啊，再加上你脾胃常年的吃这个，反季的东西，再加上吃冰箱里的东西，再加上那个寒凉的东西，妥了。2下倒火，给火倒的越来越热，体温35度多，那，你长结节都轻的，我跟你讲，这是你命好，命不好就长别的了，是不是啊？
3: 我还想，是的，我还想问一下老师，我这个哮喘，经常复发。
0: 可以啊，你就四逆汤加这个贵妇理中丸就这么吃，不用多，不用多啊，也就半个月到1个月，就能好。
3: 好的好的，
0: 就是四逆汤加贵妇理中丸，他俩结合到一起。
3: 嗯，好的。要是
0: 喘
3: 也在吃哦。
0: 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皮肤病，只要你严格忌口， 非常的管用。

0: 就是文中，
1: 嗯，
0: 哎，就是文中，但是你必须严格忌口，管住自己的嘴。
1: 我是把那个苹果梨，因为老咳嗽，就是
0: 那不行，那只要你认为吃苹果梨就止咳了，但吃苹果梨得怎么吃？去皮之后蒸，可以蒸点苹果，蒸点梨吃，但不能尝。
1: 哦，
0: 你现在是啥呢？肺里边这浊气降不进来，为啥它不降？因为你胃阳不足，导致胃不降。胃为啥不降？是因为你脾阳不足，脾阳不足的眼袋都大。
1: 嗯，对。
0: 哎，脾阳不足，时间长人血糖都高，血脂都高。
1: 对，就是。
0: 因为那个脾生清，清阳清阴生的不够，脑袋成天迷瞪的，叽里沙愣东拉西。那回头之后呢？
1: 嗯，
0: 回头之后他又给肝胆给憋住了，因为脾向上升不上去，胃降不下来，那这时候呢，木在土里头发芽就费劲，一下就憋住了，给这个芽就憋黄了，憋黄就肝胆有虚火，有虚火你们吃凉药，那不对。
1: 哦，
0: 所以怎么办？敲胆经。
1: 哦，好的。
0: 对不对？敲胆经，别吃凉药，敲胆经。哎，然后虚字诀，你看虚，这就去肝浊气了。
1: 哦，
0: 更好的东西，然后再给你个像数，
1: 嗯，
0: 400870260，400870260，
1: 400870260，
0: 对，也可以念400870260。
1: 好的，好的。
0: 啊，念哪个舒服你就念哪个，坚持念，一个月之后，跟我打电话回馈你的消息，然后再根据你的情况。
1: 早起还口苦口干。
0: 能不苦？中间憋等等的，它都不噪音了。你正常，你说我苦有虚火，我喝点水给火就化了呗？为啥你喝水化不了？有人说这不水是阴，它咋不化呢？因为这个阴是假阴，得需要脾胃把它气化成能对人体有用的阴，你口才不苦。
1: 好的，
0: 你可以较较真儿。你看我完全忌口，生冷寒凉都不吃，我天天喝热水喝姜汤，然后我就吃四逆汤加桂附理中丸，这纯温中温阳的药。像你这种口苦不用多，顶多半个月口就不苦了，而且很通透。你得往下拽，往那一拉，每天早上5点到7点必须拉出去，醋跟蜂蜜，每天早上各100毫升，拉清肠。
1: 好。
0: 哎，早上念清肠的像数，揉肚子，顺时针揉，100次、200次、300次，必须给往下拽，啊。
1: 嗯，好的。
0: 现在你是上下不通。
1: 嗯，好的，
0: 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嘞，再见。
2: 祝您也是越来越好，获得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发展，
1: 听乡村故事，
0: 品乡村特产，
1: 游乡村美景，
0: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2: 乡村的美丽。

0: 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美丽乡村说，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明，又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了。
0: 没错，
1: 今天呢确实是一个工作日，
0: 不太一样哈。
1: 对，不太一样啊。当然了，这样的日子当中啊，尤其是在十一长假刚刚结束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
0: 是。

0: 是的，是的。
1: 啊，我们也是提前给大家来介绍很多在我们，市区周边的一些美食美景的好去处，
0: 哎、
1: 是不是？给大家来做一个很好的推荐。
0: 真的是这样哈、啊，我们这样在说这之前，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毕竟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今天天儿怎么样啊？此刻的户外温度24.4摄氏度，今天全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所以说你看虽然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但是这温度并不低啊。
1: 是的，明天的天气也不错哈，明天就是晴天了、
0: 哎、
1: 白天、晚上转为有点小阴，
0: 是，
1: 然后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跟今天一样，最低气温还要高一点点，18摄氏度、
0: 啊、对，而且此刻的这个空气质量我看了一下哈，这个稍有一些污染啊，113
1: 轻
0: 度污染，对对对，敏感人群咱们就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吧，其他的我们的这个，我觉得年轻人咱们可以走出户外，对吧？哎，多到乡村当中去看一看。
1: 是的，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明天您就可以出发了啊。
0: 对对对，刚才说到了十一假期，确实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当中啊，我们宁河区的七里海。这个相关的一些旅游的景区景点，包括民宿，包括垂钓园，那火的简直是不得了啊。
1: 是的，真的是太火了、我们天津有片海名为海却不见海，
0: 对，
1: 这片海呢其实就是七里海。
0: 嗯，
1: 那地处宁河区的七里海湿地素有京津绿肺的美誉，是世界三大古海岸性质的湿地之一，也是我国唯一的古海岸与湿地同处一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
0: 是的，在金秋十月当中呢，七里海也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盛夏的翠绿褪去，整片芦苇荡换上了金黄色的秋装，风吹芦荡层层起伏，秋水映蓝天，氛围感直接拉满啊。
1: 对，同时眼下呢也正好是钓蟹赏稻田花的好时节、到了午后，如果阳光通透，稻花摇曳，水鸟翻飞，你随手一拍真的就是治愈系的秋日大片。而且这个随手一拍啊，真的是我们从市区开车到宁河的这一段路上、其实就可以拍很多的美景了哈。
0: 对，其实我们天津广播的听友大家都特别关心我们每年给大家制作的那个主持人的台历啊，
1: 是，
0: 这在之前的投票过程当中，大家也是积极投票啊，把我们七里海镇也投为了我们主持人拍摄台历的一个主场地了、
1: 对，排在了第一位啊、到底我们会选择在哪里拍摄、会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主持人的给大家推荐的美景呢？期待一下吧，
0: 期待一下、
1: 我也很期待、
0: 所以这个2027年的台历又会非常的抢手。
1: 是的，是的，现在就要预约了吗？
0: 我们已经开始。
1: 对，那我们继续说到七里海哈、这个七里海镇呢，其实2024年是我们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12个乡村旅游示范片区之一。后来经过全区统筹规划，调整为七里海乡村旅游重点片区。它有一个定位，康养乐游七里美镇。它也呢正在把湿地生态、乡蟹产业、稻田风光、年代民宿和乡村休闲串成了一整条的农文旅融合链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了镇里文旅部门负责人和旅游从业者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好的介绍一下美丽的七里海呀、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他们是宁河区七里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冯超超，欢迎超超。
2: 大家好，
1: 老朋友了哈。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宁河区七里海镇四级主任科员叶玉彤，欢迎叶科长，你好。
3: 哦，大家好。
0: 另外我们也请到了宁河区七里海镇蓝台子村的党总支书记武彤，欢迎武书记。
1: 欢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三位。
0: 嗯，
1: 是不是这个十一的这个长假也是刚刚结束，
0: 是，
1: 说说自己各自的这个感受吧。冯委员先来说一说。
0: 够忙的。
2: 这个每年的十一啊，是咱们七里海镇从政府到咱们村民最忙的时候。也是呢，就是希望把最美的美景和最美的美食呢展现给大家的时候。这十一呢，我们镇呢就是从服务入手，解决了这个大家旅游的停车难的问题，环境卫生的问题，以及呢及时解决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呢这个不好的体验的一些问题。 同时呢，我们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有意见的建议。

0: 香榭，然后我们是看这个稻田啊，打卡风光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旅游的客流量呢，我们是听这些老板都说啊，起码得增加了50%以上，对我们整体的这个七里海镇的这个旅游的收入呢，达到了一个，就是说可以占到全区的50%都可以，旅游收入都是我们七里海镇的一个增收，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明年呢还继续努力，继续加油，把这个宣传的这个工作做到位，让更多的人们能够来到我们七里海去打卡我们的风光。
1: 好，也很忙碌哈。
2: 嗯，
1: 武书记呢？
3: 我们村啊，我们兰台的村就是有文旅产业，然后十一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就像我们方圆说的，就是忙并快乐着，因为我们游客来了，我们有收益了，村民们呢也能带动村民的这个收益。所以说真的是忙碌并快乐着。
2: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做文旅来讲哈。这个特别是现在叫农文旅，忙代表着有游客的到来，忙代表着我们有收入的增加啊，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忙这是一件好事儿啊。
1: 是，也证明我们七里海的魅力是越来越足
2: 哎，
1: 了哈。
2: 是说对。
1: 对，冯源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七里海镇，一个整体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再去调整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思路，是不是？
4: 好的，七里海镇呢？七里海镇坐落在咱们的这个宁河区的那个西北片区，然后呢，以七里海大道为中心轴，然后呢，所有村落呢散落在这个七里海大道的这个南北两侧。咱们的这个主要的文旅产业呢，也坐落在以七里海大道为中心轴。这里面呢，先和大家说怎么来到七里海，就是来到七里海呢，我们有唐城高速和卢台西高速口。这是交通很便利。第二个呢，就是沿着咱们的这外环线，然后到咱们的这个直接到七里海大道就行。这是咱们的这个来的这个路线。第二个呢，咱们沿着七里海大道，首先咱们有咱们的七里海生态教育中心，它既有这个 M2 的这个七里海湿地的这个科技感受，同时呢，它也复原了一些湿地咱们不能探索的这一些这个秘境。第二个呢，就是来还继续往那个往东走呢，然后到了咱们的七里海的集中垂钓区，这里面咱们大概是12家的这个七里海正宗七里海河蟹的垂钓区，这里面既可以钓蟹、品香蟹，同时呢还可以体验到一定的农耕文化的体验。再往东走呢，就到了咱们的新蒙店和这个任凤庄村的这个林地。这里面呢，我们现在就是以散养的这个鸡鸭羊为主。如果大家想买到这种散养的绿色产品，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买到。再往东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80年代民宿和宁河稻香家庭工厂。这里面呢，既有穿越回小时候的这个街区场景，同时呢又有世界吉尼斯纪录的稻田画。这是咱们的七里海的整体的农文旅资源的一个概况。
2: 从地理位置啊到每一个项目，这梳理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这也是证明我们镇域其实在我们整个镇子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规划思路也是非常的清晰的哈。
2: 是，而且能够给我们的游客提供的就是一站式的这种服务。
1: 是的，
2: 是吧？你别说玩上一天，其实玩上2天、3天，我觉得都没问题。
1: 是的，
2: 对吧？大家可以放下脚步，慢慢的来逛。
1: 刚才也说到了，七里海镇其实是明确了康养乐游、七里美镇这样的定位哈。
2: 对，
1: 以七里海大道为中心轴，也形成了一线串珠、多点支撑、全域联动这样的格局。那这个定位调整的背后，我们的这个核心的资源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其实大家可能一提到七里海，就是湿地风光。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风光做得更足，反而是我们其实要用多点开花的一种方式去更好的支撑它。
4: 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七里海湿地，这国家国海湿地，它的这个它的地理位置和地理性质，造成了很多的湿地风光呢是不可以有人类活动。但是呢，我们还想着带领着各村村民的增收致富。在这个基础上呢，根据各村的这个资源和资源禀赋，我们呢以七里海大道为中心轴来呢规划了这个4个方面的这个文旅项目，让他们实现了一个错位发展，同时呢又带动了村集体和村民的就业和增收。

0: 这里面呢就是这个以这个七濑生态教育中心啊，它是咱们的宁头文旅的一个文旅项目，它呢它是以这个复原复刻七濑湿地文化为主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还是咱们的集中垂钓区，它是以仁凤庄和北一民为主。啊，这样的呢，就是以它原有的湿地河蟹的这个基础，然后来打造这个七濑，集中打造的七濑湘蟹的垂钓区，啊，既保留了这个原来的这个风俗风貌，又同时呢，为这个湘蟹产业呢一个助力。再往咱们这个东一民和这兴隆店呢，因为它是这个退耕还林，它有大片的林地。它这个资源呢，原来是闲置的，所以我们为了盘活它呢，我们又发展了这个大量的，我们又发展大量的林下养殖经济，目前呢，我们下一步打算呢，就在这个林下养殖的这个基础上，再探索着这种森林秘境的这个文旅项目，这个再到咱们的是兰台子南涧这个八村儿，然后这个村儿呢，就是以这个村民聚居为主，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咱们也有是根据投资方的要求，咱们谋划了80年代民宿，谋划了那个宁河稻香家庭农场，丰富了这个业态，让这个四个就是四个这个四个板块相得益彰，互相呢错位发展，互相呢可以借力发力，实现了资源共享。
1: 这个几大片区啊，
2: 是，
1: 真的是每一个都有一个重点的项目来带动，是不是？
2: 你说的真对，就几大片区，而且呢，我觉得从七里海镇来讲，就特别会保护和利用资源。
1: 是，
2: 我觉得这么讲是吧？保护是什么？因为我们守着这个七里海湿地，但是呢，七里海湿地现在更重要的是保护啊，它提供的不光是我们七里海一个镇的整个的生态，它是。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态都在这儿了，
0: 对，
2: 是吧？所以它有着保护的重任，既要保护好，当然也要这个叫发展好。在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利用了各级的平台。你看刚才讲到了，我们有区级的这种国企平台公司，然后把它引进过来，到这儿呢来做一些文旅的一些项目，是吧？然后发挥好各村的这个能动性，各村的作用，各村的特点，
0: 对，
2: 而且每村呢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这过程当中还做什么呢？还要引入第三方的这个民营公司，就是运营方，
1: 实际的运营方，
2: 实际运营方，他们作为投资者、建设者，也来发展我们七里海的这个文旅事业。所以我说把这个资源既保护好又利用好，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这种发展的格局，
1: 对，多点开花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哈。
2: 是的，
1: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多点开花当中的一些代表，是不是佼佼者哈？
2: 一些亮点啊。
1: 对，这个宏春小院可能特别火，是不是？在
2: 哎
1: 这个国
2: 呀，
1: 庆期间，
2: 真的
1: 或
2: 是，
1: 者中秋到国庆这段时间哈，而且它登上了央视的这个三餐四季，是不是？
2: 可厉害呢！这个从之前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了相关的一些报道、一些新闻，是吧？到这个整个的三餐四季，哎呀，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了，不好看，然后好吃，这个馋啊，关键是，关键是馋。大家都知道我爱吃河蟹面，是吧？这个好多我们宁河的这些同志们都知道。哎，我每一去，我的朋友，到了宁河说，哎呀，大志来了，
1: 来了，
2: 咱这河蟹
1: 吃
2: 面
1: 个
2: 去，
1: 面，
2: 河蟹面。
1: 吃个面。
2: 哎，再加上这个宏春小院的这个河蟹面，这更是与众不同。而且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其实在这之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文旅资源。我想这样，这个方圆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宏春小院是怎么登上三餐四季，在拍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好玩的事儿？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当时的拍摄的场景。
0: 当时啊，因为这个刚才先说主持人说完了之后给我说馋了。
2: 啊，咱俩是一个爱好。
0: 当时啊，就是因为没这个，说实话是没准备好，就是这个央视能来，很让我们这个很惊讶，那这里面首先要感谢咱们那个区委宣传部的这个区委宣传部和咱们区农委的这个鼎力支持，第二一个呢就是，来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想的是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这个栏目组，说实话，这个河蟹面我拍了3次，这个第一次呢，这个奶中同志紧张了。忘放盐了，就是确实啊，这个镜头一放，就是并不，他发现自己这个紧张的，就是 拿炒勺的手都在抖，在抖
2: 哆嗦
0: 啊。但是呢，这个嘉宾主持人吃得很香。
2: 嗯，
0: 体现出了很专业的职业素养，并没展现出不咸，
2: 以为是减盐版的。
0: 然后呢，第二次呢，第二次又是熟豆，
2: 嗯、
0: 牙又咸了，
2: 搁多了，
1: 又
0: 搁多
1: 了，
2: 把上次的给补这儿了。
0: 对吧？第三次我们才真正的这个录制成功。
2: 哦，
0: 就是，不能说是发挥失常、
2: 嗯，
0: 是根本没发挥，因为太紧张。
2: 太紧张了，哎呀，做央视的这个主持人也不容易啊。
1: 嗯，那就换你就肯定不会
2: 要吃三碗面啊。这个对我来讲是个福利。
1: 对，那其实它只是《红唇小妖》，可能是我们当中的
2: 一个
1: 代
2: 表，
1: 对吧？我们还联动了是包括金瑞庄园、来源农庄，还有正信八零年代民宿等等。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些宣传的产品在不断的跟我们的市民游客在进行见面。当然，首先他们可能是先具备一些网红的气质，但是你从网红到长红，
2: 嗯，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尤其是在文旅现在各区文旅都很卷的这个情况之下，肯定还会有一些自己的打法，是不是？
2: 对，
0: 这个呀、啊，就是也是十一黄金周刚过，然后跟来到宁河七海的游客说声抱歉。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说这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去提升、不去改造？这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政策原因，我们在努力的去调整。然后呢，这个明年将呈现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更美的七里海。这里面就是我们也在从政府的角度，在引导着这个咱们的垂钓园的经营者。首先从餐品上，因为宁河人呢，他吃饭偏咸。很多游客来说呢，就是游客的口味呢，就是大众的口味，可能就是在咱吃到咱们美食的同时呢，可能都感觉盐嘛，是不是这个长乐盐厂在宁河，是不是咸了？
2: 所以那第一次没放盐，是正好。
0: 然后呢，就是从政府角度我们引导着，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宁河非遗美食上比如说这个河蟹面。比如说肉末米饭，比如说这个熏排骨、马儿烧鸡这些东西，我们政府呢邀请咱非遗传承人给垂钓园的这个经营者和餐饮人员进行一个系统的培训。因为这是咱们宁河对外一个窗口，把这个特色美食统一，让他们有一个统一标准。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带他们走出去。你看近期我们去了这个沧州。沧州的火锅鸡，我们又上了这个，我们又去了这个邢台的这个有一个石锅鸡公煲，就是我们也带出去。为什么带出去呢？就是让他们学学别的地方这种特色的餐饮美食，然后呢，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特色，不只是想起来有河蟹面，不只有肉末米饭，也许还有我们的这个鸡公煲，有我们的这个。七海的火锅鸡，或者还有这个七海牌的烤鸭，第三一个就是旅游服务接待上，我们呢现在呢就是为了让游客有一个更好体验，十一期间呢，我们把七海政府整个面向游客开放，避免游客把车停在大道边儿，第二一个呢，我们组织了就是将近大概是1000多人次的这个双周服务志愿者，我们进行了这个卫生的垃圾的捡拾，第三一个呢，我们也是在每个垂钓园都设置了2名政府的志愿者，因为在这个在旅游接待上啊，我们相对来说和蓟县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我们努力的拉近这个差距。我们为什么要放到两个志愿者呢？因为有时候在忙碌的时候呢，人与之间可能在口语上，尤其宁河话它有点比较冲啊，口语上有容易有口角。我们想做到小事不出小园，大事不出镇。我们那个政府志愿者呢，来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一个情绪的协调。这样子呢，在今年呢，我们也是这个投诉率终于降到了0%。这是我们就是也在学生书记带领下，我们全镇的努力下，今年呢就是没想到在今年人数创新高、收入创新高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呢没有得到差评，这是我们这个政府整个政府最满足的一件事儿。
2: 所以说得好啊，从网红到长红，这里面其实看上去是一个字的变化，但实际上从政府来讲做了很多工作，
1: 对，一整套工作逻辑或者是一整套工作安排的一个变化。
2: 相信这些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可能整个假期不像我们是一个放松的状态，也许对吧？
1: 是，
2: 但大家都是一种工作的状态。 当然这里边刚才也提到啊，就是假期当中的叫人满为患呢、啊，确实是这么一个场景。因为我们二号的时候，
1: 嗯，
2: 不是也带着我们天津广播的听众，其中的下午。

0: 午的时候，我们就到了七里海镇嘛，啊，到那儿来进行垂钓，
1: 嗯，
0: 啊，钓蟹就是那样，因为我们那是大巴车，大巴车实在那个停车场里停不进去。然后我们和那垂钓园的老板在聊，他也在讲，他说我也没想到，怎么今天就来了这么多人，啊，当然今年这十一假期天公作美，
2: 对，
1: 天气
0: 特别
1: 好，对，
0: 这天说是后面要刮风降温，其实也不受影响，
2: 对，
0: 天特别好。然后那垂钓园里那个人呐，哎呀，那个火呀，
1: 抢螃蟹抢上了吗？
0: 抢得上抢不上，那关键是你得看你手法怎么样了，你能不能钓上来，
1: 钓的眼疾手快，是不是？
0: 对，但是这个垂钓的游客多，代表大家就是这个愿意到七里海镇来游玩。
1: 是的，那我们就用数据来说话，
0: 啊，
1: 来问问我们的叶科长哈，
0: 嗯，
1: 了解到2026年年初到国庆，就是1到10月份吧，我们全镇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总收入超过了3200万。那具体到我们的中秋啊、国庆啊这个双节期间，大概贡献了多少？包括什么样的这个增长点？我们找寻它是在哪里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经统计啊，这个七里海镇呢，它仅这个国庆假期呢，接待的游客就是20.1万人次，那旅游综合的一个收入呢，达到了1850万。那整个双节期间呢，咱们一共是接待了29.95万人次，实现的综合旅游收入是达到了2650万的。其实从这个数据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啊，咱们七里海的个文旅季节性的特点是比较突出的。咱们主要以秋季为主，秋季呢，
1: 大家主要是去吃螃蟹，
3: 对对，
1: 是不是？
3: 秋季的一个河蟹是非常肥美的，
1: 嗯，
3: 所以也是咱们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那主要的增长核心呢，肯定还是以这个河蟹垂钓，
1: 嗯，
3: 包括咱们品尝河蟹面，还是我们的王牌特色的一个项目。那河蟹以及蟹卡的选购呢，还有这个深加工的伴手礼，更是我们营业收入的一个关键。那主要客群呢，那咱们主力军肯定还是以这个京津冀周边的这个家庭亲子游客为主，还有一些咱们的比如说摄影爱好者呀，还有一些骑行爱好者，他们会专门过来打卡田园风光、稻田风光、水乡景色。那这几类客群它结加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从稻园观光、农事体验、垂钓、就餐、住宿，还有选购河蟹和伴手礼，形成了一整套的一个消费链条，撑起了我们此次双节的一个旅游收入。
1: 嗯，好，季节性非常强，怎么样把这个季节性能够让它更延伸，可能能延伸到全年，是不是？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了哈。
0: 是，就是一个假期火了，但是我们这个毕竟不是天天是假期，我们希望整个这一年都能够火啊，希望我们的周末也能火，然后这个其他的包括淡季的时候也能火，这才是我们想做的事儿啊。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在跟我们来聊啊。魏有源头活水来，他说也是2号的时候带着小外孙啊，跟着我们一起畅游宁河，在七里海钓的河蟹，说这小家伙呀，意犹未尽，就是喜欢上钓河蟹的这种感觉了，
3: 嗯，
0: 所以下周五再去宁河到贝贝农场是吧，继续游玩，哎，挺有意思。我觉得这就是从小啊让他接触到这个土地，
1: 嗯，
0: 是吧，接触到
1: 从小就开始吃螃蟹，
0: 宁河的美景，对对对对，他的这个小外孙叫贝贝，所以贝贝到农场正好去的就是贝贝农场，
2: 那成他的了。
1: 对，我们白玉阿姨还说了，你们那儿的螃蟹网上卖吗？
0: 网上卖吗？
2: 现在咱们网上也在卖，网上在卖呢，就是这个一般来源，然后金瑞，这个红春小院，他们都有卖，然后呢，如果您要是不知道怎么卖呢，就是可以就是搜，直接搜他们抖音就行，他们抖音都有链接，
0: 都有链接
2: 啊，基本上就是当日达，就是根据你要求，你要是说上午下单，晚上就到家，然后呢，下午下单一般就是次日达。现在就是邮政专门对咱们七里海镇的这个一个特殊政策，只要是螃蟹，邮政的话，咱天津市域内基本上当日达。
0: 太好了，对，这最近这段时间正好是河蟹最肥美
1: 的时候。是
0: 的，
1: 没错，对，也是知道我们天津人爱尝这口鲜，是不
0: 是？
1: 当日达，
0: 对，也保证了它这个食材的
1: 新
0: 鲜安全。
2: 对，
1: 是的，刚才其实也说到这个邂逅稻田里，是不是？
0: 邂逅稻田里就是我们这次其实是拍照的
1: 主要的拍照区，
0: 主要场地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邂逅稻田里，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好几次都和这儿错过了。 哎，就是能去的，结果因为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没去成，所以这对我来讲可能还停留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
1: 还挺期待的，
0: 在视频号当中。所以第一次走进这个邂逅稻田里应该就是我们拍照的那一天了。
1: 是的，那其实我了解到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策划了可能挺久的，但是从它的动工一直到最终的开门就正式的营业其实时间并不太长。
0: 嗯，
1: 并不太长，可能又就用了几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啊，
1: 但是我们是在九月初的时候开业的，是不是，叶科长？
3: 对，
1: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非常火。昨天我们去看这个场地的时候，早晨10点不到，可能也就刚刚开园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拿着小桶，拿着小杆儿就进去钓螃蟹了。对对对，就是游客还是非常多的。其实我们在里面也设置了很多可能打卡的区域啊，包括有咖啡啊，能垂钓，还有一些能够看景色的地方。那是不是？是我们在整个这个项目再去策划它的时候和设计它的时候，其实就考虑了很多我们未来能够承接游客的点，或者说吸引游客的到来的这些点了。
3: 嗯，是的，就是比如说，你看邂逅稻田里呢，作为我们七里海镇呢，2026年文化游板块的一个标杆项目，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它的人气是持续是非常火爆的。咱们呢统计这个累积的接待游客达到了2.5万人次，实现的这个旅游营收入可以近465万，它是整个七里海秋季文旅的一个核心的增长点。说到这个业态受欢迎程度啊，这个咱们说这个垂钓体验仍然是游客的一个首选，包括这个钓位经常一早就被预约满了，很多这个京津冀的这个家庭游客呢，他其实就是奔着这个在呀稻田环绕的水系里头钓河蟹，仰手可以抚摸到稻子，伸手就可以抓到蟹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是我们七里海一个独有的特色。包括咱们那个邂逅稻田里面有这个稻田咖啡，是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的，是很多年轻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偏爱。包括我们里面呢还陈列了一些剪纸啊、烙画呀等一些宁河的非遗作品，我们把这个休闲和本土的文化好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包括咱们这个稻田餐厅呢，承接这个大量的游客，很多游客就说我想钓上来的河蟹我就直接上桌，我就给它吃掉，对吧？然后包括咱们那些农家菜呢，很多游客都表示都非常喜欢，所以咱们这个消费的这个闭环做的就非常好。那包括咱们精心设计的这个河流的一个文化桥主题的一个小屋命名，其实它整个的这个项目的文化亮点在于这个木桥，它沿用的是我们芦台大桥、光明桥、麒麟桥、济运河大桥这些宁河本地的桥名，包括咱们小房子亭子啊，取的都是什么永定清波、潮白映月、济水悠悠、还乡梦远，它把宁河的河道历史呢也藏进了这个田园场景里。所以说简单来说就是垂钓钓是流量的核心，稻田咖啡是网红打卡点，稻田餐厅承接着餐饮消费，而桥和小屋的命名是整个项目的一个文化灵魂，让大家不只是来玩的，更能够读懂我们宁河水乡的底蕴。那这个项目呢也确实实实在在的印证我们全镇的这个一路引领、多点开花、错位发展、品牌增效的整体思路。
0: 真不错。不知道我们到时的这个拍摄场景会有哪些哈，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有所体现啊，就我们这些打卡点都应该有我们的身影。其实这不光是我们的打卡点，也是在整个假期当中来到了所有来到我们邂逅稻田里的我们这些游客的一些打卡点。
3: 对，
0: 他们在欣赏美景的时候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种别有用心啊，我们的这种用心，让大家都能够能够了解历史，感受文化，还能够品尝到美食。
1: 是的，所以说这种河蟹养殖，包括垂钓，包括水稻种植，包括这个稻田化研学，其实是这个融合的体验是特别吸引游客的。
0: 是，
1: 我就觉得就全年龄段，是不是？我觉得大人孩子都很喜欢这样的项目。
0: 你算说对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二号的这个旅行团就发现很多老年人，我们叫老爸老妈啊，老年人六七十岁了，到了宁河以后他们特别喜欢啊。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他觉得这接地气，是吧？可能是他们记忆当中的记忆乡愁嘛，记忆当中乡村的模样。孩子喜欢，为什么喜欢呀？接近大自然啊，能够看到很多，比如河蟹他在那怎么爬呀，怎么动啊，怎么钓啊，
1: 很好的观察，
0: 很好。 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消费的主力军，就更多的是年轻人。你看刚才说的歇后稻田里的这个网红咖啡等等这些，吸引的就是年轻人到这儿来打卡来消费来。所以真的是全年龄段来到我们的宁河，来到七里海，都能够各有所需。
1: 是的，
0: 找到自己的快乐。
1: 是，那冯委员是不是其实对于可能邂逅我们的邂逅稻田里火了？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其他连片的这个十几个垂钓园，可能都会有一个下一步进一步的一个提升。那是不是大家都会找到各自的一个特点？我们也会去给予一些指导吗？
2: 对，因为这个现在啊，就是十二个垂钓园呢，它基本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2: 但是从这个整体发展上呢。我们希望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封闭的园区，然后呢，我们想在明年的时候呢，把地形调整好以后呢，增设停车场，增设旅游公厕，统一标识，统一的服务标准，统一的餐饮标准，然后形成我们想的就是创一个就是香榭美乐园的这个景区。将来游客来到我们这儿以后呢，我们也可以集中的为游客提供一个服务，比如说这个旅游咨询，比如说旅游接待，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原始的驴车、马车，甚至我们那个在吴桥学了个猪车，把游客拉到他们，就像国家沟一样，把游客拉到他们想去的这个园区里面，然后来体验美食，来体验香榭文化，同时呢，又亲近了这些在咱们小的时候那种的这个农村的生活的出行方式和生活器具，
1: 就是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每家都各有特点，同时对于我们政府来说，其实也更便于，尤其是在这个人流量非常多的时候，可以分散客流，让大家都有很好的游玩体验。
2: 对，
1: 是不是？
0: 把他们中间串联起来。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对，说到这种串联，说到这种融合啊，其实，应该说我们做得非常好。第一点的融合呢，就是河蟹的养殖和河蟹垂钓的这种融合。还有呢，就是有河蟹就叫有水稻，是吧？这二者是共生的啊。那水稻的种植和稻田化的观光研学，这又是一项融合。所以在整个的我们的这种不管是假期当中也好，还是说除了假期以外，我们接的这种研学团也好，其实应该还是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那怎么能够把我们整个的啊，我们全镇的这些旅游资源，包括我们的这些服务设施，比如像农家餐饮啊、主题民宿啊、河蟹的垂钓也好、河蟹的销售也好，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产品
1: 深加工
0: ，比如说我们的醉蟹，这也是我们的宁河的另外一道美食啊，也是非遗美食啊把它们怎么能够联动在一起，让它们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来啊？叶科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先说这个河道养殖和河道垂钓啊，咱们肯定它的核心点位还是在各个垂钓园区，然后游客呢他钓上来河蟹选择品尝，他就会直接带动这个垂钓区的这个特色农家的餐饮，所以就带动了消费。他现捞现做的河蟹和河蟹面呢，大家都会表示说我想要带回家，他就会去选购这些礼盒装的高端河蟹或者蟹卡，做送给亲朋好友啊。然后呢，我们呢，同时就通过开发这个那个生腌还有醉蟹的这种深加工的伴手礼，也方便游客去带走。那把这个舌尖上的七里海呢带回家，那包括咱们后面的这个水稻种植啊、稻田化的一个观光研学，它肯定是主要是在这个宁河稻乡的这个生态园区，包括现在咱们有了邂逅稻田里，那大家在国庆期间肯定是稻田化一些水稻的一个最佳的观赏时期。那我们大片的这个金色稻田呢，也吸引了很多的这种家庭，那大家肯定不会单纯满足于这个半日游，大家会选择说，我想留下来过夜，那正好旁边我们就有我们的正信的这个巴黎民宿，他就会选择在留宿之后继续体验农家菜呀，选择一些这个品尝农家饭，所以又带动了这个消费的一个二次消费，说来第二天还能再次消费，所以这两个项目它一联动呢，我们既能够丰富这个游客的游玩体验，也实实在在的把这个经营主体进行增收，实现了这个农文旅的一个双向赋能。
1: 好，进行一个串联，这个串联也是考虑到游客实际的 这个游玩体验，我们再去不断的去增设很多的一些项目哈。刚才也多次，包括冯委员和叶科长都提到了我们的正信八零这个民宿，是不是？
0: 八零年代。
1: 对，八零年代民宿，那它是位于我们的蓝台子村。这个八零年代，我们有街区盘活了很多的这个主题客房、闲置民房都给咱们盘活了。我们来说说这个村里整体的情况，包括我们当时想到说打造这个，推出这样的一个民宿，哎，我们是怎么做的？当中经过了哪些故事呢？我们请武书记来跟大家说一说哈。
3: 好，首先呢，我们蓝台子村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因为我们紧挨着芦台西的高速口，交通非常便捷，所以说非常方便呢，这个周边就是京津冀的游客呢进行游玩。然后呢，我们村里啊，就是村民就是早些年都为子女置办了这个民房，但是随着咱们城镇化的发展，村里的很多年轻人呢，大多数都进就是到城里购买这个商品房了，所以说咱们村里的这个房屋就是有了很多的闲置，这样呢不仅造成了咱们这个房屋资源的浪费，也是制约了我们村庄的整体发展。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大概在二三年的时候，我们就紧抓齐里海片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这个机遇。我们在年初的时候盘活了我们村内的闲置的建设用地，我们先建成了大概有4450平方米的这个村民活动中心，里面呢就设置了这个会务功能、餐饮功能，还有这个休闲活动的一些这个配套设施。但是呢，在运营过程中啊，我们还是发现，就是村庄里面有景观、有餐饮、有活动的场地，但是缺少了这个住宿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所以说，在我们大概7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是进行这个集中的流转，想要打造这个八零年代的这个主题这个文旅街。我们先是，就是。正好啊，挨着我们村民活动中心有一片民房，都是毛坯的，而且都是闲置的，所以说我们就进行了这个集中的流转，然后打造了有34间就是80年代主题的这个客房，也是有效的将我们村内的闲置的老宅还有低效资源转化成了这个优质的文旅产资产，实现了这个盘活资源资产，提升我们村容村貌，也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村民的这个增收。在我们项目初期推动的过程当中，村民肯定是存在着很多顾虑，一方面他们就是比较担心这个房屋流转之后这个房屋遭到了破坏，另外呢也是担心这个收益不稳定，所以我们针对这两个方面呢进行了这个逐一的进行了这个顾虑的这个解决。我们也是首先就是到群众中去，主动跟群众进行上门沟通，倾听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的这个疑虑，也是多次召开庭院会议啊、村民代表会呀、向村民讲清这个项目的规划、运营模式，还有这个收益的标准呢、风险的这个防控举措，打消他们的这个思想顾虑。同时，我们在这个流转协议中也是明确了相关的约定，比如说这个房屋的日常维护啊、修缮呐、后期这个维护什么都是由这个运营企业进行负责，然后也是在最后是在村民自愿的情况下签订了这个流转协议，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保障了村民的合法权益，
1: 好，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八零年代民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这个由来哈。当然我们在里面其实设置了很多跟确实是这个八零后或者甚至70后、60后大家都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元素的设计哈，比如说什么供销社，大红的牌匾
0: 啊，
1: 还有双卡收音机，
0: 那是在一进门右手边，我记得，
1: 对、
0: 啊，
1: 还有黑白电视机，
0: 对，
1: 都是很小的时候可能会看过的，
0: 是，
1: 还有老式放映机，而且我还记得好像还有一些书店，还有粮店，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些年代的元素，我们怎么样把它从一个布景变得它能够和我们的市民游客能够有更深的一些关系关联，我们的游客在那儿除了拍照怎么样还能有更好的一些体验，是不是我们当中也策划了很多， 书记。
3: 嗯，是的，这个项目初期啊，我们确实这些老物件只是作为了这个静态的布景，但是呢，只能吸引游客短暂的停留、打卡、拍照，留不住人，也带不动消费。所以说，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呢，我们后来做了升级，做了这个改动，我们重点了做这个活场景。我们就是把这个静态的东西做到这个让游客能够有更深的体验。所以说一方面呢，我们就是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将这个就是供销社的小卖铺啊进行了1:1的复刻，然后我们上架了一些老式怀旧的零食啊，复古的文创产品，还有这个年代的，有这个80、70年代的这些生活用品，让游客呢可以能够看，还能逛，还能买。同时设置了沉浸式的体验区，我们提供了这个的确良衬衣的这个试穿，老式收音机的这个体验互动项目，让游客能够全方位的沉浸在这个80年代的这个生活场景当中。把这个单一的这个视觉打卡呀，转换成这个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实景项目。另一方面呢，就是为了全方位的留住游客，在住宿上啊，这个34间主题客房全部复刻了80年代的这个家居布景，从家具的陈设呀、墙面的这个装饰到物件的摆设，全方位的还原了年代的风貌，打造了差异化的沉浸式的民宿体验。同时在餐饮上，我们也是深耕了年代特色的那种农家饭，比如说这种大锅炖呐、这种就是我们蓝台子这个宁河稻香庄园的这个铁锅炖鱼，深受我们这个游客的喜爱，都是提前预定的。
0: 好，又说馋了。
1: 这个节目，这个11:44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就是。
0: 而且确实，这个他这个餐啊，非常具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在刚才赵明老师讲到了文旅的这种卷，这种内卷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卷的时候，怎么还能够发展好？其实拼的就是特色，所以我觉得这个80年代就是打出了自己的特色，场景上是吧？然后刚才说这种活的场景，都能够让大家有所体会。更重要，你看从住啊到吃啊，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的用心啊。
1: 对，还连带了，是不是？连动了其他的一些景点景区啊，大家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能够从短暂停留变成这种长期的停留哈。是不是？好像今年的正月初五还定下了明年正月初五的这个饭
0: 桌啊，
1: 是
0: 这证明这饭得有多好吃啊！
1: 得提前一年、啊，
0: 给我们讲讲这个事儿。
3: 对，这个事儿也挺让我们感动的，就是有一个游客，就是把2027年正月初五的这个年夜饭也给定了，这个就是让我们挺受鼓舞的，也是很振奋哈、这个说明我们这个80年代的这个文旅产业，包括我们的农家饭，也是得到了这个部分游客这个市场的认可。也是让我们就是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动力。
1: 是的，我们的游客的反馈也很好哈，那肯定也项目也会为我们的村集体增收，包括增加了就业岗位，包括村民的收入肯定也会增加了。那这方面的情况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3: 目前这个80年代，这个项目啊，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5万元，同时呢还带动了大概20个就业岗位。就是而且这些岗位的设置呢都比较符合本村村民的这个就业特点，门槛也比较低，容纳这个包容性比较强，就是能够比如说我们村里有老人呢，年龄比较大的不方便外出的，又要照顾孩子的这种啊，就可以在我们村就近就业，比如说一些前台的接待呀、保洁呀，还有这个安保，还有后勤的这个保洁，还有后厨的这个帮工啊、服务员啊，就是很多岗位。
0: 好，我想我 这个等到我拍照的时候啊，哎，现场是不是能穿上？
1: 嗯，
0: 因为我现在你们在讲的过程当中，我满脑子想，我已经到
1: 宁河，画面感是不是？
0: 我已经到宁河了，对，我也在想的是我在那个八零年代当中，我在哪个地方取景？我在想，你刚才说那个的确良的
1: 衬衣
0: 有我这么大的号吗？哎，我穿哪个颜色的好看？我到时候会不会穿上的确良衬衣拍一张照？哎，我觉得还挺贴合
1: 对
0: 现场的场景，
1: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画面感，嗯，同时呢也让大家有这种参与感和娱乐性，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这是可能冯源在这里面的体验，你自己呢？
2: 我，这个，
1: 你也多次去过，
2: 我的这个肯定有这号，因为我有，因为我穿过滑衬衣、喇叭裤、

0: 橡胶鞋扛着收音机。
1: 哦，
0: 我演过港台风的郭富城。
1: 哦，还像，还真像啊！一笑，你看一笑更像。
2: 啊，就在这里面，
0: 我得把发型
2: 是
0: 设
2: 就是在这里面，其实大家可以也是换装，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来去拍照。
1: 我不用带衣服了，
2: 这就不用带衣服，
1: 我不用带衣服了，我直接到那儿去拍去了，
2: 解决掉了。
1: 对对对，您和稻香家庭农场和我们的正信，这个就叫八
2: 零
1: 年
2: 代
1: 的
2: 民
1: 宿啊，
2: 嗯，
1: 其实是紧密相连的，离得非常近哈。整个我们的在十一假期当中呢，接待了大概有多少人次？然后我们据我们所知，应该说将近一万人次哈，非常的火爆，是吧？
3: 嗯，
1: 入住率也很高。
3: 对，
1: 那游客有没有做过一些调查？比如说他们是来自于哪里呀？大家到底来这儿喜欢的是什么呀？大家游完之后的反馈怎么样？是老人喜欢的多，还是年轻人喜欢多？孩子他们有什么可玩的呀？调查过吗？
3: 对，我们也调查过，这个游客我们大概还是主要是咱们天津本市的，就是宁河本地的呀，滨海新区的呀，还有这个市区的这个游客占大部分，但是还有不少的就是咱们北京唐山过来的这个短途的出游的这个家庭客群，基本上是以这个亲子啊、家庭或者是朋友结伴出游为主。就是我们游玩的这个项目，这个市场反应这个差异化也比较突出，整体的口碑呢也是比较好的。其中我们最火爆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稻田画，还有这个稻田小火车。就游客坐在小火车上穿梭在这个金色的稻田里，沉浸式的能够感受田园风光，这个体验感和氛围感呢就是拉满了。咱们稻田这个画景观也是非常精致，出片效果非常好，就是游客打卡到我们八零年代是必打卡的一个点位。
1: 这个都是插一句话啊，就是大家想看这稻田画的话可能得抓紧。
2: 对，确实这个可能在下周的时候或者是
0: 就迎来集中收割了。
2: 啊，那就看不着了，再看就得明年了。
1: 对，那明年有点远，不如您明天去。
0: 欢迎
2: 对，现在还能看到。
1: 对，
2: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蓝台子村其实他自己也形成了，我觉得其实可能和其他的一些村子当中的一些特色的项目是形成了一个互补哈，它能够承接很多住的地方啊，吃的地方。那我们未来呢还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村子自己的一些规划，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好项目想要落地，同时希望得到镇里的支持，有没有？
3: 有。我们下一步呢还是想就是围绕着线上啊还有这个创新等这个方面呢进行体制升级，就是结合我们村内现有的这个禀赋的资源，我们想加入就是将这个研学和这个团建呢就是重点发展一下，因为在除节假日之外呢游客还是较少的，所以说研学和团建呢是我们就是今后想要重点发展的一部分。像研学呢我们就是需要其实现场的其实我们的基础还是有的，但是我们需要再强化一下这个课程，就是研学的课程，然后就是这个进行有效的推广。你像我们有这个稻田，我们研学的时候可以在种植的时候，在收割的时候，包括在我们打稻谷的时候，都可以加入到这个研学课程当中。然后在团建的过程，在团建方面呢，就是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接纳大型的这个团建，就是企业的这个团建，我们空间地方是非常这个足够的，而且我们有这个休闲娱乐的，我们可以有室外的烧烤啊、露营啊，然后唱歌呀、这些活动，哎，都非常适合这个企业的这个团建。
1: 也就是说把它再丰富起来。
3: 对，然后这个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得到镇政府就是党委政府的支持，还有指导，就是我们想在两个方面进行这个加强吧，就是希望这个能在依托着平台和资源优势，能帮我们将这个优质的这个研学呀，还有团建的这个合作渠道 将帮助我们这个大力的宣传一下，拓展我们这个客源，打响我们这个村庄文旅的品牌。第二方面呢，也是希望在基础设施提升方面呢能够得到大力的支持，希望在文旅配套提升上给予政策和资源的帮扶，帮助我们完善更多的这个旅游道路啊、水环境啊，包括导示标识啊、公共休息、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更能优化我们游客游玩的这个体验，为后续多业态融合发展能够筑牢基础。
1: 武书记说的那你放心啊，这个冯我看冯委员都记着了啊，记着，然后也会和其他的我们镇里的相关领导啊再来沟通。而且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未来的规划嘛，对吧？垂钓园这种整体的打包统一的经营，争创这个4A级的旅游景区等等啊，就从单一的只是一个垂钓的地方，一个吃农家饭的地方啊，变成了整个一个综合游的啊这么一个片区。而且呢，在规划当中呢，我们也认真学习了一下哈，这里面还提出要引进蓝莓、西梅等的种植，要发展观光农业游啊，让游客呢应该说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体会，叫春可赏花，夏可采摘，秋可品蟹，冬可体验民俗。那么七里海镇的应该说在旺季集中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一段时间，
2: 就是秋季的时候
1: 啊，蟹美是吧，这个颜色也漂亮，然后赏秋景。但是怎么能够实现我们那些新项目和我们传统的经典项目的这种融合，由原来的一季旺变成我们的四季旺啊？这个冯委员给我们来讲讲。
0: 好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旅游供给。我们想呢，就是在春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蓝莓和西梅就是错峰，就是可以上市，正好呢是春节期间，然后呢既可以采摘，既可以采摘，同时呢也可以呢来到我们现在想利用这个垂钓园的这个蟹池啊，达到这个那个就是冰场，然后呢再体验我们的这个冰场项目，就是在这个春节期间啊，然后呢又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时候，就是我们围绕着五一的黄金周的时候呢，又正式是农耕忙的时候，我们想是呢，根据这个插秧，根据这个香蟹的这个蟹苗的流放，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种苗花、种棉花、种那个种豆子呀、这些农耕体验，让游客来到又体验我们的这个农耕体验，然后再到十一呢，就是到了我们的金秋十月，闻道香，吃香蟹，紧接着冬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阳光棚的蓝莓、西梅的采摘，尤其西梅最近呢，成为这个成为大家就是不管老人和孩子追逐的一种时尚的这个水果了。
2: 对，我还真是觉得在我们宁河能够种西梅，大概的位置是在哪里啊？大家去采摘的话，
0: 采摘的话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个兰园农庄和的这几个垂钓园我们打算用暖棚啊，这个因为西梅咱们一听啊，就是都一直在新疆，新疆的西梅很好，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这个内蒙也有，山西也有，就是咱们现在引进的品种是山西的，反而是咱们的这个原始品种，它的个头更大，然后呢就是这个水嫩多汁既可以做西梅干也可以直接使用，
2: 就是赋予它就深加工，进一步深加工的一个可能性哈。确实，那肯定我们有很多好的项目，有很多好的计划，那我们肯定在宣传上面也要更多的去发力，线上线下同步来进行，是不是？叶科长，刚才你也说到这个宣传这一年工作很忙碌，
3: 对，
2: 是不是？
3: 对，在这个宣传上呢，我们那个也是就是打造的，就像刚刚我们的冯委员包括您说的，我们四季有活动，希望呢能够在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黄金周的时候，靠我们这个也是我们七里海镇的主要增收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多个这个垂钓园呢，也会在这个主要增收的季节呢，帮这个咱们的农户去无偿的这个宣传，这个包括帮他们卖水果帮他们卖这个瓜果蔬菜，也是进一步的去帮助咱们农民去增收，那很多的那个游玩的游客呢，他来到那个园区来钓蟹，他不光说是钓蟹，我还想带点本土的土特那个土特产，
1: 买点
3: 你这儿的瓜果蔬菜，非常的那接地气，也不打农药什么的，所以呢，我们通过 免费的去帮他这个带这个瓜果蔬菜呢，其实也是帮他们增收，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这个我们的蟹园吸引游客，游客来买这个瓜果蔬菜，农户呢又通过瓜果蔬菜呢，他得到了增收，他会更好的去打理他的这个果园，去更好的去保护他的这个。

0: 环境，那从而呢又增加了我们这个七里海环境人居环境的一个提升。我们七里海镇呢最近也是开始在打造这个创建国家健康乡镇啊，我们这个人居环境啊，包括我们这病媒消杀呀，都是做到了一个提升，也是希望能够咱们的游客来到我们七里海镇呢能够喜欢这里，爱上这里，然后留在这里。
1: 太好了。
2: 哎，真的是哈，真的是连农带农，把流量变成了这个留下来的流量哈，
1: 对，
2: 把游客也能变成一个顾客哈。
1: 是太棒了。通过三位的介绍哈，让我们对这个七里海又多加了一分喜爱。看到孟凡昭他说，其实在印象当中七里海呢是一个比较大的片区，印象当中有两点特别深刻。第一就是河蟹，可能源于这儿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使得七里海河蟹的口味特别鲜美，肉质特别紧实，甚至可以说是河蟹当中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再有一点就是风景，那除了七里海湿地之外呢，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503县道，就是济运河大堤的那个位置，说左右大概是李台和蓝台，这个村落，
2: 左边
1: 对吧？然后右边是济运河，
0: 就
1: 站在大堤上去观望。他说那个当时就是县城的一幅这个像
2: 山水画
1: 一样，
0: 对，
1: 那种场景特别的美好。
3: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是，这还要唱
2: 这个好点位啊，打卡点位。
1: 最后一分钟啊，我想请三位每人用一句话吧，然后再向我们的市民游客发出一份邀请。我们请武书记先来，好吧？
4: 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到我们蓝台子村沉浸式体验80年代的一些场景，而且我们村正在打造80年代的影视基地。以后等我们建成之后，我们观众朋友们能够更快的，那更沉浸式的能够体验80年代的这些这个
2: 好场景。
4: 对，
2: 欢迎大家去玩。
1: 好，但是一个人用了30秒啊。二位一人一句话吧。
0: 好，那金秋稻香蟹正肥，那我欢迎各位市民朋友们约上亲友，带上家人来七里海感受北国江南的田园魅力。
1: 好，方委员，我听你说吧，就是诚邀大伙儿来啊。
3: 好嘞。
2: 感谢大家收听的节目，再会。
1: 好，再见。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6: 漫漫中医路，悠悠中药香。中医药伴随他从儿时起，再到如今医药真精通的中医大师，早已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三根手指，一根银针，几味草药，便可让病人获取健康。他是人人口中的中医奇才。7岁半便可下针，14岁便能诊脉，15岁饱读医书，任药尝药，已掌握数千种草药。17岁已精通医药针联合治疗慢性病。从医数十年，他善用中医治病经验，又进修临床医学、解剖学，固本求新，不拘泥于病，不拘泥于症，不拘泥于方，以最小的代价让病人获取健康。从医数十年，他从治病到如今的治人，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关怀生命。凡是有损于生命的种种，都应努力告诫而拒不为之，这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如今病人将所有病症寄托于医院的时代，机械化的诊病方式，商业化的医疗模式，终身用药的病人已经偏离医疗本身的初衷。因此他决心将老祖宗留下的国医精粹弘扬于百姓之间，走进媒体，开设中医学堂，建立希望中医微信群，

0: 开启视频直播授课，甚至面对面诊脉、施针、开药，为百姓打开学医窗口，共学中医。他一直讲，不要把最后的希望留给中医，人人懂中医，患病可自保。他就是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扈继群。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继群大夫的中医学堂，敬请关注希望中医。
1: 人人学中医，患病可自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凡。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全国首档集合经典中医学、中药学、针灸穴位、疗法以及民族医药为一体的大型中医科普栏目《希望中医》。本档节目会为大家开设中医学堂以及直播诊病授课，让普通百姓也能学中医、懂中医，小病能自保，大病当参谋，打开普通百姓的学医窗口。那本档栏目为大家请到授课的是一位自幼对中医天赋异禀，精通中医学、药学、针灸学，同时又精通临床医学、解剖学的中医奇才，以及临床主治医师继群大夫。凭借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以及结合现代医学的创新，在医人医病领域有着独特的经验和见解。走进电波，只为将中医医病精髓弘扬传承，同时带领全民百姓共同学习中医，愈病能自保，以最小代价获取健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请进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继群老师。继群老师你好。
2: 小凡您好。
1: 你好。
2: 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传承人扈继群。四季如春的季，人民群众的群，今天呢又和大家伙见面了。今天呢咱们接着聊聊中医，聊聊为啥中国人在治疗这慢性病的道路上需要中医。学好中医到底能给我们生命也好啊，还有这人的活法也好啊，包括预防治疗疾病上能带来哪些大的改变。那这档节目呢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那在这之前呢，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我自己。那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呢，很多人一听这声音，那或者一听呢继群这个名字，那很多人都非常陌生，那不了解。那我本人呢，首先是一位中医大夫，那临床的主治医师，当然呢也出国做过高级访问学者，那对于西医啊、西药啊、解剖学呀、以及西医的很多各项的检查，那都是轻车熟路的。哎，以后呢咱们这面对面也好，还是这个咱们这直接视频能看到，那大家可以什么呢，带着那个化验单啊、片子啊、CT 啊，这检查单呢大家看不明白的，那我可以在这视频里边，或者是这个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开通电话，那大家一点点念啊，你念出来我给你看，我给你讲一讲啊，说哪个是转氨酶怎么回事啊，哪个是心肌酶怎么回事啊，这肾功能查的是啥，肝功能查的是啥，我都给大家讲一讲。当然了，对于我来说呢，最擅长的啊还是这个医药针联合去治疗疾病。那你看现在很多人看中医，其实啊我们看到的都是啥，都是医药针都是分家的啊，那个能开方的大夫他不懂药啊，很懂药的那个大夫啊他不懂针，那不会扎针灸，那个懂针灸的大夫呢他就不一定能把那方又开得好。但是其实真正能让病人最大程度受益的大夫，其实是必须

0: 人都知道。
1: 对，
0: 那这小柴胡颗粒或者过去呢叫小柴胡汤啊，当中这个君药或者叫主药就是这个柴胡。那现在你一说柴胡，有多少大夫了解这个柴胡？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柴胡是这植物哪个部位入药？那这如果说我要对着很多大夫一发问，实话实说，可能现在有的大夫都低头呢。为啥？答不上来。因为中药有的是叶入药，有的是花入药，有的是茎入药，有的是根入药。柴胡是什么？是柱状干燥的根入药。那好，第二个问题，柴胡到底的产地或者主产地是哪儿啊？可能很多人还答不上来啊。因为柴胡这位中药材什么呢，全国哪儿都产，那你看东北也产，华北也产啊，西北也产，中原腹地也产，包括华东江苏也产。哎，真正你说哪儿的好，很多人说不上来。哪儿的好啊？咱们中原腹地河南，那河南有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嵩县，就是那个嵩山那个嵩啊，嵩山这个山脉起源就在这儿，叫嵩县。那这块的柴胡特别好，专门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嵩胡。啥意思？嵩县所产的柴胡。所以你看每一味药材拿出来一二三什么样哪儿的好，你得说得清清楚楚，那更别说功效了。柴胡主要功效啥呀？和解表里，这就刚才小凡说到的解决感冒的那个事儿，我们都叫感冒表症嘛。
1: 对，
0: 那和解表里，寒热往来，这是用柴胡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呀？叫疏肝解瘀。那你看有人脾气不好老生闷气的，那说肝郁气滞的，好，用柴胡。还有第三个什么呀？生阳举陷的功效啊，可能很多人不明白，说啥叫生阳举陷呢？其实用西医的话来说，大家伙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呢？这脏器下陷了，比方说像胃下垂，比方说像脱肛啊，比方说像子宫脱垂，这个都叫中气下陷。所以呢，你看柴胡一说到功效有三个，那这柴胡怎么用才对呀？啊，很多人不知道，甚至很多大夫都用不好。我告诉大家，真正用柴胡，你想发挥它不同的效果，关键看什么？看剂量。啊，我们都知道，看中医开中药，每一味药材上面都会给你写什么呀？多少克？
1: 对，
0: 对吧？说这个5克，那个10克，那个15克，写的克数不一样，对不对？那好了，刚才我说了，柴胡想要发挥不同的功效，怎么样？它的剂量就是不同的。那想要发挥的这个和解少阳的，解决这个寒热往来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解决感冒的情况下，柴胡怎么用啊？得用大剂量的，那就15克以上，那15克、20克，甚至用到30克的柴胡，这才能去和解少阳啊，去解决这个表症，解决这个寒热往来的问题。就像刚才小凡说的，把这小柴胡颗粒或者叫这个小柴胡汤，他用的什么柴胡，就是大剂量的，要用到15克甚至以上的剂量才行。那如果说这柴胡说这剂量是中等的剂量，什么叫中等的剂量呢？就是6到15克之间，这个叫中等剂量。它发挥出来的作用是什么呢？记住，这就不是解决表症了啊，这个少阳啊，这个感冒寒热往来不行了，中等剂量解决什么呢？解决肝郁气滞，它去疏肝解郁的作用。所以你看，同样有一个中成药，那大家可能很多人也听到过，什么呢？叫柴胡疏肝丸，那或者叫柴胡疏肝散、

0: 疏肝解郁的。这里边柴胡的用量是多少呢？就是6到15克之间。那还有，这柴胡要是小剂量的应用，那小剂量多少？就6克以下啊，3克、5克、6克，这都叫小剂量的应用。啊，小剂量应用什么呢？它有升举阳气的作用，就解决刚才我说那个中气下陷，那解决这胃下垂啊，解决这脱肛啊，就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样有一个成药，那相信大家可能也都听到过，这药叫什么呢？叫补中益气丸。那在这补中益气丸当中就有柴胡这味药，它用的就是小的剂量，用的是6克以下。所以大家想一想看一看，你是不是得懂它呀？都是同样一味药，都是柴胡，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你开出了不同的剂量，它重于治疗的病症就变了，它发挥的功效就不同。为啥很多人讲，哎呀老师，我也吃过这中药调病，但是效果怎么就不理想呢？为啥呀？那大家伙说为啥呀？这不还是开方不懂药吗？你说你剂量开的要是不对的情况下，那效果它能理想得了吗？所以呢，必须要去了解每一味这药材的药性啊，然后天天背。啊，比方说这中药材，小的时候我背的叫中药400味，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阴养胃，黄芪性温，收汗固表，脱疮生肌，气虚莫少，甘草甘温，调和助药，治则温中，生则泻火，就一味一味这么往下背。啊，那背错了呀，那我师父啊是真拿那尺子啪啪一下一下打呀。但是到现在我是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我师父。所以到现在就中药当中，不夸张的说啊，没有我不认识的。啊，真正什么样好的药材啊，入口一嚼什么味儿，啊，这30秒之后什么味儿，啊，放鼻子底下一闻什么味儿，啊，掰开看这纹理什么样，都在我心里呢。啊，等过一阵子咱们这个面对面的时候，我现场的教教大家伙，那大家都来。那我讲啊，这中医大夫必须要医药针都精通。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我面对一个疾病的过程当中，以及这个疾病啊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应当什么时候用针，啊，什么时候用药，啊，什么时候针是比较容易发挥作用的，啊，什么时候药是比较容易发挥作用的，这两者之间更好的发挥他们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啊，相辅相成的作用，那这时候谁的收益是最大的呀？
1: 当然是这个患者的了。
0: 哎，说对了，谁受的痛苦又是最小的呢？
1: 也是患者。
0: 哎，太对了。就像一个病人啊来找我看病，那他是这大拇指疼痛，说连这回弯都回不了了，问我怎么办，我吃点啥药啊。我一看这情况，吃啥药啊，2针扎下去好，病人不疼了啊，也能回弯了，那什么药都不用吃，那患者乐乐呵呵的就回家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中医大夫一定要医药针都精通的原因，因为你给患者治病可以让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 遭最少的罪，花最少的钱来获得健康。所以啊，临床这几十年我也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原则，能用针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用药。中医治病的背后是什么？是在减轻百姓患者的痛苦和负担，是在教会生命如何回归自然，怎么样真正做到天人合一啊。就像教你多晒太阳，那你看那太阳，它是自然界最大的能量场，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太阳。那你看那自然界那花，那它的头啊叶子呀，永远都是追着那个太阳的。那自然生命它都明白这个道理，那包括中医告诉你多吃五谷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它都是种子呀，阳气是最足的，也是最适合人体的。所以你看，中医是最贴近生命和自身的医药科学。可是我们再反观现今呢，现在的医疗呢，那我觉得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你看学中医的外国留学生海了去了，那外国学医的太多了，都来学中医啊，包括这个邻国日本韩国啊，你看很多我们中医的方子他们叫汉方啊，咱们中医的方子多少被人家申请专利了呀啊，然后人家制成这汉方的成品啊，你到他们的药店都能看到啊，说哪个是小青龙汤，哪个是小柴胡汤都有啊，然后人家再返回来再卖给咱们。那咱们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咱们不去追捧，不去传承，最后都成全人家了。再看我们呢，追逐着西医，那导致现在，那你看吧，医生不扣看，挂号排队的，甚至啊半夜去排队的，病床不够住的，医院住不下的。现在呀，真的很多这样的医学已经成为了商业学了啊！你看现在给人看病就像那个补锅似的，哪说原来锅呀裂一个小缝，那结果呢好一敲敲大了啊，然后再给你修锅，过去有那修锅的呀啊，敲大了怎么样，能多砸几颗钉子，说白了为了多收你几个钉子钱。现在很多人也说呀，把小病治成大病的，很多急性病治成慢性病的，甚至这病治成一辈子的病。那给你开完药了，做完检查了，你最后吃到什么样啊？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啊？吃的效果好不好啊，和人家呀可没关系了。可能你在复诊的时候再去都不是第一次给你看的那个大夫了。治病啊，这种模式化，这种机器化，其实医生跟患者呀本应该是双向奔赴的。那我们翻回头，我们再来看那中医又是怎么看病的呢？早在《景岳全书》当中就归纳了，大医家张景岳写道，这十问歌诀每个中医都会，叫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问八可，俱当便，九问旧病，十问阴，妇女犹必问经期，迟速必崩皆可见，在天片语告儿科，是天花麻疹全占验。啥意思呀？可能很多人没听明白，妈说太快了。

0: 这其实就是中医看病的问诊。啊，可能以后大家跟我，无论是电话也好，面对面也好，通过这个手机视频也好等等，以后我给大家问诊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我也会给大家很详细的问诊。为什么？这叫有目的的问诊，会更精确，会更深入的了解你的病情，抓住你的病根在哪儿。就像刚才我说的，一问寒热，二问汗。问这汗，你是不是得问这汗，这患者白天出汗，晚上出汗呢？啊，白天是动出汗，还是不活动就出汗呢？啊，晚上出汗是睡着了出汗，还是没睡着就出汗呢？这出汗的部位是光头上出啊，还是前胸后背出啊，还是光上半身出啊，还是全身都出汗呢？这出汗有没有出现掉颜色，一出哎呦染上衣服，出黄汗出红汗有没有啊？出完汗有没有出现乏力虚的表现，打哆嗦的表现有没有啊？所以你看，就一个出汗的问题，可能就要围绕着这么多去询问，干啥？还是要更精准的深入的去了解你的病情，只有这样才能综合的去给你把药开好，去用药才能药到病除。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模式化机器化，那包括现在可能有人也有这样经历啊，到医院问都不问，好，开单子抽血去吧，人是小白鼠啊，来就抽血呀。就包括用药上也是，中医很少会存在商业的模式啊，他不会说动不动一开机，好，哪个机器一开六万啊，说这药多少多少钱。包括我从我自己独立给病人开方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师父对我就一个要求，限制我给患者开方子不得超过12味中药。为什么限制？难道我师父不知道多开一些药他就能多赚一些钱吗？
1: 是啊，之前老师有这么一个事啊，就是我岳母啊，因为这个房区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关闭不全，从而导致心衰。结果呢去看这个中医大夫啊，那个方子大的啊，从一个就是处方笺上差点都没写下，得开第二篇。但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很多大夫也都是这样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限制您开这个方子的大小。
0: 你看看现在咱们很多患者都已经习惯了，马说开着几十味啊，30、40、50，甚至你说的60、70味药。那为什么我师父要限制？其实就是告诉我呀，这病人好了，你得知道因为哪味药给这病人治好的。没好你也要从中去分析原因。那如果你一开50、60味药，你怎么去找啊？你说里边哪个药发挥的，哪个药没发挥，对不对呀？
1: 还真是。
0: 而且呢还有一点，你说开那么多的药，关键的就那几味，剩下的说的直白点啊，说一些内幕也不怕大家知道。有一些药开了几十味，里边加点寒的，加点热的，加点温的，加点凉的，寒热一综合没了，温的凉的一综合没了，大家伙自己想吧。那可能对于大家伙来讲是什么呀？是损失了那份钱呗，掏空了那个钱包呗。但是作为大夫，你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呀？是医生的体面和尊严，是患者对你的信任和尊敬。你以为患者傻呀？就现在

这年头没有傻子，谁也不傻。啊，你想的是怎么快？妈说我这怎么能多开点药？妈怎么能多用几个检查？好，你要是动了这个心思，那你记住，早晚人家都能知道，他都能感应得到。所以作为医生，发心很重要，发的那份心正，这叫医生的体面尊严。所有的医生看病的时候，如果啊，你要不想着给患者用点好药，把用最少的药给病人把这病治好啊，你没事老想着说，哎呀，我是不是再拖他两回呀？啊，让他再多来看两次啊？啊，或者是想想，哎呀，哪个医药代表啊，给这药的提成高，我开开谁家的药啊？你要老想这个，你晚上躺在床上，你不鄙视你自己吗？那医生的发心是什么呀？我师父时常教育我说，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作为一个医生啊，首先就要做一个好人，你在这个道德要求上就要高于普通人，要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第二个，我师父告诉我，要把病人当成恩人。有人说，为什么还把病人当成恩人？他不应该是这病人把医生当成恩人吗？那你怎么能把这病人当成恩人呢？其实我师父啊，说这意思很简单。医生每一次精进的技术和经验其实都是病人给的，你每一次给这病人即使没治好，你也增长了经验和技术，你把它治好了，更是增长了你的技术和经验，是不是病人给的？所以医生要懂得感恩，要尽心尽力的去给病人看病，要永远感恩病人对于你的那份信任。就这一点，在我师父对待病人的态度上，可以说是对我耳濡目染。我师父对待于病人的细致程度，大家都想象不到。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当时呢就是一场暴雨，然后这病人呢受了风寒，来找我师父看病。咱一看很典型的风寒表症，我师父呢给他开了一个新闻发汗的方子，啊，就开了两副药。然后呢，我师父叮嘱这患者啊，说一日呢可服两剂，但是如果服了一剂之后出汗了，就不要再服第二剂了。患者拿药走了之后呢，我师父就突然想起来，啊，还有两句没交代清楚，什么呢？就是服药之后啊，一定要喝这热粥，把倚住这药力，然后呢，要盖被子发汗。我师父就赶紧给这患者打电话，把这情况说清楚了。那约摸着五六个小时之后，我师父呢，觉得这药也喝完了，马看看什么样。于是呢，自己又给这患者打了个电话，啊，想看看这病人到底出没出汗呢？啊，病人究竟什么样啊？如果要出汗了，就不用再服第二剂了呀。给这病人打电话问，说服了几次了？啊，说把这第一剂服完了，还剩第二剂，啊，正准备要煎这第二剂药呢。我师父就问他，说那你这第一剂用完了，出没出汗呢？那病人说，这服完第一次之后啊，过了一会儿，哎，身上就好，微微见汗了，那出汗了。

师傅啊，当即就告诉他，那行了，出汗这第二季就不要再煎了，妈不要再煮药了。这病人说，我这第二副的药煮好了呀，啊，怎么就不用了呢？病人说，你看我这身上这出汗汗挺轻松的呀，我觉得你开这药管用，所以呢，我想把这药啊再煮一煮，怎么样呢？我再巩固巩固啊！你看现在很多人经常说这词儿，巩固巩固。我师傅啊，当时那嗓门就上来了，说你可别煎了，好了就行，记住别再喝了，这一剂就解决问题，明天你就全好了。这叫什么？叫病重忌止。啊，这病已经用这药给你打中了，赶紧停吧。于是这病人第二天再到我师父这来，特别的开心，完全好了。除了对我师父表达那份感激感谢之外，更多的是什么？是感谢这个大夫对于患者的那份关心。这才是真正的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双向奔赴。那后来呢，我师父也跟我讲说，与其说是咱们在关心病人，不如说是张仲景医圣在关心病人，并且呀关心了几千年了。那一刻呀，我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师父说是这医生张仲景，是中医在关心患者，关心生命。张仲景的书籍当中说到啊，那个谆谆教导说，病人服药要重病忌止，比如麻醉之剂，汗后而止服，因为汗血同源。啥意思呀？就血跟汗他们俩一个源头，出汗出多了就会伤血。再比如承气之类的方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得力而止服，因为吐下有余是定无顽气。啥意思呀？应用这样的药之后，时间长了可能会伤害人体的气呀，会气虚。所以你看看医生张仲景几千年前就关心关爱生命，就这样的这个事例在张仲景的著作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千百年来，其实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一直都遵循着医生张仲景的教诲和法则，去守护我们中国人的健康。所以这么多年我在给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常说中医是生命医学，中医在治病的同时，中医人更要关心是那些生病的人，凡是有损于生命的种种都应努力告诫而拒不为之，让病人付出最小的代价，用最安全的方式获得健康。这是中医人对生命的态度，同样也是我对病人对生命的态度。所以这一次走进媒体，走进电波，在这个平台之上，包括接下来我会为这个平台上所有的学员开设中医学堂，建立起来希望中医的微信群，包括和大家开视频授课诊病，抽时间面对面的给大家伙诊病看病，实打实的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付出这么大的精力，我进群只有一个目的，我想为大家打开一个医学的窗口，我想将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医精髓弘扬于百姓之间。我想带着我们这

0: 些不懂医、不懂药、不懂针灸穴位普通的老百姓共学中医。头疼脑热的时候，你知道吃什么药啊？就哪怕说能给大家教出个一知半解，也会让大家在治病的这条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少一些代价和痛苦，真正实现人人懂中医，患病能自保。这就是我季群此生弘扬中医最大的夙愿。所以我们的栏目名称，我为什么叫希望中医能将中医弘扬于百姓之间，能将中医弘扬于世界之巅，是所有中医人的希望。而能让百姓少受苦，患病能自保，这是中医对天下病人的希望和夙愿。
1: 是的，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的这档栏目呢，除了能够帮助百姓啊建立这个中医课堂，为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讲述这个中医知识，我觉得更多的是季群老师其实是做了一件更加实实在在的济世惠民的好事，这也更彰显了季群老师的这个医德的伟大啊。当然这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唤醒对中医的传承与喜爱。哎，老师，我记得一个事儿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啊，是一发烧，我母亲呢就用这个硬币给我刮后背，对，过一会儿这个热呀，它就退下去了。老师，您看这个是不是也和我们这个中医有关啊？
0: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在中医当中说的什么呢？刮痧。
1: 对。
0: 那只不过母亲用的不是刮痧板啊，用的是那硬币。
1: 硬币。
0: 哎，这刮痧对于退热呀，还真的是不错。啊，当然，咱们有一句话讲啊，叫中医在民间。啊，当然很多年轻人都说高手在民间，为什么在民间？因为很多这方法真的就是一辈一辈传承下来的。你看过去啊，很多老百姓其实自己就是中医，可是随着这西医的引进，随着这个西医的昌盛，那这逐渐的我们就发现了啊，我们再往下这一代又一代里边，大家伙怎么样开始淡忘中医了？就现在我问问大家伙，咱们在听节目的，那如果说一个止痛药，你能说出什么？我相信首先说出来的都是西药，去痛片。
1: 对，
0: 没错吧？
1: 是的，
0: 布洛芬
1: 颗粒。
0: 哎，布洛芬颗粒也好，布洛芬胶囊也好，西药吧。
1: 对。
0: 可是有几个人又能想到圆弧止痛丸呢？地地道道的中药啊，止痛效果也不错呀。如果说到降压药，可能大家一说出来的可能是硝苯地平，可能是替米沙坦，可能是代文，这些都是啥呀？也还都是西药。那难道牛黄降压丸不可以降压吗？难道杜仲降压片不行吗？还是天麻钩藤降压颗粒它没有降压的作用呢？真的很多时候我是很感慨的，我真的不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宝库这个精髓被我们一代一代的遗忘和淡忘。那刚才小凡提到了这发热的事儿，
1: 对，
0: 其实包括现在大人也好孩子也好，发热的感冒的咳嗽的多不多呀？
1: 挺多的。
0: 非常多，对吗？
1: 是的。
0: 可是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呀？感冒了，发烧了，咳嗽了，首先就是打那个退热针，去输液，去吊水，对不对呀？
1: 对。
0: 那难道中药就没有退热的解决咳嗽的吗？就像刚才小凡说的，这刮痧，拿硬币刮， 咱老百姓

会瓜，咱推一推好不好啊？那比方说我教患者的推大椎、推阳明经，退热就非常好，都不用拿着硬币，拿手就行，尤其是给小孩子推。可是又有几个人会推呢？可能一说推大椎不知道在哪儿啊，一说推阳明经，啥叫阳明经啊，啥叫阳经啊，其实说的简单点，啥就后背呗。那后背足太阳膀胱经、督脉、诸阳之会都在后背，后背的正中间，以正中间向两侧 1.5 寸3寸这两条线，用手由下向上稍稍用点力啊，放点凡士林啊，或者是用点橄榄油都行，抹上你就往上推，推红了啊，你看这孩子一点点这热他就能退下来一些。包括针对于这种发热带咳嗽的，给小孩用点啥呀，可能一发烧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美林退热的。那其实小儿的麻杆颗粒不好吗？医圣张仲景留下来的方子呀，麻杏石甘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既能退热又能解决肺热，对咳嗽还非常不错。为什么孩子不用呢？为什么呀？是因为不知道。我说的对吗？所以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希望的是我跟大家讲述我们中医文化、中医的这些知识，这些中医文化、中医的疗法、药啊、针灸啊，这上千年累积下来的都是咱们老祖宗一辈一辈在人身上亲身经历过后，那是经过了千次万次才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和经验呐。每一位中药材流传至今，那都已经是数千年了。我们年龄稍大的朋友，你可以回忆一下，那你小的时候啊用过的那些西药，大家想想，上岁数的啊，想想你用过的那些西药现在还在使用吗？那最典型的比方退热用安乃近，我说的没错吧，现在都绝迹了。包括还有很多抗生素，可能现在年轻人都没怎么听过啊。我一说这上岁数老一辈的知道啊，什么土霉素啊、白霉素啊、啊四环素啊等等吧。这当年呐，这些常规的药物现在你在市面上是不是很难见到了呀？现在一说这抗生素可能就是头孢啊，可能就是阿奇。为什么呀？西药在不断的淘汰，从上个世纪30年代发现这个抗生素开始，全世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共研究了7000多种这西药的抗生素。而现在临床上还在使用的这些西药抗生素几百种都不到，最常用的可能也就是10几种、20几种。为什么呀？因为细菌变异的太快了，因为产生了很强大的耐药性，因为细菌再也不怕它了。而2000多年前甚至时间更长的这些中药材到现在还有效，为什么？因为它从来没想着杀死哪个细菌病毒，他是要求以和为贵，那防范啊，只要你不起

0: 干我们人类就行了。当我用药物把你身体的状态调整到最好，那不适合这些致病的因素在我这发展了，那它对我们又有什么威胁呢？我们翻回头再看现在，现在滥用抗生素的、滥用医药的、滥用保健品的问题太严重了，太厉害了，严重的危害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养生。在过去那个困难时期，把家里边都存点粮食，啊，当然现在家里没有存粮食的了，现在怎么样，都改存药了，啊，你看现在家里边那个药柜子里边，啊，你一打开，药箱、药盒什么都有，啊，抗生素啊、维生素啊，啊，什么鱼油啊、止痛药啊、降糖药、降压药一大把。很多人呐，早晨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啊，然后呢，啊，你看有人经常说，大夫啊，我这胃不舒服。哎呀，我就想说呀，您这还是胃吗？你这不是锅炉吗？什么都往里放啊。这人呐，这不都活颠倒了吗？越来越远离自然的规则和生存的状态。你就像你养花啊、养狗啊、养小动物的时候，那你得了解它的本性规律。那要不然你养花好，最后那都养成花盆了，对不对呀？
1: 是的。
0: 包括就像咱们喝茶啊，你看我们说喝茶，那茶在中医当中是不是药呢？也算药吧。那我问问大伙儿，那大家伙儿都喝什么茶？这个小凡，你代表一下，你说说你喝什么茶？
1: 嗯，我喝这个毛尖儿，
0: 那
1: 还有这个茉莉花茶。
0: 绿茶、花茶，
1: 对，绿茶、花茶比较多。
0: 嗯，
1: 对。
0: 其实啊，你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茶呀也分地域。
1: 是的。
0: 那你看你是北方人，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北方人喝绿茶对吗？
1: 这我不太清楚，老师。
0: 我告诉你，
1: 什么不能喝的呢？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如果你要是这个比较了解中医的话，
1: 嗯。
0: 那你就会知道，其实北方人喝绿茶是不对的。
1: 哦，
0: 哎，因为北方人喝绿茶，如果喝多了会拉肚子。因为北方人呢，有很多呀都有这个脾胃虚寒，那所以呢，他就要喝什么呢？要喝这个偏温性一点的，比方像这个半发酵的乌龙茶呀，啊，比方说像这个红茶呀，或者像这个全发酵的黑茶或者普洱啊。啊，普洱也要喝熟普，把那个茶饼的这样，哎，这些呢是适合北方人的。
1: 哦，
0: 啊，
1: 看来以后这我得改一改了。
0: 那喝点这个暖性的，尤其是冬天，那可能夏天呢还相对好一点，北方喝绿茶，还能接受，但冬天是真不行。
1: 嗯，
0: 啊，所以得喝一些这个暖性的，包括说我们北京很多人这都愿意吃烤鸭。那这也远近闻名，说北京烤鸭子太有名了，是不是？那烤鸭为什么要烤呢？那你看到了广州，那这鸭子变了，怎么吃呢？叫煲老鸭汤啊，包括这个煲老鸭汤和烤鸭都不用那个嫩鸭子。为什么？因为鸭子生活习性在水里边，那我们都知道水是属什么的？
1: 寒呢，
0: 水是属寒的。那所以你看无论冬夏摸水都是凉的啊，所以呢这鸭子在水里边，这鸭子什么习性偏寒，所以这鸭子寒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得拿火烤，那得拿这火一点点煲，我们都说煲汤时间要长啊，这火一点点煲出来。所以你要不烤，你要不包，那好了，吃完那鸭子有可能怎么样，会拉肚子的。那你看这鸡就不一样，鸡不用烤啊，鸡这炖汤的时候，那你看那个小鸡啊，或者是越壮实那鸡越好， 你再看南方人的体格，那他就没有北方人这体格健壮。那这大家有目共睹啊，啊，尤其都说叫北方汉子是又高又大又壮实。为什么呀？因为这南方啊，吃这大米水中生长的偏多，而北方人呢，哎，吃这个面食，尤其是小麦吃的多。啊，尤其你看像山东啊、河南呢、啊，从这儿包括往北方，把内蒙、辽宁都是，那、啊、吃面食吃的多，馒头、包子。因为小麦是冬天种，到这阴历五月份左右收，这是全年当中阳气最盛、最重、最旺的时候。那这小麦怎么样？其性得温呐、啊，所以这种温性阳气就很足，就会给人怎么样带来很壮实的状态。所以这回知道为什么北方人壮了吧？
1: 知道了。
0: 你看我们得了解自己，
1: 是
0: 包括呢有这个寒性出现的这个胃溃疡的人来找我，那是季群大夫我吃点啥药啊，妈我告诉他的，包括很多人听到都会这也算药吗？啊，这也能解决问题吗？啊，我告诉他吃什么呢？回去烤馒头片吃。啊，可能有人听了是，那烤馒头片还能治病吗？这病人听了我的，坚持啊，就吃这烤馒头片啊，吃了接近一年的时间，这胃溃疡就好了。因为他出现的这种虚寒性的胃溃疡，那你不解决这身体本质的问题，那能行吗？所以呢，我让他去吃这烤馒头片，刚才我说了，馒头是小麦做的，怎么样？阳气很盛，温性很好，那它是虚寒来的，对不对症啊？那你说你还让他去吃那个水生的偏寒的大米，对吗？尤其是这小麦粉做这馒头片，哎，我再让他饭点碱，再帮助消化，再一烤糊了，哎，慢慢的再一咀嚼，温胃散寒，这问题他就解决了。当然了，包括很多人不是这种虚寒的，那这个胃溃疡，有人是啥呢？胃火。那知道胃火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吗？
1: 这个还真不清楚，老师。
0: 告诉大家伙儿，
1: 嗯，
0: 小凡也学着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人都学着点。
1: 哎，
0: 最典型什么呀？口腔有异味，
1: 口臭是不是？
0: 哎，胃火一盛，哎呀，这个味道就上来了。
1: 哦，
0: 啊，就像我们说这东西怎么腐烂了呀？你看夏天那垃圾箱，天一热，那味道怎么样？
1: 特难闻，
0: 上来了。
1: 是，
0: 那所以这也是胃火一热，这味道就上来了。那好了。说刚才这虚寒的你告诉我吃这馒头片，
1: 嗯，
0: 那这胃火盛的胃炎的啊，说这胃火一盛出现这异味的怎么办，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1: 什么呢？
0: 用啊，在北方人讲叫什么呢？叫婆婆丁。
1: 婆婆丁啊、哦
0: 哎、
1: 我知道它是一种野菜。
0: 哎，用中药来讲，这是一味地地道道的中药材，老百姓讲叫婆婆丁啊、
1: 嗯、
0: 用这个中药材的名字来说叫什么呢？叫蒲公英。蒲公英也叫什么呢？也叫黄花地丁。哎，你看它开的小黄花，
1: 是，
0: 哎，然后呢它这种子一吹就飞了，那蒲公英。蒲公英呢在入药当中呢是全株入药，那在药房抓到这蒲公英怎么样？没事当茶来喝，解决这个胃火胃盛口腔异味效果不错。当然除了这个解决胃火之外，我还拿它解决另外一个疾病，解决的非常非常好。
1: 什么病呢？
0: 用中医的话来讲叫乳痈，用西医的话来讲叫急性乳腺炎。
1: 哦，
0: 这有机会啊，等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慢慢细细的来讲这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好不好？
1: 嗯，好的。
0: 所以学中医是在了解生命，也是在了解你自己。如果我们人人都能懂一些中医， 啊，也就不至于这现在好大病小病啊，有点病就往医院跑了啊。平时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些重病大病它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啊，过几天我就会给大家开展这个中医学堂啊，咱们也开始招收咱们中医学堂的学员啊，学员招募。我希望呢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学习中医的行列当中来，我也愿意担起这个重担，带着大家共学中医。还是那句话，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要想说的很多，但是时间是真的有限，今天呢就跟大家伙讲到这儿。今天呢大家多少呢对我也有了一些了解，明天呢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你一定要学中医。那学会中医你会发现其实治病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季群老师的精彩分享啊，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我们的希望中医栏目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4: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5: 现在有了答案，
3: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4: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3: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6: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7: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6: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7: 都有嘛优惠？
6: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7: 啊，
6: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7: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6: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7: 那我也试试，手记记。
6: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7: 我双开门的，
6: 啊，
7: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6: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7: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
1: 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此刻的室外温度26.6摄氏度，相对湿度31%，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0: 天津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记者暗访化妆品地下工厂，谁在为假货产业链保驾护航？
1: 判说法带您了解求职背调乱象。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直播间刷礼物暗藏婚外情，大额打赏能否追回？
1: 欢迎您锁定法治问到底，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广东汕头和平镇的化妆品造假工厂专业到令人瞠目。近日，《新京报》的暗访报道揭开了当地化妆品造假产业链的冰山一角。从原料分散运入民房，到成品业头快递车发货，线上高频换店销售，这条产业链已然形成安全造假的完整闭环。在这条黑产链上， SK2、 赫莲娜等知名护肤产品被非法灌装贴牌，更有不法分子在记者调查过程中冒充派出所人员进行威胁恐吓。我们首先通过广州广播电视台的介绍了解一下。
2: 喜欢网购平价大牌化妆品的街坊，赶紧擦亮眼睛！你以为的低价姐漏美妆，有可能是地下工厂炮制的假货。新京报暗访曝光乱象，多名消费者网购美妆产品后，皮肤红肿溃烂，确诊接触性皮炎。本来是想护肤变美，最后却烂脸伤身，实在是得不偿失。记者在多个平台网店购买六份化妆品，与商场专柜同款正品进行红外光谱分析，结果显示网购六份化妆品送检疑为假货。记者溯源排查，在汕头市朝阳区和平镇找到了多名冒牌化妆品批发商，该团伙极具隐蔽性，将窝点分散藏匿于民宅，三轮车偷偷运送原料，成品卡点交付快递，隐匿真实发货地，再通过平台频繁更换的网店对外售假，轻松混入正规物流渠道。事件曝光后，当地迅速组建多部门联合工作组从严查处，已查封造假场所，查扣涉案货品，对涉事人员作出停职调查。美妆假货曝光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未被发现的隐患依旧存在。化妆品直接接触人体肌肤，制假售假绝非简单的货不对版，而是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的违法行为。造假窝点藏得深，发货物流伪装的严实，也是这类假货溯源难、查处难一直屡禁不止的关键原因。守护每一寸肌肤安全，需要监管部门持续重拳打击灰色产业链，平台压实监管责任，严查违规售假店铺，普通消费者更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不要一味贪图便宜掉入低价陷阱。
0: 媒体评论指出，这种从民房里生产出来的假化妆品，原料来源不明，不仅直接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更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暴力驱动之下，不法分子漠视消费者权益，无视法律红线。然而，这件事儿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造假本身，而是围绕造假背后的那张防护网。
1: 造假但凡形成产业，有了产供销的链条，自身总会有一套藏身的办法。比如这次曝光的化妆品造假工厂，其窝点周边都装有监控和报警器，各通道有人看水盯梢。记者刚接近就被惊动，工人翻墙逃离。这种反侦查水准显然也不是小作坊的水平，而是长期磨合出的体系化模式。但这终究还是造假者自身设定的物理防线，尽管戒备森严，记者还能硬闯。
0: 报道中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当记者联系揽件快递员自提被明确拒绝之后，当晚就接到了冒充派出所人员的威胁电话。而当记者突袭冒牌化妆品生产窝点并报警之后，汕头市和平镇下措社区的工作人员迅速现身并递来电话，一名自称阿龙的男子出面平事儿。
1: 媒体评论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当地化妆品造假不仅产业链成熟，而且有着系统性的造假生态。快递企业甚至本该承担基层治理责任的社区，都可能嵌入制假团伙的通讯网络，其内部信息联动一致对外，为当地化妆品造假黑产保驾护航。
0: 比制假售假更刺眼的，往往是造假者的嚣张气焰。不法分子使出冒充公职人员的恶劣手段，试图恐吓打压记者，掩盖违法事实，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制假售假，是对法律权威、舆论监督的双重挑衅。
1: 据报道，化妆品生产是当地的支柱产业，那么当地的基层治理更应该为相关产业发展营造良好。

0: 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1: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0: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0: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3: 近日，求职被调乱象引发了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4: 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被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遭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6: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5: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6: 把你这个被调报告查了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5: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7: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书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5: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 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

0: 企业营业执照，并在新西兰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背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背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1: 我这里是那个背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2: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1: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0: 记者还注意到背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背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1: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0: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3: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0: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4: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行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0: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4: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个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5: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0: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6: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咱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
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7: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0: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7: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0: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

0: 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1: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0: 李怀胜认为，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1: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1: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2: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3: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4: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现如今网络直播已经深度的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刷礼物、冲榜单、当榜一大哥，成为了很多网友休闲娱乐的方式。很多人觉得直播间打赏就是我自愿的网络消费，钱刷出去那就是覆水难收。但是如果这份打赏的背后藏着一段婚外不正当关系，花出去的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呢？
5: 小王和小李啊，是一对夫妻，婚姻存续期间，丈夫小李在直播平台认识了主播小孙，两个人慢慢发展成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2020年10月一直到2022年1月，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啊，小李在直播平台不断的充值，给主播小孙累计打赏150多万。除此之外呢，私下还通过微信直接给主播转账1.5万元。
4: 妻子小王在发现这件事之后，内心受到了很大伤害。她认为，丈夫小李这一笔一笔的打赏转账全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丈夫完全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擅自把家里的大额财产送给第三者。于是小王一纸诉状把主播小孙告上法庭，起诉要求了返还打赏当中的765057元，同时呢返还微信转账的1.5万元。
5: 这个案情听起来其实挺让人唏嘘的，150多万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几乎就是一套房子的首付了，全部是在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之下，通过直播间微信转账给了主播。那么庭审当中啊，小孙辩解说，小李在平台充值打赏属于正常的网络消费，不是赠予给我个人的钱财，我拿到手的只是平台结算之后的分成。小李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欺骗我的感情，我本人也是受害者。另外那一笔微信1.5万元的转账，我收到之后啊，已经拿来给小李购买物品消费掉了，不应当返还。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风水张律师。张律师，刚刚呢我们听了对方这几条答辩意见，好像都有些道理啊，那最终为什么法院没有采纳呢？
6: 是这样，夫妻共同财产这个 首先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首先。

0: 先要确定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这个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49条要求啊，结婚男女双方呢，这个应当这个到婚姻登记，然后呢，根据登记以后这个时间呢，确定这个夫妻这个婚姻登记这个时间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分界线，也就夫妻婚前以前的这个是夫妻共同的，夫妻以后的呢是夫妻这个结婚以后这部分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所得的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打赏这个钱，首先要确定是夫妻以前的还是以后的。在本案中呢，曹文清和李某和周某呢，他呢结婚是1991年，他打赏的时间呢是2020年，是2022年期间。这期间呢，这个钱，除非这个呢，他郑某证明呢是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呢，如果不能证明，是的，他不用证明他是夫妻共同财产，除非他证明是婚前财产，然后呢，他才能，认定为是这个是个人财产，然后才不存在返还。现在呢，在是婚姻存续期间，所以呢，这期间呢，法院就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法院呢就判决他返还这笔财产。
1: 嗯，好的，我们先来放一条公益广告哈，稍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2: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3: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4: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3: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4: 好了，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剪，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3: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4: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U 盘不是你想剪，想剪就能剪。
5: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虚构养老项目的非法集资正在骗走你的养老钱。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基地、预售养老床位等项目为名，迎合老年投资人极其强烈的养老需求，往往以旅游考察为名，将老年客户诱骗至所谓养老基地、福利院进行参观游玩，描绘养老项目的未来，进而以销售养老床位等名义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6: 好的，回到我们的放眼看社会。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起案例。那海淀法院一审判决呢，小李对小孙的赠与行为最后是无效的，那判决小孙一共是返还78.057万。那被告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之后啊，维持了原判，现在判决已经生效了。在本案当中啊，小李一共打赏了150多万，妻子小王呢起诉要求返还76万多，正好是一半。哎，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这150万全都返还呢？张律，
1: 哦，是这样。这里啊，就讲了这个直播平台的商业模式。我们啊，大伙都知道，直播间啊，他送出的礼物之后啊，钱呢，他不是啊全部打给这个主播个人了。他用户充这个钱款呢，首先他进入平台，平台呢他会扣除一部分作为运营成本，剩下的部分才会作为这个收益结算给这个主播。本案中呢，平台和主播分成比例呢是各占50%，150万的打赏总额呢，平台拿走一半，也就是75万。主播呢，实际到手的就75万左右。这个妻子小王呢，起诉的被告只有主播个人，他没有起诉平台，所以平台拿走的那一半呢，不在本案被告主体范围之内，所以呢，法院只判决主播把自己实际他拿到那一部分予以返还，也就是总共是76.057万，再加上呢这个私下微信转账给这个1.5万元，合计呢总共是78.057万，是这么个数据。
2: 那如果妻子想要把平台拿走的那一半钱也要回来，哎，是不是我把平台一起告上法院就可以呢？
1: 现实诉讼当中啊，确实有不少啊原告呢把主播直播平台共同列为被告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啊要理性的评估诉讼风险，平台是否承担返还责任，这首先啊要看平台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平台呢只是提供这个技术服务，平台没有义务去核实每一个充值用户的婚姻状态，也没有办法分明。他去分辨啊，这个用户打赏是正常娱乐啊，还是发展婚外情啊，这种他是分辨不出来的，除非原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平台呢对大额的异常打赏没有尽到法定的监管和审慎的义务，或者明知双方存在不正当的关系配合诱导大额打赏，否则呢法院一般不会判决呢平台承担退款这个责任的。所以呢起诉平台不等于一定可以追回平台的分成那一部分，这个诉讼风险当事人呢要提前预估。本案呢他所以没有把平台一起诉上，我估计是因为他评估风险以后，就是平台返还的概率比较低，这样呢他可能损失的这个诉讼费有可能会损失，所以呢他没有起诉平台，所以他没有把平台和这个小三一起诉上本案的。
0: 其实有很多人可能还有疑问啊，就是比如说赶上比如说丈夫啊打赏的金额没那么大，比如说也就3万块钱，也有一些暧昧的聊天，那么这种情况下妻子进行起诉，法院会支持来追回这个钱款吗？
1: 法院裁判啊，他会综合这个金额大小、家庭收入以及打赏的时间、双方的聊天记录这些相关的证据来综合来判断打赏的钱是否合法，来判断是否予以返还。如果3万元对这个家庭收入来讲属于小额支出，即便你是有少量的暧昧语言啊，法院很大概率啊他会认定属于丈夫的娱乐消费，家事代理权中啊日常生活的小额消费，夫妻一方呢可以 单独做出决定。大额如何界定呢？它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法官会结合这个家庭年收入、资产情况综合判断。普通工薪家庭十几万、几十万，毫无疑问的属于这个大额财产，几万块钱就要结合家庭这个实际情况，个案呢来综合判断。比如说吧，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元，资产呢有上百万元，那么这3万元就不属于大额消费。如果家庭年总共才5万块钱，连住房都是租赁的，还要供孩子上学，那么对这个家庭来说，3万多块钱就明显属于大额消费了。所以呢，简单的说呢，就是不是只要有一点点暧昧聊天，所有打赏都可以全部要回来，要根据这个不同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具体进行判断。
2: 嗯，那比如和对方离婚了，离婚之后整理旧账单，哎，这时候才发现前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偷偷给主播打赏了几十万啊，还可以起诉主播要钱吗？会不会过了这个相应的诉讼时效这个时间？
1: 这个是这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知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予以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即便是这个已经办理这个离婚手续，只要打赏行为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原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之后依然可以向法院起诉，向主播追回这个财产。现在呢，民法典啊，普通诉讼时效它这是3年，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笔打赏事实那一天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而不是从离婚那一天呢计算诉讼时效，也不是从打赏发生的那一天计算诉讼时效。你发现之后啊，不要拖，你及时啊就收集这个证据提起诉讼，千万不要觉得已经离婚了这事儿就翻篇了，哎，合法权益呢依然可以实施维护的。但是也要注意，这个时间啊不是无限长，是最长不超过20年，如果有特殊情况呢，超过20年的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是否允许呢由人民法院决定。也就是一定要注意，你发现了你就赶紧起诉，不要超过，你说超过20年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延长这个时间，也是可能得到支持的。
0: 嗯，那这类案例其实有一种情况很常见啊，就是主播在法庭上辩解说打赏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刷礼物完全自愿，而且成年人呢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为什么法院还可以判进行返还钱款？那自愿的打赏难道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吗？
1: 啊，成年人自愿行为啊，合法的你才受保护，它是这个原则。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是无效，所以自愿行为不等于合法行为。比如说，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愿把家里大额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哪怕是你就是完全自愿，这种行为呢，它违反了这个婚姻法家庭的忠实义务，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法律上直接否定这种个人行为的效力。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两个人共同共有，不是丈夫一个人的钱。丈夫单方面处理这种财产的行为啊，没有经过妻子的许可，就把大额的财产赠与了第三者，明显了他损害了妻子一方的合法权益。即便是本人完全自愿，也不能侵害呢配偶的合法财产权益。所以呢，法院判决返还，并不是否定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自主选择这个权利，而是保护呢另一方配偶的合法财产权，防止呢歪风邪气呢进一步危害婚姻家庭。
2: 那如果官司打赢了啊，判决主播返还钱款，但是这主播把钱挥霍一空，名下又没有存款，没有房产，没有钱履行退款，这种情况怎么办？是不是这个判决书它就是一张白纸了呢？
1: 哦，是这样，确实会存在这个执行难题，这也是这个家事类啊财产案件呢普遍会遇到的风险。拿到胜诉判决书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局呢可以查封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卡呀、微信呀、支付宝啊，查询呢主播名下他房产的车辆啊、限制高消费啊、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啊这些。同时呢在诉讼阶段，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财产保全，起诉的时候呢就申请冻结主播名下相应的财产，防止呢对方转移啊挥霍财产。如果等到官司打完，钱已经全部转移，执行难度就会大大增加。所以呢维权呢宜早不宜晚，而且呢最好是提起诉讼的时候要申请财产保全，这一种方法。
0: 其实很多听众啊可能一提到夫妻共同财产会有一个概念叫平等处理权，那这个平等处理权在法律上会怎样理解？是不是家里头花钱每一笔钱都必须两个人进行商议才能花呢？
1: 是这样，不是每一笔钱啊都要商量。法学界呢它有一个家事代理权的概念，这是个法律上的概念。就是法学概念。什么叫家事代理权？就是说为了家庭日常生活开销，你给我买个菜啊，买水，交水费、交电费、交暖气费，交小孩的这个课外的辅导费，买普通生活的用品，买个盘子、碟子什么的，这金额不大，夫妻任意一方呢可以单独决定，不需要事事啊征求另一方的共同同意。但是呢，家事代理权它有明确的界限，处置大额财产、大额的转账、大额的赠与。像是几十万元的这个网络打赏，已经远远超出了家庭的日常生活的需要。这种重大财产处置，法律明确要求夫妻双方协商一致才可以处分。一方呢私下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就属于无权处置了。配偶有权来维护自己权利，但第三方善意取得的除外，像买房子。一方可以在登记他名下，他卖给第三人了，第三人呢
2: 不知情，
1: 第三人不知情，但是有一样，他卖的时候也没，假设值100万，他卖了90万，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撤销，他撤销不了，为什么？人家第三人不知道这种情况，人是善意的，所以人家能取得房子，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值100万。你卖了60万，当中差40万的话，这种人可以撤销。
2: 对，因为有可能他们是串通的，对吧？
1: 对，这就可以怀疑你串通。这你凭什么卖那么少啊？100万你卖60万，对吧？你要90万和100万，它差的比较少。这种情况下，所以就。
2: 取消了。那咱再来区分两种钱款啊。本案当中呢既有直播间的虚拟礼物打赏，又有私下微信直接转账，同样是给第三者。直播间打赏和微信直接转账在诉讼维权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是这样，私下微信、支付宝直接转账在法律一般情况下定性的就直接赠与，只要是证明钱款来自于夫妻共同属于婚外交往，他就能够证明，一般是判决全额返还。直接间这个打赏这一块这一层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中间夹了那个平台，钱经过了平台分成，平台拿走一部分，主播拿走一部分，所以起诉的时候呢你只能向这个主播主张主播实际到手那部分收益，平台拿走一部分，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平台存在过错，你就很难向平台索要。所以呢两种钱款它诉讼的结果被告的主体 诉讼的思路、举证的一个难度，它都会有区别。因此呢，遇到这类案件呢，很多当事人在维权的时候，会把两部分分开来统计，就是说私下转让那边我单独列，平台打赏呢，我调取完整的流水，分开统计，根据取得证据的情况，我综合评估一下诉讼风险后，再决定是否把这个主播和这个平台一起起诉，确定这个诉讼返还的数额。是这样，它难度不一样。
0: 一提到现实生活还有一类的情况啊，它没有发展线下的婚外情，它只是线上主播进行情感诱导，甜言蜜语啊，来哄骗粉丝来刷大额的礼物，双方也没有线下见面。那么这种大额的打赏，配偶还能够要回来吗？
1: 这个又要看证据。如果仅仅是主播间的话术，主播职业性的客套话术，还有粉丝单方面沉迷这个刷礼物，双方没有发展成私下的暧昧交往，没有私下的微信暧昧聊天，仅仅是直播间的互动，法院通常认定属于网络消费，配偶起诉返还，这时候就很难获得支持。但是呢，如果跳出直播间，双方私下也添加了微信了，长期呢一对一的暧昧聊天，以恋爱交往为诱饵，诱导持续大额打赏，那即便呢从来没有线下见面，部分法院呢也会结合这个聊天记录、打赏金额、家庭收入，认定呢实质上属于以发展情感关系为目的的这个证据，判决部分返还。个案呢这个差异因为它比较大，核心呢还是看这个证据是否完备，具体案件呢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个事情，这要看证据。
2: 其实刚刚呢您给我们介绍了就关于这个哄骗粉丝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刷大额礼物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直播打赏胜诉与否。我们都在说证据啊会起到很多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一方他已经把聊天记录全部给删除了，手机呢也清理干净了，他找不到这些暧昧的话，只有充值账单，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些补救的办法吗？
1: 是这样，手机聊天记录啊，删除了，它不代表没有办法，因为手机聊天记录呢，有些是可以你删除了也能恢复，不过你要花钱恢复数据，可能也花费的费用不小，另外呢，就根据充值账单数额的大小以及对家庭的影响，你来决定一下是否通过诉讼来解决相关问题，如果数额比较小。说白了三四万两三万这种时候你就没有必要了，你要是十几万二十几万甚至更大数额，如果这个数额比较大，或者已经严重影响了家庭经济生活，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时候你都通过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向直播平台调取账号的充值记录、私信的聊天它的后台记录，从而形成那个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平台的数据保存啊，它是有期限的，如果时间间隔太久，平台后台的数据已经清除调取不到了，就会面临啊这个败诉的风险，所以一旦发现这个配偶啊存在着异常的大额充值，第一时间你就要固定流水，就及时起诉维权，防止平台数据清除而导致败诉的风险。同时呢，如果发现对方的手机，不要冲动的就把它删除，信息删除，你首先优先了就拍照录屏，完整的固定原始聊天记录，保留手机呢原始载体，不要只截图，原始手机载体在法庭上证明效力还是很高的。那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情况。
0: 那如果这个案例当中啊，小李他打赏的，我们原来说实际案例是用的共同财产，那么如果这个丈夫是用婚前的存款 来给小三打赏。那么妻子小王还有其

0: 速要回来的可能性吗？
1: 啊，是这样，小李婚前的个人存款，它属于小李个人财产。小李对于自己的婚前财产拥有完整处分权，哪怕是出个婚外情目的打上赌博小孙，使用的因为是完全是婚前的个人财产，小王呢就无权起诉赌博这个小孙呢，要求返还，法律不会支持这种诉讼请求。所以维权的第一步，你先要分清打赏资金来源到底是婚后夫妻共同收入。还是一方婚前个人财产，资金来源呢，是这个维权的大前提。
2: 那网上有些人说啊，只要是婚内打赏主播，不管什么情况，妻子都能要回一半，这个说法是不是一些误区呢？
1: 这个说法是片面的网络传言，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能不能要回钱呢？首先要看就是是不是婚内打赏，再看打赏的真实目的。证据、资金来源、金额大小，如果就是正常的娱乐小额打赏，10块、20块的，5、60块的，70、80块的，100块的，他又没有婚外不正当的交往，而且呢，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哪怕是婚内，也不能起诉要回一半，只有满足前款呢，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的目的呢？它是维系婚外的不正当关系，金额呢，它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必要开支等等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够起诉要求返还。网络短视频呢，由于时间短，简单的这个婚内打赏呢，必退一半，它是简化的一个噱头的说法，不能直接套用到每一个家庭上面。
0: 好的。关注完第一个案例啊，稍后我们来关注第二个案例。买一份医疗保险，目的就是为了当重大疾病来临的时候，可以转移家庭的医疗风险，减轻经济压力。可是现实当中呢，不少家庭真的生病需要理赔的时候，却会遭到保险公司的拒赔。那拒赔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其中有两个非常高频的拒赔借口，一个叫做"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认为啊投保人隐瞒了过往的病史；第二个是"治疗用药是在医院外边的药房购买，不是医院内部结算，直接拒绝赔付"。
2: 今天啊，我们就来关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真实的保险理赔纠纷案。投保人投保仅仅不到一年被，丈夫确诊慢性髓系白血病，治疗需要高价靶向药物，部分医药呢是药房没有的，只能拿着医生的处方去外边的药房购买。投保人申请了5万多元的理赔，却被保险公司直接的拒赔。到底是投保人刻意的隐瞒病史，还是保险公司过度放大如实告知义务？院外药房凭处方买药产生的医药费，到底该不该赔？
0: 我们具体来说说。2024年11月，张丽也就是本案的投保人，通过网络平台给自己的丈夫刘明投保了一份医疗保险。时间来到2025年6月，距离投保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丈夫刘明就被医院确诊为慢性髓系白血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癌当中的一种，需要长期服用专门的靶向药物来控制病情。
2: 现实的就医当中出现一个难题，就是这家医院的药房没有储备这款靶向治疗药物，治病不能中断。刘明呢，只能拿着医院医生开具的正规处方，多次前往院外正规的药房购买这款靶向药，由此产生了一笔5万多元的医疗开销。
0: 在花钱之后呢，家属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整理票据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希望保险公司承担这5万多的医疗费用。让这家人没有想到的是，理赔申请直接被保险公司驳回。
2: 那发生了重大疾病啊，本就是家庭的巨大打击，满怀期待申请理赔，结果呢直接拒赔，对于当事人来说心理打击是双重的。那张律师，保险公司拒赔提出了两大抗辩理由是什么？您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
1: 哦，是这样，保险公司啊认为呢，抗辩理由是这样，一个是就是说，
2: 是不是那边？
1: 他这一个是就是说是，他说投保之前， 它存在这个高尿酸、白血病、腹泻、发热这些诊断记录，它在这个诊断前没有这个告知保险公司，
2: 嗯，
1: 所以呢没有这个保险公司拒赔。第二个拒赔理由呢是这样，保险公司呢约定赔付是在医院内发生的医疗费用，然后呢刘明使用的靶向药呢他是在外面药房采购的，不是在医院买的，不属于合同赔偿范围，所以呢保险公司呢不能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个拒赔的理由。
2: 嗯，
1: 哎，一个是就是说它有两个，就第一有你有重大疾病没有事先告知，
2: 嗯，
1: 第二个理由就是你在外边买药，
2: 嗯，
1: 不是合同赔偿范围，
2: 嗯，
1: 不是你买的药是医院的，不是在医院买的，是在外边买的。
2: 嗯，那最终法院是如何审理的？
1: 对，被一个法院审理是这样，投保之前刘明呢您确实存在那个高尿酸白血病高尿酸血症腹泻发热这些就诊记录，但是呢全部都是临床十分常见的普通病症，这些症状呢和后续确诊的呢慢性髓系白血病呢两者之间它不存在这个直接必然的医学因果关联，不能够等到呢事后确诊呢重大疾病回过头来你倒推认定的投保人呢投保时就应当预知自己会得重疾。刘明作为他一个普通自然人不具备医生那样专业的医学诊断能力啊，案件症状的显示呢就是他是2025年5月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血象指标出现异常，紧接着呢2025年6月呢才被专科医院正式确认白血病。这个就医发展的过程啊它完全符合一个普通人对于重大疾病的认知规律。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医院审理的过程中当中呢保险公司没有能够提交对应的核保文件，内部核保规则啊等证据来证明呢当时投保人把高尿酸腹泻发热这些情况如实申报，保险公司就会直接做出拒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的决定，他这个里头没有这些证据。所以基于以上理由，法院认定保险公司以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的拒绝理赔，事实依据呢他法律上是不足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概念啊，叫做不可以无限告知。就是很多普通听众呢甚至呢部分保险从业人员都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只要我以前看过门诊不管小病啊投保时候你就全都给我写上去，只要曾经有过就诊记录没有勾选出来，你未来出保险保险公司我就可以拒赔。但是保险法第16条并不是这么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呢它前提啊是这个未告知的事项啊必须是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并不是人生当中啊你所有头疼脑热拉肚子啊尿酸偏高啊这全部一股脑的我都得给告诉你保险公司。普通人他没有那个专业医学知识，他不能用事后的确诊大病的结果反过来苛求你那个投保人要是普通人呢具备医生一样的预判能力，从普通症状预判潜在重大血液病，这对投保人要求过重，不符合法律的本意，并且呢举证责任是分配给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如果想用未如实告知的拒赔不能只拿出来过往的门诊病例来了你就说事儿，保险公司还要举证假如呢当初如实告知了这些情况按照他们公司核保的规则就会拒保或者涨价，拿不出证据来拒绝理赔的理由呢它就不能成立。
2: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方水律师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一张医疗保险保单承载的是一个家庭面对大病风险的希望。如实告知义务啊，既要约束投保人，同时也要约束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应当承担起专业机构的举证责任。当我们面对保险拒赔的时候，既不能盲目的自认倒霉，也不能盲目的认为自己一定有理。读懂法律规则，保存完整证据，要理性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问到底就直播到这里。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与您准时相约。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节目。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 漫漫中医路，悠悠中药香。中医药伴随他从儿时起，再到如今医药真精通的中医大师，早已融入到了他的生命之中。三根手指，一根银针，几味草药，便可让病人获取健康。他是人人口中的中医奇才。7岁半便可下针，14岁便能诊脉，15岁饱读医书，任药尝药，已掌握数千种草药。17岁已精通医药针联合治疗慢性病。从医数十年，他善用中医治病经验，又进修临床医学、解剖学，固本求新，不拘泥于病，不拘泥于症，不拘泥于方，以最小的代价让病人获取健康。从医数十年，他从治病到如今的治人，尊重生命，理解生命，关怀生命。凡是有损于生命的种种，都应努力告诫而拒不为之，这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如今病人将所有病症寄托于医院的时代，机械化的诊病方式，商业化的医疗模式，终身用药的病人已经偏离医疗本身的初衷。因此他决心将老祖宗留下的国医精粹弘扬于百姓之间，走进媒体，开设中医学堂，建立希望中医微信群，开启视频直播授课，甚至面对面诊脉、施针、开药，为百姓打开学医窗口，共学中医。他一直讲，不要把最后的希望留给中医，人人懂中医，患病可自保。他就是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扈继群。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继群大夫的中医学堂，敬请关注希望中医。
2: 人人学中医，患病可自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凡。您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全国首档集合经典中医学、中药学、针灸穴位、疗法以及民族医药为一体的大型中医科普栏目《希望中医》。本档节目会为大家开设中医学堂以及直播诊病授课，让普通百姓也能学中医、懂中医，小病能自保，大病当参谋，打开普通百姓的学医窗口。那本档栏目为大家请到授课的是一位自幼对中医天赋异禀，精通中医学、药学、针灸学，同时又精通临床医学、解剖学的中医奇才，以及临床主治医师继群大夫。凭借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以及结合现代医学的创新，在医人医病领域有着独特的经验和见解。走进电波，只为将中医医病精髓弘扬传承，同时带领全民百姓共同学习中医，愈病能自保，以最小代价获取健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请进中医传承人、临床主治医师继群老师。继群老师你好。
3: 小凡您好。
2: 你好。
3: 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传承人扈继群。四季如春的季，人民群众的群，今天呢又和大家伙见面了。今天呢咱们接着聊聊中医，聊聊为啥中国人在治疗这慢性病的道路上需要中医。学好中医到底能给我们生命也好，还有这人的活法也好，包括 预防治疗疾病上能带来哪些大的改变。那这档节目呢，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那在这之前呢，我还是要再介绍一下我自己。那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呢，很多人一听这声音，那或者一听呢季群这个名字，那很多人都非常陌生，那不了解。那我本人呢，首先是一位中医大夫，那临床的主治医师，当然呢也出国做过高级访问学者，那对于西医啊、西药啊、解剖学呀，以及西医的很多各项的检查，那都是轻车熟路的。哎，以后呢，咱们这面对面也好，还是这个咱们这直接视频能看到，那大家可以什么呢？带着那个化验单啊、片子啊、CT 啊这检查单呢，大家看不明白的，那我可以在这视频里边，或者是这个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开通电话，那大家一点点念。啊，你念出来，我给你看，我给你讲一讲，啊，说哪个是转氨酶怎么回事啊？哪个是心肌酶怎么回事啊？这肾功能查的是啥？肝功能查的是啥？我都给大家讲一讲。当然了，对于我来说呢，最擅长的，那还是这个医药针联合去治疗疾病。那你看，现在很多人看中医。其实啊，我们看到的都是啥？都是医药针，都是分家的。啊，那个能开方的大夫，他不懂药。啊，很懂药的那个大夫啊，他不懂针，那不会扎针灸。那个懂针灸的大夫呢，他就不一定能把那方又开得好。但是其实真正能让病人最大程度受益的大夫，其实是必须这医药针三通的。就像我师父讲的啊，你当大夫啊，不光要懂这四诊合参去看病啊，你还得懂药。那只要你对每一味中药材充分的了解啊，你都懂它，哎，你才能把它用的炉火纯青。啊，举个例子，比方说，就像大家都很知道这个柴胡，
2: 嗯，
3: 啊，你看现在很多这个药里边都有这个柴胡，
2: 是像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小柴胡颗粒啊，治疗这个感冒发烧、
3: 哎、
2: 就是用的这个柴胡。
3: 没错，那你看一说到柴胡，你看咱们主持人都知道，
2: 对，
3: 那这小柴胡颗粒或者过去呢叫小柴胡汤。啊，当中这个君药或者叫主药就是这个柴胡。那现在你一说柴胡，有多少大夫了解这个柴胡？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柴胡是这植物哪个部位入药？那这如果说我要对着很多大夫一发问，实话实说，可能现在有的大夫都低头呢。为啥？答不上来。因为中药有的是叶入药，有的是花入药，有的是茎入药，有的是根入药。柴胡是什么？是柱状干燥的根入药。
2: 嗯，

0: 别好，专门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松壶。啥意思？松县所产的柴壶。所以你看每一味药材拿出来一二三什么样哪儿的好，你得说得清清楚楚，那更别说功效了。柴胡主要功效啥呀？和解表里，这就刚才小凡说到的解决感冒的那个事儿，我们都叫感冒表症嘛。
1: 对，
0: 那和解表里，寒热往来，这是用柴胡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呀？叫疏肝解瘀。那你看有人脾气不好老生闷气的，那说肝郁气滞的，好，用柴胡。还有第三个什么呀？生阳举陷的功效。哇，可能很多人不明白，说啥叫生阳举陷呢？其实用西医的话来说，大家伙一下就明白了。什么呢？给脏器下陷了。比方说像胃下垂，比方说像脱肛，那比方说像子宫脱垂，这个都叫中气下陷。所以呢，你看柴胡一说到功效有三个，那这柴胡怎么用才对呀？啊，很多人不知道，甚至很多大夫都用不好。我告诉大家，真正用柴胡，你想发挥它不同的效果，关键看什么？看剂量。啊，我们都知道，看中医开中药，每一味药材上面都会给你写什么呀？多少克？
1: 对，
0: 对吧？说这个五克，那个十克，那个十五克，写的克数不一样，对不对？那好了，刚才我说了，柴胡想要发挥不同的功效，怎么样？它的剂量就是不同的。那想要发挥的这个和解少阳的，解决这个寒热往来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解决感冒的情况下，柴胡怎么用啊？得用大剂量的，那就15克以上，那15克、20克，甚至用到30克的柴胡，这才能去和解少阳，啊，去解决这个表症，解决这个寒热往来的问题。就像刚才小凡说的，把这小柴胡颗粒或者叫这个小柴胡汤，他用的什么柴胡就是大剂量的，要用到15克甚至以上的剂量才行。那如果说这柴胡说这剂量是中等的剂量，什么叫中等的剂量呢？就是6到15克之间，这个叫中等剂量。它发挥出来的作用是什么呢？记住，这就不是解决表症了，啊，这个少阳啊，这个感冒寒热往来不行了，中等剂量解决什么呢？解决肝郁气滞，它去疏肝解郁的作用。所以你看，同样有一个中成药，那大家可能很多人也听到过，什么呢？叫柴胡疏肝丸，那或者叫柴胡疏肝散，疏肝解郁的。这里边柴胡的用量是多少呢？就是6到15克之间。那还有，这柴胡要是小剂量的应用，那小剂量多少？就6克以下。啊，三克、五克、六克，这都叫小剂量的应用。啊，小剂量应用什么呢？它有升举阳气的作用，就解决刚才我说那个中气下陷，那解决这胃下垂呀，解决这脱肛啊，就解决这样的问题。同样，有一个成药，那相信大家可能也都听到过，这药叫什么呢？叫补中益气丸。那在这补中益气丸当中，就有柴胡这味药，它用的就是小的剂量，用的是6克以下。所以大家想一想看一看，你是不是得懂它呀？都是同样一味药，都是柴胡，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你开出了不同的剂量，它重于治疗的病症就变了，它发挥的功效就不同。为啥很多人讲，哎呀，老师，我也吃过这中药调病，但是效果怎么就不理想呢？为啥呀？那大家伙说为啥呀？

0: 这不还是开方不懂药吗？你说你剂量开的要是不对的情况下，那效果它能理想的了吗？所以呢，必须要去了解每一味这药材的药性啊，然后天天背啊。比方说这中药材，小的时候我背的叫中药四百味，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阴养胃，黄芪性温，收汗固表，脱疮生肌，气虚莫少，甘草甘温，调和助药，治则温中，生则泻火，就一味一味这么往下背啊。那背错了呀，那我师父啊是真拿那尺子啪啪一下一下打呀。但是到现在我是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我师父。所以到现在就中药当中，不夸张的说啊，没有我不认识的啊。真正什么样好的药材啊，入口一嚼什么味儿啊，这30秒之后什么味儿啊，放鼻子底下一闻什么味儿啊，掰开看这纹理什么样，都在我心里呢啊。等过一阵子咱们这个面对面的时候，我现场的教教大家伙，那大家都来，那我讲啊，这中医大夫必须要医药针都精通。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我面对一个疾病的过程当中，以及这个疾病啊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应当什么时候用针啊，什么时候用药啊，什么时候针是比较容易发挥作用的啊，什么时候药是比较容易发挥作用的，这两者之间更好的发挥他们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啊，相辅相成的作用，那这时候谁的收益是最大的呀？
1: 当然是这个患者的了。
0: 哎，说对了，谁受的痛苦又是最小的呢？
1: 也是患者。
0: 哎，太对了。就像一个病人啊来找我看病，那他是这大拇指疼痛，说连这回弯都回不了了，问我怎么办，我吃点啥药啊。我一看这情况吃啥药啊，两针扎下去好，病人不疼了啊，也能回弯了，那什么药都不用吃，那患者乐乐呵呵的就回家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中医大夫一定要医药针都精通的原因，因为你给患者治病可以让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遭最少的罪，花最少的钱来获得健康。所以啊，临床这几十年我也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原则，能用针解决的问题就尽量不用药。中医治病的背后是什么？是在减轻百姓患者的痛苦和负担，是在教会生命如何回归自然，怎么样真正做到天人合一啊。就像教你多晒太阳啊，你看那太阳它是自然界最大的能量场，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太阳啊，你看那自然界那花啊，它的头啊叶子呀永远都是追着那个太阳的，那自然生命它都明白这个道理。那包括中医告诉你多吃五谷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它都是种子呀，阳气是最足的，也是最适合人体的。所以你看中医是最贴近生命和自身的医药科学。可是我们在反观现今呢，现在的医疗呢， 的，我觉得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你看学中医的外国留学生海了去了，那外国学医的太多了，都来学中医啊，包括这个邻国日本韩国啊，你看很多我们中医的方子他们叫汉方啊，咱们中医的方子多少被人家申请专利了呀，啊，然后人家制成这汉方的成品啊，你到他们的药店都能看到啊，说哪个是小青龙汤，哪个是小柴胡汤都有啊，然后人家再返回来再卖给咱们，那咱们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咱们不去追捧不去传承，最后都成全人家了。再看我们呢，追逐着西医，那导致现在那你看吧，医生不扣看，挂号排队的，甚至啊半夜去排队的，病床不够住的，医院住不下的，现在呀，真的很多这样的医学已经成为了商业学了啊！你看现在给人看病就像那个补锅似的，那说原来锅呀裂一个小缝，那结果呢好一敲敲大了啊，然后再给你修锅，过去有那修锅的呀，好敲大了怎么样，能多砸几颗钉子，说白了为了多收你几个钉子钱。现在很多人也说呀，把小病治成大病的很多，急性病治成慢性病的，甚至这病治成一辈子的病，那给你开完药了，做完检查了，你最后吃到什么样啊，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啊，吃的效果好不好啊，和人家呀可没关系了。可能你在复诊的时候再去都不是第一次给你看的那个大夫了。治病啊，这种模式化，这种机器化，其实医生跟患者呀本应该是双向奔赴的。那我们翻回头，我们再来看那中医又是怎么看病的呢？早在《景岳全书》当中就归纳了，大医家张景岳写道，这十问歌诀每个中医都会，叫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龙八可俱当便，九问救病，十问阴，妇女犹必问经期，迟速必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是天花麻疹全占验。啥意思呀？可能很多人没听明白，啊，说太快。这其实就是中医看病的问诊。啊，可能以后大家跟我，无论是电话也好，面对面也好，通过这个手机视频也好，等等，以后我给大家问诊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我也会给大家很详细的问诊。为什么？这叫有目的的问诊，会更精确，会更深入的了解你的病情，抓住你的病根在哪儿。就像刚才我说的，一问寒热，二问汗，问这汗，你是不是得问这汗，这患者白天出汗晚上出汗呢？啊，白天是动出汗还是不活动就出汗呢？啊，晚上出汗是睡着了出汗还是没睡着就出汗呢？这出汗的部位是光头上出啊，还是前胸后背出啊，还是光上半身出啊，还是全身都出汗呢？这出汗有没有出现掉颜色，一出哎呦染上衣服，出黄汗出红汗有没有啊？出完汗有没有出现乏力虚的表现，打哆嗦的表现有没有啊？所以你看，就一个出汗的问题可能就要围绕着这么多去询问，干啥？还是要更精准的深入的去了解你的病情， 只有这样才能综合的去给你把药开好，去用药才能药到病除。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模式化、机器化。那包括现在可能有人也有这样经历啊，到医院问都不问，好，开单子抽血去吧，人是小白鼠啊，来就抽血呀。就包括用药上也是，中医很少会存在商业的模式啊，他不会说动不动一开机，好，哪个机器一开六万啊，说这药多少多少钱。包括我从我自己独立给病人开方的那个时候开始，我师父对我就一个要求，限制我给患者开方子不得超过12味中药。为什么限制？难道我师父不知道多开一些药他就能多赚一些钱吗？
1: 是啊，之前老师有这么一个事啊，就是我岳母啊，因为这个房缺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关闭不全，从而导致心衰。结果呢去看这个中医大夫啊，那个方子大的啊，从一个就是处方笺上差点都没写下，得开第二篇。但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很多大夫也都是这样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限制您开这个方子的大小。
0: 你看看现在咱们很多患者都已经习惯了，马说开着几十味啊，30、40、50，甚至你说的60、70味药。那为什么我师父要限制？其实就是告诉我呀，这病人好了，你得知道因为哪味药给这病人治好的。没好你也要从中去分析原因。那如果你一开50、60味药，你怎么去找啊？你说里边哪个药发挥的，哪个药没发挥，对不对呀？
1: 还真是。
0: 而且呢还有一点，你说开那么多的药，关键的就那几味，剩下的说的直白点啊，说一些内幕也不怕大家知道。有一些药开了几十味，里边加点寒的，加点热的，加点温的，加点凉的，寒热一综合没了，温的凉的一综合没了，大家伙自己想吧。那可能对于大家伙来讲是什么呀？是损失了那份钱呗，掏空了那个钱包呗。但是作为大夫，你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呀？是医生的体面和尊严，是患者对你的信任和尊敬。你以为患者傻呀？就现在这年头没有傻子，谁也不傻啊！你想的是怎么快？妈说我这怎么能多开点药？妈怎么能多用几个检查？好，你要是动了这个心思，那你记住，早晚人家都能知道，他都能感应得到。所以作为医生，发心很重要，发的那份心正，这叫医生的体面尊严。所有的医生看病的时候，如果啊，你要不想着给患者用点好药，把用最少的药给病人把这病治好啊，你没事老想着说，哎呀，我是不是再拖他两回呀？啊，让他再多来看两次啊？啊，或者是想想，哎呀，哪个医药代表啊，给这药的提成高，我开开谁家的药啊？你要老想这个，你晚上躺在床上，你不鄙视你自己吗？那医生的发心是什么呀？我师父时常教育我说，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作为一个医生啊， 首先就要做一个好人。你在这个道德要求上就要高于普通人，要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第二个，我师父告诉我，要把病人当成恩人。有人说，为什么还把病人当成恩人？他不应该是这病人把医生当成恩人吗？那你怎么能把这病人当成恩人呢？其实我师父啊，说这意思很简单。医生每一次精进的技术和经验，其实都是病人给的。你每一次给这病人，即使没治好，你也增长了经验和技术。你把它治好了，更是增长了你的技术和经验，是不是病人给的？所以医生要懂得感恩，要尽心尽力的去给病人看病，要永远感恩病人对于你的那份信任。就这一点，在我师父对待病人的态度上，可以说是对我耳濡目染。我师父对待于病人的细致程度，大家都想象不到。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当时呢就是一场暴雨，然后这病人呢受了风寒，来找我师父看病。啊，一看很典型的风寒表症，我师父呢给他开了一个辛温发汗的方子，啊，就开了两副药。然后呢，我师父叮嘱这患者啊，说一日呢可服两剂，但是如果服了一剂之后出汗了，就不要再服第二剂了。患者拿药走了之后呢，我师父就突然想起来，啊，还有两句没交代清楚。什么呢？就是服药之后啊，一定要喝这热粥，把倚住这药力，然后呢要盖被子发汗。我师父就赶紧给这患者打电话，把这情况说清楚了。那约摸着五六个小时之后，我师父呢觉得这药也喝完了，马看看什么样，于是呢自己又给这患者打了个电话，啊，想看看这病人到底出没出汗呢，啊，病人究竟什么样啊，如果要出汗了就不用再服第二剂了呀。给这病人打电话问，说服了几次了，啊，说把这第一剂服完了，还剩第二剂，啊，正准备要煎这第二剂药呢。我师父就问他说，那你这第一剂用完了出没出汗呢？那病人说，这服完第一次之后啊，过了一会儿，哎，身上就好，微微见汗了，嘛，出汗了。我师父啊，当即就告诉他，那行了，出汗这第二剂就不要再煎了，嘛，不要再煮药了。这病人说，我这第二副的药煮好了呀，啊，怎么就不用了呢？病人说，你看我这身上这出完汗挺轻松的呀，我觉得你开这药管用，所以呢，我想把这药啊再煮一煮，怎么样呢？我再巩固巩固啊！你看现在很多人经常说这词儿，巩固巩固。我师父啊，当时那嗓门就上来了，说你可别煎了，好了就行，记住别再喝了，这一剂就解决问题，明天你就全好了。这叫什么？叫病重忌止啊！这病已经用这药给你打中了，赶紧停吧。于是这病人第二天再到我师父这来，特别的开心，完全好了。除了对我师父表达那份感激感谢之外，更多的是什么？是感谢这个大夫对于患者的那份关心。这才是真正的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双向奔赴。那后来呢，我师父也跟我讲，说与其说是咱们在关心病人，不如说 是张仲景医圣在关心病人，并且呀，关心了几千年了。那一刻呀，我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师父说是这医圣张仲景是中医在关心患者，关心生命。张仲景的书籍当中说到啊，那个谆谆教导说，病人服药要重病忌止，比如麻桂之剂，汗后而止服，因为汗血同源。啥意思呀？就血跟汗他们俩一个源头，出汗出多了就会伤血。再比如承气之类的方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得力而止服，因为吐下有余是定无顽气。啥意思呀？应用这样的药之后，时间长了可能会伤害人体的气呀，会气虚。所以你看看医生张仲景几千年前就关心关爱生命，就这样的这个事例在张仲景的著作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千百年来，其实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一直都遵循着医生张仲景的教诲和法则，去守护我们中国人的健康。所以这么多年我在给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常说中医是生命医学，中医在治病的同时，中医人更要关心是那些生病的人，凡是有损于生命的种种都应努力告诫而拒不为之，让病人付出最小的代价，用最安全的方式获得健康。这是中医人对生命的态度，同样也是我对病人、对生命的态度。所以这一次，走进媒体，走进电波，在这个平台之上，包括接下来，我会为这个平台上所有的学员开设中医学堂，建立起来希望中医的微信群，包括和大家开视频授课诊病，抽时间面对面的给大家伙诊病看病，实打实的为大家解决问题。那付出这么大的精力，我进群只有一个目的，我想为大家打开一个医学的窗口，我想将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医精髓弘扬于百姓之间。我想带着我们这些不懂医、不懂药、不懂针灸穴位普通的老百姓共学中医。头疼脑热的时候你知道吃什么药啊，就哪怕说能给大家教出个一知半解，也会让大家在治病的这条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少一些代价和痛苦，真正实现人人懂中医，患病能自保。这就是我季群此生弘扬中医最大的夙愿。所以我们的栏目名称，我为什么叫希望中医能将中医弘扬于百姓之间，能将中医弘扬于世界之巅，是所有中医人的希望。而能让百姓少受苦，患病能自保，这是中医对天下病人的希望和夙愿。
1: 是的，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的这档栏目呢，除了能够帮助百姓啊建立这个中医课堂，为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讲述这个中医知识，我觉得更多的是季群老师其实是做了一件更加实实在在的济世惠民的好事，这也更彰显了季群老师的这个医德的伟大啊。当然这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唤醒对中医的传承与喜爱。哎，老师，我记得一个事儿啊。

0: 在我很小的时候啊，是一发烧，我母亲呢就用这个硬币给我刮后背。
1: 啊，
0: 对，过一会儿这个热呀，它就退下去了。老师，您看这个是不是也和我们这个中医有关啊？
1: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在中医当中说的什么呢？刮痧。
0: 对。
1: 那只不过母亲用的不是刮痧板啊，用的是那硬币。
0: 硬币。
1: 哎，这刮痧对于退热呀，还真的是不错。啊，当然，咱们有一句话讲啊，叫中医在民间。啊，当然很多年轻人都说高手在民间。为什么在民间？因为很多这方法真的就是一辈一辈传承下来的。你看过去啊，很多老百姓其实自己就是中医。可是随着这西医的引进，随着这个西医的昌盛，那这逐渐的我们就发现了啊，我们再往下这一代又一代里边，大家伙怎么样开始淡忘中医了。就现在我问问大家伙，咱们在听节目的，那如果说一个止痛药，你能说出什么？我相信首先说出来的都是西药，去痛片。
0: 对，
1: 没错吧？
0: 是的，
1: 布洛芬
0: 颗粒。
1: 哎，布洛芬颗粒也好，布洛芬胶囊也好，西药吧。
0: 对。
1: 可是有几个人又能想到圆弧止痛丸呢？地地道道的中药啊，止痛效果也不错呀。如果说到降压药，可能大家一说出来的可能是硝苯地平，可能是替米沙坦，可能是代文，这些都是啥呀？也还都是西药。那难道牛黄降压丸不可以降压吗？难道杜仲降压片不行吗？还是天麻钩藤降压颗粒它没有降压的作用呢？真的很多时候我是很感慨的，我真的不希望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宝库，这个精髓被我们一代一代的遗忘和淡忘。那刚才小凡提到了这发热的事儿，
0: 对，
1: 其实包括现在大人也好孩子也好，发热的感冒的咳嗽的多不多呀？
0: 挺多的。
1: 非常多，对吗？
0: 是的。
1: 可是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呀？感冒了，发烧了，咳嗽了，首先就是打那个退热针，去输液，去吊水，对不对呀？
0: 对。
1: 那难道中药就没有退热的解决咳嗽的吗？就像刚才小凡说的，这刮痧拿硬币刮，咱老百姓不会刮，咱推一推好不好啊？那比方说我教患者的推大椎，推阳明经，退热就非常好，都不用拿着硬币，拿手就行，尤其是给小孩子推。可是又有几个人会推呢？可能一说推大椎不知道在哪儿啊，一说推阳明经，啥叫阳明经啊？啥叫阳经啊？其实说的简单点，啥就后背呗。那后背足太阳膀胱经督脉诸阳之会都在后背，后背的正中间，以正中间向两侧 1.5 寸3寸这两条线，用手由下向上稍稍用点力啊，放点凡士林啊，或者是用点橄榄油都行，抹上你就往上推，推红了啊！你看这孩子一点点这热他就能退下来一些。包括针对于这种发热带咳嗽的，给小孩用点啥呀？可能一发烧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美林退热的。那其实小儿的麻杆颗粒不好吗？医圣张仲景留下来的方子呀，麻杏石甘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 既能退

又能解决肺热，对咳嗽还非常不错，为什么孩子不用呢？为什么呀？是因为不知道。我说的对吗？所以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希望的是我跟大家讲述我们中医文化，中医的这些知识，这些中医文化，中医的疗法药啊，针灸啊，这上千年累积下来的都是咱们老祖宗一辈一辈在人身上亲身经历过后，那是经过了千次万次才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和经验呐。每一位中药材流传至今，那都已经是数千年了。我们年龄稍大的朋友，你可以回忆一下，那你小的时候啊用过的那些西药，大家想想，上岁数的啊，想想你用过的那些西药现在还在使用吗？那最典型的，比方退热用安乃近，我说的没错吧？现在都绝迹了，包括还有很多抗生素，可能现在年轻人都没怎么听过啊，我一说这上岁数老一辈的知道啊，什么土霉素啊，白霉素啊，啊四环素啊等等吧。这当年呢，这些常规的药物现在你在市面上是不是很难见到了呀？现在一说这抗生素，可能就是头孢啊，可能就是阿奇。为什么呀？西药在不断的淘汰，从上个世纪30年代发现这个抗生素开始，全世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一共研究了7000多种这西药的抗生素，而现在临床上还在使用的这些西药抗生素几百种都不到，最常用的可能也就是10几种20几种。为什么呀？因为细菌变异的太快了，因为产生了很强大的耐药性，因为细菌再也不怕它了。而2000多年前甚至时间更长的这些中药材到现在还有效，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想着杀死哪个细菌病毒，他是要求以和为贵，那防范啊，只要你不侵犯我们人类就行了。当我用药物把你身体的状态调整到最好，那不适合这些致病的因素在我这发展了，那它对我们又有什么威胁呢？我们翻回头再看现在，现在滥用抗生素的、滥用医药的、滥用保健品的问题太严重了，太厉害了，严重的危害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养生。在过去那个困难时期，把家里边都存点粮食啊，当然现在家里没有存粮食的了，现在怎么样，都改存药了啊！你看现在家里边那个药柜子里边，把你一打开，药箱药盒什么都有啊，抗生素啊，维生素啊，啊什么鱼油啊，止痛药啊，降糖药，降压药一大把。很多人呐，早晨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啊，然后呢啊，你看有人经常说，大夫啊，我这胃不舒服。哎呀，我就想说呀，您这还是胃吗？你这不是锅炉吗？什么都往里放啊。这人呐，这不都活颠倒了吗？越来越远离自然的规则和生存的状态。

0: 你就像你养花啊、养狗啊、养小动物的时候，那你得了解它的本性规律。那要不然你养花好，最后那都养成花盆了，对不对呀？
1: 是的。
0: 包括就像咱们喝茶啊，你看我们说喝茶，那茶在中医当中是不是药呢？也算药吧。那我问问大伙儿，那大家伙儿都喝什么茶？这个小凡，你代表一下，你说说你喝什么茶？
1: 嗯，我喝这个毛尖儿，
0: 那
1: 还有这个茉莉花茶，
0: 绿茶、花茶，
1: 对，绿茶、花茶比较多。
0: 嗯，
1: 对。
0: 其实啊，你看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茶呀也分地域。
1: 是的。
0: 那你看你是北方人，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北方人喝绿茶对吗？
1: 这我不大清楚，老师。
0: 我告诉你，
1: 什么不能喝的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如果你要是这个比较了解中医的话，
1: 嗯，
0: 那你就会知道，其实北方人喝绿茶是不对的。
1: 哦，
0: 哎，因为北方人喝绿茶，如果喝多了会拉肚子，因为北方人呢，有很多呀都有这个脾胃虚寒。那所以呢他就要喝什么呢？要喝这个偏温性一点的，比方像这个半发酵的乌龙茶呀，啊，比方说像这个红茶呀，或者像这个全发酵的黑茶，或者普洱啊，啊，普洱也要喝熟普，把那个茶饼的这样，哎，这些呢是适合北方人的。
1: 哦，
0: 啊，
1: 看来以后这我得改一改了。
0: 那喝点这个暖性的，尤其是冬天，那可能夏天呢还相对好一点，北方喝绿茶还能接受，但冬天是真不行。
1: 嗯
0: 啊，所以得喝一些这个暖性的。包括说我们北京很多人这都愿意吃烤鸭，那这也远近闻名，说北京烤鸭子太有名了，是不是？那烤鸭为什么要烤呢？那你看到了广州，那这鸭子变了，怎么吃呢？叫煲老鸭汤啊。包括这个煲老鸭汤和烤鸭都不用那个嫩鸭子，为什么？因为鸭子生活习性在水里边，那我们都知道水是属什么的？
1: 寒呢？
0: 水是属寒的。那所以你看无论冬夏摸水都是凉的啊，所以呢这鸭子在水里边，这鸭子什么习性偏寒，所以这鸭子寒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得拿火烤，那得拿这火一点点煲，我们都说煲汤时间要长啊，这火一点点煲出来。所以你要不烤，你要不煲，那好了，吃完那鸭子有可能怎么样？会拉肚子的。那你看这鸡就不一样，鸡不用烤啊，鸡这炖汤的时候，那你看那个小鸡啊，或者是越壮实那鸡越好。你再看南方人的体格，那他就没有北方人这体格健壮，那这大家有目共睹啊啊，尤其都说叫北方汉子是又高又大又壮实，为什么呀？因为这南方啊吃这大米水中生长的偏多，而北方人呢，哎，吃这个面食尤其是小麦吃的多啊，尤其你看像山东啊、河南啊，从这儿包括往北方啊，内蒙、辽宁都是啊，吃面食吃的多，馒头、包子。因为小麦是冬天种，到这阴历五月份左右收，这是全年当中阳气最盛、最重、最旺的时候。那这小麦怎么样？其性得温呐，所以这种温性阳气就很足，就会给人怎么样带来很壮实的状态。所以这回知道为什么北方人壮了吧？
1: 知道了。
0: 你看我们得了解自己，
1: 是
0: 包括呢有这个寒性出现的这个胃溃疡的人来找我，那说季群大夫我吃点啥药啊？妈，我告诉他的，包括很多人听到都会是，这也算药吗？啊，这也能解决问题吗？啊，我告诉他吃什么呢？回去烤馒头片吃。 啊，可能有人听了是，那烤馒头片还能治病吗？这病人听了我的，坚持啊，就吃这烤馒头片啊，吃了接近一年的时间，这胃溃疡就好了。因为它出现的这种虚寒性的胃溃疡，那你不解决这身体本质的问题，那能行吗？所以呢，我让他去吃这烤馒头片，刚才我说了，馒头是小麦做的，怎么样，阳气很盛，温性很好，那它是虚寒来的，对不对症啊？那你说你还让他去吃那个水生的偏寒的大米堆吗？尤其是这小麦粉做这馒头片，哎，我再让他犯点碱，再帮助消化，再一烤糊了，哎，慢慢的再一咀嚼，温胃散寒，这问题它就解决了。当然了，包括很多人不是这种虚寒的啊，这个胃溃疡，有人是啥呢？胃火啊，知道胃火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吗？
1: 这个还真不清楚，老师。
0: 告诉大家伙儿，
1: 嗯，
0: 小凡也学着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人都学着点。最典型什么呀？口腔有异味，
1: 口臭是不是？
0: 哎，胃火一盛，哎呀，这个味道就上来了。
1: 哦，
0: 啊，就像我们说这东西怎么腐烂了呀？你看夏天那垃圾箱，天一热，那味道怎么样？
1: 特难闻，
0: 上来了。
1: 是，
0: 那所以这也是胃火一热，这味道就上来了。那好了，说刚才这虚寒的，你告诉我吃这馒头片，
1: 嗯，
0: 那这。胃火盛的胃炎的啊，说这胃火一盛出现这异味的怎么办？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1: 什么呢？
0: 用啊，在北方人讲叫什么呢？叫婆婆丁。
1: 婆婆丁啊、哦
0: 哎，
1: 知道，它是一种野菜。
0: 哎，用中药来讲，这是一味地地道道的中药材，老百姓讲叫婆婆丁啊。
1: 嗯、
0: 用这个。中药材的名字来说叫什么呢？叫蒲公英。蒲公英也叫什么呢？也叫黄花地丁。哎，你看它开的小黄花。
1: 是。
0: 哎，然后呢，这种子一吹就飞了。啊，蒲公英。蒲公英呢，在入药当中呢，是全株入药。啊，在药房抓到这蒲公英怎么样？没事当茶来喝，解决这个胃火、胃盛、口腔异味，效果不错。当然，除了这个解决胃火之外，我还拿它解决另外一个疾病，解决的非常非常好。
1: 什么病呢？
0: 用中医的话来讲叫乳痈，用西医的话来讲叫急性乳腺炎。
1: 哦，
0: 这有机会啊，等以后有机会我跟大家慢慢细细的来讲这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好不好？
1: 嗯，好的。
0: 所以学中医是在了解生命，也是在了解你自己。如果我们人人都能懂一些中医啊，也就不至于这现在好大病小病啊，有点病就往医院跑了啊，平时你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些重病大病它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呀、啊，过几天我就会给大家开展这个中医学堂，那咱们也开始招收咱们中医学堂的学员啊，学员招募。我希望呢，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学习中医的行列当中来。我也愿意担起这个重担，带着大家共学中医。还是那句话，人人皆中医，患病可自保。要想说的很多，但是时间是真的有限。今天呢，就跟大家伙讲到这儿。今天呢，大家多少呢，对我也有了一些了解。明天呢，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你一定要学中医。那学会中医，你会发现其实治病根本没有那么复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季群老师的精彩分享啊！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我们的希望中医栏目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5: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6: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7: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6: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4: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8: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9: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8: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9: 跟我妈有惠，
8: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9: 嗯，
8: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9: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8: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9: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8: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9: 双开门的，
8: 啊，
9: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8: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9: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0: 空中大舞台，
11: 电波传佳音。
12: 唱京剧时候，生活带着乐趣啊，精神直作。
13: 本来我现在都70出头了，我自从唱这京剧啊，感觉到越唱越高兴，越活越年轻，精神上给了一种无比的快乐。
14: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国。
15: 心情特别舒畅，人们很喜欢这个。王牌怎么打，李牌怎么打，高牌怎么打，哎，你有个奔头，打完之后，这不心情舒畅吗？
16: 啥事儿娱乐娱乐呗，是吧？健康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孩子们也跟着省心，是不是？我就感觉我的生活这样过得感觉挺好的。
17: 这项运动我看挺好啊，都是控制于自己的事儿，想怎么玩怎么玩，还开心，它有技巧，腿呀、啊、眼睛啊、手啊，全身锻炼，这是好项目。
3: 有才艺别掖着，有绝活亮一手。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露，欢迎您准时守候。岁月藏诗意，才艺展芳华，又到了每周末的老爸老妈才艺秀节目时间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非常的优秀啊，他们是来自天津市老年人大学的文艺骨干，一共是七位老师。接下来呢，这一小时的节目当中会为我们带来民乐合奏、河北梆子、京韵大鼓、京剧老生、男生独唱、女生独唱啊，这些节目会轮番登场。都说少年有少年的风华，晚年有晚年的芬芳，夕阳红呢是岁月熬出来的最美光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跟着几位老师精彩表演，一起过足艺术瘾，感受新时代银发一族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好，那我们在欣赏节目之前呢，我们要先请各位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的崔国荣。
0: 欢迎崔阿姨。
2: 听众好，我叫高建华。
0: 好，欢迎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传业。
0: 好，欢迎张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徐慧。
0: 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吕世超。
0: 呵，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吴家瑞。
0: 欢迎。
7: 大家好，我是二胡班的郭秀娟。
0: 欢迎郭阿姨。
8: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京胡表演班的何阳。
0: 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音乐系的学员陈金玲。
0: 好。
9: 天天快乐。
0: 好的，欢迎欢迎哈。首先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各自的名字哈。我们来聊一聊吧，先跟何老师聊一聊。据说您是这个舞蹈戏曲系京胡表演班的班长，今天呢同时也是咱们这个民乐合奏的演奏成员，想先问问您，这个咱们这个民乐的合奏当中啊，平常大家是怎么来形成这样的默契？因为合奏的时候我们不能太突出个人啊，练习过程当中有需要些注意些什么？
8: 这个乐器合奏主要是相互之间的配合和声部。这个呢难度略微大一点。因为嘛呢，因为不是靠个人表现自己的水平，是靠综合性。这个尤其是二胡齐奏或者是合奏这里面呢就是需要是功法、指法和每个人之间的这些配合。好，就这些。
0: 好，三言两语给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这样吧，我们先来听节目，听完节目之后再来谈更深刻的体会。接下来将会由三位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二胡齐奏啊乐曲。我先不说，大家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猜得出来。

0: 好的，刚才在三位老师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听友温有源头活水来已经猜出了这个曲子的名字啊，沂蒙颂啊，沂蒙山小调啊，非常的悠扬的一段乐曲，由何阳、陈清宁、郭秀娟三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段演绎啊。那我们也想问问三位老师，咱们分别学习这个二胡有多长时间了？
1: 我是退休之后，开始学的，
0: 嗯，
1: 到今天已经有13年了。
0: 哦，13年了，
1: 对，
0: 怪不得这么游刃有余啊！
1: 但是小时候没摸过，
0: 嗯，
1: 退休之后再学，因为二胡这乐器很
0: 难，挺
1: 难
0: 的，
1: 很难
0: 啊，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把位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听感。
1: 对对对，你说
0: 的
1: 特别内行，就是把位不好掌握。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对于音准的把控非常之高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您呢？
2: 我接触二胡时间比较早一些，
0: 嗯，
2: 但是中间呢，放了有20多年，
0: 哦，
2: 接近30年吧。后来呢，只搞了一段京剧，
0: 嗯，
2: 然后最近这5-6年吧，开始拾起来，
0: 嗯，
2: 重新整理，拉的，
0: 嗯，
2: 水平有限。
0: 谦虚了啊，实际上您从喜欢到接触到近5-6年的时间来练习，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喜欢我觉得可能会经常去听，然后就乐于去琢磨，近5-6年然后又跟专业的老师来进行系统性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长久的积淀对于这个琴艺的进步也是有很关键的作用的。
2: 是是，
0: 嗯，您呢这位老师？
3: 我今年73岁了。
0: 嗯，您可以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些啊。
3: 听不清。
0: 嗯，对。
3: 你好，老师，我今年73岁了。小的时候啊，哎，猫过几年的二胡，但是呢，一上班以后，17岁上班以后就撂下了。等现在退休了以后，觉得老年人得有个生活乐趣，又把这二胡拾起来，到现在。差不多也13年了吧。
0: 哦，
3: 我和老师每年都差不多。
0: 啊，怪不得。嗯。其实说到这个二胡，大家觉得很好听，然后也有很多的名曲，又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民族乐器，但是学起来非常的难，尤其是对于我觉得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学完一些东西，可能也面临着忘得比较快，然后练习的时间呢，每天是不是容易挤出来？对，还得做家务，对吧？啊，你看这位阿姨就说了，所以这个练习的时间也很关键。然后什么时候练习呢？还不能打扰到家人的休息啊。练习的场地也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觉得能十几年，然后几十年的去喜欢这样一门乐器，然后还能把它拉得这么好，拉这样的成熟的曲子，能够来表演，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确实，

0: 到晚年能够守住一份爱好，沉下心去钻研，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追求。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欣赏第二个节目啊，咱们天津戏迷都非常熟悉这个河北梆子，他的唱腔非常的高亢，而且非常的激越啊。大灯殿呢，正是河北梆子红鬃烈马里最经典的一折。那今天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段表演是由天津市老年人大学舞蹈戏曲系张传业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么一段唱段啊。张老师，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不陌生，因为张老师之前来过我们周日版的节目啊，做过我们的这个访谈，
1: 都是老朋友了。
0: 对，我记得那一期节目来之后，我们有听友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就还反馈了说，今天没听张老师唱一段，太遗憾了。
1: 是，上次时间比较紧。
0: 对，所以今天呢，也满足大家的这么一个心愿吧。接下来的这一段表演呢，就由张老师为我们带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俊英先生的亲传弟子啊。2020年起呢，是在天津市老年人大学任教啊。话不多说，来欣赏张老师的表演。
1: 好嘞。完版，您再给我点音乐，好不好？
0: 好嘞，没问题。

0: 怎么样，各位听友们，我是不是说话算话啊？今天又把我们张老师请到了现场，然后还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唱了一段啊，非常的震撼啊！不仅是我们现场的咱们几位学员，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咱们老年大学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学员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学员们啊，包括我们的听友们，我觉得都感到非常的震撼啊！不愧是咱们的一级演员，真的是太棒了啊！上次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教学方面的故事，大家一直觉得比较遗憾，就是没有听到这个现场版的演唱。哎，今天听到了，咱们的听友现在说这个真精彩啊！好，我们也让张老师稍作休息啊，因为我了解到最近这个嗓子其实不
1: 是
0: 一个最佳的状态啊。
1: 是是是，其实今天是就是嗓子，您能听？
0: 能听出来啊，
1: 已经就哑了，
0: 哑的
1: 已经好几天了。我一看，但是参加这节目又是咱是老朋友了，
0: 对，
1: 必须得来，克服一切困难。就是发声的时候，我尽量的就是躲着我那个哑音出来的。这个就是用特别得用一个多少年的功力吧，
0: 是
1: 你才能躲着那个音儿，不然的话我刚才出来的声音肯定大伙听着就是有哑音儿。
0: 哎呦，但是我们完全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吧？没听出来
0: 是
1: 吧？
0: 真的
1: 是
0: 太精彩了。
1: 哎，我必须得躲着，不躲着就会，你看我现在说话就马上就不行了，已经好几天了，一直拿药顶着顶着，我一看必须得来，
0: 好，
1: 那么多听众朋友了，喜欢我们这节目，对不对？
0: 谢谢您，谢
1: 谢
0: 您，您多保护嗓子。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谢谢张老师啊，刚才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唱，回味无穷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回听今天的这段演唱哈。上次已经跟张老师聊了很多了，刚才这个梆子腔的余韵也是萦绕在我们的耳畔。那么接下来要欣赏的这个节目啊，也非常的精彩，要为我们带来的表演的是崔国荣老师啊，他是老年大学舞蹈戏曲系京韵大鼓四年级班的学员，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洛派的经典曲目丑末寅初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节目了。好，请崔老师做一下准备，我们马上一同来欣赏这段表演。

追，我听也听不见，在那花鼓桥楼上，梆儿听不见的敲，钟儿听不见的撞，锣儿听不见的筛呀，这个铃儿。

云分两鬓那鬓上带着鲜花，花枝招展呐、啊，它是俏淑。母牛童儿不住的连声唱，我只见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下穿水裤，那足下蹬着草鞋，腕挎藤鞭，倒骑牛背，口横。

0: 好的，非常感谢崔阿姨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唱哈。八分多的表演，然后全部都是把这个词儿背下来的啊。游刃有余。您学习京韵大鼓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我正式在老年大学学了有4年多了。但是我是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就喜欢唱，喜欢听，然后不会打板儿，也不会跟伴奏。退休以后呢，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就来了。我们的老师是天津市曲艺团的团长，冯新蕊老师。他讲得非常好，跟他学了这几年，特别受益。刚才我有点紧张了，我有一句可能给唱错了，
0: 没关系。
1: 但是呢，唱错了也很，
0: 我觉得勇敢发声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是我们是直播节目啊，真的是现场唱的哈，所以我们不怕起步晚，就怕不敢试。老年大学的课堂呢，就是咱们银发一族追梦的舞台啊。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板眼，走进京剧的世界。京剧老生戏《苏武牧羊》啊，唱的是这个民族节气和家国情怀。当年呢，马连良先生精心打磨，把它成为了这个马派代表剧目了啊。今天演唱选段的是辽宁大学舞蹈戏剧系京剧老生一年级班高建华老师啊。我们先来听吧，稍后再来欣赏高老师背后的故事啊。

0: 有才艺，
1: 憋憋的，
2: 有绝活，亮一层。
3: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0: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
3: 电波传佳音。

0: 好，我们要感谢高建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演唱哈。这个选段啊，刚才您在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也有互动哈。他说这段确实很难唱啊，然后也听过京剧名家冯至孝的唱腔，觉得就是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哈。据我了解，您刚刚学这个戏曲演唱也不过一年的时间是吗？
1: 两年吧，
0: 两年的时间了哈。以前也是喜欢光听，但是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是吗？
1: 其实我接触的很早，但是中间撂了50年。我6岁学戏，
0: 6岁学习过，
1: 对，学了6年，后来12岁开始到60岁，一直就因为工作，后来工作了，很忙，也没有时间，学戏，就是退休以后，觉得有时间了才到老年大学跟老师学专业的这个演唱的技巧。
0: 学习难吗？对于我们比方说收音机前也有朋友想学唱的话，他对于这个气息方面的要求高吗？
1: 比较高。
0: 比较高。您平常花在练习的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 因为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几乎每天都要吊一吊嗓子，
0: 每天都会吊嗓子。一般是什么时间段？早晨起来吗？
1: 上午。
0: 上午的时候啊。那您觉得唱这个戏曲对于您的这个晚年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1: 丰富了自己这个乐仪的

0: 文化活动，
1: 嗯，
0: 也满足自己对京剧的那种兴趣和爱好。
1: 嗯，而且我觉得只要有机会能够登台表演，不管是今天像今天这样的通过电波的形式让广大听友听到，还是说我们也有一些展示的机会啊，对于我们提升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提升自信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方面吧。啊，谢谢您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厚重的剧目哈。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京剧苏武牧羊的一小段啊，从古戏台我们接下来要到这个辽阔的草原去看一看了，我们换一份开阔的心境啊，唱戏奏乐歌唱不是闲情消遣，是咱们长辈们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乐观模样。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啊，旋律一响，我们眼前便是蓝天白云茫茫大草原。我们要有请音乐系吕世超老师为我们带来男声独唱《天边》。

0: 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草原歌曲《天边》啊，确实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就是身临其境啊，看到了这个茫茫大草原啊。而且刚才我相信大家能感觉得到，吕老师一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啊。接下来跟吕老师简单聊几句吧。您在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脑海当中也会浮现出来草原的画面吗？您之前有去过草原吗？
1: 我在草原上生活了三年，
0: 哦，
1: 知青上山下乡，
0: 哦，
1: 后来从那儿就选调了，
0: 嗯，
1: 然后又回到了天津。
0: 哟，怪不得呢，您这说话声音简直太好听了，就感觉您一张口就自带音响似的。
1: 我这两天嗓子不好，
0: 嗓子也不太舒服，是吧？
1: 他就忍着。
0: 哎，真的是啊，这个换季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咱们的老年朋友们，我们确实是要多喝水，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尤其是秋季一到来的时候，特别的干燥啊，很多这个比较敏感的老年朋友，包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会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啊，嗓子干燥啊，不舒服啊，甚至稍微有一点，比方说刺激啊、花粉啊、冷空气啊，咱就想咳嗽啊，觉得嗓子发痒啊，大家还得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啊，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雪梨啊、银耳啊润燥的止咳的东西哈。刚才我们欣赏完了这一首草原歌曲啊，这个旋律呢还在我们耳边回荡啊，非常优美的一首歌。那说到这个演唱啊，包括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戏曲，然后还有歌曲，咱说老年人啊，咱们学戏练歌，包括我们的器乐合奏，我们不为当什么大明星，是吧？我们就是纯为了丰富我们的晚年生活啊，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愉悦咱们的身心啊，老有所乐，乐出精气神儿，这日子过得才有滋味，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要欣赏啊，老年大学的学员为我们带来的一个节目啊。这个歌说它是歌吧，它还带点这个梅派的唱腔，我们应该叫它这个戏歌，它的旋律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就是《梨花颂》哈。它是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一个主题曲啊，它的唱词呢也非常的经典，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啊，几句词唱尽了杨贵妃的一生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老年大学音乐系徐慧老师的演唱，一起来感受这一段《梨花颂》。

0: 好的，感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演唱哈。您在老年大学是属于咱们音乐系对吧？学的等于说是唱歌，但是刚刚演唱的这首戏歌哈，里面还有我们戏曲的韵味在里面。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曲？
1: 我是2008年就在老年大学学习，那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样板戏，从小就唱样板戏，所以我对这个京剧的这个京腔京韵，特别喜欢，但是后来我又学了那个民族的那个声乐，我又喜欢唱歌，然后就是觉得这些个京歌比较适合我，是吧？
0: 也和您的这个声线比较契合哈。
1: 对，
0: 我没关系啊，您感觉唱得不好，但是您知道吗？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二郎神说您这个梨花颂唱得好听啊，给您点赞呢啊，更精彩的节目我们永远可以放到下一次，一次比一次更好啊。刚才我们欣赏了梨花颂，接下来啊我们要欣赏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啊，这是一首有分量有情怀的歌啊，叫我的爱人你可听见。我们要有请老年大学的吴佳瑞老师。

0: 非常深情动人的一首歌，而且吴老师演绎的也非常的情绪饱满啊，我觉得已经沉浸在您的这个演唱当中了，非常的动人。您学这个声乐有多长时间了？感觉功底很深厚啊。
1: 嗯，在老年大学八年了。
0: 八年的时间了啊。那您学的一直都是这种，我觉得有点偏美声唱法，还挺浑厚的。您学的是民族美声还是都有涉猎呢？
1: 嗯，应该是以美声为主吧。
0: 以美声为主。
1: 现在我们教我们唱歌的老师，主要都是以美声的科学发声的方法，来教我们，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唱。
0: 嗯。
1: 但是这首歌呢，又有。是民族歌剧《长征》里的一个小段，因为今年呢，10月22号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我之所以唱这个歌，唱这首歌，就是因为
0: 也有这样的
1: 回忆我们的革命先辈先烈，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向他们
0: 致敬
1: 致敬。
0: 嗯，好，非常感谢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光过得非常的快哈，来自天津市老年人大学的几位老师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新时代银发一族的风采，所以晚年真的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可以尽情绽放的新阶段。岁月带走的是青春容颜，沉淀下来的是阅历、从容和底气。老有所学，充实精神，老有所乐，滋养生活，老有所为，绽放光彩。这份从容自信的夕阳红，就是咱们生活里最美丽的风景。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爸老妈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好，舒展身心，活出精彩，让咱们的夕阳岁月热烈又闪亮。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编辑孙颖，导播高静，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4: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4: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5: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4: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5: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艺之道解医者身，救 世人命，度众生苦，民百姓敬。
4: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唐代文学家韩愈说的一句话。老师按照文学家韩愈所说的这句话的智慧，传到意义文化智慧26个年头了，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也是26个年头了，用意义文化的智慧为有缘

前人解中西医，久药不愈知己之祸，也是26个年头了。还是那句话呀，26年，你说它长，跟我们人类的天年寿数120岁来比，它不算长。但你说它短吧，那人一辈子才有几个26年。老师常说，那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那26个年头，这条路是不是挺长了？26个年头了，你的心哦，是不是所有有缘人都已经悟到了，对吧？老师常说，时间是检验真假的最好方法。那意义文化智慧是真道吗？过去经常有人有这样的疑惑，是不是真道？那26个年头了，那假的能传承这么久吗？是不是假的不能传承这么久？别说26个年头啊，那假的可能几个月就传不下去了，对吧？那在广播当中，我们也能经常听到某某老师、某某专家、某某教授啊，在讲他的啊治病绝学，那治病的什么什么药。有的2-3个月都没坚持住，就讲不下去了。这说明什么？不真。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这套术法真能帮我们从根本上解除掉中西久药不愈之疾吗？能不能得看你真没真修，真修了，坚持修了，那一定能。你没有真心去修啊，没有坚持去修，那你想一想，你的病能从根本上解决掉吗？解决不掉。身心双修这套术法，老师传授26个年头了，那受益的人不能按千万来算啊，得按那个数算，什么10万呢、100万呢、1000万呢，比这数要高，高得多。老师所有的学员们每天都能听到你们的同学跟老师分享学意义文化智慧收获的智慧，分享身心双修这套术法给其带来的健康收获啊，没有一个说假话的学员没有一个夸大自己收获的学员，这是老师能感知到的。老师为有缘人用意义文化的智慧答疑解惑，也是26个年头。
为啥每一天都有那

一看老师解的这个惑是真准呐，咋不是一般的准？啊，像节前我们有一位深圳的学员家的亲戚，深圳这个学员今年跟我学医文化是11年，那身心双修11年。没跟我通一个电话，啊，每天都在记笔记，有不解的问题呢，就给我学生打电话，哎，我学生都能帮其呢，啊，给予正确的指导，啊，遇到了一个疑难问题，啊，他家亲戚，这个疑难问题，我学生说我解惑不了这个问题，那你在老师那儿排个队，然后哪天我给你安排跟老师通话，你把这个问题跟老师说，老师一定能帮你解惑得清清楚楚。就这么的跟我通个电话，那天津这个学员他家亲戚得的是什么病呢？什么病呢？晚上不睡觉，吃安眠药都不管用了。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还都正常，就是不睡呀。那这个不睡觉困扰他近半年了，人累累接受。检查啥指标都正常，就是瘦，有168斤，瘦到了97斤。家人都以为他得了不好的病，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得了不好的病，但是你西医检查，检查不出原因，那找中医吧。那中医呢？看来之后，说他是肝郁化火带来的失眠带来的消瘦。那吃中药吧，吃1六13周也不见好啊。那他家这个亲戚，这个事儿他知道了。直到这个事儿，他就第一时间给我学生打电话。我学生说：“这个你得在老师那排队了。”我把这个事也跟老师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提前接你个电话。我跟学生说，让他准备好，自己的出生时间、年的干支、月的干支。日的干支还有时辰上的干支，我看看他的问题是先天突长设置到这个节点出现的问题，还是后天逆道带来的问题。听我通上话之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出厂设置信息给我了。那我看了一下，我说这跟出厂设置有关的。我说你找我找对了，哎，我就给他讲什么原因，那为啥人累累见瘦？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为啥人就睡不着觉？我说他的这个问题，哎，不修心，这个问题很难用药解决掉。我说一定得修心呐。我说西医说没说他得的是焦虑症啊？西医说是。我说他这个不是单纯的肝郁化火呀，是水火不济呀。哎，水火不济，水上不来，火下不去，哪儿的问题呢？脾胃的升降出了。

问题，脾是生清的，胃是降浊的。啊，他的肝胆为啥会郁而化火呢？是因为你脾不生，胃不降了。什么原因呢？我说你看他的天干地支里边有几层土，有几层土？四层。土太多了，土太多了，啊，生湿，湿呢，那这时候排不掉，这个脾胃之土板结了，哎，就跟那个淤泥地似的，那种什么庄稼他都不带得的，我让他吃进东西也变成不了能量啊，哎，我说他这个病跟忧思有关。就想些没用的想的，我跟他讲了很多，那这个学员家亲戚就在旁边听着，哎呀，老师说的老对老对的，在我的指点下啊，开始修了啊，已经见效了，已经见效了，已经胖了有几斤了，所以呢老师用一文化智慧为有缘人答疑解惑，深得广大学员们的啊高度信任，因为说的太准了。那长话短说吧，今天已经来到公历2026年10月10日了，农历9月初一。在这里提醒所有正在服用丹药的学员们，哎，吃葫芦包装的这个炎灵丸的学员们，初一，哎，这玩意儿药不用吃，十五这玩意儿药也不用吃，每个月吃够28丸就可以了。28这个数是我们生命周期的数，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结合到一起变成生命体，多长时间能诞生一个健康的小宝宝？280天。为什么你左手有14节，右手有14节呢？这是巧合吗？不是，那这是天人相应的一个象。我们吃的这个炎灵丹丸，你看里边有多少味药？28味，跟28星宿是暗合的，这也是天人相应的一个大智慧。再讲一讲，今天是寒露节气的第3天了。上节课老师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寒露这个节令是节还是气呢？准确答案是节，大是节。哎，秋三月当中的最后的一个节，节代表着什么呢？节代表着气机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叫气机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哎，为了能让我们在寒露这个节令，人体的气机能跟天地的气机同频变动，所以寒露这个节令养护生命有几个要点。今天老师呢主要跟大家在课室中分享寒露啊这个节令5大养生要点，大家拿笔来记啊。寒露，一到寒露啊，
大家看哈，这个天儿由凉开始变冷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阳气进一步下陷了，进一步下陷了，那阴气呢，变得越来越多了，阴气。在地面上已经形成什么了？形成冷冷的水。这个冷冷的水再一变，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霜。那这个霜啊，是寒的，那是寒的。所以身体当中阳气不足的人。到寒露和霜降的时候，关节都会疼啊，都会很痛的，为什么？因为身体里的阳气不足，寒凉之气就会兴风作浪。所以老师提前就给大家呢申请了。对于因寒而来的风湿骨病的这么一个国药，谷歌风痛胶囊，这个国药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还很好，学员们反馈都说不错，那就好啊，老师啊，那这个谷歌风痛胶囊配合点儿。安糖行不行？行，完全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的，安糖呢，就算是食品级的也可以，保健品级的也可以，但是呢，安糖它不去寒，它能修复受损的软骨膜，受损的软骨膜它能修复，但寒得靠谁去呢？靠谷歌风痛胶囊。去骨头里的寒，去筋里的寒。那寒露五大养生要点，第一，一定要暖脚。有暖脚炉的学员们，那哈，学员们，你们有福了啊！老师过去说呀，暖脚炉有什么作用？站桩啥作用？你用它就是啥作用？能把你上面的气往下引。寒从脚下起呀，头为阳，脚为阴，能把阳引到脚这儿来。那大家说，这是不是火降水升啊？对，火往下拽，水怎么能升上去呢？你给它加热之后变成气，往上升，气到上边之后呢，把心火。这种能量给它往下压，因为你的心尖是朝下的呀，心火往下压，让这个火到哪儿去呢？到水里来，这叫水火既济的方法。水火不济的人，睡眠没有好的，所有水火不济的人都是中焦的脾胃。出了问题，也就是说，五脏六腑这个圆儿中间那个枢纽升降出问题了，卡住了。有暖脚炉的学员们呐，你们有福了，用上吧。一定要暖脚。那没有暖脚炉的老师怎么办呢？用艾叶。用艾叶，加上干姜泡脚，艾叶和干姜，每样各3克即可，水温控制在42度，不要高，而且泡脚的水一定要高于三阴交。一定要高于三。

交，因为你三阴交是三条阴脉的汇聚点，哎，阴脉里是最生寒的，所以寒从脚下起，要泡脚啊，暖脚，暖脚是第一要点，第二要点，润肺呀。在这个寒气起来了，啊，寒气起来了，那这时候呢，大家发没发现？哎，空气里的湿度小，湿度小，哎，燥气出来了。所以挖地下室什么时间挖？一定要在寒露这个节点。你这时候挖，你看水它不让上来。啊，不往上来。哎，你要是啊，夏天前挖地下室就不行。哎，挖挖水就上来了。这个季节水是往下走的，阳也是往下走的，所以一定一定记住，防止寒燥伤肺。润肺的食谱有很多。啊，老师呢给大家推荐过几个，像白萝卜呀、银耳啊、哎、豆浆啊，这都是润肺的啊，都是润肺的。哎，大家记住，白色的食物都是润肺的。那润肺最好的食物是什么？没有最好的，那你当地有的你就吃当地的，别吃啊，别吃外地的，一定记住啊，别吃外地的。哎，这是第二要点。第三要点，早睡，一定要早早睡觉。几点睡？九点就睡觉，到亥时了啊，到亥时了，三焦当令的时间赶紧睡觉。哎，这个时间泡脚，水温变高，加点醋，干姜艾叶里边加点醋。那加醋的目的是什么呢？哎，防止阳气外越，酸是往里收的。那老师加什么醋呢？白醋、陈醋都可以。早睡。第四要点就是防悲。啊，不要听二泉映月这样的曲子，这种曲子是悲的，悲调。哎，一定记住，这个时节人是最容易悲伤的。那怎么能让自己不悲伤呢？就多看点喜剧啊，看点喜剧，听听相声，看高兴的事儿啊，抬头见红喜字儿，他就能一直背的。大家听明白了吗？哎，听明白了啊。然后第五个就是温食，一定要吃炖菜，一定要吃炖菜。这个季节在炖菜当中有一道最佳的药膳，那就是百合，还有这个乌头米，还有芋头啊，还有芋头啊，一起来炖着吃。那百合、芋头加上乌头米一起炖着吃，大家记住了吧？哎，多吃炖菜啊，炖菜都趁温吃，最好家里买个小砂锅，砂锅保温性好。哎，不管啥菜都炖着吃，记住一点，哎，这个季节一定要吃当地有的、当季的，一定一定记住。你饮食啊，要不吃对了，哎，对身心双修康复疾病的影响是很大的。哎，饮食要是吃对了呢，对身心双修康复疾病，它会增效的。这五大要点大家记住了吧？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啊今天的秋季养生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再出给大家。现在是丙午马年的戊戌月，戊里边蕴含着

0: 五行能量当中的什么能量？那虚当中蕴含着五行能量当中的什么能量？这道题比较难，比较难，对专业人来讲很简单了。哎，非专业人士对这道题来讲很难。啊，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呢？啊，现在是虚月嘛？大家知道虚时是几点吗？虚时是几点吗？这个时间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是相通的呢？两道题，答对了，一顿五豆粥送给大家作为奖励。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想让老师呢为其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的，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啊，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老师。那寒露节气到了，关于寒露节气的养生要点，我们老师给大家呢详细的进行了讲解，听众朋友一定要做好听课笔记。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题有两道题，第一套题是，现在是戊戌月，戊蕴含着五行能量的什么能量呢？虚又蕴含着五行能量当中什么能量呢？好，这是第一道题。第二道题是，虚时是几点？虚时是几点？这个时辰与人体小宇宙哪条经络是相通的？只要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踊跃参与。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一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东区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叶老您好。
0: 嗯，你好。
3: 我是天津河东区的，学员。 那个非常激动啊，跟叶老通话。
0: 嗯、
3: 叶老，我跟随您学习啊，艺艺文化已经有15年了，是您的老学员。
0: 15年。
3: 是您的老学员，每天呢在听您的广播，通过与您的学习哈、啊，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合一的理念。
0: 嗯。
3: 身心双心尊天道，按照四季养生的法则去生活，不吃反季的蔬果蔬菜，不吃那生冷寒凉的食品。同时呢，修好仁义礼智信五德。修一颗慈悲善良感恩的心，
0: 嗯，
3: 积厚德，所以10几年我一直在跟随叶老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嗯，
3: 叶老，我10几年前哈，就是由于更年期，就是那个思虑过重吧，患上那个焦虑症，就是整夜哈就是不眠，觉得身上浑身上下都是病，就经常啊、
0: 嗯、
3: 自己就跟神经在上看医生，到医生那看也没有什么大毛病，那个后来之后呢，但是就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就那看病不好受，后来呢也是做了一个子宫切除出现了毛病，同时呢后来还是那有萎缩性胃炎啊，那个肠硬化，人也消瘦吃不下饭，夜里头睡觉啊就是这个胃里烧灼呀就特别难受，睡觉也睡不好，人消瘦特别厉害，吃了那2年之久的汤药吧，效果也不太好。后来我姐姐介绍呢，与您结缘，就开始我就是，听广播，身心双修，五脏通调，内吃方药，就外练那个六字诀归息法，同时喝五豆粥，同时我懂得了那个修身呢，先修心，改变了自己的就是。有争强好胜啊，脾气爱急躁、爱生气这个毛病，而且在和移民这个内外兼修中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哈，就这个睡眠好了，就胃口呢也能吃饭也香了，人也胖了。哎呀，是我就通过这个兼修我这段时间啊，我真的非常高兴，所以感恩叶老，感恩叶老的相遇，这是我今生今世的福气。
0: 嗯。
3: 一灯照亮千年暗，一字点醒万年一，月老的一文化点醒了我，月老是您改变了我的命运，月老您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0: 嗯，
3: 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双心双修五脏同调，没有月老就没有我今天的健康和幸福。
0: 你的福报、啊、
3: 感恩月老。
0: 不客气不客气，
3: 非常感恩您月老，
0: 你我有这个缘分，
3: 嗯，非常感
0: 恩。这个缘分不是说谁想有就有的，
3: 嗯，
0: 你也有这个福报，
3: 是
0: 命中啊就遇到我这么一个人，我的命中呢也能遇到你这么一个人。
3: 是，我非常感恩你，我遇见您就真是我今生的福气，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去年我就是查体哈，就查出来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心脏呢就是有点心肌缺血，它有点裂痕，让医院建议我去做造影，去做造影呢，后来呢我就经常听您的节目啊，天天听，所以您的方法呢我就采用了，因为我家里头呢就是那个四逆汤、小骨兰、诺丽果、延龄丹还有三宝都有，所以我在服用、就按照您的说的哈，就是按照四季养生，不吃生冷寒凉，最后我就是那个修心吧，把心态调整好，积厚德吧，修心积厚德，做一些善良的事。通过这个4-5个月吧，就很快的，我的心脏啊就恢复了正常。原来就像过山车似的，夜里尤其躺下，就心里扑通扑通跳过，咱特别难受，然后心里就有点害怕，就吃了点汤药。后来我一想，还是按您这方法，用了4-5个月，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晚上没有那种症状了，特别好，所以非常感恩您。您的大爱给了我，使我一点一点都健康起来，心脏也特别好了，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困扰我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这次也是去年9月份不查体嘛，查出来它是那个右上叶，就是100层可见膜玻璃密度结节影，它直径约上1厘米。
0: 肺结节，
3: 现在
0: 寒来的，
3: 哎，就这个现在特别困扰我。
0: 没事，只要吃逆汤吃到时间了，把这个肺脏这个结节化开了，这就排出去了。
3: 嗯，
0: 这个就千万别吃这个软坚酸结的药。
3: 嗯，
0: 因为这个病是寒来的。
3: 嗯，
0: 所有肺寒的人，叫肺内里寒症的人，长时间的里寒加上湿，然后出现的问题。哎，也不要担心害怕，没事儿，只要你喝四逆汤吃焦虎兰，有二陈丸，你再配点二陈丸吃，舌头大不大？
3: 舌头有点大。
0: 舌头大配二陈丸。
3: 嗯，
0: 因为这四逆汤里边要用生半夏的话，用生半夏，像这个结节也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就没了。
3: 嗯，
0: 但生半夏你们买不到。
3: 嗯，
0: 哎，你很多药工都说它有毒，中医也说它有毒，实际生半夏给煎透了，效果老好。哎，祛湿散结节效果老好了，关键它不生正气，别吃鹿角帽，也别吃蒲公英，
3: 嗯，
0: 哎，也不吃那个其他的任何散结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都伤脾胃。
3: 嗯，
0: 你四逆汤一次三支，
3: 哦，
0: 二陈丸按照说明量翻三倍，
3: 翻三倍，
0: 三倍，说正常说吃八粒，
3: 嗯，
0: 你就三八二十四粒，
3: 嗯，
0: 要药效不够，你看他那个说明书写一次吃多少，
3: 嗯，
0: 然后或者遵医嘱，
3: 嗯，
0: 有很多人用中药汤都没经验，啊，量不够达不到效果。赖药的事儿，实际要是买对正宗厂家的，啊，量够了，效果很显效的。
3: 嗯，
0: 关键就是你得会辩证。
3: 嗯，
0: 像肺结节、肺大泡，这是非常典型的寒湿。没事儿，这个病我治好太多了。
3: 嗯，
0: 不计其数。然后相术这块，你念这个660，还得给肾热起来。你现在肾还不够热。
3: 嗯，
0: 就是四逆汤吃的时间短很。
3: 嗯。
0: 四逆汤主要就是暖肾、暖脾、暖心。
3: 嗯，
0: 哎，
3: 嗯，
0: 一定记住饮食上千万别吃凉东西，吃凉东西把药性给克住了。
3: 嗯嗯，
0: 哎，还容易反毒。
3: 嗯，
0: 660，
3: 嗯，
0: 400，
3: 嗯，
0: 啊，
3: 嗯，
0: 87720，
3: 嗯，
0: 400是疏肝的，疏肝养肝血。
3: 嗯，
0: 然后660呢是补肾阳的，
3: 嗯，
0: 去肾寒，哎，就调动肾的气机，
3: 嗯，
0: 那87720八主脾主升，它去湿的健脾气，7720降胃气，就把那个肺脏里的东西就降下来了，后边带二了，
3: 嗯，
0: 一般身体有结节的，你用七这个数都好，
3: 嗯
0: 嗯，坚持念，效果会很好的。
3: 嗯，
0: 现在有肝郁，你这肝郁是肝寒来的。
3: 嗯，
0: 肝寒非常烦人的，可不容易去掉了。四逆汤多喝一段时间吧。
3: 嗯嗯
0: 嗯，这个相术好好念。
3: 嗯，
0: 就严格忌口，不管我们怎么造，你都不要吃什么呀？吃寒性东西，多喝热水。
3: 嗯，
0: 像姜枣茶。
3: 嗯，
0: 哎，姜枣茶，然后你可以说把这个大枣跟大黄米。50克八枚大枣跟50克大黄米一起炒，
3: 嗯，
0: 大黄米炒成金黄色，然后大枣这时枣香味也出来了，掰开，掰开之后加姜3片，拇指那么厚，哎，3片姜，黄姜，
3: 嗯，
0: 不能用白姜啊，给皮去掉，然后呢煮，煮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你就给它放到这个保温瓶里，哎，只要渴了你就喝。渴了你就喝，
3: 嗯，
0: 这就可以了，
3: 嗯，
0: 哎，大家记住，肺结节别害怕，别听医生吓唬你说容易得这个肺不好的那个病，不会，
3: 嗯，
0: 只要你记住，喝上四逆汤这样的热药，
3: 嗯，
0: 加上绞股蓝祛湿的药，
3: 嗯，
0: 肺脏里的结节不用躲，慢的就半年，
3: 嗯，
0: 要配合相术会更快，
3: 嗯，
0: 哎，因为我们一害怕之后气往下走。一往下走之后，气宣发不起来，肝胆就憋住了。时间长，人容易焦虑，
3: 是有点压力，心里
0: 也别紧张，老师给你算了，啥问题都没有。大约也就是4个月之后，你再去拍片，你再看看，就按照目前这种调整，就会瘦小一半，也可能就都没有了。
3: 嗯
0: 嗯，主要是寒湿太重了。
3: 嗯嗯嗯，
0: 寒湿困脾、困肝胆，肺脏里也有寒湿，骨髓里都有寒湿。
3: 嗯，
0: 多吃一段吧。
3: 嗯，
0: 平衡一梳头，梳两侧，再梳， 从前向后、
3: 嗯、
0: 我们这个年龄就别得脑中风类的疾病，别得老年痴呆。
3: 嗯，
0: 老年痴呆关键自己吧，幸不幸福自己不知道。
3: 嗯，
0: 反正给儿女带来的负担特别重，因为你谁不认识。
3: 嗯，
0: 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那你是感觉不到痛苦，但是孩子是真痛苦。
3: 嗯，是。
0: 还有一个就得了脑中风之后，你十个脑中风九个没了一个，那就是他们。
3: 嗯，
0: 所以就是平衡仪，我们就天天用它梳头，然后呢四逆汤把心和小肠的火力给它给够，体温上升，血管软，人代谢快、
3: 嗯、
0: 血管就不容易堵。
3: 嗯，
0: 哎，尤其交互蓝总胺以后好了之后，你一天就吃三粒。
3: 嗯，
0: 那就预防保健呗，血压、血脂、血糖、嗯、包括尿酸它都降。交互蓝你就先吃五粒。
3: 嗯
0: 嗯，
3: 四逆汤吃一次三支，一天九支。
0: 嗯，对对对对对。
3: 啊，二神丸呢、嗯、我就是按说明翻三倍是吧、
0: 啊、对，三倍的量。
3: 嗯，按说明吃，一天吃几次呢？二神丸
0: 一天都三次。
3: 哦，行。
0: 它跟四逆汤同吃。
3: 哦哦哦。
0: 哎，在四逆汤里边加上什么呢？这个四逆汤里边附子要是好的话，里边加上半夏，加上生半夏，就肺脏里的结 节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就会缩小一半。那、
3: 嗯、
0: 生半夏一般的医院都不会给你用的。
3: 嗯，
0: 大夫自己没用过，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毒，他不像我，我都常要、
3: 嗯、
0: 但是你就这么慢慢来吧，这也能下去、
3: 嗯、啊。嗯，行，感恩你
0: 这挺好了、嗯、你要没有跟我这十五年医文化的结缘，
3: 没错，是
0: 你还在误区中生活。
3: 对， 对， 对，
0: 你还在愚昧的，还在无知的，还在偏见的，然后现在身体的毛病不仅仅是这些。嗯，
3: 对，要不非常感恩您呢、啊、就是你看我这、
0: 嗯，
3: 就是身体好了之后，就胃那各方面都好了，带孩子，带俩孩子，现在都十岁了、
0: 嗯、
3: 特别感恩你，要没有您我不会这样的，真的，
0: 对，
3: 特别感恩。嗯，所以我现在我想一直跟您哈，就是嗯那个内外双修，五脏通调，我一直啊，
0: 对，
3: 这个功课要做下，一直啊做到最后那个和您。
0: 然后让些传承、
3: 啊、嗯，
0: 哎，像养孩子，你是年轻人不会养孩子，
3: 嗯，
0: 很正常。那老年人我们再不会养孩子，但是笑话了，养孩子用什么智慧来养孩子？那就是传统文化的智慧，对不对？
3: 嗯，对对对，是。
0: 哎、那现在年轻人孩子一发烧，马上报医院，赶紧出水吧，打退烧针吧，都不知道日子怎么来的。
3: 是，我通过跟您学习，我对这孙子这辈的，他们都现在一说爷爷，他们都特别信，给他们吃东西特别信。您看，前一段他就感冒挺厉害的，后来之后呢？
0: 嗯，
3: 哎呀，上医院开药去，儿媳妇说那药好。我一回来一看，因为跟您学习，我也懂得一些个了。我一看那药大黄，都是泻的药。我说感冒怎么能吃这些药呢？回去我把那药都扔了，没让他吃，就按您的方法，就冲姜水呀这些方法我做。哎，孩子三天好了，嘛事没有了。
0: 对，
3: 所以我跟您修啊，确实我收获特别大，从内心里感恩你，感恩你今生今世遇到您，所以我要坚持跟您走下去。
0: 好。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慈悲的心，在生活当中去快乐的过每一天啊。
3: 哎，
0: 好，为你高兴，为你这么些人高兴啊。
3: 哎，叶老祝您健康长寿，阖家幸福，永远健康，永远幸福。
0: 有大家我一定会长寿，有大家的祝福，天天哈。
3: 感恩。
0: 好了，天津的学员再见。嗯，
3: 好的，再见叶老。再见、
0: 嗯、再见。
1: 希望您生活更多的健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好，
1: 你好。
4: 叶老师好。我是来自于浙江台州的吴女士、
0: 嗯、
4: 今年63周岁了，得这个哮喘过敏体质有30多年了。十几年前呢做了这个鼻息肉和甲状腺结 节的手术，十几年前做的，现在呢这个鼻息肉又复发，也有7、8年了，甲状腺结 节到了3类。然后这个鼻息肉呢以前是一侧的，现在呢两侧都有鼻息肉，堵得我就上不来气。然后还有这个肺结 节还有糖尿病。
0: 鼻息肉、
4: 哎、
0: 肺结 节
4: 甲状腺结 节
0: 那这不都是阴实症吗？
4: 还有糖尿病，
0: 就跟冰似的。你的舌头100%有齿痕，
4: 有舌头有齿痕，
0: 而且苔白。
4: 对对，
0: 你看你的眼袋大不大？
4: 大，眼袋也大。 今年呢，这个还长了一个眼睫毛线的这个囊肿，

0: 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1: 寒湿太重了。
0: 哦。
1: 任何凉药都不能吃了。
0: 哦。
1: 消炎药尽量别碰了，消炎药都是凉药。
0: 哦、他老嗓子痛。
1: 你嗓子痛都是因为啥呢？你中间憋着呢，你火下不去，不能跟水对接，水上不来，水不能变成气向上走。
0: 哦。
1: 然后一上面一有嗓不舒服，就认为是火，哎，就开始含各种含片，吃各种消炎药，这些东西都是凉的。那这样一吃之后，把你的脾胃伤得更严重了。
0: 哦。
1: 然后你的脾胃的土液板结。然后它就会盗取心和小肠的火，所以你的体温会很低，你的体温也就36度、
0: 没有35度多，
1: 那太吓人了，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肿瘤体质了。
0: 肿瘤就
1: 发高温
0: 36度，
1: 你假如说你每年能有5到6次的38度的发烧，你就记得你想得肿瘤都不可能得。
0: 哦，没有，
1: 肿瘤细胞就怕高温，超过38度一秒钟之后它就死了。
0: 哦。
1: 哎，你为啥心脏不得肿瘤呢？心脏五行属火，
0: 哦，
1: 对不对？你看听谁说小肠得过肿瘤没有？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就得赶紧大量吃四逆汤。吃没吃过呢？
0: 吃过，我早上一支，晚上一支。
1: 你打这个的都干啥呢？一份三支。
0: 哦，那要吃几支呢，老师？
1: 你自己还得买点药。
0: 哦，
1: 你到药房买那个叫贵妇理中丸。
0: 贵妇理中丸，好的。
1: 买水丸的。
0: 嗯，好的。
1: 就像黄豆粒那么大，叫水蜜丸。
0: 好。
1: 要那个有水蜜丸最好啊。
0: 嗯。
1: 按它的说明，你先加1倍量。
0: 好的。
1: 啊，那要不然我还得让你用肉桂。
0: 嗯
1: 因为那个贵妇里边它有肉桂，肉桂假的多，咱自己买的假的吃了，容易不管用，还浪费钱耽误事儿。你就自己上正规的药房买这药，买贵的别买便宜的。药这个东西，跟你讲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像安宫牛黄丸，那救命的药，你说几十块钱一丸你也敢买？那牛黄都179万一公斤了，你想想20-30块钱你能吃着真药吗？
0: 哦。
1: 哎，所以你就记得这个买这个贵妇理中丸，买贵的别买便宜的啊、哦。
0: 大概要吃多长时间呢？
1: 你这贵妇理中丸至少得吃1个月。
0: 好的。
1: 你的四逆汤得吃到你鼻息肉没有，给你的甲状腺结节还有你的肺脏结节都吃没的，你才能减量。
0: 我这个量要吃几支？
1: 你打低于3支对它没有用啊。
0: 哦，好的。
1: 你这都叫阴实症了，都水化成冰了。
0: 哦。
1: 那冰，你想一想，没有足够的温度，能给它化成水拉出去吗？
0: 哦，是早中晚都3支是吧？
1: 对对，早中晚都3支，1天9支，大胆放心吃。
0: 好。
1: 还有一点，严格忌口什么海鲜呐、什么那个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呀。
0: 哦。
1: 这绝对不能碰。
0: 哦。
1: 然后还有一点，不埋怨不抱怨，知道吗？给自己的心结打开，感恩天地，感恩父母，哎，感恩身边每一个我们遇到的人。
0: 好的。
1: 一定带着这样感恩的心去过每一天，这样你心就不寒了。你这个病大部分都是来于长时间心寒得的。
0: 哦，
1: 就感觉这个对不起你了，那个对不起你了，我年轻前吃多少苦了，哎呀，就这样，也天天想这些事，心寒。因为心和小肠五行能量为火，这个火，你天天心寒，天天心寒，那些一点点，它就火就变弱了，啊，再加上你脾胃常年的吃这个，反季的东西，再加上吃冰箱里的东西，再加上那个寒凉的东西，妥了。2下倒火，给火倒的越来越热，体温35度多，那，你长结节都轻的，我跟你讲，这是你命好，命不好就长别的了，是不是啊？
0: 我还想，是的，我还想问一下老师，我这个哮喘，经常复发。
1: 哎呀，你就四逆汤加这个贵妇理中丸就这么吃，不用多，不用多啊，也就半个月到1个月就能好。
0: 好的，好的，
1: 就是四逆汤加贵。

0: 父李宗完他俩结合到一起。
1: 好的，江湖兰也在吃。
0: 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皮肤病，只要你严格忌口，非常的管用，就是温中。哎，就是温中，但是你必须严格忌口，管住自己的嘴。
1: 我是把那个苹果梨，因为老咳嗽，就是
0: 那不行，那只要你认为吃苹果梨就止咳了，但吃苹果梨得怎么吃？去皮之后蒸，可以蒸点苹果，蒸点梨吃，但不能尝。你现在是啥呢？肺里边的浊气降不进来，为啥它不降？因为你胃阳不足，导致胃不降。胃为啥不降？是因为你脾阳不足，脾阳不足的眼袋都大。
1: 对。
0: 哎，脾阳不足，时间长人血糖都高，血脂都高。
1: 对，就是。
0: 因为这个脾生清，清阳清阴生的不够，脑袋成天迷瞪的，叽里沙愣东拉西。那回头之后呢？回头之后他又给肝胆给憋住了，因为脾向上升不上去，胃降不下来，那这时候呢，木在土里头发芽就费劲，一下就憋住了，给这个芽就憋黄了，憋黄就肝胆有虚火，有虚火你们吃凉药，那不对。所以怎么办？敲胆经。
1: 好的。
0: 对不对？敲胆经别吃凉药，敲胆经。哎，然后虚自觉，你看虚，这就去肝浊气了。多好的东西，然后再给你个橡树，400870260，400870260，
1: 400870260，
0: 对，也可以念400880702060。
1: 好的，好的。
0: 念哪个舒服你就念哪个，坚持念，一个月之后，给我打电话回馈你的消息，然后再根据你
1: 的
0: 情况。
1: 早起还口苦口干。
0: 能不苦？中间憋等等的，它都不噪音了。你正常，你说我苦有虚火，我喝点水给火就化了呗？为啥你喝水化不了？有人说这不水是阴，它倒不化的，因为这个阴是假阴，得需要脾胃把它气化成能对人体有用的阴，你口才不苦。
1: 好的，
0: 你可以较较真儿。你看我完全忌口，生冷寒凉都不吃，我天天喝热水喝姜汤，然后我就吃四逆汤加桂附理中丸，这纯温中温阳的药。像你这种口苦不用多，顶多半个月口就不苦了，而且很通透。你得往下拽，往那一拉，每天早上5点到7点必须拉出去，醋跟蜂蜜，每天早上各100毫升，拉清肠。
1: 好。
0: 哎，早上念清肠的橡树，揉肚子，顺时针揉，100次、200次、300次，必须给往下拽，啊。
1: 好的。
0: 现在你是上下不通。
1: 好的，
0: 记住了，
1: 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老师。
0: 好嘞，好嘞，再见。
2: 祝您也是越来越好，获得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渤海潮涌，乘风破浪，展时代风采。
3: 海纳百川，厚植沃土，筑兴业高地。
4: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3: 讲述民企故事，见证民企力量，
4: 共创精彩未来。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我是主持人赵薇。本节目由市委统战部指导，市工商联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策划推出。听众朋友，前不久呢，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天津举行，这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首次在天津举办。 这次盛会是由全国工商联、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是全国工商联主导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民营经济品牌盛会。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推出特别策划“登峰”，访问本市上榜企业的负责人，见证天津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持续跃升，也让我们一起在访谈对话中来感受民营企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蓬勃力量。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天津元泰德润钢管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凯松。首先欢迎刘总做客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各位新闻广播的网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好，欢迎您。好，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一起来走进这家企业。
4: 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在远洋巨轮的甲板上，在数据中心的机柜里，有一种材料默默支撑着现代生活的运转，它就是方局管。天津元泰德润从2002年大邱庄的一条生产线起步，用20多年时间把方局管做成了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一根根钢管背后是一条从制造到服务、从国内到海外的漫长征程。本期金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让我们走进天津元泰德润钢管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凯松，聆听这家天津民企在传统产业中深耕向新的故事。
5: 好，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对企业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哈。其实啊，咱们身边很多大家熟悉的地方都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钢材，叫做方局管。乍听大家觉得相对比较陌生，但是我一说，大家在一些大型的这个交通枢纽或者是这个重大的工程的建筑上都会看到这个方局管的身影，比如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还有呢国家大剧院、港珠澳大桥这些国家级工程。那这些方局管背后的供应商啊，就是咱们天津的企业元泰德润。首先呢，我们请刘总啊和大家来科普或者是揭秘一下吧，就是很多人大家听到这三个字呢稍微有点陌生，方局管啊，钢管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包括我们这家企业有具体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业务。
6: 方局管其实说这个专业显得很专业，但其实说简单呢也很简单，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理解，这个方形和矩形的钢管。一根钢管从截面你去看过去，它的形状啊是方形的还是矩形的，就是长方形。
5: 长方形。
6: 对，就是这一类的叫钢管啊。然后我们元泰德润呢，主要是从2002年开始办企业，这个主营的这个产品就是这个方局管产品。但是这个方局管产品呢，它的分类就很多了。刚才说的是形状嘛，它就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
5: 尺寸
6: 方形和矩形。那它就会涉及到我们有6000多种这种规格啊，当然
5: 六千多种规格
6: 、哦、但是这种这个6000多种是包含这个形状和它的厚度啊，不含它的这个长度。这个方局管这个产品呢，一般呢就是应用在这个我们日常随处可见的啊，小口径呢可能用于民用的多一些啊，你像护栏啊，这个广告牌啊，然后这个装饰用的一些个造型设计上面啊，然后这个大口径的呢可能会用到一些建筑上面啊，还有一些个制造品机械制造上面，还有船舶啊、汽车啊，我大概统计了一下，这个大大小小的领域吧，涉及10多个这种场景领域都可能会用得到啊，也会涉及到现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包括新能源光伏啊，然后这种数据中心啊，这是这两年才兴起来的。
5: 这就是方局管的概念，大家明晰了。其实说白了就是方形的管子钢管，
6: 对，
5: 是吧？跟咱们平时说的这个圆形的管子稍微有所不同，但它应用场景其实听了刘总介绍，特别的范围特别的广，覆盖也特别的大啊。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提到了一些大型的设施里，如果大家觉得还离自己生活远的话，相信去过我们津南这个国家会展中心的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一定对会展中心我们相应的建筑非常熟悉，特别是门口的几个大立柱啊，上面呢像开伞一样打开的有一部分这个钢结构，这个就是咱们 企业的产品，对吧？
6: 对，它那个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的那个场馆门口的一个伞状结构，它上面的一个伞状的横梁，它是我们的方具管。但这个方具管还不是我们普通种类的，普通种类的方具管的这个外牙角，就是它的形状啊，它不是一个直角的，它还是有一定弧度的，因为这个钢板在进行折弯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自然弧度产生。而那个管它的角度是90度的。啊，就是经过了额外的一种加工工艺，把它制作成了这种直角方具管。
5: 刚才您说到我们的方具管规格有6000多种，包括相应的大小尺寸也不一样哈。之前跟刘总交流的时候呢，他说到有40方、50方这样的说法哈。具体这个是什么概念？
6: 我们这个叫行业里的术语吧，叫这个40方到50方
5: 啊，
6: 就是40毫米和50毫米的意思。
5: 啊、
6: 方呢就是见方，就是方形的。这个两个规格呢，其实，还和我们这个企业的最开始还是有点关系的。
5: 哦，
6: 我们最开始其实就只能生产这种，40方和50方这种小口径的方具管。因为当时确实这种应用场景也不多。2002年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圆管，就像主持人您说的，更多的场景还是圆管用的多一些。当时建筑上面更多也是钢筋混凝土的。然后这个我们国家的这种基础的工业啊制造业在一些个大的设施上面可能还没有那么发达。我们当时这种40方50方的管就是用在这种农用的机动车上面啊，去收割机啊这种上面它会有一些应用啊。我们在大邱庄这个地方嘛，然后最开始生产这个钢管选择的时候，其实也遇到过是选圆的还是选方的。但其实当时圆的不算饱和吧，但是很多人在做。然后我们董事长呢也是从这种钢管厂一线的工人做出来的。他也觉得这个方矩形的确实少，品类不多，那会不会在当时是一个这种蓝海市场？自己又有这种技术啊，那好，那他自己就
5: 挑战一把
6: 然后这个初始资金呢也不多，然后这个也是去借了一点，然后我们当时是董事长是借了30万，然后这个铺了自己的第一条线，然后再不断的这种升级换代更新啊，一直我们这个走到如今嘛，20多年也确实不容易。
5: 那前不久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在我们天津发布哈，那元泰德润也上榜。其实呢，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的企业就年年都在这个榜上哈。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可能也是有的朋友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500强公司啊，可能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眼中觉得啊，就是有钱的这个大公司哈。那可是一家只做方具管企业来说，我也想知道从企业负责人角度来说，那这样连续的上榜哈，到底对于企业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是我们的销量更好，订单更好谈了，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6: 首先500强肯定是一种对我们的一种认可，然后它的主要的这个评选方式呢是以这种营业收入啊，然后这个500强对我们来讲它既重要也不重要啊，这个一个是谈订单的时候，那肯定这是相当于一个很好的一个官方背书啊，然后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客户知道，起码你是一家靠谱的公司，是一家这个体量还不错的公司啊，我把我的这种，因为钢铁的订单一般的这个体量比较大啊，动辄这个小的要几十万，大的几百万、上千万、上亿的这种订单，那我把我的定金打给你，你能不能这个保质保量，你有没有诚信，能不能让我放心？那好，那500强这种官方的背书，我们连续多年上榜的这种经历吧，我想这个能让客户做到一部分放心。另外的话，就是我想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要聚焦于自己的企业，我们的设备啊是否这个符合客户的产品要求，能不能做出来，然后我们的组织间的流转，然后我上游的原材料是否合格，有没有相应的检测，然后质量文件是不是齐全，那我想这些其实对我的客户来讲他是更关心的，所以说500强呢，我们也是做好自己的事儿，然后这个尽量做得更好，然后把体量做上去，然后获得500强这种荣誉，我们也是这个也是 很开心吧。
5: 荣誉当然是非常欣喜的。

0: 说生产线，我们能够满负的这种运转啊。
1: 名次的变动呢，其实，因为我们是属于偏大宗商品类的吧，这个因为钢铁的价格它的波动性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我记得在2020年左右，这个价格波动很高，当时大概一吨的价格，基础原材料大概在6000块钱一吨，那你像现在可能只有3000多。啊，就是这种大的波动，直接影响的一点就是这种营业收入的影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家这2年，钢铁的产能，确实是处于一个在稳产能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有的地区也在去产能，啊，钢铁行业确实这个在经营上面会有一定的困难的时期，然后，但是我们其实不是太关注这个名次的高低啊，然后也是做好自己的事儿吧。然后这个产线能不能开满，这个我的订单有没有利润，这个其实是做企业的更关心的事儿。如果说是搞数据，这个把我的营业收入想办法弄上去，在排名上靠前几名，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对。
0: 刚才刘总呢，其实已经带大家回顾了啊企业初创的那段日子，确实企业呢是在2002年在我们天津市静海大邱庄起步，最早呢是这个农用车的制造商，董事长高树成呢在当地这个制管厂从电工岗位做起，对设备和生产现场呢是非常的熟悉，可以说从农用车啊，到现在的远洋船舶数据中心，这20多年时间当中，我们看到应该说客户的这个赛道变了很多哈。那企业是不是也跟着一起在成长呢？
1: 对，这个20多年，其实也是不仅是客户的变化吧，我们也在变化。我想更多的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可以叫一个缩影吧。方吸管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能看到越来越高端，科技感越来越强。你像以前的这个只能用在一些个民用的基础设施上啊，或者说这个健身器材上，这些可能跟民众这个接触性比较强，啊，但这2年随着我国的这种传播业，啊，越来越的这个在世界上越来越有话语权，啊，然后这2年，据我了解，我们船舶订单可能也是已经超过了这个韩国的这个造船业，啊，也是订单排在了世界第一，啊，在造船上面来讲，那也会用到我们的产品，就是方吸管，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集装箱船的这个绑扎桥，啊。它这个产品就相当于很多个集装箱放在这个船舶上，但是集装箱要牢固要稳定，在海上你不能松散了。集装箱船上面的绑扎桥，它的基础材料就会用到我们这种方吸管产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产品作为配套啊。剩下的这个这2年随着科技的这种发展，造成了这种算力短缺，然后这是全世界的课题啊。这还有这种。讲算力背后是电力，那电力设施的这个补强，因为我们国家的电力已经很强大了，但是其实在，科技，在 AI 人工智能这方面，在算力短缺的情况下，那电力还是要不断的，这个补强，啊，然后也会用到去建数据中心，这些算力卡你不能放在这空地上，对吧？它也要盖起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的建设也会用到我们的这种，我们国家的这种强项吧，就是去钢结构的设施去建设，而数据中心呢，可能更要求这种时效性，你要快啊，因为阿里说100天我要建成一座数据中心啊，然后我们国家呢又有大量的这种土地啊，然后这种配套的设施啊，也就造就了我们的这个场景吧，不断的在变化，啊，我们也是要跟随着这个场景越来越高端，应用的场景新领域越来越多，但新领域又面临着新的需求问题，那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满足客户，满足新的场景下的要求，啊，来不断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
0: 所以我们企业也在随着国家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在不断的调整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
1: 对对对。
0: 哈。就拿刚才这个刘总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就是船舶领域，在这个大型船舶上的我们的集装箱的这种绑扎桥上哈，我们知道呢，对于不同的这个船机社的规则排号表述都是不一样。

0: 样的，有时候差一个字都不行，是吧？那面对这些复杂的专业要求，我们怎么样建立起全流程这种把控能力？能不能结合船舶这个场景给大家说一说？
1: 船舶确实是在我们实际下游场景来讲，比较专业的一个应用场景之一吧。它涉及到很多船机设认证，以及一就就我解释一下吧。就船机设的认证，相当于一个三方的检测公司，第三方的检测公司。而船东是全世界的船东，就是他去订不同的船，那他会涉及到了。你想啊，我是欧洲的船。我是我在我我我是在中国的船，啊，我是在美国的这个船东，那它就会应用到不同的船机设，因为它不能自己去把控质量。也就是说，一条船在中国的船厂接到订单的时候，船东那边就有一个相应的我要符合这个船机设的要求。后来我们就针对不同的场景，包括船舶、制造业，然后车辆，成立不同的这种专业小组。啊，小组里面有负责对这种标准技术把控的人员，再一个还有这种对于流程上面的把控，就像您说的这个船机上面的牌号，不同的船机社其实它也有细微的差别，啊，我们要替客户把这些专业的知识整理好。这个如果客户不了解，因为有的客户也不是完全是船东，船厂直接找到我们，他可能会涉及到各种中间商，中间商可能都不了解这个事儿，专业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替客户，替他想到，你这个产品你要满足这样的要求，你才能给客户交货，最后我们这个订单才算完整。不然的话，我给你交了产品，你到那边不符合要求，那这个订单你会有损失，我的货也会有损失，积压着我发不出去，啊，所以说我们这种专业的小组呢，就从标准啊、生产啊，然后这个检测啊，包括对接船机社的认证这方面，都会有一个比较系统性完整的这么一个团队来做这件事情。啊，一个是帮助我们自己能够去接到这样的订单，再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的客户，让他也能够这个，放心的把订单交给我们，然后实现共赢，他盈利我也盈利。
0: 所以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一个一个攻破这个问题，建立起咱们的这全流程把控能力哈。好，我们再把时间呢，回溯到2022年。那在那一年呢，元泰德润啊入选了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哈，聚焦的细分产品呢就是我们提到的方巨管。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个钢铁行业哈，也想问问刘总，会觉得我们企业的最核心的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1: 方巨管这个产品其实本身的这个，你像如果要跟芯片啊、科技啊这个比，确实技术含量门槛不高啊，它算是加工制造钢轧盐的一种啊，能生产，就是我刚刚说的40方、50方的企业确实很多啊。我想如果仅仅把生产能力作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是肯定不够的。所以我们想，这几年吧，包括也是从20年开始。我们逐渐的把我们的生产能力作为我们核心竞争力的一环。首先，我要具备这样的能力，我要有这样的设备、这样的人员、专业的团队，能够生产出来这种产品。其次，就是围绕着这个产品，我们能提供哪些专业化的服务，能不能提供在围绕这个产品作为一个全案交付的这么一个标准啊？我就像我说的，我们针对了不同的领域，做了不同的小组。然后以及对于我们的产线做了一些改造，柔性化的提升，啊，这个我们是全国应该是比较早的一家这个能够生产定尺产品的一家企业，就是你要多长，我给你生产多长，就这个事儿，其实在以前我们看似现在很稀松平常，
0: 因为好多东西都可以定制
1: 对我要什么你给我定制什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在现，但是在十几年以前吧，还不是那么好实现的啊，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标准产品，6米、12米，你回家用你就自己结，要不你焊接在一起，啊，浪费了就是你浪费的，这个就是行业的一种共识，啊，但是我们也是率先意识到这个定制化，啊，这种订单能够给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的这种模式，要不要去改，要不要去升级？但其实改了定尺之后，反而我们当时的这种产量啊，包括我们库存的这个能力是下降的，因为你完全存6米，那些库房完全存6米，它能放得更多。我生产出来一个7米的，原来6米那个地方就放不了了， 我就要放到原来更长的12米的空间里面去，但12米放7米又造成了浪费，啊，那这样整体的这种库存水平啊，就会受到承压啊。再一个，产线原本你是每天不连断12个小时，24个小时全部在生产一种产品，那把它变成按照客户的要求，你要多长我要生产多长，你这一批要多少我就生产多少，那这个的产量其实也会有所影响，有所下降。但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变要比不变要好。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尤其我们天津基地就是主要以定制化服务为主了啊，我们的这个产品柔性化水平很高啊，在22年获得这个单项冠军以后，我们也自己回顾总结了一下，我想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更多的是放在服务上面啊，服务型制造业啊，不只是生产产品。如果生产产品，那我今天有从银行能贷款干这个事儿，那别人也可以。
0: 嗯
1: 啊，别人有钱的老板，这个从别的行业不好干了，来到我们这个行业，那产品也今天上，明天就能出来，那这不是核心的竞争力。
0: 嗯、
1: 对，我们想还是想放在服务上、软实力上面啊，
0: 嗯、
1: 建立起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壁垒，然后这个不断的提升我们。另外我们也比较聚焦嘛，
0: 嗯，
1: 聚焦在我们这个方聚管这个产品上面，
0: 嗯，
1: 也会让我们更加专业，
0: 嗯。嗯，所以就是，经历过阵痛，但是阵痛之后啊，带来一系列好的、持续向好的一些变化哈。当然我们也知道，钢铁行业这两年呢，正在经历着这个减量提质。简单说呢，就是现在您看盖房子用的这个钢筋需求也少了，但是呢，制造业、船舶、能源设施领域的材料，它的这个要求呢是更高了。那咱们怎么样应对这种变化哈？有没有经历过比较艰难的这个转型期？
1: 其实是有的，这个主要还是房地产的影响，
0: 嗯
1: 啊，但房地产其实最对应的就是钢铁产品，一个是混凝土，另外一个话就是这个钢铁产品，主要以钢筋、螺纹钢为主，啊，那生产这些钢铁产品的企业，在一段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然后我们国家的这个钢铁水平、钢铁产量又比较高，如果受到这种大面积的盈利的困难的时期，就会造成就是我刚才说的会有转型这方面，也就是说有一段时期螺纹钢的生产企业大面积的转向了热卷，就是我们的上游原材料，
0: 嗯
1: 啊，对我们的上游原材料进行了一定的冲击，也会当然会对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下游，就是它是一个链上的企业嘛，也会有所影响，就像洪水一样，你躲不掉，然后也不要想着去如何和它抗衡，洪水来了，把这个洪水不是挡起来，而是把它换一条路，把它倒走啊。然后还是我们还是通过这个也是源于我们前些年的这种转型吧，
0: 嗯，
1: 我们定制化上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嗯
1: 啊，这个可能标准的产品件产品这利润受到了影响，但是我们定制化的产品反而比例是在提高，
0: 嗯
1: 啊。另外的话就是房地产不行了，这个钢铁产品反而转向了像这种光伏设施，光伏前两年特别的火，包括现在也是一个很朝阳的行业啊，还有就是这个船舶呀、汽车，包括这两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也是具备很强的实力啊，再一个现在就是科技啊，这些新的应用场景也更多的去强调这个装配式钢结构去建设啊，就是你要首先要建得快，如果以后我不用了，我拆的也要快，
0: 嗯，
1: 我拆下来的东西不能就没有价值了，如果混凝土那以后拆我只能爆破啊，像我们前些年爆破对吧，但是爆破当时生产混凝土的这些个原材料基础材料大部分就是没有价值了，而钢铁产品我盖了一栋楼，我明天说这栋楼我要拆掉，那我可以一层一层的拆下来，
0: 嗯，
1: 拆下来的钢铁虽然是经过了塑形啊、加工啊、制造，但是它还是能回炉重造的，
0: 嗯
1: 啊，这个对于资源的利用还是高效的，
0: 嗯
1: 嗯，所以也就造成了这个方具管反而在这轮钢铁行业这个各个品种下降的过程当中，反而方具管的场景越来越多，
0: 嗯
1: 啊，下降反而没有那么明显啊，因为新的领域出来，你像海上的光伏平台，就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想过，可能光伏在山上，
0: 对，
1: 在戈壁滩，但这两年在海上也要建光伏，在近海要建光伏，近海建光伏就要涉及我要打桩啊，这个我要建平台，上面再铺设光伏板，那这些平台就也会用到我们的这种结构用的方具管，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元泰德润呢，除了这个方具馆之外呢，还做了大口径直缝焊管、圆管、新铝镁。也想知道啊，就是当初是。

0: 怎么样去判断啊？这些方向是值得我们去投的。那进去之后，又怎么一步步把产品线做到今天我们这个规模和水平？
1: 其实围绕着这些，可能主持人您觉得全是新的东西，但其实我是还是核心围绕着我的方巨管产品在搞的。这个大口径的 JCOE 双面埋伏焊直缝焊管，就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产品啊。JCOE 是它的工艺的一个简称，它主要就是这个采用埋伏焊的技术进行双面埋伏焊，一道焊缝，外面焊，里面也焊。这样的管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口径比较大，我们一般是在406毫米至1420毫米之间，而这些大口径的圆管也作为我方巨管的原材料，就是我来生产这些大口径的方巨管，也是从2020年以后，就是我们能生产，开始能生产这个最大到1米，现在就扩大到1米2了嘛。它的原材料和这个普通的500方以下的是不一样的，它更多的用到的是中板进行这种JCOE 的双面埋伏焊的工艺来生产出圆管。而新铝镁这个产品，其实最后也能轮到这个方巨管的这个产品上面。新铝镁是一种带钢，就是它的新铝镁是说它的防腐工艺，它是经过热卷，我们叫基板，热卷进行酸洗、冷轧，表面再进行镀新铝镁，然后呢，它的防腐性能相较于普通的镀锌工艺会更高一些。而这种产品，壁厚相对来讲，比较小，然后我们会拿它再去生产我们的这个新铝镁方巨管，这种方巨管，早些年应用在这个光伏阳光房，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些个，南方可能多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房屋结构上面是平顶，这个它在上面再去架一个小阳光房，把它作为立柱，然后因为它是裸露使用嘛，然后这个新铝镁的防腐粘性更高一些，效果更好一些，然后剩下的这个焊接圆管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个这个其他的深加工能力，也是为了配套我们有，因为现在客户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样性的，
0: 对，
1: 围绕着我们这个产品能给客户提供哪些服务，因为客户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也是不断的跟随着客户的要求去提供这些个产品和服务。
0: 看似是这个不同路径，但实际上还是围绕着我们的主业方巨管来展开哈。好，朋友们，这里是金财访谈，民企郑风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为大家对话的嘉宾是前不久2026中国民企500强榜单当中，我们天津市上榜企业的负责人。我们一起见证天津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持续跃升，也一起通过对话呢来感受民营企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蓬勃力量。本期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天津元泰德润钢管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凯松，刘总。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访谈内容。熟悉我们这个元泰德润的朋友呢，都会发现一个企业非常有意思的布局哈，就是天津基地和这个唐山基地。天津呢，刚才刘总也介绍，可以做定制，以销来定产。那唐山是做这个标准品的，先产后销哈。我们也想知道这两个基地它具体是怎么样去配合的，为什么会有这种两地布局出现？
1: 唐山基地我们是在正式是在2023年5月份投产。唐山基地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离这个上游的原材料厂商比较近，那就也造成了这个成本优势会大一些。再一个就是唐山嘛，作为我们中国的这个钢厂的这种集中地，它确实有一定的这个成本优势啊，它原本的这个价格会合算一些。然后在唐山去建立这种标准化的产线，一个是能够疏导一下我们原本的天津基地这边的标准化产品的这个一部分的量啊，我们把它放到唐山，就是让它专心主攻的去做标准化产品啊，这样的话也能满足我的我们叫现货产品啊，就是客户来我这儿去挑，就相当于我开了个超市，超市里面得先有货，客户才会进来，
0: 对
1: 啊。进来之后，因为方巨管要涉及到的这个品类规格特别的多，我又需要各个品类要保证一定的库存量，种类要齐全，不一定非得一个规格特别多，但是种类要齐全啊。客户来挑的时候啊，我要这个，我要一，我要二，我要三啊，这样的话能满足他的需求。再一个就是天津基地呢，我们是从大概2015-2017年左右吧，2015-2016-2017那几年开始往这种定制化方向上去转，啊。 然后天津基地，转了以后就会影，确实会影响了一部分这种啊现货产品的产量啊。那客户来挑的话，你们光搞订单了，
0: 嗯，
1: 我这订单我等不了，我今天就要买，我明天就要用，你得有啊。然后这个原因，我们在唐山又设立了一个新的基地。
0: 嗯，
1: 天津这边呢，反而来我们更专心的去做这种服务型制造，
0: 嗯，
1: 啊，去做定制化的生产要求，包括对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啊，我要去做它的下游的深加工啊。我的客户可能，最简单的，我今天要在自己家里焊一个小铁门，
0: 嗯，
1: 客户说我就是用方具管用料，
0: 嗯，
1: 但是我希望你把这个门你给我就做个差不多，来了之后我自己安装就好了嘛，
0: 嗯，
1: 就我类比一下，
0: 嗯，
1: 就还有很多这样的场景，
0: 嗯，
1: 那好，那去做这样的一个门，那就需要我的合页的位置需要开孔。那我就配套了这种激光的切管机啊，去做开孔，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我的门我需要做防腐处理，你不能是这个铁黑的放在那儿，两天就锈了，
0: 嗯
1: 啊，我要去给它去做镀锌产品，
0: 嗯
1: 啊，然后说镀锌的这个，哎，我不好看，我不是工业化的，我就要我这是个小镇，我要好看一些，那好，我可以不镀锌，我可以给你做油漆，
0: 嗯
1: 啊，去做这种底漆中层接面接这种，我把表面给你弄得也更精美一些，
0: 嗯，
1: 啊，这个另外一个客户说了，我还要这个弯管，我这个场景要一定的造型啊，好，我们又给客户去配套这种啊，把一根直的钢管拉弯的这种工艺，那拉弯又涉及到很多啊，是冷弯啊还是热弯啊，
0: 嗯，
1: 就是都是在我们配套的深加工的这种基地里面的能力里面的，
0: 嗯，
1: 这个基地我们也是放在天津基地的旁边，
0: 嗯，
1: 啊，来配套的进行这样的一些服务，
0: 嗯，
1: 啊，除了这种硬件上的服务，天津基地也汇聚到了尤其天津静海大邱庄这个地方有着悠久的这种钢管的历史啊，大概发展了应该得有40多年，我年纪可能比较小啊，由于这个地方聚集着更多的相关从业人员，
0: 嗯，
1: 他不仅仅都是生产钢管的，
0: 嗯，
1: 不都全是工人，还有一些个就像我说的他是专门负责加工的，可能我自己没有的加工能力这个地方就能配齐。刚才说的这个小铁门我只有管中间那个合页我是没有的，但这个地方就有专门做这种零部件的企业在这儿，
0: 嗯。
1: 另外的话我们全国或者说全球来讲去做订单去做销售去做营销啊，这方面如果单靠一家企业来讲其实你是很难去做一个整体化的区域的推广的，
0: 嗯
1: 啊，那大学生我粗略估计可能得有上万人在从事这个相关的行业，
0: 嗯，
1: 那这些人又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各种各样的联系和这个全国各地的这种相关企业在联系全世界相关的需求在进行对接联系，最后汇聚到了这种天津静海大邱庄这个地方，
0: 嗯
1: 啊，有更多的客户有更多的建设商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0: 嗯，
1: 那好，他也会了解到我，可能会来到我这儿，对我也是受益的，
0: 嗯
1: 啊，所以，与其说我们企业在选择上面转型，其实可以说是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啊打造了这个产业基地，
0: 嗯
1: 啊，我们也是受益者啊，更便于的在天津这个地方搞定制化、搞服务，
0: 嗯，
1: 搞这种服务型制造。那相反唐山我们那个地方但不说我那个唐山区域这个地方没有人家重心不在这儿啊，所以说我们那个地方搞标准化生产通过上游原材料的成本降低然后去搞这个客户来哎你的价格核算优惠现货产品是齐全的啊，这个方面它是有优势的，这就是两地的一些区别啊，同时也不是那么全面，也不是唐山就不搞定制化，
0: 嗯，
1: 天津就不搞现货产品，还是两方互相配合。
0: 嗯，所以既有区别，同时呢也相辅相成，
1: 对
0: 啊，做好这种配合。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放更广阔一些哈。那元泰德润呢，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成立了国际贸易公司，产品呢也出口到中东、南非、日本、韩国等地。而且呢，我察觉到就是2017年呢，我们的企业就参与了中埃合作温室农业项目哈。那温室的设施跟普通建筑我们知道是不一样的哈，材料需要适应，比如说重复安装，包括我们长距离运输的这样一个需求和条件。嗯，那出海过程中，有没有让您遇到过比较难忘的一种订单的故事？
1: 2016年，我们是成立了自己的国际贸易公司，
0: 嗯
1: 啊，但是在这之前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做进出口贸易的企业，
0: 嗯
1: 啊，汇聚在这个天津这个地方，不一定在大邱庄，在天津市区。

0: 区有很多专门做进出口贸易的啊，我们的产品就已经在间接出口啊，通过我们的天津港，然后天津港因为是也是一个这个目前来讲全国比较最好的一个港口吧，我们认为啊。在2016年之后呢，我们想，这个既然我们的产品有出口的需求，那说明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啊，起码价格是合算的，不然的话，这个是国外的怎么会来中国去买方具管这个材料啊？然后我们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啊，然后成立了自己国际贸易公司啊，也是希望用自己的元泰德润的品牌在海外去销售啊。但是我们做的呢，更多是这个自己品牌的，我们就是希望把品牌也推广出去啊。在中埃合作的那个是7万吨的镀锌方具管啊，是这个应该项目名称叫百万废单土地改良项目啊，它是一个温室农业大棚。农业大棚其实我们中国也一样，早些年是砖的那种结构啊，就是我们可能去采摘的是过人家。
1: 对。
0: 啊，朋友们可能去采摘，可能见过是吧？这个棚模，然后砖的一个结构，但是那种，随着这种发展嘛，也是逐渐被淘汰。后来就是还是这种钢结构的啊，也是有钢管作为支撑，上面去铺膜啊、棉被啊，但是水电啊这些设施。再后面就是这个更智慧化的农业大棚项目，就是我要集中的种菜也好。可能我们见过一些高端的，它的那个菜都不是种在土里的啊，它在温室农业去调好它的温度湿度啊，它是很大的一个温室农业的，
1: 甚至悬在半
0: 哎，
1: 空
0: 悬
1: 中
0: 在
1: 的，
0: 半空中的，对。但这些个场景就是需要一些个它的框架要去搭建起来嘛啊，就会用到这种镀锌方具管啊这种产品啊。然后埃及那个也是。确实距离很远，镀锌产品呢也会面临这个在海上的会不会它的储存条件不太好，然后以及这个我每批次去安装的时候，它去换这根管换到另外上面去安装的时候，能不能等效替代？因为你如果不是一条线生产，或者不是一种原材料，它可能会有细微的精度差别啊，会造成它的这种安装啊，这个不便捷性，包括你开孔啊这些地方，它可能会不太精准啊。所以我们还是在针对这个订单，针对这个领域，还是做了专门的一个服务吧，就是按照这个实际的要求啊。
1: 当地的这个气候是不是也得考虑到？
0: 对，但是这个镀锌这个工艺来讲，其实还是防腐效果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啊。在一般场景下，防腐15年、30年都是可以的，这个根据它的新层厚度不一样的要求。
1: 说到这个创新呢，我们了解到，元泰德润在数字化和绿色化方面呢，也做了不少的这个工作哈。比如说呢，购入了15辆氢能重卡，7辆电动重卡，而在探索人工智能客服的报价。那一家传统制造企业为什么会想到在这方面进行投入？现在这个效果又怎么样？
0: 氢能重卡我们是和天津的另外一家企业荣成一起合作的，包括我们也是在一起合作，在我们的厂区内建了加氢站。然后呢，电卡是我们这个自行采购的啊。一个是我们要跟随着这种时代的需求啊，绿色化的发展啊，同时我们也是获得了绿色化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的这种国家级的认可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实打实的，其实新能源的车辆是能够给我更实惠的啊，因为钢铁企业嘛，每天有大量的原材料要运进来，大量的产品要运出去，啊，新能源汽车我们目前是用在这种短波运输上面，啊，是场景比较多的，啊，一个是这种成本的下降，啊，你加氢还有这个电费和相传统的油耗来比，还是降低了不少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因为我自己的重卡司机。啊，新能源重卡的在体验上面还是更加的舒适一些啊，在这种时效性，哎，它也更快一些。
1: 好，这是我们看到企业在，我们追求绿色化啊，我们智能化方向上面的一些探索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和这个刘总聊聊，他 个人的这个故事哈。我们知道刘总非常年轻，2020年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进入到公司了。您是哪？

0: 哪一年担任这个总经理职务的？
1: 我应该是在22年年底吧，
0: 22年年
1: 对。
0: 底哈，那我也了解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刚刚做销售啊，有一次这个安排这个装车发货，您把这个货品的按规格把它分类分好了，结果当时这个我也了解到，司机可能跟您提了个建议哈，就说这个，是这么看呢，倒是货挺整齐，但是呢却浪费了一些车厢的空间，跑一趟呢不划算。后来呢，您也是调整了这样一个方案，把不同规格的货物重新组合，把这个车厢利用率提上去了哈。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哈，
1: 对对对，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吧。那我是20年，7月份刚刚进入公司，也是从一线的销售开始做起。因为那个时候大学毕业，这个确实也不懂，然后对于制造业、实体企业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啊。确实是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同学去这种互联网公司或者金融、证券啊。但其实我也面临这些选择吧，啊，一个是。这个，我来到了实体企业，啊，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希望在任何一个领域吧，不要去挑领域的好坏，啊，尽量做到最好，啊。然后我在这之前也自己去做过一些其他的，你像我搞过这种，定制橱柜，啊，我去搞定制橱柜的时候，我也不是这个从设计，我要搞设计啊，我要搞客户也不是，我率先做的是装货的搬卸工。啊，我是每天去装这个木板，去到货车上，去只做这一项工作。啊，我就是想体验体验，我不从一线去体验起，这个我想我去以后我再去做其他决策的时候，也是不合理的啊，你也是做不好的啊。来到这个元泰德润也是，我开始上来是做销售，面对这个几千种规格，然后。客户可能一次要几十个规格，我要把几十个规格装到不同的货车上面。那这个事儿，我开始认为是简单的，我还这个给司机，我还想，你看我给你装的多好，你这一车就装这一个规格，你就在一个库，你去了之后你什么都不用干，对吧？你不用跑很多库把这一个货装满。但是恰巧我当时就是之前这么搞是没问题的，就那一天有一个规格我记得很清楚是。200×200毫米乘以3.0的规格，就这个货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海运上来讲叫重货和抛货的区别，就是它体积够大了，但是它的重量不够。它一件是4根，这一件的重量大概只有400多公斤，啊，这一车也就装个20多件，那这一车装下来就是装不够30多吨，就是一般的这个重卡它要装够30到35吨左右。啊，这是它的一个，去结运费的时候，它是按照这种，重量去核算单价去运费，啊，我把单子开了，其实是司机师傅很有经验，来了一看到单子就跟我说，兄弟，你这个货开的不对，啊，你这个你是让我好装了，但是你哥们儿，我这个运费得少结一半儿，是吧？这个我拿到这单子之后，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是去请教这个其他的同事啊，然后最后。人家给我讲这里面有哪些个问题啊？因为当时都是手写的装车单，还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去计算这辆这个重量都是要去自己用计算器去敲的啊。然后再加上我没有相关的经验啊，就造成了这个问题。当时弄完了之后，我就在想，这一个规格会造成这样的问题，那其他规格会不会啊？我给之前其他车开的，如果司机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会不会半夜装的这个装完会发现自己运费减少了，啊，反而是人家没有主动找我来，自己承担了这部分损失。我就想，如果我们销售新的销售人员进来，如果说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他是要每个司机去承担后果吗？还是要装货的工人去承担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也在我以后去做管理岗位的时候，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的这种认知吧。啊，也是源于我从一线做起来的这种感受。
0: 谢谢刘总做客我们的精彩访谈。朋友们，从大邱庄的一条生产线的铿锵响声，到金堂两地基地的协同运转，从农用车上的第一根钢管，到远洋船舶绑扎桥上的钢铁脊梁，刘凯松和元泰德润，让我们看到了一家天津民营企业深耕细作、向心而行的坚韧与智慧。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金采访谈，民企郑风华，再次谢谢刘总，谢谢您。好，我是赵薇，代表编辑叶丹，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健康是财富，安心是守护。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中国平安人寿天津分公司共同推出全新栏目《我的保险搭子》，聚焦那些在保险康养服务一线传递温暖的平安人寿保险康养顾问。在这里，让我们共同了解平安人寿天津分公司如何以匠心服务守护您的财富与健康。我的保险搭子。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天津新闻广播全新融媒体栏目《我的保险搭子》，我是主持人王志。健康是财富，安心是守护。本栏目联合中国平安人寿天津分公司，聚焦奋战在保险康养一线的优秀顾问，聊聊保险、康养、财富规划背后有温度的服务故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刷新了大家对行业新人的认知。他拥有11年旅游行业从业阅历，深耕服务赛道，深谙服务初心。他跨界转型仅三个月，就从众多从业者当中脱颖而出，跻身平安人寿全国高才百强，拿下天津分公司高才业绩榜首。他就是平安人寿保险康养顾问马文静。文静你好，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3: 文静，我们知道你深耕啊旅游行业整整11个年头，常年是在对接客户，而且在啊深耕服务，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行业阅历。那么是什么契机啊，让你在你的职业已经稳定的阶段，选择要跳出这个舒适圈，跨界转型，然后成为一名保险康养的顾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其实呢，这次转型是我结合人生阶段做出的长期选择。步入36、37岁的人生阶段后，我既想多陪伴孩子成长，兼顾家庭，也不想止步当下，渴望一份能够长期深耕、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我本身就是平安的客户，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平安的创收会，还实地参观了平安居家养老展厅。真正打动我的不只是保险产品本身，更是中国平安完整的保险加医疗加养老康养服务的生态。不同于单一的风险赔付，中国平安能够实实在在为普通家庭解决就医、养老、健康管理的现实难题。这份守护家庭的初心和落地的服务体系，让我坚定了选择正式加入平安，成为一名专业的保险康养顾问，是这样的。
3: 从这个旅游行业当中的老将到保险行业的新兵，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作为新人，面对可能啊，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的这些挫折，怎么能够快速的调节自己的状态？我们是怎么不断向前的呢？
4: 我觉得首先是自我的驱动力，我把寿险当成长期的事业，目标感会一直推着我向前。我学会了借力平台，平安有着非常完整的产品体系、康养服务和场景化的客户经营工具。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师傅、团队和分公司领导的帮扶，遇到瓶颈的时候，他们给我方向，平台托举个人，个人持续精进，这样才能够走得长远。
3: 好，文静，我觉得作为新人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新人入行最容易陷入到就是销售产品的这个叫误区当中。但是我觉得你做得特别好哈，就是你完全跳出了传统的这种模式，不靠话术，然后以产品去破局。而且据我所知，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当中，就收获了大量的客户的认可、客户的点赞哈。能不能结合你的真实的工作经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展业思路呢？
4: 作为新人呢，我没有复杂的销售技巧，我的核心思路一直很简单，不急于销售，先读懂客户的家庭痛点，用服务和产品打动人心。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企业老板，他身边从不缺乏保险从业者，却一直没有配置保障。我没有急于促成，而是真诚地和他沟通，分享我入行的初心，耐心讲解平安的产品，同时介绍了康养服务体系。 当时他的母亲突发脑出血住院，全家为了就医资源、康复护理四处奔波，心力交瘁。我告诉客户，如果购买了相应的保险产品，满足相关条件，并拥有真享加医、居家养老等权益，便可享受7×24小时的线上问诊、慢病随访、康复指导，还有就医陪诊、挂号协助、居家上门照护、专属养老顾问的服务，能够打通居家养老和医院的就医的完整链路，遇到重疾慢病问题不再那么无助。这实实在在的保险产品也深深地触动了他，最终他不仅配置了适合的家庭保障方案，解锁了全套抗氧权益，还因为认可我的专业和真诚，为我推荐了很多的转介绍客户。其中一位朋友确诊癌症，无法投保健康险，我结合他的情况为他规划了适合的年金险，同时帮他解锁了全套的加医抗氧服务，让他能随时享受线上问诊、就医协助等保障。我一直坚信，真正留住客户、温暖客户的，从来不是保单本身，而是保单背后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
3: 嗯，文姐，你看啊，现在整个行业都在推崇这种叫保险加康养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服务模式。中国平安呢也落地了真享加医啊、居家养老等等一系列的优质权益。那么文静，在你看来，就是这一套康养生态能给普通的天津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呢？
4: 如今呢，大众的需求早已升级，大家不再只满足于一份基础的风险保单，更关心的是生病如何快速就医、老人如何安心养老、慢病如何科学管理。而平安的康养生态恰好解决了普通家庭的核心难题。真享加医可以实现全天候线上问诊、体检报告解读、专属慢病管理，足不出户解决日常健康问题。居家养老权益更是直击家庭痛点，涵盖了上门照护、养老顾问、慢病随访等服务，真正打通居家养护和医院就医的链路。简单来说，保险为家庭抵御未知的风险，而康养服务解决就医养老的现实难题，双重守护，为每一个家庭添加了一份安稳的底气。
3: 嗯，很多人都说啊，说眼下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寿险的一个黄金发展期啊，不知道文静你怎么看待这句话？另外呢，结合你的这种跨界经验和你的从业感悟，到底你觉得是哪些力量在推动着行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阶段？另外，中国平安呢，又是基于怎样的行业背景推出了重磅的高才计划？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4: 正如您所说，当下行业迎来了黄金机遇，是时代、市场和科技共同推动的结果。宏观经济稳健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老百姓财富稳步积累，大家的风险意识、养老规划、财富传承需求全面爆发，同时人工智能等科技工具也在赋能从业者、提质增效，行业彻底从人海模式转向精英化、专业化的价值发展模式。平安多年来持续深耕高质量转型，优化人才结构，升级服务体系，打造了十好核心优势，推动从业者转型。正是在行业迭代、公司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平安推出了高才计划，面向全行业的资深精英遴选人才，吸纳优质跨界力量，打造高素质的专业服务团队，更好匹配新时代客户的多元化、高品质的需求。
3: 嗯，我们知道你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啊，就是入职大概只有3个月的时间，就拿下了全国百强高才精英，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平安的高才计划，到底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体系，对于我们的跨界精英最大的赋能又是什么呢？
4: 平安高才计划是针对优质跨界人才的高端培育项目，有着严格的遴选标准，重点考察个人阅历、学习能力和自驱力，入围后我们能享受专属的高阶培训、全国性精英交流的平台、优质圈层的资源，还有师傅一对一的带教、分公司全方位的帮扶。它不仅能够带给我们收入的提升，更能帮助跨界人才快速完成思维迭代， 让新人少走弯路，快速扎根行业，实现成长。
3: 嗯，文静，我们知道你也是参加了一个叫全国高才峰会，学习归来，和全国的这些顶尖精英同台交流。在你看来，新时代的保险康养顾问需要继续打磨哪些自己的这个核心能力？
4: 是的，我也是刚刚学习交流回来。
3: 嗯，
4: 这次峰会让我开阔了眼界，也让我明白专业永无止境。首先是需求匹配能力，跳出产品销售思维，根据客户家庭情况定制专属保障和康养方案。其次是高净值客户经营能力，持续深耕财富规划、资产配置专业知识。最后是沟通面谈与服务能力，同时我始终坚守诚信合规的从业底线，以客户真实需求为核心。所谓高目标，不是冰冷的业绩数字，而是每年比过去更专业，服务更有温度，持续突破自我，守护更多的家庭。
3: 现在的寿险啊，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叫走向专业化和精英化。那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想对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那些有资源、有阅历，正在寻找长期事业赛道的我们的这些网友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建议呢？
4: 我自己就是跨进来的，非常理解大家的顾虑。首先，高才计划有着透明的遴选门槛，看重过往的阅历、学习能力和自驱力，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条赛道。其次，过往的资源只是基础，能否做出成绩取决于目标感、勤奋度和持续学习的意愿。最后，诚信合规是底线，如果您内心认同保险这份长期事业，愿意沉下心深耕，这里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3: 好的，感谢文静啊，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应该说是啊非常真诚的分享。无论是旅游行业的阅人无数，还是保险行业的专业专注，我觉得在文静的身上都能够有一种难得的那种从容感。所以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哈，文静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跟我分享一下属于你的职业初心和职业信念？
4: 以长期主义锚定方向，以真诚服务赢得信任，做有温度的保险康养顾问，守护更多金门家庭的安稳。
3: 谢谢文静的分享。从旅游跨界到平安，马文静用3个月的时间证明了选择和坚持的力量。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6: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7: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6: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7: 跟我妈有惠，
6: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7: 啊，
6: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7: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6: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7: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6: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7: 我双开门的，
6: 啊，
7: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6: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8: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9: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中国汽车现在给大伙儿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你别给我机会啊，只要给我机会，我立马能够生根发芽。咱都知道呢，中国汽车进军欧洲的路走得不太顺畅，欧洲对咱们一直是严防死守，通过各种壁垒不让咱们中国汽车进入到欧洲市场，因为他们太明白中国汽车工业的实力所在，只要给中国汽车撕开一个口子啊，顺着这个口子呢，中国汽车就能够这个滚滚洪流冲垮整个欧洲的汽车工业。咱举个例子，新华社记者呢曾经在西班牙进行了一番调查，之所以选择西班牙呢，是因为西班牙是为数不多的允许中国汽车正常销售的欧盟国家。之前霸榜西班牙车市的几个品牌，不外乎就是日系的丰田、德系的大众啊、法系的雷诺、这个菲亚特等等啊，韩系的起亚现代也能看到，但是不算多。2025年，中国汽车在西班牙的销量创造了新高，市场份额首次突破10%，全年销量突破110,000辆，同比增长140%。也就是说，西班牙2025年一年每卖10辆新车当中，就1辆是中国汽车。这份成绩呢，确实是相当不容易。中国汽车终于在欧洲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见到一缕曙光。2026年2月，奇瑞汽车更是历史性的杀入了西班牙汽车销量榜的前5。这说的是传统燃油车领域，如果是纯电车那就更了不地了。从2025年5月份开始，中国的比亚迪已经全面超越了特斯拉，成为西班牙最畅销的纯电汽车品牌。现如今的西班牙大街上的中国汽车越来越多，西班牙人民开中国汽车、买中国汽车没有丝毫的违和感，一点都不觉得跌分，反倒是有一种啊有个性、追求潮流、会过日子的表现。未来中国汽车能不能顺着西班牙撕开的这道口子进一步扩大战果，咱还不好说，但是只要咱不放弃，早晚会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咱今天说的重点并不是西班牙，不是欧洲，而是另一片市场，哪儿呢？更加遥远的澳大利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相关信息显示，2026年中国汽车进军海外再次传来好消息，中国汽车再下一城，拿下了日系汽车的海外重镇桥头堡澳大利亚。对于中国车企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2026年2月，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交付25,781辆，同比增长50%，首度成为澳大利亚汽车市场的第一大供应国，也是终结了自1998年以来日系车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统治，把日系车拉下了宝座。下来吧你嘞啊！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的这个逆袭呢，堪称经典。要知道，在这个10多年前，2015年，中国制造的汽车在澳大利亚的销量只有可怜的2000辆出头，甚至不如丰田卡罗拉一个车型一个月的销量多。几个中国汽车品牌加起来的市场份额都不足0.3%，而且主要是局限于低端商用车和少量的廉价车。澳大利亚当地媒体做销量排行榜的时候，那阵都懒得把中国品牌算进去，直接给归到了其他一类。那时候的这个中国汽车跟日系汽车相比，真的是构不成丝毫的威胁。就好比小学生面对一个博士，对吧，人家都不拿正眼加你。但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汽车的势头越来越猛，销量年年增长，不再是销量排行榜上的小透明了。2022年，中国汽车首次超越了德系车，成为了澳大利亚的第四大汽车来源国。2023年，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的销量达到19万辆，跃居前三。时间来到2025年，中国汽车啊，在澳大利亚的销量又一次冲上了历史新高，拿到了25.27万辆的成绩，成为仅次于日本的
就日本品牌的澳大利亚第二大新车供应来源。而且在前十的畅销品牌当中，中国品牌已经占了三席，分别是长城、比亚迪和 MG。

这个 MG 呢，以前是英国的一个牌子，后来被上汽给收购啊。国内的名字就是名爵。面对中国汽车的奋起直追，日系车企终于开始有了危机感，因为销量它是客观的，对吧？从不拿正眼看变成了格外重视。从去年开始呢，日本媒体就开始有坐立不安的感觉。日经新闻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发起攻击，价格和技术都占优势"。朝日新闻呢，更是直接预测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惊人速度把产品推向澳大利亚市场，日系车将失去长期领先的地位。预计到2035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这个汽车将从这个目前的这个水平提升到新车市场43%的份额，而留给日系车的这个份额只有2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媒体的这个预言呢，算是提前实现了一半儿啊。这个中国车呢，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市场份额，而日系车已经跌到了这个预言的水平。2026年2月，澳大利亚呢，一共是卖出了94,131辆新车，其中这个中国的占比是27.38%，还没有达到43%的水准。日系车呢，占比23%，跟之前日本媒体预测的22%的市场份额呢，大差不差。别人的没说准，自个儿这一块倒是算得挺准。不得不说，还是日本媒体了解日本企业。近些年呢，中国车企不断从海外传来捷报。俄罗斯市场、东南亚市场、欧洲市场都有所建树，但是要论含金量澳大利亚这一战的成果、战果可以说是最高的，足斤足两，没有任何的水分。原因很简单，澳大利亚人有的选。澳大利亚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比如说俄罗斯之前曾经是德系车的天下，奔驰、宝马什么的满大街，顶不济也是辆美系车。中国车企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但是由于俄乌冲突，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导致俄罗斯无法再进口西方国家的这个汽车，日系车呢也不卖给他，俄罗斯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国车。可以说，俄罗斯接受中国车呢，某种程度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无奈。那么中国车呢，也不是说完全的按照这个市场凭实力杀进了这个俄罗斯的市场。因为它有这个地缘政治各方面的因素，非洲市场、拉美市场虽然接纳中国车，但是那是受经济条件所限，这个市场空间也有限，它没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欧洲市场呢，壁垒森严，中国车企很难杀进去。澳大利亚市场那就不一样了，这属于是纯开放。澳大利亚市场之前呢，曾经是有过本土汽车品牌，最有名的叫霍顿。成立于1856年，妥妥的百年老店。后来呢，让美国的通用给收购了，变成通用霍顿。虽然让通用收购了，可是澳大利亚人呢，还是挺认霍顿这个品牌，毕竟也算是本土品牌。2000年之前，霍顿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占有率还挺高的。2001年，霍顿第600万辆汽车在澳大利亚下线，这是它的高光时刻，也是巅峰。巅峰的意思就是后面就开始一路下滑了，情况一年不如一年。截止到2020年，通用汽车索性关闭了霍顿所有的生产线，自此霍顿这个品牌彻底消失，澳大利亚呢也就没有了自个儿的汽车工业。好在澳大利亚人呢倒是不执着于这一点，没有就没有吧，有霍顿我们买霍顿，没霍顿我们就买别的。这就导致欧、美、日、韩、中五大车系可以在澳大利亚同台竞技，而且澳大利亚也是发达国家呀，人均 GDP 达到6.6万美元，消费能力也在这摆着。美国地广人稀，号称是车轮上的国家，澳大利亚同样也是地大物博，老百姓出行离不开汽车。上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就成为了全球人均汽车保有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的这个数量仅次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消费者呢，看得多，懂得也多，属于是比较难伺候的成熟市场，绝对不会因为你造个好看的车壳子，或者说价格特别的便宜，我就刷刷下单。他们要结合

能够在澳大利亚正面硬刚日系车，打败日系车，这个事儿足以成为中国汽车工业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了，不亚于中国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国产车是怎么做到的？这就要从澳大利亚车市的发展说起。澳大利亚车市发展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结束之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澳大利亚人信奉的是美式汽车文化，消费者爱买通用福特这种美式大排量的肌肉车，或者说是皮卡。这么说吧，美国什么车型热销，澳大利亚在这儿也能好卖。毕竟这个也算是一个老祖宗啊，同宗同源。而且那个时代的美国汽车工业呢，正值实力巅峰期，如日中天。底特律呢，被称为世界汽车之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巨头，是吧？美国车那就是好车，豪车的代名词。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石油危机到来，全球油价飙升，供应紧张，你传统大排量的这个美式车滞销了。美国人民呢都不买本国大排量的，都改买那个日系的，它省油啊。澳大利亚的消费习惯也跟着一块转向，给了日系车一个崛起的机会。那么相比传统的美式大排量，丰田、本田、马自达这些日本车企能够这个提供丰富的中小型的这个车型，省油耐用啊，皮实可靠，特别是皮实可靠这一点尤为重要。澳大利亚是个地广人稀的地儿啊，这么大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呢只有两三千万，往往方圆几十公里一个人都见不着。这种环境之下，一旦你说车坏半道上了，是吧？那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因此，皮实耐用、不爱坏，显得尤为重要啊。日系车呢，正好符合这个要求。我排量小，我省油。啊，我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个美系车的那种爽感、豪华感，但是呢，我同时还兼顾皮实耐用，啊，不爱坏。就这样，以卡罗拉、雅阁为代表的日系车迅速占领了澳大利亚的城市市场，而海拉克斯、这个陆巡啊、红杉皮卡，就这类的车型，则是占领内陆乡村市场，成为澳大利亚人眼中的这个国民神车。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日系车呢已经基本上统治了澳大利亚的车市了。澳大利亚呢就跟那个日系车的后花园一样。1991年，澳大利亚汽车进口额达到了50亿美元，其中34亿美元都是来自日本。1992年，澳大利亚这个进口账单增长到了64亿美元，43亿美元，这超过2/3都给了日本。与此同时呢，丰田、本田等日本车企开始在澳大利亚本土设厂，从而规避运费和关税，进一步强化竞争力，把护城河越挖越深。直到今天，很多在日本本国你都找不到的老爷车，你兴许在澳大利亚能见着。日系车在澳大利亚遥不可及的这个统治地位，对于试图进入这个市场的中国车企来说，这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约等同于刚出这个新手村啊，迎面就撞上了大 boss。 咱那阵是没有口碑，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成熟的配套，可靠性还不占优势，是吧？你拿什么挑战呢？那么更为要命的是呢，十几年前中国的汽车安全标准是低于澳大利亚国家标准的，国产品牌参考国内安全标准做的设计和用料，到了澳大利亚做碰撞测试，一度洋相百出，一会儿因为强度不够把 A 柱给干折了，一会儿因为气囊太少把假人给爆头了，被澳大利亚媒体呢群起而攻之。澳大利亚消费者呢也觉着中国车呀便宜没好货啊，这是有可能要命的。咱说啊，就是在这种逆境当中，中国车企并没有放弃澳大利亚市场，一直苦苦支撑，一边提高质量，一边等待时机，每年的销量呢也就在1000多辆上下。很多澳大利亚人买中国车呢，主要是为了好玩，反正也不贵啊，尝尝鲜玩。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那一年呢，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作为核心品类的汽车关税因此下降，并逐步降到了零关税，这就给了中国车企更大的操作空间。相比欧洲那边还要交这个5%关税的那个竞争对手啊，

也有了更大的这个价格优势。但是呢，单凭零关税还不足以威胁到日本车，因为同一年，日本和澳大利亚也签订了这个贸易协定，汽车关税也降到了零，价格优势在日系车面前约等于零。面对日系车这个强敌呢，中国汽车企业选择了规模化优势。2008年，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并且以每年2位数的速度保持增长。庞大的产量不但这个不断的分摊技术成本和生产线的成本，同时呢，还在长三角、珠三角形成了100公里范围内的汽车产业圈。汽车厂呢，可以就近采购90%以上的零部件。物流成本低，响应快，库存压力小，更不要说中国的这个劳动力的成本更是低于日本。三个优势叠加起来，就让中国汽车能够在价格低于或者持平对手的同时，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配置啊，更强的性能。当然了，跟配置和价格比起来，中国汽车进步最明显的地儿还是安全性，毕竟这个才是一辆车最重要的环节。2017年。上汽名爵在澳大利亚的碰撞测试当中，为中国车企拿下了首个5星满分，刷新了当地消费者对于中国车的认知。自此之后，中国车就开始在当地扬名立万了。比亚迪、长城、奇瑞、吉利，各家车企纷纷全面进军澳大利亚市场，安全性、配置、价格都足以打动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中国车的口碑开始反转逆袭。但是话要说回来，安全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要正面硬刚日本车，还得从驾乘感受上下功夫。大伙儿都知道，为了皮实耐用，日系车呢基本放弃了驾乘感受。驾乘感受呢是日系车最大的短板，对于这点呢，日本车企是心知肚明。他们的解释就是，甘蔗没有两头甜，你想要皮实耐用，你就不要什么驾乘感受。找到了日系车的短板，中国车企呢就开始在驾乘感受方面做文章，重点进攻。以当地人的这个国民皮卡海拉克斯为例，它是丰田在澳大利亚的销量王牌，常年霸榜。中国这边派出的挑战者是长城炮，单从价格上，长城炮要比丰田的那个便宜几千欧元。澳大利亚媒体呢曾经将二者进行过对比测评，发现二者的内饰配置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长城炮不仅乘坐空间更大，座椅更加舒适，而且是用了大量的软性材料和皮质，做工也上乘。缝隙小，安装坚固，没有异响，而且呢，长城炮还配备了液晶仪表和超大的高清智能中控屏。更为重要的是，长城炮配备的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动力上碾压自吸发动机的海拉克斯。通过综合测评，澳大利亚媒体认为，坐在长城炮里就像是一个豪华大皮卡的感觉，而不是单纯的工具车。而丰田这边的海拉克斯设计老气横秋啊，满眼都是硬塑料，除了皮实耐用，基本上没有别的优点。它和长城炮放在一块儿对比，那就好比诺基亚和苹果的差距，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智能机，一个功能机。至此，日系车的唯一卖点就是三大件：久经考验、成熟度高。那为了缓解当地消费者的顾虑呢，中国车企又开始放大招。既然你们担心质量问题，担心会不会不耐用，没事，我给你一劳永逸提供终身质保。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三大件终身质保，整车10年25万公里超长质保，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对吧？你买个日系车不也不过如此了吗？安全好，配置高，体验爽，再加上超长质保期，抵消了日本车一车传三代人走车还在的那个口碑。澳大利亚消费者再怎么对中国产品有成见，也开始动心了。这个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啊，真香定理嘛。就在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政府又送上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神助攻，让当地消费者不再犹豫，能够直接下单。什么神助攻呢？根据澳大利亚推出的国家电动汽车战略，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要占澳大利亚新车总销量的30%。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澳大利亚推出了补贴跟减税政策，买一辆新能源。

车能省好几千澳元，这是国补。各州还有不同形式的州补，啊，有的是15000澳元的免息贷款，有的干脆直接减免1500澳元的购车款。这并非裁判下场拉偏架，澳大利亚力推新能源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澳大利亚虽然是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啊，各种矿产应有尽有，可偏偏缺少石油，96%的石油依赖进口。但要说电，跟你说澳大利亚还真不缺，家里煤多的是啊，可以搞风力啊、水力、太阳能这类的再生能源，再加上澳大利亚本身盛产锂、钴、镍、铜，都是电车的关键原材料。澳大利亚呢也希望促进新能源车的发展，来多卖一些矿产资源啊，推动这个电动化的一个转型。日本人最擅长的领域是搞燃油车跟这个油混，技术优势主要在这两块。要说插电混跟纯电动，他们的经验并没有中国车企多，这块恰恰是中国车企的市场。要论电机马力、电池容量、充电速度、这个馈电油耗啊，中国新能源车那是世界一流的水平。澳大利亚人买来一试，不仅日常充电省钱啊，动力还倍儿猛，很有当年开美式大 V8 的那种感觉啊，这就得买它买它买它。都说一旦开了电车呢，就很难再回去了。澳大利亚车主也跟中国车主一样，发现了电车的好处，去外面干活想临时休息一下啊，可以在车里开着这个空调听着歌，也不用担心这个电瓶耗尽，更不用担心费油不环保。外放这个功能，这个外放不是那音乐外放啊，电的外放功能呢，还可以插各种电器，不管是带炉子啊、吹风机，还是接电钻，相当的方便。就这样，中国车逐渐控制了比赛，长城、比亚迪、名爵纷纷进入了销量榜的前十，以极客、小鹏为代表的新势力也是登陆了澳大利亚，准备大展拳脚。中国新能源车大卖的同时呢，也恭喜澳大利亚随着中国的步伐呢，一块进入到了新能源时代了，对吧？领先日本、欧洲好几个身位。不过作为本国的支柱型产业呢，日系车肯定不会如此轻易的就放弃澳大利亚市场，它肯定还会有一番的挣扎。对于日本来说呢，汽车产业占到制造业产值的20%，占 GDP 的近10%，税收的15%，还能够吸纳550万人就业。日本有8%的工作岗位呢，都跟汽车生产制造相关。一旦汽车这个柱子倒下，那日本整个国家经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对于咱们来说呢，汽车同样是制造业的第一大细分领域，总产值超过11万亿元，占制造业总产值的近10%。拉动上下游上百个细分行业，全产业链这个直接从业人员超过1700万。过去呢，中国车企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来养活自己，不依赖出口。但是随着国内市场逐渐的饱和，车企呢肯定有出海的需求，才能向上突破。因此中日双方都无法后退，那就只有狭路相逢勇者胜了，拼技术、拼产品、拼价格、拼售后。哪怕咱们这个今天取得了一定的小胜，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啊，要随时防范日系车的卷土重来。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

0: 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1: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3: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4: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5: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8: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9: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7: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2: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腿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3: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1: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15: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6: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8: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记忆不写。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2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 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

0: 旗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5: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7: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陈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8: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8: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5: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5: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5: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4: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7: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至

0: 里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4: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5: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7: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
8: 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

0: 并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
3: 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咱们要来聊一个很多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啊，就是中老年腰腿疼。这个腰酸腿疼啊，可以说是中老年群体最高发的困扰了。不少老年朋友觉得年纪大了，这个腿疼腰疼啊是老化常态，疼了就贴膏药，找地方按摩推拿。但是现在呢，也有不少患者会被建议到麻醉科下设的疼痛门诊来看这个腰腿疼痛。很多听众心里就会产生疑问了，这个治腿腰腰腿疼为什么要去看麻醉科呢？在大家固有的印象当中，麻醉科不就是手术室里负责手术麻醉的科室吗？慢性颈腰椎疼痛，麻醉科的疼痛门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麻醉科冯磊副主任医师，帮我们破除认知上的误区，讲讲老年人腰腿疼的辨别、居家养护、疼痛微创治疗，分清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在家休养，哪些情况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了。好，请出我们今天嘉宾，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冯磊。欢迎您冯主任跟我们广大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4: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欢迎您，欢迎冯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冯磊主任呢是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麻醉科，他是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麻醉与为术期医学分会委员，天使健康教育学会疼痛与委员会疼痛专委会的委员，从事临床麻醉工作10余年的时间，在极危重症患者麻醉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擅长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骨关节痛、颈腰椎间盘突出症等慢性疼痛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冯磊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周四的全天。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医生随时为大家接听来电，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 23530909。您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先给自己和家人做个简单的对照啊，是腰疼为主呢还是腿疼腿麻为主？哎，您走多长时间的路开始会这个有感觉，腿部会酸胀，有没有臀部深处疼痛的症状？欢迎您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咨询。导播间里同样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麻醉科的于宝辰主任啊，会为大家随时来接听来电啊，我们也欢迎一下于主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直播间里的专家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您看，提到麻醉科呢，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其实老百姓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哎，我们是一般在手术室里实施麻醉。现在呢，有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做这个胃肠镜，也会有一些这个麻醉的介入啊。那现在不少腰腿疼的患者会建议到这个麻醉科疼痛门诊去就诊去治疗，很多人就不太理解，想先请这个冯主任给帮大家把这个谜题解开啊。为什么这个腰腿疼这类慢性疼痛问题，我们可以到麻醉科？麻醉科可以帮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另外，咱们科室针对这个慢性腰腿疼，能够提供哪些个治疗手段？什么样情况的患者可以考虑到咱们这儿来做进一步的评估和治疗呢？
4: 好的， 很多患者呢被推荐到我们麻醉科下设的疼痛门诊来就诊。
3: 嗯，
4: 主要是因为我们麻醉医生，做了这个在这个临床工作中经常会用到神经组织，椎管内麻醉的这些都是慢性疼痛治疗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的手段。所以我们很多患者被推荐到麻醉科下设的疼痛门诊来就诊治疗。我们主要目前的这个诊疗手段包括精准的神经组织，尤其目前比较流行的超声引导下的神经组织，还有这个筋膜松解，还包括一些理疗，包括冲击波的治疗，来缓解这个慢性疼痛。我们对这个慢性腰腿痛的病人，主要是适应的人群，主要是如果您这个出现一种持续的、反复发作的，这种就是可以放射到腰腿部疼痛的这些患者人群，可以到麻醉科下设的疼痛门诊来就诊。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采取我们这个针对性的治疗手段。
3: 好，谢谢冯磊主任啊，我们对这个麻醉疼痛门诊有了一个最初步的认知和了解啊。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他信奉，这个人老了嘛，退行性病变啊，这个腰腿疼痛是正常的啊，也是很普遍的。疼了呢，我就缓两天，比如说可以做做热敷啊，比如说可以吃点药啊，或者是大家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贴贴膏药等等，或者是硬扛。那么从临床上来看，哪些腰腿不舒服属于正常的我们的身体的蜕变，哪些就属于我们的疾病范畴需要治疗，不能一味的硬扛，一味的忍耐了呢？
4: 好的，如果这个朋友们出现这种就是轻微的腰腿疼痛，可以就是选择贴一些膏药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如果您出现这种持续性的反复发作的，这个可以放射到下肢的，甚至影响您的走路休息，包括这个睡眠，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一种疾病的范畴，不属于正常的这种老化了。就是朋友们说的老化，这就不属于老化的范畴，这属于疾病的范畴，这些需要到医院就诊的。那么老年人出现这种腰腿疼痛的常见的原因包括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还有骨关节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呢，通过这个正确的诊疗，包括一些这个神经组织啊，包括局部的这个按摩呀，包括这个冲击波治疗啊，都是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所以说，如果您出现这种这个反复发作的持续性的疼痛，可以放射到下肢的，是走路影响走路休息的，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就诊。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针对性的治疗，或者针对性的这种药物，或者微创的治疗方法。
3: 好，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啊，几类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其实老年人这个腰腿疼最常见的有三类问题啊，我们给它分一下。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腰椎管狭窄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梨状肌综合症啊。其实很多患者症状会相互叠加，它不是单纯的发生一种。咱们普通听友仅凭自身的这个身体感受，在家是不是可以我们简单的来评估判断一下到底属于哪一种腰腿疼呢？
4: 这些朋友们在家是可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这种分辨的。咱们现在就是具体的就是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类疾病它的这个从临床症状上会有什么不同的。首先咱们说腰椎间盘突出，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它常常会伴有腰痛。主要是如果出现放射痛，会出现单侧肢体的，比如说我的左腿或者右腿出现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在咳嗽或者腹压增大的时候会加重这种疼痛。然后我们如果躺在床上抬腿，那么腿抬得越高，那么疼痛会越剧烈。第二个，咱们说说这个腰椎管狭窄，它这个也是会伴有腰痛，同时呢。第二个比较有特征的会出现这种间歇性的跛行。那么这个咱们提到了一个什么一个专业的名词，什么叫间歇性跛行呢？就是这个你直立行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腿部的发酸呐、乏力啊、沉重啊， 甚至不能行走。那经过短暂的休息，下蹲弯腰之后呢，又能这个重新走路，这就叫间歇性的跛行。
3: 嗯，
4: 那么这个腰椎管狭窄这些疾病呢，在这个你坐直后伸腰的时候，像腰部后伸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疼痛加重的现象，反而你弯腰向前会出现疼痛减轻的现象。
3: 哦，
4: 那么他这个在床上抬腿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疼痛加剧的情况。
3: 嗯，
4: 那么第三呢，我们就说说这个梨状肌综合症。
3: 嗯，
4: 那梨状肌综合症它可能会伴有腰痛，但是呢它的腰痛的程度会轻一些，它主要是在这个臀部的深处，你按压，就是大家说的环跳穴的地方按压，会出现这种臀部疼痛，同时放射到下肢。我们在这个家中，这个如果你这个坐在椅子上翘二郎腿的时候，如果出现这种出现臀部疼痛放射到下肢呢的情况，并且呢在抬腿的时候，
3: 嗯，
4: 在30度左右的时候，
3: 嗯，
4: 会出现剧烈疼痛，这种情况要高度怀疑梨状肌综合症。
3: 哦，
4: 同时梨状肌综合症我们在查体的时候呢，或者患者朋友们自己摸的时候，在臀部深处可能会摸到一个硬结，
3: 嗯，
4: 就是因为梨状肌这个出现痉挛，卡压了从它下方行走的这个坐骨神经，所以出现了这种下肢的放射痛。
3: 好，刚刚冯主任给大家讲讲啊，这几种情况到底怎么来分辨。就说到分辨呢，我想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报告，我们还是要拿数据来说话啊。就不少朋友体检拍片拿到报告之后呢，哎，一看写着椎间盘突出了，或者是椎管狭窄了，哎呀，坏了，心里就会产生一些恐慌。那报告上写了突出或者狭窄，就等于我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是得病了，我们必须得干预，必须得治疗了吗？
4: 这个情况是不一定的。
3: 嗯，
4: 这个就是人体呢，它都有一个就是代偿和储存的功能。
3: 嗯，
4: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些患者或者咱们说的朋友吧，做过这种肾的部分切除或者全肾切除，包括有的时候你这个去医院检查，你身体没有不舒服，去医院检查 CT 报告告诉你有孤立肾，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肾。但是你呢，这个情况也不会影响你生活。
3: 嗯，
4: 另外有的朋友做过这种肝的部分切除，甚至切除了人体中比较就是体积比较大的一部分右半肝切除，但是呢平时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你去医院检查你的各项化验指标也都会正常。这些就是说的我们人体它会有一个代偿和储存的功能。
3: 嗯，
4: 我们这个 CT 或者核磁报告中或者 X 光片中报

0: 以及疼痛微创治疗，分清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在家休养，哪些需要及时就医。那么收听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互动方式啊，来直接咨询专家啊。首先呢，可以推荐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因为今天除了在直播间给大家科普的冯磊主任之外，我们还有一位主任啊，于宝辰主任随时为大家来接听来电。另外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节目也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几个微信视频号，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天津新闻广播、天津广播空中问诊，都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那么收看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我也可以看到您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好，那么说到今天的话题，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是特别有迷惑性的，我们和冯主任来交流一下。就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老人啊，他这个腰部他是没有感觉的，他不疼，他就是单纯的就是腿疼腿麻，这个腿疼腿麻导致他走不多远就会难受。那么这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到底是腿的问题还是腰的问题呢？
1: 嗯，这种情况呢临床上比较多见，这是一个典型的腰源性的腿痛。
0: 腰源性
1: 腿痛，
0: 哦，
1: 只是说因为我们腰椎的截断呢，这个腰椎是分截断支配我们的身体的。可能你出现腰痛的情况下，是你的这个是就是你压迫的神经截断出现比较高的位置，比如说在腰椎的二三四间隙，可能会同时伴有腰痛。如果说你的这个突出的间隙比较靠尾部，比如说出现了145/151，也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部位吧。它的这个压迫的信号只是传到了腿部，所以说有些这个老年朋友呢，只是出现这种就是他会出现腰不疼，甚至腰痛特别轻微。我在门诊中也经常遇到这种病人，也最初也是怀疑我们的诊断。他腰不疼，也没有什么任何不适的情况，只是出现了这种腿疼啊、腿麻呀，甚至走路就是走不了多长距离就会很累呀、腿发酸的这种情况。
0: 哦，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腰源性的腿痛。
0: 嗯，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啊，就是可能是刚刚主任说的，就是腿疼、腿麻、走不远这些症状，它不是单纯的腿的问题，而是腰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在就诊的时候，或者说在评估自己身体状况的时候呢，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一想，可能会对您的后期康复是有好处的哈。当然，大家也可以有共鸣的话，可以随时的给我们留言啊，也可以通过23530909来直接咨询。现在于主任正在给大家解答问题啊，大家如果打进电话，这个等待时间长的话呢，也可以优先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跟我们来联系啊。好，您刚才说到这个走不远啊，其实很多的老年朋友走一段距离呢，腿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它酸胀并且有发沉的感觉。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继续出发啊，继续行走。其实这是这个腰椎管狭窄典型的叫间歇性跛行，就是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医生朋友也讲过啊。但是同样是走路腿疼，也有下肢血管问题引发的腿疼的问题。那普通的听众如何来依靠自身的感受简单的来区分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方便我们后续就医呢？主任，
1: 好的。如果这个您出现这种间歇性跛行啊，我们就是要这个观察自己出现间歇性跛行的情况，还有它恢复情况。那么像腰椎管狭窄这类的疾病引起的间歇性跛行，它是这个就是行走，其实刚才咱们前面已经讲到了，行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之后出现这种就是双腿发酸、麻木无力，其实简直就走不了了。但是它经过这个，比如说像弯腰、下蹲甚至坐一会儿的时候，就会这个情况就会明显的缓解，能出现继续走路的情况。如果是这种血管性的跛行呢，我们会这个和腰椎管狭窄的鉴别主要就是经过休息之后，甚至休息很长时间之后，他这个还是这个腿酸呐、下肢无力呀、这个腿那就是麻木啊，这些情况依旧存在，并且通过弯腰呢不会缓解。这种就是临床上那个比较这个 这个

0: 腰椎管狭窄呀、和血管性这个跛行之间，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在家可以观察情况，就做一个简单的分别。
1: 嗯，
0: 当然我们最终确诊呢，还是要通过这种辅助的检查，包括这个比如做腰椎的相关检查，
1: 嗯，
0: 比如说做这个双下肢的这个动静脉彩超，观察一下我们有没有双下肢的这，尤其是动脉的这种血管的钙化，出现这种血管性的跛行。
1: 哎，大家可以学习起来，排查一下，辨别一下。说到疼痛，其实还有一部分的患者，主要他疼痛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屁股这一块啊，臀部的深处啊，腰部也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疼痛的感觉，没有感觉。久坐翘二郎腿之后呢，会诱发臀部疼痛，连带这个腿会有这个放射性的麻痛。其实这也是这个梨状肌综合症的一种表现啊。那么这个病是不是很容易和腰椎类疾病相混淆呢，主任？
0: 确实，这个像这个梨状肌综合症啊，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这类的疾病啊，容易出现一种比较常见的混淆。大家在这个居家生活中呢，可以通过这个，这种几种症状来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诊断。那么，如果说您是这种腰椎那个间盘突出或者腰椎狭窄引起这种相应疼痛，它会出现这种腰痛，同时会伴有一侧和双侧下肢这种放射性的疼痛麻木，并且这个就是咳嗽弯腰的时候，这个或者你腰部挺直后伸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疼痛加重的现象。那么有些呢弯腰会缓解，但是如果说您是这个梨状肌综合症这类的疾病，那么它是以这个腰痛可能会有，但是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但是会出现臀部深部一个疼痛，尤其是在这个大家久坐或者翘二郎腿时候，出现这种就是从臀部开始的到这个下肢的放射性疼痛。我们自己摸自己的臀部可能会摸到一个硬结，这就是因为这个这个梨状肌它这个痉挛压迫了下方行走的坐骨神经，出现了这种就是坐骨神经压迫的症状，腿疼，同时呢会有臀部的疼痛，这些我们可以居家的自身自己观察一下，如果说有这种相应的情况，可以到相应的医疗机构做一些简单的排除，简单的这个检查。这类疾病呢，在这个临床中还是比较，在这个朋友们可能就是不太能鉴别诊断，但是在我们这个
1: 还是很常见的，
0: 也是很能就是通过这些相应检查，能很方便诊断的一类疾病。
1: 好，辨清大概的方向之后呢，其实我们一会儿呢可以跟大家进一步的探讨一下我们如何治疗和处理啊。好，现在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请冯主任戴上耳机，我们来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位听友他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要咨询啊。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一线这位朋友您好，喂。喂，一号线您，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2: 哎，好，哎，主任您好，那个主任好，我想问一下，我今年66岁，66岁就是前一段啊，我这个腿肚子半夜睡觉，两个双腿都是下腿啊，两个腿一块儿它那个抽筋儿，但是最近我就穿上铁裤了，它就好点，但是也有这种情况，那阵儿特别频繁，几乎天天那个抽筋儿。我现在穿上铁裤了，弄得还是抽筋，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就是两个下肢，他双腿就一块抽筋晚上。
0: 啊，好的，这位患者朋友，您好啊，我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一类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因为第一是年龄比较符合，已经这个66岁，可能会对。会出现轻微的这种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您刚才的表现就是特别典型的一个腰椎管狭窄，会出现这种双下肢的这种痉挛啊、麻木啊，但是您穿上就是刚才您说了穿上秋裤之后会觉得特别就是改善了很多，对，像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腰椎管狭窄这些疾病，我们平时在门诊的时候那个 什么时候病人会多呢？就是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天气突然变凉了，那么就会出现这个疾病加重啊，或者诱发这种疾病。所以呢，穿上秋裤或者戴上腰围呢，就会缓解很多。所以建议您呢，去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咱做一个腰椎的核磁。
1: 嗯，
0: 咱们就是确认一下具体的狭窄的程度有多少。因为可能说您很轻，可能通过日常生活的保养啊，包括这种体育锻炼呐、啊，包括保暖呐、啊，可能就能完全缓解这种症状。
1: 嗯，
0: 如果说出现这个有轻中度的、中度的这种腰椎狭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神经阻滞啊，包括理疗啊、筋膜松解啊，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2: 就是那个，我再啰嗦一下，我这腰哈倒是不疼。我要坐时间长了，站起来就走道有点儿别扭，走几步就缓起来就没事儿了。平常走多远，他这个腰也没事儿，是这种情况。那还是腰有点问题哈。
0: 以我们的临床经验，包括我们遇到的病人来遇到的患者来讲，您这个应该像是一个腰椎类的疾病，但是可能就是一个轻度的。只有说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动作会出现诱发这种疼痛。
2: 明白了，谢谢主任。
0: 好的好的，不客气。
1: 好，祝您健康。好，再见。
2: 好，谢谢。
1: 好，
2: 再见。
1: 好，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和我们联系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有这个腰腿疼的问题啊，需要解决治疗或者辨别的话，欢迎您通过这部热线呢来直接向专家咨询。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讲解的是来自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麻醉科的冯磊主任。另外今天在导播间为大家接听来电的是麻醉科的副准医师于宝辰主任。二位专家随时为大家来服务啊。其实刚刚那位听友呢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灵感和启发，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些不良姿势啊，会导致我们的腰腿疼痛，尤其是腰部发生问题，比如说坐时间长了、久坐、干活、提重物，包括翘二郎腿，其实这些不良的姿势都是会不利于我们的这个腰腿不健康的，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呢也要适时的来规避一下啊。好，这个辨别大概这个我们的这个腰腿疼的方向之后呢，其实很多朋友我想他难受了，第一选择并不是去医院，并不是去接受治疗，而选择自己处理啊。还有一些朋友会选择按摩、推拿甚至正骨，有的做完之后呢，可能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会得到缓解，而有的朋友处理之后，这个症状就会愈发的严重了，甚至会腿麻加重。那想问问今天在直播间里的冯磊主任啊，您给大家说说哪些情况其实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些适度的放松，而哪些情况我们就必须要避开这种暴力的外力的，比如说搬腰啊、正骨啊之类的。
0: 如果您出现这种轻微的这种腰痛、轻微的疼痛的话，可以通过这种按摩呀、正骨的方法来缓解。并且呢，这种方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如果您出现这种就是已经出现了下肢放射痛、腿麻，甚至走路困难的话，这种就不推荐大家再去做这种按摩呀、正骨。因为像老年朋友这些腰椎管，它的空间本来就比较小了，如果说通过这种按摩正骨，可能会加重这个腰椎管的对神经的卡压。甚至严重的情况会诱发这种行走困难，包括行走困难，还有一些出现这种就是大小便失禁呢、就是我们临床中医学中比较这个说的比较多的叫马尾综合症的这种情况。
1: 好，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上，来自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朋友留言了，谢谢大家，添加关注并且给我们点赞啊，也谢谢大家把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啊，让更多的人来学习我们的健康知识。来看一下家天下啊，他说了，腰椎间盘突出去哪个医院看比较好呢？哎呀，我们请权威医生给大家建议一下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这类疾病呢，就是，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我们的不良的生活姿势、弯腰提重物、翘二郎腿，这些疾病都是比较常见的。大家做一些这个检查，其实我觉得啊，去哪些医院都可以。当然治疗呢，可以大家就是在针对性的，像我们 就是能做一些神经组织这些诊疗的地方，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就是

0: 就诊呐、啊、去随访啊，这些都可以。
1: 嗯，您也为自己宣推一下吧，去您那儿行不行？
0: 这个我是这个。目前是周一到周一和周四每天的全天都在出门诊，
1: 嗯，
0: 就是也是会常遇到这些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1: 哎，像咱们疼痛门诊啊，麻醉科可以解决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吗？还是说我可能是这个控制症状缓解疼痛上会有帮助，但治疗的话可能还得去脊柱或者骨科？
0: 这些呢主要是看这个，一是要这个为患者做一些这个临床症状的查体，
1: 嗯，
0: 第二呢做一些相关的辅助检查，比如说做腰椎核磁，我们要看这个腰椎核磁它这个突出的部位，突出的严重程度，包括再结合病人的这种临床的症状，
1: 嗯，
0: 才能决定我们是否是在疼痛门诊做一些相关的治疗，还是推荐他去骨科做这种像椎间孔镜啊，包括开刀的这种就是腰椎的手术啊，
1: 哦，
0: 这些要具体情况具体待定。
1: 对，该检查还是得检查，
0: 啊，
1: 得具体的评估一下，看看您适合哪种治疗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嗯。
1: 好，是不是也得抓紧看呢？这个，
0: 这个病呢，
1: 啊，
0: 其实就是千万不要拖，出现症状及时就诊，早期治疗。那，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效果像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腰椎狭窄，包括梨状肌综合症这些，后期治疗效果还是挺让人满意的。
1: 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这个检查结果报告上面显示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他本人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
0: 这些是就是会存在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呢刚才咱们前面讲到了，
1: 嗯，
0: 出现这种就是报告中出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狭窄，大家千万不要紧张
1: 啊，
0: 可以到专业的医生那儿去咨询，咱们通过查体，
1: 对，
0: 然后就是结合您的临床，结合您的症状来给您一个最正确的治疗方法。
1: 对
0: 啊，
1: 我们还是要这个科学的看待它啊，既不能太过于紧张，也不能不重视它啊，还是要重视起来。
0: 嗯，
1: 我们简单评估一下，可能对身体会更有帮助一些。好，蓝庆啊，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我走远道腿就疼，腿疼，腿哪块疼呢？您可以具体描述一下。他说休息一会儿就好一点，再走一会儿还是疼，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0: 像这种情况呢，刚才咱们前面应该已经讲到了，这应该像是一个腰椎管狭窄的相关症状，这个就临床上一个专有名词，
1: 嗯，
0: 叫间歇性跛行。哎，
1: 哦，
0: 就是你行走一段时间了，出现了腿疼腿麻走不动了，然后弯腰休息会儿，甚至下蹲一会儿，它这个症状就缓解了，然后你又可以继续行走。那么行走几十米甚至几百米之后，又出现这种情况，又交替反复，
1: 哦，
0: 这个就是这位朋友的症状，像
1: 是
0: 腰椎管狭窄，非常典型的一个，
1: 很典型的症状啊，
0: 对对，
1: 间歇性跛行，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医院去做哪些检查呢，主任？
0: 主要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腰椎的核磁检查，
1: 嗯，
0: 因为它能既能显示你的骨头的情况，
1: 嗯，
0: 又能显示您骨头内的软组织情况，包括椎间盘的情况，我们看都比较清楚。
1: 哦，这个腰椎核磁一般建议我们多大年龄要做一次，间隔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做一次？
0: 这个没有明确的建议，
1: 哦，
0: 就是看您的这种症状，出现症状了，
1: 嗯，
0: 经过这个医生的判断了，觉得您需要做，您就可以去做。因为腰椎它的病变不像是肿瘤啊或者肺炎的这些情况，它是有一个定期的复查的规律的。
1: 嗯，
0: 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类疾病，它没有一个定期复查的规律，就是您出现症状，是您觉得不舒服，那么就是甚至您这个手术之后的，可能手术之后需要定期复查，比如说3个月、6个月、1年。
1: 嗯，
0: 但是像您没做过手术，这个就没有说我非要定期多长时间，3个月、半年查一次。
1: 好，谢谢主任啊，欢迎魏先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给我们发了一张我们的视频截图哈，谢谢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涌到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我们今天有3个视频号一直在同步直播，一个是天津新闻广播，一个是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另外还有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都在直播，大家可以选择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我们的直播也接受互动啊，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大家留言啊。好，星空说了，想问一下主任，走路一只脚后跟疼痛是什么情况？哎呀，你看从腿就窜到脚后跟了，这有可能是腰的问题或者腿的问题吗？
0: 这类

0: 临床上就是我们门诊也比较常见。这个主要是咱们这是一个这个空中问的节目，
1: 嗯，
0: 不能实际看到您本人。
1: 对，
0: 因为这个
1: 还是得看具体的情况哈。
0: 对，脚后跟疼痛呢，
1: 嗯，
0: 我们临床中也比较常见，因为有可能您穿的鞋不合适，或者说您体重就是说的稍微的偏大了一点，对这个下肢压迫比较重，这个有可能您说这个脚后跟的疼痛有可能是一个足底筋膜炎，您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鉴别一下是不是就是您这个比如说平常走路多了，
1: 嗯，
0: 甚至这个爬山或者是穿一个比较硬底的鞋，您看看是不是这个足底的疼痛加重了，
1: 嗯，
0: 然后您比如说回家之后在这个脚心垫一个毛巾，在一个反复的这种揉搓的情况，
1: 嗯，
0: 然后经过再泡脚是不是出现疼痛缓解的情况，结合这两方面的您对自己这个疼痛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1: 嗯， 嗯，好，好，这个按冯主任说的，我们先在家里边啊，先判断一下到底是哪种疼痛啊，是哪个方面的问题。哎，判断好了，辨别方向了之后呢，我们再到医院进一步就诊检查，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直观一些。来，我们看一下听友群当中大家的留言。我们先看一下听友一群啊，主任好，咨询一下，睡觉时啊，有时伸懒腰，右腿一伸时，小腿、肚子整个肌肉特别疼。得缓好一会儿才行，抽筋了是吧？什么原因？自己需要怎么做才能好？需要用药吗？需要做什么检查吗？
0: 嗯，刚才这位听友朋友就是提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轻度腰椎间盘突出的一种情况。
1: 哦，
0: 嗯，平时我们在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尝试这种方法。我们睡眠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膝下垫一个薄垫儿。
1: 哦，膝下。
0: 如果你这个侧卧位的时候呢，侧身睡的时候呢，可以在两腿之间加一个薄垫儿。那这种情况呢，最好不要俯卧睡觉，
1: 不要趴着。
0: 对，不要趴着睡觉。
1: 嗯
0: 嗯，就结合这个，然后呢，我们可以平时在家，因为您是一个比较非常，即使这个是腰椎间盘突出，也是一个比较轻的情况。
1: 嗯，
0: 大家可以练一下小燕飞这种情况。大家可能在网上，
1: 嗯，
0: 现在的网络，比如说在抖音上啊，甚至小红书上面，好多软件它都能教您做这些动作，
1: 嗯，
0: 可以增强一下腰背肌肉的力量。来，这个您就比如说尝试经过这些改善之后，看这些这个生活方式之后，
1: 嗯，
0: 看看是不是对您的这种情况有所缓解。
1: 嗯，我觉得小燕飞啊，普通的这个朋友好像不太好做啊，因为呢，这个做不专业的话，就容易这个用腰部来发力，是不是？这个主任也给我们一些指导啊，就是比如说做小燕飞这样的动作，我们可能在发力点上，我们应该如何来把握一下？
0: 你确实做这个小儿肥动作其实还是比较
1: 难，有点
0: 难，我
1: 觉得有难度，
0: 就是说您可能也就是这个，
1: 嗯，
0: 其实您不用非得把这个双上肢啊双下肢都抬起来，比如轻微的让他腰部的就是用一点力量，
1: 嗯，
0: 锻炼腰背肌肉力量就可以了。
1: 哦，
0: 因为这个小儿肥动作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1: 尤其是网上的一些示范动作，他可能做的比较规范，比较到位啊，
0: 那些都是专业的人员甚至就是做出来的。
1: 对，
0: 咱们不用非得模仿他，
1: 哎，
0: 只要达到这个轻微的增加腰背肌肉力量就可以。
1: 哎，做这个动作其实对我们这个腰背肌肉力量是有帮助的，但是前提条件下是您的腰背部没有任何的这个病变和问题啊。我们普通人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些锻炼的。好，又有热线打进来了哈，我们继续就来接听热线，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您好，想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呀，啊，就是我73岁了，
1: 嗯，
2: 我这个两条腿还比较累了的时候，我活动着它不疼，
1: 嗯，
2: 上床的时候两条腿里的腿劲儿剧烈的拧着疼，跟刀割似的疼，
1: 嗯，
2: 然后我活动的时候，妈，我总结出来经验，我活动好点，热水烫好点，我有时候活动吃止疼片也搞药，
1: 嗯，
2: 但是得持续半小时再缓过来。有时左边上腿，有时右边的大腿特多，就是两个腿的大腿里侧交叉的疼，就是跟刀割跟一个长虫在里边绞，
1: 哦，
2: 有时是绞水肚子，就疼到

0: 以后我活动什么都不限，就是只要一躺下，晚上就出现这个，不是天天如此，偶尔的，累了以后出现的。
1: 哦。
0: 大夫，我好痛苦了。
1: 是，听您这描述都感觉很难受啊。我们听听主任建议吧。
2: 这位那个患友，那个您好，我解答一下您这个相关的问题。
1: 嗯，
2: 您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属于这个腰椎管狭窄的一种情况。
1: 哦。
2: 您就是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啊，尽量不要走路太多。
0: 嗯。
2: 但是也不要不活动。比如说我这个久躺久卧也不要这样，因为您这个老年人像您这个岁数，本来腰椎管就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狭窄了，
0: 嗯，
2: 如果您走路特别多，就这个我们所谓的神经水肿，其实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只是在椎管里显现的，这个神经水肿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2: 就是走越多肿得越严重，然后你晚上休息的时候腿越疼，
0: 嗯，
2: 但是然后呢，就是你腿越疼呢，站起来呢，能稍微走几步呢，又会缓解很多。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这种腰椎管狭窄的症状。所以您呢，要量力而行。
0: 嗯，
2: 就是比如说我可以今天我目标我要走5000步，但是你不要一次走完，我可以少量，比如我分10次，我每次走500步，然后达到这个既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0: 嗯，
2: 又。不会加重您这种腰椎管狭窄症状的进一步加重。
1: 嗯
2: 啊
1: 嗯
0: 啊，主任，我用什么办法能止痛呢？
2: 您可以就是像这种您这种情况，就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疼痛门诊去拍一下片子，做一些检查。
1: 哦，
2: 咱们要到底看一下。
1: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说的腰椎管狭窄都是经验性诊断，经过临床症状，我们要给您查体。
1: 没错，
2: 要做一些相关的辅助检查。
1: 嗯，
2: 我们要看一下它到底狭窄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2: 是不是我们这个通过微创的方法，包括神经组织啊，包括筋膜松解呀，这些给您解决这个疼痛问题。
1: 嗯，
2: 但如果说比较严重了，那就您可能就需要到骨科就诊。所以咱们还是这个
1: 先查一查。
2: 对
1: 啊，
2: 要建议您去这个医疗机构去查一查
1: 这
2: 种情况。
1: 其实您这个情况是比较适合我们先去疼痛门诊先排查一下，评估一下。
2: 对对对，
0: 我受不了。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大肠从在里面绞着的。
1: 明白。
2: 嗯，
1: 明白。
0: 半小时才能缓解。
1: 嗯，
2: 对，所以说这个，所以刚才您可以尝试我刚才跟您说的那种，就是活动的建议。
1: 对，
2: 您可以改。就是说尝试一下，比如说经过1周、2周，
1: 看看
2: 是不是
1: 缓解，
2: 跟之前有明显的缓解。少量多次运动，
1: 嗯，
2: 每次不要走太多，每天步数不要太多。然后呢，如果说有缓解，那可能就是一个腰椎管狭窄的一个象征，相关的表现。
1: 是，我们先找找原因，我们再找到解决办法。
2: 对，
1: 好吧。
0: 这样哈，主任，您几次上在门诊哈？
2: 对，我是每周一和每周四全天都在门诊。
1: 对，
0: 东北主任。
2: 对，您可以挂疼痛门诊的号，然后找到我就可以。
0: 哎，好，
2: 好吗？啊啊，
1: 需要预约吗？现场挂行吗？
2: 可以预约，也可以现场挂号，
1: 现场
2: 可以
1: 挂。哦，好的，太好了，行，好，您去看看，别客气，祝您健康。
2: 不客气，
1: 啊，哎。好，再见。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啊，慢慢的有很多朋友留言。五说了，请问主任，疼痛科治疗是打麻醉针麻醉神经吗？是只能短时间之内是有效的吗？嗯，
2: 我们通过这种就是精准的神经组织，我们是给病人打针，确实是给病人打针，但是我们要把药注射到神经的周围。我们用的药物包括有短效。短暂起效的也包括这种长效的，我们会应用，有些朋友们会要用到一些激素。那么我们用的这些短效的局部麻的药是能快速缓解您疼痛。
1: 嗯，
2: 我们用的激素是要缓解您这个腰椎部位的神经周围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通过这种短效和长效的结合，既能解决您目前疼痛的问题，又能这个做到长期缓解的目的。
1: 哦，
2: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是在神经周围打麻药，确实是。
1: 嗯，好，岁月如歌说，主任好，我媳妇儿57了，近几年早上睡起来之后呢，右手就麻得厉害，后来整个胳膊都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治疗呢？
2: 这个胳膊麻的情况呢？
1: 嗯，

0: 这个要看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现在的大家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大家每天都要看手机呀，包括有人是伏案工作的，他的颈椎有可能出现这种颈椎间盘突出的情况。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单侧的上肢的麻木疼痛，甚至经过这个一晚上休息之后也得不到缓解，甚至一个姿势睡觉也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您就要查一下这个颈椎方面的检查，
1: 嗯，
0: 来确诊一下是不是有颈椎间盘突出。
1: 哦，
0: 嗯，像您刚才描述的，像一个上肢的麻木，就是应该是，颈部下端的一些神经，
1: 嗯，
0: 出现了这种压迫的情况，
1: 嗯，
0: 出现这种麻木啊、疼痛啊，嗯
1: 嗯，好，
0: 建议您还是到这个医疗机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给您查一下体，看看有没有这个像是颈椎间盘突出的相应的表现，
1: 嗯，
0: 然后呢，再结合这种相关的辅助检查，
1: 嗯，
0: 来最终给您一个明确的诊断和治疗。
1: 好，我们优先这个听新闻广播视频号上面的问题啊。我看到我们听友群当中也有一些朋友留言了，稍后啊，因为这个我们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呢，听友群当中还是保留问题的，所以还有机会我们的专家能回复，但是视频号呢可能就转瞬即逝了，就找不到大家的问题了，所以可能直播时段我们会优先视频号上的问题先来答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文胜说了，主任好，首先是感谢啊。女67岁，左侧偏后腰间有一个点疼，嗯，想问问怎么回事儿，怎么办啊？左侧偏后腰间有一个点，这个点疼，
0: 它只是一个单独一个点疼，
1: 应该是，
0: 这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个腰背肌肉的一个筋膜的，叫腰背筋膜炎。
1: 哦，
0: 这因为这个，它全身都是一个这个都是由筋膜组成，它像一个网络一样，每个地方都可能出现一种点疼啊，就是。
1: 嗯，
0: 筋膜炎这种情况，可以这种情况呢，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些冲击波。
1: 嗯
0: 嗯，
1: 也是疼痛门诊可以解决的哈。
0: 冲击波或者说这个筋膜松解的情况，
1: 嗯，
0: 也可以通过这种红外线的照射，嗯，就是热，像这个给它一个热的一种情况来缓解它这个疼痛。
1: 哦，
0: 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这些治疗。
1: 其实是
0: 另外呢，像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去，比如说是按摩呀、理疗啊。
1: 哦，
0: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也能得到缓解。
1: 但是优先是要提示您的是，我们先要做一些检查和评估啊，我们到正规医院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治疗啊，不要这个经验主义啊，这个到一些这个小地方去做治疗。好，我们看一下，英说，主任您好，麻烦问一下您，我左腿胯骨轴下面走路时也说不上疼，就是酸得慌，晚上睡觉时是要是总压着也不舒服，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
0: 嗯，我不知道您具体的年龄，
1: 嗯，
0: 像您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要查一下就关于髋关节相关的检查。
1: 嗯，
0: 比如说做个髋关节的 CT， 因为老年人这个情况呢也可能出现这种髋关节相关的疼痛，包括这种髋关节炎呢，啊，这种髋关节的这种就是钙化呀，机械就是那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吧。
1: 那一般多大年龄要怀疑这方面的问题？
0: 我个人觉得60岁以上的，如果说出现这种就是单侧的胯部的疼痛的话，可以做一些髋关节方面的检查。
1: 嗯，好，谢谢冯雷主任的这个建议啊。好，就是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疼痛门诊啊，有哪些这个非口服的，不用服药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手段，像神经阻滞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射频修复之类的，算是微创治疗吧。到底适合哪类的患者呢？
0: 我们疼痛门诊就是一些微创手术，包括这种精准的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包括这个筋膜松解。包括冲击波的治疗，还有红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三氧的注射治疗，主要适用于这些这个轻中度腰椎疼痛的病人。比如说您没有出现这种特别严重的，包括这种下肢的迅速无力，脚像踩棉花一样的感觉，甚至出现这种就是大小便失禁的情况，没有这些情况，我们只是出现这种腰疼、腿疼、下肢放射痛，都可以到这个疼痛门诊咱们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相应的治疗。
1: 嗯，好，刚才咨询这个左腿胯骨轴下边走路， 这个酸得慌的那位朋友，他57岁，他追加了一项。
0: 我觉得您这种情况需要做一下髋关节的 CT，
1: 还是要做一下髋关节 CT。
0: 对，然后呢，我们在门诊给您做一些相应的查体，然后结合这个髋关节 CT， 最终给您一个诊断，包括一个治疗的方法。
1: 锦鲤说，您好，有时睡觉时伸懒腰，小腿肚子疼。哎呀，小腿肚子疼的朋友好多。什么原因啊？
0: 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像前面听众说的，应该是一个轻微的腰椎管狭窄的情况。
1: 有有
0: 我们腰部后伸的情况，
1: 嗯，
0: 腰部后伸出现这种疼痛加重，我们高度要怀疑腰椎管狭窄。
1: 有没有可能是缺钙呀、
0: 缺钙
1: 不是也容易抽筋吗？
0: 缺钙是容易抽筋，但是缺钙的人就最容易出现一种老年的女性
1: 啊，
0: 包括经常不晒太阳的、
1: 啊、
0: 然后呢她会出现一种就是游走性的疼痛。
1: 她
0: 抽筋呢，只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缺钙，年轻人会出现抽筋的比较多。像老年人呢，缺钙的话，它是一种典型的这种全身的游走性疼痛，比如说今天我这儿疼、明天那儿疼，但是疼痛部位不固定，但是呢又不是特别剧烈，但是呢也会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的生活，
1: 还是
0: 这些还是怀疑这种，缺钙就是骨质疏松，
1: 好，舒兰说，主任好，颈椎5667，椎间孔狭窄，神经根受压，然后出现的就是手麻，之后一个星期手还是疼，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像这个可以疼痛科吗？
0: 这个
1: 疼痛门诊，
0: 我们需要那个，比如说您，已经做了一些检查了，我们需要看看您的检查结果，看看您的影像学表现怎么样。那像这种颈椎的5667的这种突出，属于颈椎下段的一种，治疗。这个突出的疾病，我们首先考虑可以药物治疗，服用一些口服药物来缓解这个。如果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口服药物治疗无效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超声引导下的颈段的，这个椎旁组织，来给您缓解这个问题。
1: 好，
0: 好，
1: 我们再看一下听友群当中，轻松说，主任，我这个后凸是什么意思？主任，这个有滑脱吗？走路不稳，请您给指导一下。哦，他发来了一个他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我们一会儿说吧，一会儿让主任给您看一下啊。好。再来看一下，行吧，这个时间有限啊，我们听友群当中的问题呢，一会儿我们在直播节目之后，我们把主任留下来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复，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想留给主任吧，因为主任准备了很多这个科普方面的一些跟大家的一些重要提醒啊，主任再给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这个很多老年朋友这个腰腿疼的情况啊发生了，同时他合并有心脏病，有高血压，糖尿病，像这些基础病，那么身体条件有限，针对这部分人群还有哪些治疗方式可以帮助他们来缓解疼痛，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呢？
0: 这类腰腿疼痛病人呢，就像我们这个疼痛科的医生经过评估和辅助检查，来确定一下您腰腿痛的原因。有些腰腿痛通过这种就是局部的理疗啊，神经阻滞啊，包括筋膜松解呀、冲击波治疗是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所以说您有这类疾病的困扰，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咱们这个及时的就医，通过这种手段给您及时的缓解疼痛。
1: 好，万智这位朋友向我们问好了啊，欢迎您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其实临床上还有一部分患者啊，已经完成了这个腰椎外科手术了，可是这个腰腿啊仍然存在疼痛的这样的一种症状。那面对术后残留的慢性疼痛，想问问冯雷主任，我们的疼痛门诊一般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干预处理，会做哪些干预处理可以缓解这个疼痛？
0: 首先这个腰椎术后的，咱们先不提腰椎术后的，咱们先提这个腰椎手术之前的。
1: 好。
0: 如果您出现这种腰椎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包括这个持续的无力呀，包括这个肌肉萎缩呀，大小便功能障碍呀，出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手术。那么现在我们先谈谈术后，比如术后，如果您术前拖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神就像这个神经，尤其是神经系统，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的情况。
1: 嗯，
0: 一旦出现了这种神经的损伤，我们通过这种外科治疗之后，它神经损伤

0: 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来恢复，所以说您可能做了手术之后还会出现这种腰疼腿疼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要这个要服用这个营养神经的药物，包括神经的脱水药物。如果说疼痛不能忍受了，我们可以到这个我们这个疼痛门诊，可以做一些神经阻滞的治疗，帮助您把这些神经的水肿消除掉，来缓解您这个腰疼术后的这个症状。另外呢，这种这个腰椎手术后有一个症状叫 FBSS， 就是这个腰椎手术后的失败综合症。
1: 嗯，
0: 这个综合症并不是说明这个手术失败了，而是您前期耽误的时间特别长，后期修复时间出现这个需要特别长时间。
1: 嗯，
0: 也可以服用一些这种就是改善睡眠的，它也有抗焦虑作用，来比如说像这个杜乐西丁啊，像这种就是这个戴立新相应的药物，能帮助您缓解慢性疼痛，改善睡眠，缓解您的症状。
1: 嗯，好，书香通过视频号留言了，他说想问问主任，神经阻滞筋膜的这个松弛能维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主要是我们要这个经过多次的治疗，我们推荐每个疗程做3到4次的这种神经阻滞甚至筋膜松解的治疗。
1: 嗯。
0: 如果您的这个情况就是符合我们在门诊做这种微创治疗的方式的话，我们治疗之后您保持正确的生活方式，有时候能维持很长时间。在我门诊有一个病人经过治疗之后一直持续有5-6年都没有出现这种再出现腰腿疼痛的情况，
1: 能大大的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对对对，
1: 哈，这个很有帮助。好，
0: 膏
1: 药、药酒、热敷，现在是家家户户，尤其中老年朋友的这家中常备啊。很多老年人呢，常年贴膏药来缓解疼痛。那么这类的这个外用产品，实际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起到多大作用？能不能依靠这个贴膏药来根治深层的这个腰腿神经疼痛呢？
0: 像膏药、药酒这类的药物，
1: 嗯，
0: 它只能作用于皮肤的表层，起到一个发热止痛的作用，并不能伸及这个神经的周围。所以说，这个有些老年朋友家中的膏药啊、药酒啊，每天涂、每天擦、每天敷，
1: 嗯，
0: 但是呢，疼痛还是反反复复的存在。所以这些药物呢，要适度的使用。
1: 嗯。好，我想最后呢还是请冯磊主任给大家来梳理总结一下啊。第一点就是出现什么样的腰腿疼的情况，我们考虑能够到麻醉科疼痛门诊来就诊来评估。第二就是能不能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几条简单好记的我们的居家护腿的这个护腰护腿的好的建议呢？
0: 嗯，好的。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您出现这种慢性的反复性的这个下肢放射痛啊，包括腿麻腿疼，可以到这我们那个疼痛门诊就诊。
1: 嗯。
0: 第二呢，给您说几条关于这种就是护腰护腿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1: 好。
0: 第一就是您在坐的时候一定要坐满椅子。
1: 嗯。
0: 在腰部垫一个垫儿，那么不要瘫坐，不要翘二郎腿。比如说我们坐30到40分钟，要起身活动。
1: 嗯，
0: 当然呢，第二呢，您在搬重物的时候，要这个，要双腿屈膝，那么腰部要尽量的挺直，把这个重物贴近身体，要腿部发力，不要腰部发力，
1: 哦，
0: 把这重物。
1: 嗯。
0: 第三呢，在睡觉休息的时候，您可以在膝下垫一个薄枕，在仰卧的时候膝下垫一个薄枕，侧卧的时候呢，在两腿之间加一个薄枕。
1: 嗯。
0: 那尽量不要，就是尽量不要趴着睡。
1: 嗯。
0: 那第四呢，就是谨记这种就是长期弯腰啊、久坐，然后不活动。
1: 嗯。
0: 那么也不要这个突然腰部发力，更不要剧烈的这种负重的深蹲。
1: 嗯。
0: 那么第五条就是要控制体重，减少腹部的脂肪。
1: 嗯。
0: 那么这样可以就是减少对腰椎压迫。
1: 嗯。
0: 嗯。 就这些。
1: 好，谢谢冯雷主任，非常实用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好好的把它实践练习起来，会对我们的腰腿部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了，如果您有腰腿痛的问题，一定要早一点的去医院进行评估，进行干预，会大大的改善我们后期生活质量和我们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冯主任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冯主任，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详实的科普，帮大家理清中老年腰腿疼的诸多误区。同时，我们要感谢在导播间辛苦接听听众热线的于宝辰主任啊。当然，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答，没关系，听友群我们都保留下来了。在节目直播时间段，大家发来的留言，我们会在直播节目结束之后给大家做一一回复。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和参与。大家记好了啊，如果要是线下找冯雷主任的话，他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周四的全天。那么在导播间的于宝辰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五的上午。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到线下去找到二位专家进一步的就诊来咨询。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2: 听我听天津 FM 九十七点二，天津新闻广播 AM 九零九，天津的声音。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4: 金龙啊，早也看人。
5: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5: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6: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7: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6: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得有品质，种牙种得更实惠。
7: 跟我妈有惠，
6: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7: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6: 值！还能玩大转盘，百分百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7: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6: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7: 我放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6: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7: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这我想起来呀，顶波玉如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9: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10: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9: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11: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玉米那么尖圆。
12: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瘦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9: 老事儿， 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3: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9: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

0: 老段子听不腻。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就是冰山上的来客，没有人没看过，即便你没看过也听过那个主题曲主题歌。这部电影又把天津跟新疆连一块了，咱听张玉成张先生给聊聊。
1: 刘哲老师过了十一啊，就带咱们话友啊去新疆的南疆作为考察。这就让我想起啊，当年呢有一部电影跟他这个南疆有关系。这部电影呢就是老话友们熟知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是在南疆地区拍的，这个喀什地区的塔吉克自治县。这个电影当中的演员是不是有天津籍的人呢？还真没有。后来听友说，你说他有嘛意思？这个我告诉您说，这部电影的关键的人物是咱天津人，他叫嘛呢？赵新水。赵新水是这部电影的总导演。赵新水呀，小时候时的，跟他父亲呢，从沧州啊来到了天津。小学的时候在哪上的呢？秀山小学，河北区昆明路那儿。等到升到初中的时候，在哪上的呢？老西开附近的法汉中学，是吧？就是现在的二十一中。那个年代呢，就是在抗战时期了。西开这儿呢，这个中学里面有那个进步老师。少年时候的赵新水啊，一边读书就一边参加学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的课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你想，家里一般的看不起电影，家里他有做买卖的，有钱呐，在法汉中学上学呢，也不是一般的人了，所以他看了很多的老电影。这么说，在1943年的时候，这赵新水14岁，结果就跟着学校的进步老师啊，就离开天津了。14岁啊，这也很不简单了，那还叫孩子了，对吧？结果呢，就奔赴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他这到解放区以后啊，就在部队搞文艺了，因为他喜欢电影啊，再说这个在学校里演话剧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他有一定基础。他在这个部队的搞这个话剧也好，什么歌剧也好呢，这就有底子了。最后呢，就把他这些个经历，部队的经历和在天津打下这个基础，直接就运用到了《冰山上来客》这部电影里。他有抒情啊，有反特呀，他和这个雷振邦是作曲的，就把这部电影呢拍出来了。电影的细节和他在天津租界里边读书啊，那些个复杂的环境，你想西开教堂那儿各式各样的人他都能见过啊，对这个人物的观察呀，细节的处理呀，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处理真假古兰弹幕这个双线人物塑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帮助。这个部电影拍完以后啊，得了这个小白花最佳导演奖。实际上这部电影啊拍的很艰辛。赵新水去新疆三次，当时的拍这电影的话不在现在的，就在什么摄影棚啊，是电影城拍，没那个，他都得到实际考察。哎，第一次呢和这个雷振邦他们一起进新疆上帕米尔高原，走访边防哨所啊，塔吉克牧民的收集素材啊，修改剧本啊，他这是第一次啊。那第二次呢，就是选重点了，62年啊7月啊，他就把这个真古兰弹幕啊，当时才15岁，新疆财贸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医院里看病的时候呢，被赵新水给看上了。哎，这演员好，这个是真古兰弹幕。那个阿尔杜里提呢，就是阿米尔啊，阿米尔冲，那电影不有这句台词吗？是新疆排球队的。

二传手，知道吧？当时呢，就是说得借调他拍电影，你人家排球队他打排球，你拍电影，那人不放人。最后找到谁了？新疆的一把手赛福鼎，哎，出面协调，就是把这个排球二传手的阿明给调出来了，啊，你看多不易啊！第三次呢，就是常莹啊，到那儿以后又开始进行实际的拍摄，那个太艰苦了。你就说那个高原上那些反应啊，演员的直接的到这个山口上拍戏呀，那风啊大，吹的都站不定，机器都得固定。而且当年的塔吉克的线呢，道路很差，不在现在在的一马平川走柏油路，咱们这个化油去了以后，你看那两边的山峰，那都相当漂亮。过去不行，拍电影的时候坐卡车去的，都是沙石路颠簸呀。那粮食嘛的都得带上啊，随时都有塌方啊，那很不容易。那胶片当时非常贵呀，每一张胶片不能浪费，都是提前反复的拍才开机啊。哎，就说拍这个电影啊，很不容易。咱再说这个，雷振邦，他这个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怎么谱出来的？他实际上啊，这雷振邦啊，参加了这个塔吉克这个民族的一个婚礼，他在婚礼上呢，就听到了当时啊这个歌很好听，他就以它作为元素，把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一个塔吉克斯坦的一个民歌，他改变了。如果不是在那生活，他听不到这个歌，也不会出现这么好的电影的主题插曲。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部这个插曲呢，就是亲爱的战友，那个就因为他这个曲子里面运用了当地的这个鹰笛儿，民族乐曲啊，就老鹰的骨头做的鹰笛儿啊，手鼓，还有这个就是图塔尔弹拨乐，跟那个东布拉塞的，他是弹拨的啊，那不唱了吗？就像那图塔尔断了线，就图塔尔，他这个整个里面用了好多的当地的民族乐器，是吧？所以说特别好听。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塔吉克人非常好客，可能咱这次去啊，咱这个化友们啊，也可能遇到好多少数民族，当然这少数民族特别是塔吉克人非常好客了，是吧？招待啊各方面的肯定是不错的。所以说那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呢，一直啊顶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啊叫我们留恋，而且我们这些个老的花友都能哼上几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怀念战友，也是雷振邦啊在高原呢采访时写的，是吧？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呢谁唱过呢？就是最近啊去世的这刘欢。

0: 真好，真好，这就是天赋啊，天赋异禀啊。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啊，白话叫各走一径啊，但也有的人也许一辈子没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儿，这大有人在啊。有的人可能就显现出来的晚，但是人家刘欢老师他这种天赋可是打小就显现出来了。据说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喜欢表演，就是个外向型的孩子啊，这点苏勇老师有点了解。
1: 刘欢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从他一岁入了和平保育院，和后来十一幼，后来又到了体育馆小学，后又并入了昆明路小学，啊，十二中上的初中，十六中上的高中，十几年跟我有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关系，因为我五十年代在少年之家啊工作，六十年代搬到了东马路少年宫，我一直是主管着全天津市的儿童的文娱活动，因为那时候一个少年宫才十三四个干部，那我一个人就负责全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每年一届的文艺汇演都是我来策划，那么刘欢跟我就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在和平保育院的时候，我呢接的一些个外事的任务，比如有些个外宾啊，外国的政要或者妇女儿童界、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个外国的代表团，那时候外交很活跃啊。刘欢的幼儿园就是特别有资质的。和平保育院嘛，是天津市比较顶级的，在南京路上，环境也好啊，设备也好，经常有接待。那么刘欢就是幼儿园里的一个小精灵、小明星，能唱，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所以从他两三岁的时候就认识他。幼儿园有一个徐素英老师，还有一个刘秀华老师，这两个老师都是负责接待的。几十年以后，刘欢都上北京上大学了，到那个幼儿园去，就提起刘欢小时候的事儿，就说了，刘欢小时候啊，晚上起来要想上厕所，都得给老师唱一首歌，然后再去上个厕所。说起这些个事儿，挺有意思。后来他到了十一幼啊，也是很有名的幼儿园，也接待过无数次的外宾啊。他唱歌，他和外宾聊天，主持节目啊，致辞啊。那就到了幼儿园，那就大一点了，六岁啊，那就能演很多很多节目了。再上中学，上了十二中。啊，刘欢的父母都是十二中的老师，他的母亲教数学，他的父亲是教语文，啊，我们也都认识。那个刘欢在十二中的时候更活跃了，他在课间的时候，啊，拍桌子，乒乓乒乓乒乓啊，拿桌子当那个爵士鼓，那拍的那个点儿啊，同学都爱听。老师可不乐意了，好嘛，你在课间你弄个书桌瞎敲，弄得整个乱哄哄。由此可见，他呀是一个很有才的、很有才气的小孩。每一届汇演他都有节目，而且呢他的节目啊还是各方面的才能，你比如唱歌，另外呢能说快书快板啊，还会唱京剧。正赶上唱那个《智取威虎山》的选段，他还能够呢说相声。他跟戴志成啊是同学，都是体育馆小学的。刘欢呢就是那个逗笑，那个戴志成呢是捧，而且说的特别好，所以让这个王培元和常宝华，因为呢汇演的时候我都请他们当评委了。啊，他就看上这个。

0: 这一对小相声演员了，就曾经跟他的父母就说，这两个孩子可是个曲艺方面的材料，将来怎能成为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啊？我想收他当徒弟，唱宝华，但是他母亲不愿意让他说相声，所以就给谢绝了。也就是说，多了一个唱歌的歌唱家，少了一个相声名家啊。在耀华中学时候呢，他还是班级合唱团的指挥，而且这个小孩还特别会公关，跟我呢总是腻腻乎乎的。每次演出，我们都去提前做准备了，到演出的现场，十六中大礼堂，一共，我们都得去准备啊，看看灯光，看看这个音响，挂个布标，布置布置。他总是去特别早，来了以后就跟我腻乎腻乎，就是得说，苏老师，给我们这节目多打点分儿。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有什么？我先告诉你。走台之前，先得跟我做做公关啊，弄点小孩吧，就知道这学校的荣誉很重要。天津市的小学啊，当然了，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长。你比如那个唱歌的石狮附小实验小学，何雅洁何老师那儿，还有一个新开小学杨和生杨老师那儿。另外，民乐的有金德生，是南开区的一所小学。舞蹈王串场有一个小学，北门东小歌舞专场啊，相声和曲艺说这一类的，基本上就是体育馆小学了。另外有一个桂实验桂老师那儿，就是卢庄子小学。啊，总体来说吧，天津市有一批各有特色的小学，一般的这样的小学，都有一个好的校长啊，喜欢文艺，他呢组织孩子们搞各种文艺活动，而且搞出些成绩来啊。刘欢呢，也实际上他就是在小的时候已经反映出来了他这个这种艺术的素质啊，他是什么都行啊，乐器他也会两手，比如二胡他也拉过，他还弹过一种叫独弦琴，弹出来声音特别好。他呢还弹，你看他是既能够说又能唱又能表，音乐上还能来两下乐器。也说这样的小孩在天津市啊，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啊，或者是两三个，这些孩子也都有很多从事的专业。我的少年宫的合唱团里有关伯村，还出了刘玉婉，中国院学完了以后也很有名的演员。另外，李青姿，天津市现在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啊，总政的、空政的、海政的啊，很多都在天津这块艺术沃土上成长，后来又在中国院、中央院、上海音乐学院啊，有的在传媒大学和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上了学，那包括李小萌，后来都成了才。所以天津这块沃土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培养人的啊，海河水哺育了一大批的知名的各个方面的演员。现在想起来，刘欢走得有点早，才63岁，真是很可惜。我这几天呢，一直在想这些个孩子们小时候的故事，一幕一幕像演电影一样。
1: 这是天赋啊，天赋，天才。老话说什么呢？3岁看小，7岁看老啊。虽然这是经验总结，不尽然啊，不是绝对的，但有它的道理啊。当然也得看后天的这个教育啊，他的成长环境啊，也就是说有没有给 那些个颇具天赋的孩子足够的学习和展示的空间和环境啊，包括培育他的老师，是吧？那么这些客观条件在天津都是具备的，这都是造就一位艺术家的土壤啊，土壤最重要。今儿呢，谭文泉呢也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他找了个特别的角度，您听听吧。听完了反正让我是茅塞顿开，我相信啊，不光我，我估计您也从来没注意到这么一个音乐细节。
2: 国庆期间呢，刘哲老师啊连续的做了这么几期啊特别节目，既怀念了刘欢老师，又啊回顾了咱们天津啊作为中国近代尤其是西方音乐教育的这么一个初始之地啊这个特殊的地位。有好多老先生的录音啊又一次聆听，我也是感慨良多。我今天呢我也想聊聊刘欢老师。聊嘛呢，我聊聊刘欢老师啊跟评戏的关系。哎，这角度怎么样？奇特吧？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有嘛关系呢？您呢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大伙儿都知道啊，刘欢老师啊出生在天津这座戏曲曲艺之乡，从小呢就受这个戏曲曲艺的熏陶，而且他还考上过曲艺团啊，跟他这个搭档也就是他的这个同班同学戴志成啊，在天津市曲艺团呢还说过相声，唱过快板，当然很短的时间啊他就考到北京去了。成名之后呢他又唱过好多的歌曲，大伙耳熟能详的啊，就比如那个胡雪岩的那个主题歌，一首叫曲折，咱先听听两句啊，刘哲老师放两句这曲折。

哎，您听这个，咱再听听啊，这个片尾曲叫《情愿》，好多人上卡拉 OK 都唱这个，这歌啊，您听听，它完全是京剧。

哎，您听，这完全是京剧的东西。那而且呢，这两首歌啊，完全是刘欢老师自己作词作曲，这艺术水平相当的高了。而且啊，很明显，您一听就能听出来，这里边京剧元素、京剧的音乐特别的鲜明，显而易见。这可见呢，刘欢老师对这个传统的戏曲旋律啊，研究的这个造诣太深了。而且呀，他是完全的融化在自己的这个歌曲的创作里边。

哎，你不说跟平戏的关系吗？你们说半天都是京剧，你别着急啊，这不就说到了吗？咱说的这个平戏啊，它的这个吐字发音呢、啊，比这个京剧啊，它就更接近口语化啊，唱法呢也更加的接近这个民歌，尤其是表现这个悲剧啊、哭腔这路的平戏啊，是得天独厚大北调。您看啊。但凡到了这个角色啊，你比如说对方把这个以往之事演讲一遍，他是越说他越委屈，越说他心里越别扭，最后你也说完了，我实在是绷不住了，这个悲愤之情啊达到了一定程度，到这临界值了，怎么办？哎，迸发。

而出。这时候啊，这要搁到西方的歌剧里头，就该唱嘛了。这地方唱的叫有个名字啊，专门名字叫咏叹调。这个评戏呀、啊，也有自个儿的咏叹调。大过门顶着板儿，偷眼张嘴。您比如说啊，在杜十娘里头，这个杜十娘啊，听这李甲呀，千两纹银把自个儿啊卖给孙富了。这杜十娘啊是万念俱灰呀、啊，满腹的悲愤呢、啊、一泻而出啊，就该唱哪句了，就是那句了。马三立相声老用这句：“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您听听啊，咱先听啊，天津的显灵侠先派的这个杜十娘怎么唱这句。

哎，这是早期的冼灵霞的这个，这是高唱的这个温庭筠啊。当然后来啊，吴桐斌给他改了一版，就改成那个慢唱的那个温庭筠。更多人咱听到的是那他慢着唱的那温庭筠的版本。咱再听一个小白玉霜唱这温庭筠啊。

这是啊，鲜派跟白派的，杜十娘，闻听此言，还有一处，比如说桃花那儿啊，这个二那儿这一折里头啊，这个窦氏夫人跟这陈妙婵呢一见面，把当年呢裹孩子这件蓝衫给拿出来了。这个陈妙婵一看，好像这事儿也瞒不住了，也是情绪到了顶点了，他也唱那么一句。叫一见阑珊大吃一惊，咱听听啊，喜彩莲唱这句一见阑珊大吃一惊。

哎，您听这个旋律，听着熟吗？那位说：“您说了半天，这个跟刘欢有嘛关系啊？您别忙啊，您听出来这句刘欢用的哪儿了吗？80年代啊，刘欢刚出名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唱了那么几首啊，电视剧的主题歌，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叫《便衣警察》，这主题歌叫《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这也没平息呀、啊！您再接着往下听啊，到了副歌的这个头一句，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您听着吗？耳熟吗？这句完全是闻听此言。您听啊，咱拿这个戏词儿套歌词儿，歌词儿套戏词儿啊。咱先拿这戏词儿，闻听此言大师已经唱这歌啊，闻听此言，大吃一。咱拿这歌词儿在唱戏，金色盾牌，热血铸就，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讲这哦就是平息，不加就是歌。而且呀，这个卡搁劲儿是用的太恰如其分了。为嘛呢？你听前面啊，几度风，哎，像啊遥远的这个大漠上吟唱似的，是吧？娓娓道来的，特别空旷的，叙事感特别强的这感觉，跟你说话似的。然后到后边也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该宣泄的时候。最后该唱咏叹调了，到这咏叹调的时候，唱这歌颂这个公安干警是吧？金色盾牌，金色盾，闻听此言，热血铸就。到后边最后，

0: 还有一反，后边还得反，为了母亲的危险，还也是大吃一惊，完全是太搁在这儿太贴切了，
1: 这是最高级的借鉴。这最高级借鉴是嘛？就是这我告诉你这句啊，是借鉴平息您哦，恍然大悟，可不是嘛？我要不说呀，你一辈子也不知道，这就叫最高级的借鉴，会通净化四个阶段呢，他到了最高级这一步，他都化在里边。您说这平息跟刘欢有没有关系？当然了啊，这首歌的作曲呀、啊。不是刘欢啊，他是就是四世同堂那个重整河山戴后生那个作者叫雷雷啊，就是雷振邦的闺女啊，他呀也是传统戏曲曲艺这个音乐呀，他研究透了，他才能把评戏这个旋律啊巧妙的融化在这首歌里头。刘欢的演唱啊，他也是啊巧妙的把这个旋律融到自己的这个演唱当中。因为这个戏曲曲艺出身的这个演员呢，咱说白了，他比那些个纯学音乐的人高明在哪儿呢？他是先有字儿后有腔，以字儿行腔，字头字腹字尾，吐字归韵。所以啊，好的戏曲演员甭管唱歌唱戏，他第一个字字入耳，不用打字幕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听得明明白白，送到你耳朵根子里头。第二个就是嘛，没有倒字儿，不能有倒字儿。嘛叫倒字儿？就是你得唱那个字儿是它本发的本音，你不能唱那音符。你要唱那个音符，那个字儿就不念那个音了。咱举个例子啊，最明显就是那个《曲苑杂谈》那主题歌，后来好多人都批判，尤其这个曲艺界内部的人啊，我记得是侯月文是谁，还有那么相声拿这歌找乐啊，说他没有一句不倒字的。你看，相声小品，相声小品，魔术杂技，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说唱艺术成了嘛艺术了。哎，这绝对是外行写的曲子，而且呀，唱的这人也是外行，内行人唱啊，你即使曲子写成谱成这样的音符，我都得给把那个字儿给你搬过来，也得唱成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这才叫唱歌了。你唱成正字儿，这才是戏曲曲艺演员的这个基本要求，所以啊，他们唱歌绝对没有这个情况。您看，这个赵丽蓉赵老师到晚年啊，退休以后走穴也好啊，春节晚会经常他来段歌曲，我唱个流行歌《昨夜星辰》吧，是吧？要不就是啊，他你看小品里头。前几句啊是平戏，我做的是蹦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这是什么白干老酒味烫一壶，这是麻瓜开店那个做饭那么几句，后边马上就接流行歌曲，走四方路迢迢水上，你听着一点也不突兀，完全是顺下来，特别顺溜就下来了。啊，一个倒字儿也没有。这个评戏演员呢，还有好些个这个到后来就索性就改了流行歌曲演员的。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唱纤夫的爱，那个小妹妹坐船头的那个于文华，他呀原来就是专业的评戏演员。啊，学新凤霞新派的，包括您看，咱从评戏说出去啊，您看，前些日子去世的那郭兰英郭老师，他是晋剧演员出身，改的民歌，还有一位这个民歌演员叫魏锦栋啊，就是他是曲艺出身，他是唱单弦曹宝禄的徒弟。你看李谷一唱民歌的吧，湖南花鼓戏的专业演员，他曾经。这个李玲玉白雪他们原来都是唱越剧的啊，还有唱那个咱当兵的人那个刘斌，还有那个唱那个霸王别姬那个屠洪刚，这几位啊小时候都是作客唱京剧的，后来倒仓了才改的唱歌。至于像广东越剧出身的什么王明全啊、罗家英啊，甚至刘德华、张国荣，他们都唱过广东越剧啊，做客的时候都唱过，谭咏麟这都是唱越剧出身。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嘛呢？就是咱不是说这个传统戏曲啊，就比这个民歌、流行歌曲要高明多少？你看现在这个传统戏曲不也是面临着这个疲软和这个逐渐的失位嘛，对吧？咱们暂且呀、不论它的谁高谁低、谁贵谁贱，但是啊，这个东西咱得论嘛呢？它有个先来后到，也就是说。先有的谁后有的谁，它一定是先有的传统戏曲曲艺，后有的民歌流行音乐。这个民歌流行音乐都是向这个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戏曲曲艺去汲取养分，丰富到自己的音乐成分里边去让这个流行音乐呀更加充满这民族性。因为嘛，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能反过来，也就是说嘛呢，咱说句最通俗易懂的啊，这个演员呢啊，你说这个唱歌这演员啊，唱歌他唱这首歌戏味的，你看李玉刚唱那什么新霸王别姬是吧？它里边有戏的东西，唱歌的演员戏味这个玩意儿值钱，反之就不行了。你说这位戏曲演员唱戏歌味的，完一分钱也不值。但是啊，现在恰恰呀、这个歌味的戏曲演员呢，是越来越多了。
2: 他最后这句话又意味深了哈。这个唐文泉唐老师聊点什么事儿，他总不忘带着批评。这叫文艺批评。现如今这个角色少啊，所以他难得嘛，现在都捧着说啊，文艺捧论家居多。他这个角度，刘欢与评戏，或者说是刘欢与戏曲这个角度找的，我看也非得是他呀。他懂戏是吧，尤其评戏爱听会唱，还必须得有点这个动息的敏感才能发现这个。就说为什么天津这片音乐热土带有人才出呢？不得不说，传统戏曲曲艺的影响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滋养。这个是除了洋人早早带来西洋音乐的表演之外的又一个层面的历史原因了。就这种影响和滋养啊，它是潜移默化的，可能那个人他自己都不觉得，但是就发生了。就我在我的抖音号啊视频号上也发表了我的看法，就是十一那天节目的开场白那段话在抖音上发，有人留言说什么呢，说觉得我说的那些历史啊跟刘欢那有嘛关系，说太早了，那意思实则是密切关联的啊，就是他的老师，他老师的老师可能当年就在天津接受过某位洋人的音乐教育培养是吧。再者，就咱们天津的孩子打小听最多的就是这个戏曲曲艺，都耳朵里都灌满了，家里长辈儿就天天听啊，你家里不听到外面也是这个音律啊，你话匣里也天天放，这就是熏陶。你看顶级艺术家的表演又方便，这都是影响啊，熏来熏去你不喜欢也能唱两口是吧，你要是在这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呢，那你再加上这样的基础，他最后是唱什么像什么，说白就挂味儿啊，挂味儿啊，不寡淡啊，就跟吃东西一样，你都是唱歌的，行你听罢了啊，这里面有差别了是吧。好了，我们把最后的时间呢交给撂下炒勺唱起歌的陈少伟陈老师。
3: 昨天节目里啊，这个唐泉唐老师啊讲了这个刘欢老师的作品与评剧，我接着刘那个唐老师的话题呢，我谈谈呢刘欢老师作品的一些分析。这个作为艺术家，他的作品呢无论是身前身后呢让人讨论，能够传承，说明这个艺术家他是优秀的，他有作品让人讲呢，说明他的艺术生命力很长。刘欢老师唱了好多这大家喜欢的歌，其中有几首歌呢也引起了争论。你像在朋友圈里讲刘欢唱最好的亚洲雄风，还有奥运歌曲我和你，其实呢我认为呢这两首歌呢在刘欢老师所有的作品当中呢是比较靠后的。当然咱不是讲他的政治意义啊，政治意义是积极的，就他的这个表达以及他这个炫技 在这歌里头呢都是比较这个平庸的，比如像那个亚洲雄风，亚洲雄风呢唱的时候呢，这有他的这个致命伤，因为

这首运动歌曲呢，它这个作词作曲呢还参照着以前那个进行曲那个套路，而且它的歌词呢非常的直白，没有文学性，没有一种特别含蓄的表达。这在当时90年呢，人们改革开放有十几年了，比如像我们60后已经接触到现代音乐了，港台音乐了，日韩音乐，以及这个欧美最流行的音乐，那大口袋我们就经常买了看听。所以呢一听刘欢唱这个亚洲雄风，我们亚洲，就感觉就是如同校歌或者是一个班级的歌曲，拿到这个亚洲呢，尤其那个词写的，觉得就是缺乏这个含义，它只能是作为一个这个符号在出现。还有就是这个奥运歌曲，奥运歌曲呢本来这个歌呢就不是为刘欢而定做的，这个歌手唱歌是有选择的，你擅长唱嘛。你像刘欢他唱这种歌曲，这种这个非常平缓的歌曲，刘欢的有势显然不出来。可是呢当时又觉得这几个年轻的孩子唱的 hold 不住，这领导又必须让大腕唱，所以刘欢唱。刘欢的表现力已经非常好了，已经下了好大的心思，但是这首歌呢的确没有体现出奥运那种更高更强的那种精神。也由于这首歌呢也让这个世界呢少了一次对中国音乐的一个了解，刘欢呢尽管卖了力气也是表现平平。第三首歌就是争议极大的，就是讲这个刘欢唱的那个从头再来那首歌呢，那个时代需要这个歌，大概2000年1999年的时候，全国有2400万人下岗，这个下岗每一个下岗工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国家应该就出一首歌来激励大伙，这阵儿选了刘欢了。刘欢不唱别人也唱，大家就诟病就是那句新年姑姑一般生我们就从头再来。实际呢你要仔细听这首歌的话呢，这首歌刘欢在表演当中呢也非常克制的，已经体现出了这个这个慈爱，一种关怀。而刘欢在这首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已经非常的宽容了，让大家鼓励看到了责任。我觉得这首歌刘欢唱的没有嘛毛病。我个人特别喜欢刘欢一首歌呢，就是10年前在春晚唱的一首歌，叫《从前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木心写的，木心跟刘欢有相同地方，就是他们曾经都有在租界地生活的经历。木心在德租界，上海的德租界，这个刘欢在天津的这个英租界，他们之间呢有相同的童年的生活背景，说木心写的这个诗呢，让刘欢来唱呢，俩人有心心相惜的地方。其中呢，那个词当中呢，我觉得呢，就他们俩就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长夜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他们这个就是五大道当初的那种描写就这样。我刚上班时80年代时呢，晚上的五大道静寂了，一个人没有。所以呢在这首诗里呢好像是怀疑，就怀念过去，实际是憧憬这个怀念过去那种碎片的生活呢，对今后生活的一种憧憬。在碎片中的回忆当中呢，重构自己的心灵家园。所谓唱到从前慢，从前慢不是真的慢，是心灵的一种平和。这是这个刘欢50岁以后的歌，表现出刘欢对这个秩序，对生活的热爱，而且也是他特别追寻的，比如说人们之间的诚恳真挚，他都是特别推崇的。这首歌曲子也是刘欢非常擅长的，有着东方韵味，他不宣泄，非常的克制，就是最后有句高音呢他也非常克制。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

0: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说到民乐在天津这个土壤，那就更深厚了啊！受众群体热爱它的人太多了，这个好喜的人多呀，自然成才率就会更高嘛。流行音乐同理，你想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就能登台献唱一首《讨厌的清晨》啊，后来人家那当然成了天津人艺的话剧艺术家了。哎，说的就是那位陈静福老师哈。陈老师唱的那首歌啊，当时因为岁数小，记不太详细了。随后呢，高景云高老回应说那是周璇唱的，来自上海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不过高老没唱，哎，92岁的邢淑琴老师说给唱两句。
1: 就国庆节这几天这两个节目啊，特别新颖。我那天听的跟那个高景云高老师啊提的那个老歌的事儿，他提的那个。一个是讨厌的早晨，一个可爱的早晨。这个歌呀，我小时候啊就听过，我们家买的那叫话匣子，有时候我总爱听，所以这两个歌有时候他一提我还记得一点。粉车是我们的报销机，多少的声音都跟着他去，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弟，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只有卖报的户。

想想过去，这是赛台上的开幕礼。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里，这样的生活，我过着真有点腻。第二个就是，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听不见麦米，也听不见麦菜，琴声儿是多么悠扬，歌声儿是多么轻快，好花开，蜜蜂来。蜜蜂儿向着琴声里来，这里的。

0: 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把烦恼和悲哀都抛在云霄外。旧社会好多的这个反映当时情况的那歌了。我现在岁数太大了，声也不行了，我就凑合，唱这么几句吧。
1: 挺好，挺好听的，嗯，
0: 啊。
1: 您唱的有点那个民国那个老味儿，
0: 还有那蔷薇处处开那歌也挺好的，也不长，我唱一下啊。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在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春天是一个美丽新娘，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只有是少年，虽有少年的心，就陪着他的情郎。啊，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在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1: 哎，我就喜欢听邢老师唱歌啊，就他那个华音，呵，悲哀，呵呵，太有老味儿了啊！这个，我们从10月1号、2号两天的特别节目，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引出来这么多话。也许听了今儿的节目之后呢，您也想聊聊，记好我的电话啊，1660267531，1660267531。包括提出了疑惑不解都可以啊，咱交流嘛。这回咱们话说天津卫听友专属南疆游，我亲自啊跟大伙儿一块儿走，不用您自己熬夜做攻略了，不用跟来路不明的陌生团凑堆了，全是咱们熟悉的老听友，在异域风情之中啊，一路咱天津话聊天，就跟相熟的哎老街旧邻一块儿出趟远门串门一样自在。先去塔里木河边看千年胡杨林，1000多年啊，看到你到那儿才懂得什么叫生而千年不死的大漠浪漫，还要去白沙湖看帕米尔高原的风，把沙山吹成银白色，蓝绿色的白沙湖安静的就躺在山脚下，天地干净的就像被水洗过一遍，再到穆什塔格峰脚下看喀拉库勒湖，这帮深蓝色的湖水静静的卧着，雪山的影子完整沉在湖里，连风都不敢使劲吹，怕打碎了这幅天地拼出来的油画。还会去巴楚红海，这个湖啊就像一块绿宝石嵌在红柳和胡杨之间，太美了。远处的丝路古道遗址安静地卧在戈壁上啊，一天之内看尽了荒漠胡杨湿地的所有风光。最后我们会扎进世界文化遗产喀什古城，走在迷宫一样的土黄色的老街上，百年老茶馆飘出奶茶香，脚底踩的都每一块石板，那都是古丝绸之路踩了千年的烟火气呀、啊！等这个开城仪式的鼓点一敲，驼队啊，叮叮当当，慢悠悠地晃过古街，咱再走进艾提嘎尔这个老清真寺，看铺满绿荫的院子里100多根绿色大柱子撑着礼拜堂的空间。哎呀，远处飘来这个唱经之声，那种安静又厚重的氛围，是任何地方给不了我们的心灵震撼。而且我们这趟特意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这条创了世界最长纪录的高速隧道，你亲自走一遍才懂得什么叫凿穿天山通南北的震撼啊！这条隧道本身就是新疆最了不起的风景之一啊。我们这趟呢是实打实的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团队啊。市面上同品质的南疆团价格至少比咱贵出1-2千块，一路什么手抓饭的、鸽子汤、拉条子啊、羊肉串都有，慢节奏深度游啊，这不是外面杂七杂八的旅行团啊，没有陌生团友的拘谨，没有强制购物的糟心。 哎，很聊天，聊起来很热络自在这么一个团队。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最新消息，飞机票即将涨价了，所以再重复一下咨询报名的电话号码：186-2205-0886，186-2205-0886。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我们来聚焦天津柔道。日前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正式收官，在个人赛与混合团体赛的赛场奋勇拼搏，斩获一金两铜，展现了金门柔道的扎实竞技实力。有关天津柔道选手征战本届亚运会的整体情况，天津柔道队主教练赵志山进行了介绍。
2: 这次亚运会也是我们这个一次新的一种战略的一种调整和部署，是吧？一个从年轻队员开始培养，那么从这个也是我跟吴教练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像过去一些老队员就是刚刚取得一点成绩就该退役了，那么现在我们从小就开始培养。那么通过这几年的那个全国比赛，包括上次亚锦赛，都展现出了新秀的一种力量啊。那么这次韩琦取得了亚运会的铜牌，这也是我们接手男柔，一开始我们接手的女子柔道，那么后来接手男柔以后，取得是国际要取得最好成绩了啊。那么我看到了孩子的希望，也看到了天津男柔希望啊。包括这次刘先生也都是在我们家里边练的。啊，因为小级别放在国家队了，大级别我们从培养同伙，都有一套经验，对吧？所以留在家里边，是临近比赛前两三周啊才去的北京。那么通过比赛场上的表现呢，我们看到了他的那个向上的力量还很强，还有很多步骤。你要这次头一年打的就全运会完了以后，这打的不是很好，但是团体赛又表现又不错，那么就说明他有特点，然后呢有潜力，但是还有很多不足，缺乏历练啊。也是像咱们国内应该像投影是十九岁嘛，去年全运会是18岁，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选手，对吧？所以也是国家重点培养对象。那么会现在呢，他是参加这个世界锦标赛，所以他在今年的亚运会和这个世界锦标赛发生了冲突了啊，所以是对我们今年参加亚运会的比赛影响很大，两个比赛都受影响。因为你不可能不参加亚运会，世锦赛也要参加，因为他世锦赛牵扯到一个奥运会积分赛的问题，亚运会是不积分的，我们应该是这互相都很难兼顾，对吧？所以应该取得这样成绩，我们是比较满意的，也看到了信心。你像牛胖的，是我们自通过之后是再一次。天津的大级别拿上这块镇西十八的冠军金牌，那么同样是2002年拿了金牌，在釜山拿了金牌，2006年拿了金牌，拿了两个亚运冠军，那么后来是春节奥运会，那么他年龄跟他也有点相符，所以我大伙都看好了，我们也很有信心的话，让他再上一个台阶，那么还有很多步骤，还有空间，我们的计划下一步呢，再要。

0: 精雕细刻啊，在未来的赛场有多升国旗奏国歌。
1: 本次入选亚运阵容的天气柔道运动员是牛欣然、韩琦、陶玉颖和唐静。在女子78公斤以上级的决赛中，来自咱们天津济州的牛欣然迎战韩国强敌，最终她以一本取胜拿下这枚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柔道队的首枚金牌。在男子90公斤级的赛场，韩琦也是一路过关斩将，在多轮高强度的对抗之后收获铜牌，这也是天津男子柔道选手在亚运赛场的突破性成绩。从亚运赛场归来之后，天津柔道队的队员们已经回归了训练场。韩琦告诉记者，
2: 拿这块铜牌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个突破，只不过就是一个重考，就是我的目标还是希望像奥运会那种舞台，那种更大的那种赛场去突破自己，以那种为目标。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更感谢的还是要教练，感谢吴连、赵练对我的那个技战术，包括每次实战对我在告诉我怎么比赛，怎么调节心态，只是不想让自己有后悔的余地吧。我既然我能达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肯定我需要去努力，把我平时所练的、所学的，我全都在这一场发挥出来。尽可能要是输了的话，我也会总结自己的问题，再去冲击这个奖牌。团体赛的时候，那个种氛围就不一样了。团体赛拿的时候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团体赛是天津派出四名嘛，参加那个团体赛，有57的陶玉颖，我打90，然后还有唐静打70，牛欣然打正78。因为我们这三场都是往上，都是名成一股绳嘛，都是和他们和队友们一起并肩作战，能赢非常的高兴，比分就一直非常的较劲。第一场输了，第二场赢了，第三场又输，就这样来回输来回赢，给人的那种更渴望胜利的那种欲望一下就激起来。虽然说赢完之后跟队友们跟那个团队一块拥抱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激动，感觉我身在我这个团队，身在天津队里边，我非常的骄傲。其实拿这盆铜牌因为也是算男队，我们天津男队一个突破，因为之前我们天津女队一直是在国际赛场上有这种冠军，包括亚运会冠军、奥运会冠军，像我的师姐还有那个佟教练、佟文师姐，还有师教练，还有我们教练们，全都是十届级冠军和这种奥运冠军。你像男队就这种在国际赛场取得的成绩很少，既然这次名古屋亚运会算是一个突破，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期还会有更多的人才，还会有更多的人去涌现出来，这只是一个开始，会越来越好了。
1: 全运会冠军陶玉颖在个人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中位列第七，应该说是带着遗憾投入团体赛事，结果她用一场胜利弥补了个人赛的失落。对于这次的亚运征程，陶玉颖表示，
3: 因为我去年刚拿完全运会冠军嘛，但是我这次去参加亚运会的目的还是就是想要去冲击金牌，但是自己在个人赛的时候就是有点遗憾，就是发挥失常，水平没有发挥出来。然后当时在最后一天团体赛的时候，就是自己想要去弥补这个遗憾吧，然后也是为了团队也是取得更好的成绩，然后把自己的水平都发挥出来了，然后大家都就是团体赛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然后自己这一路吧，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就是有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就是支持我、鼓励我，然后就感觉现在吧，在天津队就是特别感谢吴练、赵练，然后还有助理教练团队，然后还有我的队友们，就是我们亚运会前在北京集训的时候，就是集训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陪我们训练，然后呢，就是我们天津队的队员们，他们就每次我们就是比如说有实战课、技术课，他们都会坐好几个小时的大巴车去北京陪我们训练，然后再坐几个大小时的大巴车回来，就感觉他们也非常辛苦，就是为了就是陪好我们，然后陪我们投入干嘛的，就是也非常感谢他们。然后我现在就是也还是要接着就是努力的训练，后面还有冠军赛还有世青赛我都得去打，然后我也会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然后自己最终的目标还是想要去参加奥运会， 为祖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在国家队的时候，就是每次就打完实战投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队友们就是都陪我们投入，就是他们有的人就是没有人去陪他们投入，然后我们的队员也就是会分散开，就是也陪其他就是其他市的队员一块去备战。因为感觉团体赛吧跟个人赛不一样，就是团体赛就是大家一块，就是每个人的输赢都牵扯到这个团队的胜利和失败。然后我其实我在上午的时候有一场就是我也输了，然后当时我就感觉输得非常不应该，然后当时我后面就是队友们就是都赢回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取得了胜利。等到下午的时候，当时已经3-2了，3-2，然后我最后一个上场的，就是我要是输了的话，就打平了，就还是要抽签，就是不知道最后的胜利会是谁。然后呢，我就想着这一场我一定要赢下来，因为我赢下来就4-2，我们就胜利了。然后我也是抱着这个心态，就是上去跟对手拼。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是为中国队取得了这一枚铜牌，很骄傲吧。因为团体赛一共就男的3个女的3个，就是我们天津队就有4名队员加入这个团体赛，就感觉特别的厉害吧。就是中国队就是一半都是我们天津队的，我就是我感觉这一路上吧就不可能一直都一帆风顺，之后就是通过这次亚运会就是失利吧，就是我也总结到了，就是自己就是有不足的地方，然后接下来也会弥补就是这些不足，然后后面还有就是冠军赛，还有世青赛，就是这些的不足就会也是警告我，下一次在比赛的时候就不会再犯这些错误，就会把比赛打得越来越顺利。
1: 关注完天津柔道队在本届亚运会上的征战情况，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众柔道在本市的开展情况。日前，天津柔道迎来了双赛铜徽。先是8月1号，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柔道比赛在天津工业大学体育馆开赛，全市20多支代表队、500多名柔道爱好者参与了角逐。随后的8月24号，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天津站暨大众柔道嘉年华也在同一个场馆盛大启幕。45支代表队的500多名选手汇聚金门，两大赛事间隔不到一个月，充分展现了天津柔道大众普及的蓬勃活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参与两项赛事的本市的大众柔道教练员和队员们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参赛的体验，讲述他们的柔道故事。我们先来欢迎三位教练员啊，他们是天津城建大学体育部的教练员田旭，田教练，欢迎田教练。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旭。
1: 还有来自静海傲人柔道俱乐部的杨晨教练，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晨。
1: 当然还有来自我们津南区明阳体育俱乐部的张宏盼，欢迎张教练。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三位教练呢也都带了各自的队员前来哈，我们请队员们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城建大学的本科生刘美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傲人柔道俱乐部的燕涛。
1: 你现在是也是学生？
8: 我是现在就读山东体育学院。
1: 好，还有一位小朋友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明阳体育的高家俊，现在在三中上学。
1: 好，欢迎大家的到来。三位教练，咱们8月份天津接连举办了世运会的群众组柔道的比赛，还有刚刚结束的这个一城一营的全国城市巡回赛，这两项比赛你们的队伍是不是都参加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各自参加的情况好吗？那我们先请田教练。
4: 然后这两个比赛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学生也在考试期间，大众群众那个比赛我们参加人数比较多，然后这个一城一营因为大家在暑假期间都是外地的学生，所以只有一名本市的学生参加了比赛，取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
1: 好，那杨教练呢？
5: 这两场比赛我们都全程参加了，我们俱乐部参赛的人员比较多，每个比赛都有60多人参赛。
1: 哦，那规模不小。
5: 然后这个主要比赛啊集中进行，参赛人数多，赛程紧凑， 对这个队员的体能储备、心态调整，还有我们带队经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张教练这边呢？
10: 这两项比赛我们也都参加了，然后这两场比赛规模很大，

0: 己这次取得了银牌。然后我们再来听听燕涛呢。
1: 我是参加了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天津站及那个春和杯柔道家大众嘉年华，也是取得了正100公斤级第一名，还有世运会群众组正100也是第一名。
0: 是大级别的选手
1: 对，
0: 哈，美晨是个小级别的选手。小朋友呢？小朋友参加什么？你参加应该得分年龄段了吧？
2: 我打的是大众柔道比赛，打的是U14级别，负55公斤级，然后呢拿了个第三。
0: 那你练柔道多长时间了呢？
2: 练了7、8年了。
0: 哦，你小小年纪已经练了7、8年了是吗？怎么会开始练习柔道的呢？
2: 小时候觉得这一些挺酷的，然后呢想去尝试一下，后面呢就我就想一直练下去了，然后我家长也挺支持的。
0: 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挺酷？你是看了谁的比赛，还是看了什么，片段场景让你觉得挺酷？
2: 我那前是看了个电视，之后呢觉得里面动作挺酷的。
0: 哎呦，你为什么会觉得柔道挺酷的？它哪儿吸引你呢？
2: 他每一个动作都可以那个，把人飞到苍空天空那个当空中，要摔倒之后呢，还可以在地上打一些格斗动作，
0: 那实际开始练的时候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2: 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那你练了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做到像你说的把人摔倒？
2: 练了4、5年吧。
0: 4、5年。我们和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教练啊，张宏判，张教练交流一下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小朋友他进队啊，这个训练的情况。
3: 他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刚练的时候，一开始是喜欢，然后喜欢过后呢，可能在4、5天以后就连续哭，哭了1个多月。然后是他父母每天坚持，然后陪着他，然后陪伴他和教练配合，然后1个月以后就慢慢进入正轨了。其实他第一次拿成绩的话，应该是训练后的第一年，然后就拿了冠军了。俱乐部的比赛，
0: 应该说，在您的这个俱乐部当中练习的孩子，同年龄段已经算是练得不错的孩子了。
3: 不错，因为这2年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问题，和他同级别的孩子个头偏小，然后他发育稍微晚一些，
0: 刚进队一直哭是
3: 一
0: 吗？
3: 直哭，哭了1个多月，然后也是因为父母坚持。然后孩子又配合，才走到今天的。
0: 那我们问问佳俊，当时为什么一直哭？
2: 那前是那个有点不太敢，因为都是陌生场景，然后呢陌生人，之后呢那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就有点太紧张了。
0: 他说的也看不到爸爸妈妈是上课的时候，是吗？
3: 对，我们上课的时候是封闭训练的，家长不允许入场，然后我馆内会非常严格。可能他也看见我对其他小朋友比较凶，可能也是有一点害怕。
0: 不是因为摔疼了哭是吗？是因为有点害怕教练哭吗？
2: 是有点儿。
0: 然后呢，经过了这最开始的1个月之后，怎么慢慢的克服了呢？
2: 慢慢的是那个，也差不多也长大了之后呢，就没有必要再哭了。
0: 哎，我也挺想问问，另外2位队员的，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哈？我们先来听听美晨吧，因为美晨，是大学生，你并不是从小开始练柔道的，是吧？
4: 是的，我进入大学才刚开始练，然后现在还练不满1年。
0: 才不满1年啊，已经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接触柔道？
4: 最开始我们学校的体育课里有柔道这一项，然后我就选了它。接触之后发现对这个项目挺感兴趣的，然后加入了田老师所在的管理的柔道协会。然后就这样一直练了下来，
0: 那柔道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
4: 就是这种项目的对抗性，培养人这种坚韧的意志。
0: 因为柔道可能刚刚入门的时候呢，要经历一个

0: 时间不短，还挺辛苦啊，甚至说艰苦、痛苦的这样一个阶段，你有这样的阶段吗？
1: 我目前还没有。
0: 还没有，是吗？这可能是这个成人练习柔道啊，跟这个咱们专业体系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再问问燕涛吧，燕涛应该是专业体系走出来的大学生，你一开始是怎么练上柔道的呢？
2: 我也是，当时天津市推行政策就是体育进校园嘛，
0: 啊，
2: 然后我正好上初中，在静海七中上，
0: 啊，
2: 然后我们就有那个社团课，就柔道社团，我当时就是为了不想上课报的柔道社团，
0: 啊，
2: 然后呢就进社团，就是教练就教我们嘛，教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学会一个动作，追着一个班人摔他们。
0: 是吗？
2: 然后教练就到后面就跟我说：“你去俱乐部练吧。”然后正好我正好当时胖，我想减减肥，就从这么开始的。
0: 你开始有过这个挺痛苦的阶段吗？
2: 我倒没有，
0: 你也没有啊？
2: 因为我练的时候已经初二
0: 年龄稍大一点
2: 对。
0: 啊，而且我听刚才，即便是佳俊说这个自己刚一开始的不适应，更多的他也是因为年龄比较小，在心理上的一个不适应，倒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大众柔道的训练的入门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儿，是吧？
3: 对，入门其实他挺快乐的，因为我们他练的时候大概有三四个小朋友陪着他一个人练，陪着他玩儿，所以说不是训练中的这个痛苦，是他战胜自己的那个内心，离开父母，就像上幼儿园一样，刚开始都会有一些不适应。
0: 是，其实我呢也是多年采访天津柔道队哈，对于专业队的这种训练的程度，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了解和认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别想听一听咱们大众柔道的这种训练啊，学习我们这个领域，是怎么带领大家入门的，跟专业队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是吧？
3: 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大众吧，就像我们的这个吴局长，也是我们的教练，教给我们就是培养大众的这个孩子，首先是心理，培养他们的这个意志力顽强，然后培养他们的爱好自理，然后团结，主要以这些为主。后期的话才是专业的动作呀什么的，
0: 那我们再来听听杨晨教练，您这边的队员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呢？大概是？
4: 我们俱乐部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初中阶段的孩子，主要就是刚开始训练，他们也是从来没接触过这个体育，都是从最基础的身体素质开始培养。主要柔道最讲究的是礼节，先教给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完了，才能更好的进行下一步的训练，
0: 应该说和专业队也是
4: 有很大区
0: 有
4: 别
0: 很
4: 的。
0: 大区别啊。
4: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输送人才。我们是把学校里比较好的孩子、比较优秀突出的孩子，培养得好一点，完了输送到天津队，让他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0: 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田旭田教练，因为您的这个培养的这个面对的群体又不一样了。您是城建大学，是大学生们，您上的是体育课，对不对？
5: 对，他们是体育的必修课，然后每周有7节课，大家根据就是自己学院的时间去选择这个项目。可能有的同学对这个足篮排或者羽毛球这些比较感兴趣，但是这个呢，我们每个班的班容量是有限的，可能有的学生，没选到他们喜欢的课，就会被分到柔道课里边。有的呢，可能就是像小朋友说的，我可能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他自己会选。但是最后呢，有的同学也就是对这个项目，也许练着练着他就感兴趣了，后来就参加到柔道协会里边去坚持锻炼。但是我们这边都是成年了，他们都已经上大学都成年了嘛，所以就是。可能有的小朋友都练了7、8年了，现在才刚十几岁，他们都成年了，刚接触，但是呢，他们学东西还是比较快的。
0: 美晨呢，你是属于教练说的哪种？你是被分过来的还是自己选的？
1: 我是自己主动选的。
0: 自己主动选的。嗯，
1: 对。
0: 为什么会主动选了柔道这个项目呢？选柔道的女生多吗？
1: 嗯，我感觉可能女生还是比较多的。
0: 哦，你自己的这个想法，柔道是什么吸引了你，让你想选柔道？
1: 嗯，因为在学校这些可以选的体育课里，
0: 嗯，
1: 有些像羽毛球那种课程，它就是特别热门，不好选。
0: 嗯，
1: 然后我就想选一个，嗯，不会被调剂的。然后在这里面一看，
0: 嗯，
1: 柔道是比较吸引我的，对抗类的。
0: 嗯
1: 嗯，
0: 想选个对抗类的。
1: 嗯，
0: 哦，然后这个练习了之后呢，觉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嗯，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0: 嗯，那教练，咱们在平时上课的时候啊，如何来安排我们这个课程呢？因为，嗯，进入大学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们，他们应该是成年人的年龄段了。成年人的柔道怎么入门呢？
5: 他们也是就是根据每个学院的排课去安排体育课。也就是说你们学他们学院可能体育课就安排到周一的一二节或者三四节，就是大家根据这个时间段来上课就行。他们也是从最基本的，也是先教怎么这个柔道的礼节礼仪和怎么去做人。当然说在班里边不像在专业队这么专业，但是呢我们的教学方式也是先教他们怎么去做人，然后再去练好柔道。因为毕竟我也是从专业队出来的嘛，就是吴局对我们这一套教育的方式，我觉得我当了教练以后我深有体会。就是当时管我们比较严嘛，
0: 嗯，
5: 因为毕竟你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然后我现在协会里边有40个同学，40个人有40个人的想法，就真的不好管。
0: 嗯，
5: 现在就明白吴练那时候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严，确实到现在我们也非常受益。然后现在管理学生就是像军事化管理一样，就是当然对我协会的学生上课的可能稍微松一点，
0: 嗯，
5: 但是学生也都能做到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0: 嗯，今天咱们直播间这个不管是教练还是队员，以前曾经是天津柔道队的是有3位，是不是？张教练，然后田教练，还有燕涛啊，都是在天津队训练和比赛过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年在队里的这个情景？嗯，燕涛先说吧，因为你年龄最小啊。你是什么时候进的队呢？
2: 我是20年。
0: 20年进队。
2: 对，
0: 嗯，
2: 通过我师傅谢登喜嘛，他给我输送到队里去了。
0: 哦，他是佟文的陪练，
2: 对
0: 吧？
2: 对对对。
0: 嗯，
2: 一开始我也进队，我也不太适应。
0: 嗯，
2: 也是跟那个小高一样紧张害怕。
0: 嗯嗯，
2: 然后就是当时陌生环境嘛，
0: 嗯，
2: 就一点点适应。到后边队友们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也照顾我，然后正好我是安徽人，
0: 嗯，
2: 然后队里有个双胞胎老大老二，他家也是安徽人。
0: 嗯，
2: 我们老家离得很近，他们在县城，
0: 嗯，
2: 我在村里。
0: 嗯，
2: 就这么近，然后就对我很照顾，那就慢慢熟悉这环境。
0: 嗯，
2: 后来就是每天训练陪着他们，
0: 嗯，
2: 然后自己我也从陪练开始的，
0: 嗯，
2: 陪他们一直练，然后参加全国比赛，也参加过那个全国大小赛事都参加过吧，
0: 嗯嗯，
2: 然后最后因为受伤了，不练了就是，
0: 哦，但是柔道的这个专业水平还是帮助你，高考进入了理想的院校，
2: 对
0: 吧？
2: 还是通过柔道走过单招上了大学，
0: 啊。哦，再开学就是大一新生了，是不是？
2: 还是感谢柔道。
0: 嗯，你跟老大老二是一个级别，对不对？
2: 嗯，之前不是，我就不练之后胖了，现在一个级别。
0: 哦，之前你比他们小点儿是吧？
2: 小太多，之前我才81公斤，
0: 哦，
2: 他俩130、140公斤。
0: 哦，那你像你这种有专业队的训练背景，然后再来打这个大众柔道，算是降维打击吗？
2: 确实有点，但是我也不会就是，
0: 嗯，
2: 不尊重对手，
0: 嗯，
2: 也是我们有以礼始，以礼终，
0: 嗯，
2: 以礼开始嘛，也以礼结束，
0: 嗯，
2: 就是还是不会那种咋呼，
0: 嗯，
2: 还是尊重对手，轻拿轻放，
0: 嗯嗯，是。哎，我们问一下这个教练杨晨教练哈，像燕涛这种情况，他以前是专业队的， 他也能参加这个咱们比如说群众组啊大众柔道的比赛吗？这个是符合规定的吗？

0: 符合规定，因为
1: 啊。
0: 是成人赛事。成人赛事不符合规定的运动员是这个现役转正的运动员不可以参加。像这些个退役运动员，他没有转正，然后他又已经不练好多年了，完了他是符合参赛要求的。
1: 哦，就可以参赛，所以说这次世运会连沈军都参加
0: 对
1: 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吗？啊，他参加的是还是参加他自己那个级别吗？这次？
2: 不是了，
1: 啊啊，
2: 他又瘦了。他
1: 又
2: 之
1: 瘦了。
2: 前运动员的时候是57，
1: 对。
2: 最后这次参加是48。
1: 哦，他比的怎么样？
2: 冠军。
1: 冠军。
2: 我们还有好多师姐是公安局，现在工作在公安局，他们都来参加比赛了。还有教以这个退役多年，现在是教练的身份。各个领域里还有社会组织的那种。
1: 那今天在直播间，这个张宏盼教练和田旭教练以前也是田径队的队员哈。
2: 对，
1: 你俩谁进队更早点儿？
3: 我早，
1: 哦，您更早一点儿。您
3: 我
1: 是
3: 是
1: 什么时
3: 九
1: 候
3: 九
1: 进？
3: 年，1999年去的
1: 哦，
3: 队里边，
1: 然后在队里待了多少年呢？
3: 待了8年。
1: 那段时间给您什么样的印象呢？现在回想起来，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3: 就是最开始去的时候也很累，因为在体校里边没有这么大的强度，但是那时也是自己慢慢咬牙坚持过来的，然后练了有1年吧，参加全国少年赛就取得了银牌。我们是每个队员参加2年的少年赛，2年青年赛，然后青年赛的前8名可以参加全国的那个成人比赛。然后第一年取得了银牌，第二年少年赛就是金牌，然后第三年的青年赛参加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取得了第三名，进入到下半年的成人赛取得了第七名，然后再转年是青年赛的第三，下半年的冠军赛就取得了亚军，就是出成绩比较快吧，也要算
1: 确
3: 是，
1: 实是，
3: 然后但是也是后来因为伤病的原因，也是韧带断了嘛。但是那时也没太受影响，可能年轻恢复得也比较快。但是后来经过连续的受伤，有点力不从心了，也想跟对手去拼，但是确实使不上劲儿了。后来就不得就不练了，退役了。
1: 张教练呢？
2: 我是05年进队的，然后我的生涯也是8年。我也是先从少年赛打起的，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少年赛，获得银牌。然后我只参加了一次少年赛，然后转年就是青年赛，获得铜牌。然后青年赛之后，我就参加了大学生，大学生也是铜牌。我的这个柔道的这个时间比较短，然后在11年的时候吧，我就退下来了。退下来之后自己就创办了俱乐部。
1: 你觉得这个那段在队里的日子啊，现在想起来最难忘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在队里的每一天我都很难忘，因为现在就是我退下来以后，跟我的队员们也会经常讲，然后我对他们的管理也非常军事化，就是，我的队员们就是，可能就比如说在不尊重人，或者是哪怕就是见着教练或者老师，哪怕是陌生的不行礼，可能我们回去就要开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会，这个也是曾经我的教练对我们这样做的。就比如说出门在外，也许成绩可能先放在后头，但是如果你不会尊重人，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的俱乐部也传承了我队里我在队时的这种作风。
1: 哎，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天津柔道队的这个队员们。都非常有礼貌，就是，去和教练说话之前，有事儿找教练要先鞠个躬，然后再说我有什么什么事儿。说完之后呢，再鞠个躬才可以走，是不是？
2: 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先行礼，
1: 这可能也是柔道这个项目的一个特性，
3: 对，
1: 是不是？
3: 是的，
1: 你们各自在这个不管是学校还是俱乐部的执教的过程当中，依旧。 贯彻着这样的理念吗？
3: 对，
1: 嗯，在大学里也这样吗？
3: 对，
1: 嗯，因为这个大学生他们可能跟小朋友还不太一样啊，已经是成年人了，他都已经十几岁，可能有的高年级一点的同学也有20岁了，
3: 对，
1: 很多的行为习惯可能早已经这个养成了，怎么规范大家呢？
3: 嗯，上课的时候就是可能要求的比较少，但是上课之前也会行礼，下课也会行礼，但是在他们协会里边或者社团教大家这些礼节必须要做到。
1: 嗯
3: 嗯，他们也能做到，
1: 是
3: 因为平时也会跟他们沟通交流这些柔道的礼节这些，然后还有特点，他们都能从心里内心发自内心的去做，而不是说为了应付差事。嗯，老师说话他们还是听的，啊，虽然是成年，但是他们喜欢这个项目，就必须要尊重这个项目，这些个做法。
1: 嗯，是。那这次的这个赛事，不管是咱们的世运会，还是这次的大众柔道的嘉年华，哈，提倡的是专业让路，让大众唱主角的这样一个赛事的设置，虽然。今天我们直播间有三位嘉宾全都有过专业的背景，但是你们觉得对于这个大众柔道的发展而言，这样的群众赛事它会有哪些意义呢？对于让更多的没有专业背景的柔道爱好者能够去参与，有这样的机会，你们觉得作为目前的培训的这个从业者，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3: 反正对于我们大学来说，就是他们必须要参加成年组，
1: 嗯，
3: 但是有一些青少年的比赛他们是不能参加的，所以可能就是对于他们来说锻炼的机会不是很多，
1: 嗯，
3: 但是我之前也跟吴局聊过，我们这个年龄段输送不了队里，因为太大了嘛，
1: 嗯，是，
3: 所以就只能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有的学生那我们就平时参加天津市可以有成年组的比赛或者全国大学生的比赛，
1: 嗯，
3: 他们是可以参加的。
1: 好，那杨教练呢？
0: 我觉得这种赛制特别好，这个隔离了专业运动员，就是纯大众的选手进行比拼，也比较公平，非常有利于这个大众柔道普及和良性发展嘛。
1: 嗯，张教练呢？
2: 嗯，这个大众赛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较受益的，因为我的队员最小的是2周8个月，然后最大的可能18岁成人了，然后你像这种大众组的这种赛事，就是我的孩子从最小到最大都可以参加。
1: 我们市体校的校长也是柔道的奥运冠军童文，在咱们这次巡回赛的开幕式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说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成为奥运冠军，但是柔道可以陪伴他们一生，孩子们能从柔道当中学会坚强坚韧，学会直面困难。那么在这个日常的教学当中，你们是怎么把这种柔道的精神传递给队员或者说学生的呢？张教练先来。
2: 嗯，通文校长这句话说到了大众柔道教学的核心，我们不会只追求成绩，把坚韧尊重这些精神融入到日常训练中。孩子们训练吃苦，实战输的时候不去简单的批评，而是引导他们怎么正确的面对失败，把礼仪一直落实在每一节课里。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的孩子，就比如说佳俊，上场的时候特别的就是胆怯，害怕，就比如说他在近一年多的比赛当中就是失利的时候会多一些，因为发育问题，但是在这之前他每次都是冠军，最次也是亚军。然后我就告诉他，为什么要练柔道，就是让你在这个挫折中怎么变强，怎么战胜自己，怎么度过这个难关。因为他学会了这个，将来他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他会有一个特别坚定的心，认定的目标，他自己会坚持下去。所以我认为就是这个柔道不光是强身健体，我觉得对一个青少年来说，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一生受益都很受益。
1: 田教练呢？
3: 我觉得就是 童文杰这个话说的很对，就是现在那我。

0: 女儿来讲，她现在也在练柔道，啊，在和平那边。然后呢，最小的时候和我练过，也就是玩嘛。然后中途停了几年，从去年开始，就是上个学期，我又让她重新拾起来了。我说你去，首先就是锻炼身体嘛。然后她自己也参加过比赛，就是每次都输，每次都输，自己也是，就是哎呀，跟我说我每次都垫底儿，好像就是没有信心。然后通过，去一城一营的巡回赛北京站，我也给他报名参加了竞技和柔道行。柔道行必须是两个人，正好和他的同学，他们年龄段是一样的，体重也差不多，然后性别还要一样，所以就也有个伴儿嘛，有个小伙伴一起能练，然后去参加柔道行，取得了第二名。竞技是我没想到的，取得了冠军。然后就是通过这前两次的比赛，对他也是一种考验。就是从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到上场，能听从指挥，然后自己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提高，不是说拿了冠军就好，就是这种过程和精神，我觉得孩子还是有一个提高的。也包括美晨也是在打柔道行的时候要不停的重复，不停的练这个动作，他要求的是精确度，就是展示嘛，它不像柔道千变万化，你可以自己随便发挥。柔道行不行，它有规定动作，你必须要做得非常完美才能取得冠军。它就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好的成绩，或者说我自己要不停的练才能把这个动作练熟，腿上磕的青一块紫一块，脚腕也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取得了冠军，所以说这种精神特别值得表扬，这种锻炼他的坚韧的意志，对他也是一种，就是通过这种比赛吧，对他也是一个历练。
1: 杨晨教练呢，您这边，
2: 通过童文校长这个讲话传递柔道精神，其实我们教学生也不是只教他的动作，更多的是培养孩子以礼始以礼终坚韧不拔的精神。很多孩子就是从小没接触过柔道，或者在家里都是个宝，家长不舍得撒手，使得这个孩子就是胆小娇气。通过柔道训练呢，我们想让他变得更加自信。其实没有孩子是天生的胆小娇气的，他离开家长，其实他也会变得非常强大的。他远比家长想象的更加强大，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啊，都是需要通过培养的。然后就是比赛方面，其实有很多孩子他身体条件并不是特好，他也拿不到特别好的成绩，但是只要这个孩子肯坚持，通过每一次比赛他都有进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使孩子变得更加坚韧不拔，变得强大，我觉得这是柔道学习柔道过程中教给孩子们最珍贵的东西吧。
1: 是，其实说到柔道这个项目，它毕竟还是个对抗类的项目，它少不了有点磕碰啊，可能还会有摔摔打打的。那咱们这个大众培训怎么来把握这个叫尺度也好，或者说家长们对于孩子这样的这个体验，他们能理解吗？他们会支持吗？张教练这边，
3: 现在的家长，我觉得他们给孩子报一项项目的时候应该都会去查，然后查完了之后，他们会来了也会跟教练沟通，然后教练也会和他说，因为我带的小孩，就是我带的队员小的居多。你像佳俊，他可能在幼儿园就跟我练了，现在马上就要上初一了。然后在他们启蒙刚练的时候，我们是有就是专门的一个教练教他们基础的这个动作。因为柔道它也是有技巧的，不会就是像社会上大家理解的那样，练了柔道就一定要受伤。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学会了这个收身，然后我们学会了把位，然后我们知道在被摔的时候我们要抓在对方的哪里，他不会受伤的。一般受伤的时候就是在不可控的，那就是高水平在赛场上那种对战。然后可能就是说把控不住了，把控不住的那种节奏

0: 可能会出现就是不可控的意外，但是在训练过程中，大部分我觉得我们的柔道教练他是非常的，就是认真的，而且他的工作量这个会非常的高强度，因为柔道嘛，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容易受伤的，但是对于我们教练来说，就是每一个教练都是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要保证的是这个孩子的安全。就比如说，在两个小孩对抗当中，我相信我们这三位教练都经历过，在保护孩子实战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孩子要摔倒了，我们觉得这个动作可能不安全，教练就得压在底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孩子的安全，
1: 也就是说，练柔道要先教孩子们怎么摔倒啊，
0: 对，
1: 合理的摔倒。
0: 对。
1: 田教练呢？您这边这个教大学生们，
2: 也是从瘦身开始，
1: 哦，是
2: 滚
1: 吧？
2: 翻和瘦身必须要把这个最基础的内容教会他们怎么去保护自己。然后他们平时有时候我训练完了，告诉他们下课了，他们自己会自己在那儿在家练，就是可能对这个课程感兴趣，自己就不自觉的去那家练。
1: 美晨呢？一开始学怎么摔倒是吗？
3: 对，先学滚翻，学瘦身。一定学这个项目，肯定是要先学会怎么摔倒保护自己，才能再学怎么和别人对抗。
1: 学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3: 从一开始学的就是瘦身和滚翻，学了大概有一个月。
1: 学了一个月的时间，
2: 他们每次上课的时候也会这些准备活动都要做，然后平时锻炼每节课都要去重复，而不是说我今天有实战，我就不去做这些动作了，也是从开始热身、滚翻和瘦身，这些是必须要做的。
1: 杨晨教练这边是不是也有年龄小一点的队员？
4: 我们年龄最小的也要上小学5年级了，所以他这个理解的能力还是比较高的，学习的速度也比较快。最一开始，所有的孩子来都要从这个柔道的基本功开始练习，不能冒进。要是如果太急于求成的话，出现伤病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跳过一些基本功，或者基本功做得不是那么好，也会制约孩子以后未来的发展，就是可能他的上限就没有那么高。他，所以必须我们学习柔道，必须把孩子的底子打好。
1: 那孩子们能接受吗？就是尤其小男孩可能会更好动一点儿，比如说前面一个多月的时间，您这边或许还要更长，练习这些基本功，练怎么收身，怎么滚翻，我练了这么长时间也不让我对抗，这个能接受吗？
4: 这些东西是交叉而来的，比如做一些滚翻，然后就教他一些脚底下的步伐练习，就也都是这个柔道的基本功，就像打入，他脚底都是有步伐的，也是让他稍微动一动。其实看似简单，就是柔道的动作看似很简单，但是当他真做起来的时候，想把它做好，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也需要很长时间去把这一个动作能做好，然后再想着去摔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那在练习对抗的过程当中呢，怎么来更好的保证队员的安全，把控这样的一个这个度？因为，队员之间相互的对抗，他可能两个队员练习的时间都不是那么长，他是无心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控制不太好自己的这个力量、速度的。
4: 最一开始，他们刚会投入的时候，都是给他们分好组。我们有这个软垫子，然后我们教练站在旁边，会进行一个保护，让他分步去做。不能说他刚学会你就不管他，让他直接的就那么摔下去，那很容易出现受伤的状况。我们大部分他刚开始练的时候，都会有软垫子在底下垫着，然后再让他，我们教练去喊口号，一二三四，完之后再扶着一下他，让他找到这个发力的感觉和这个被摔人的瘦身的感觉。完了，过了一个阶段，再进行这个无垫子这个投入，然后 再脱离教练，但是也都是需要教练进行监督的，
1: 哦，
4: 哪里错了我们需要指正。
1: 也就是一开始并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正式的一场柔道比赛当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就摔倒了，这个速度那么快，力量那么足，是不是？嗯，是要控制着速度一点一点练的这个过程。
0: 对，
1: 嗯，您那边这个带小朋友们可能要求会更那个严格，
0: 会更高一些，
1: 更高一些，嗯，是吧？
0: 嗯，他们的动作重复啊什么的，嗯，可能刚才田教练说他们一个月，
1: 嗯，
0: 我们这小不点儿可能就得一年
1: 啊，
0: 哦，他的前一年可能最多就是，虽然他的这个年限练的时间长，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基本功的年限也长，
1: 嗯
0: 嗯，他可能在前一年的时候最多可能就是抓抓手，
1: 嗯
0: 嗯，实战的话会很少，就算实战了，我们也是就是充分的让所有的队员都站在边上，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来两个教练，然后两个队员这样保护着，让他们去实战。
1: 是，那说到了咱们这次的这个两项柔道的赛事哈，确实咱们天津参加大众柔道的人数是在增长的，而且坦率地说，现在我们大众领域的柔道开展的情况真的是让我有点出乎意料的好啊，咱们天津有这么多业余的爱好者，业余的这种从业者在从事着大众柔道的推广普及。但是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和特别是像足球啊篮球啊这样的大球项目相比，可能柔道项目它的推广普及还到不了像他们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问问三位教练吧，作为这个柔道项目大众柔道的这种从业者，你们觉得未来我们天津的柔道在推广普及方面还有哪些是作为从业者你们可以做的一些事儿呢？嗯，张教练。
0: 首先就是这个柔道项目在咱们天津，
1: 嗯，
0: 它是就是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起步，对于我们就是业余的这种教练起步来说会好一些。然后嗯，虽然说这个柔道它是个人项目，但是我觉得它的观赏性也就是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可能很多咱们这个老百姓他对这个柔道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感觉不是很了解，
1: 嗯，
0: 然后就是一说柔道可能怕受伤啊什么的，但是经过我们这个推广啊，比如说俱乐部或者各个协会推广以后，比如说我吧，我会在之前的时候就是每周我就会带着小朋友们去这个公园里，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夜市，我会带他们去训练，然后会有很多的爱好者，小的可能上一年级幼儿园，
1: 嗯，
0: 大的可能60多岁、
1: 哦，
0: 然后他们也去跟我们的队员切磋，然后那个交手，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其实柔道它也是就是非常大众化的，
1: 嗯，
0: 只是就是可能他们以前接触的少，然后现在平台多了，比如说我们公园夜市他们都有时间，就是有时间的时候遛圈的时候，
1: 嗯，
0: 哎，看我们在训练，他们都加入进来了。加入进来之后呢，尤其是那种年纪稍大一点的这种阿姨叔叔，他们就会慢慢的帮我们去推广。
1: 哦，
0: 嗯，然后我也会因为在夜市带孩子们去训练啊，然后收获一些新生，
1: 嗯，
0: 而且还都是那种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给介绍过来
1: 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到道馆里面特别严格，然后后来他们才发现，就是我们柔道的这种教育才是以前老一代或者是七八十年代那种就是最古老的那种就是家庭教育，
1: 嗯，
0: 然后现在在我们柔道这个场馆里，然后他们老一代人感受到了，然后他们接触了这个氛围，他们就会感觉哦，原来这才是对小孩或者青少年正确的教育方式，而不是说我渴了水杯就放在嘴边了，
1: 嗯
0: 啊，我饿了把饭都拿勺开始喂了，这现在的这个社会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所以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柔道的项目然后感染身边的人，
1: 嗯，
0: 让他们明白什么才叫就是说青少年 该走的路，而不是被重养式的那种。
1: 嗯，

0: 是。田教练这边呢，在大学当中怎么更好的来推广和普及我们这个柔道项目呢？
1: 在学校里面我们每年都有学校运动会还有体育节，基本上就是每个学期都有活动，我们就会组织柔道比赛。当然就是鼓励大家报名，可能有的同学就很愿意去参与，然后通过比赛展示一下自己锻炼的成果。参加人数还是可以，然后就是希望就是以后还是这个普及性，通过学生去宣讲的时候可以说我通过练柔道得到了什么好处，对身体健康呀，或者品人的品格有什么好的，而不是说哎呀我拿冠军了。这个当然是冠军是很好的，这个值得高兴的事，但是还是说通过锻炼柔道我得到了什么其他方面的就是这个收获。
0: 杨晨教练呢，您这边可能是不仅仅承接着大众柔道，还要向专业队输送一些后备力量，是不是？
2: 对，主要天津柔道现在的氛围越来越好嘛，每年举办的赛事也比较多，每年参赛的人数也在逐步的增长，我觉得我们推广柔道以后也是要多进校园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柔道，降低参与的门槛，也是希望这个家长们了解一下柔道，看看是不是可以选择我们柔道，来进行尝试，相信一下我们。
0: 好，那其实据我们了解呢，在这次我们大众柔道嘉年华的活动啊，在赛事之后，在富村训练基地还有柔道的这个训练营，三位教练，你们会有队员来参加这个训练营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杨晨教练，您这边有队员去吗？
2: 有。主要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吧，全国巡回赛这么多队伍去参加这个训练营，在富村基地举行，有专业的场地、专业的教练、专业的氛围，和日常训练得到的这个成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开眼界，让高水平的教练纠正我们的不足、动作细节，对孩子的提升肯定是特别快的。
0: 您这边大概会有多少孩子去参加这个训练营？
2: 15个人。
0: 哦，田教练这边呢？
1: 我们这边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
0: 对
1: 学生都没有返校，
0: 对，还没回来，
1: 对他们没办法去参加。希望后期有机会能带他们去和冠军一起训练，感受一下这个专业队的氛围。
0: 张教练这边有吗？
3: 我们这次没来得及报。因为那个比完赛之后，比赛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放假了，然后孩子们家长们一听说比赛，然后又匆匆报名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比赛之前孩子们都没有进行赛前训练，所以然后比较匆忙，所以这次训练营我们没有参加。
0: 但是因为两位教练啊以前都是天津柔道队的队员，所以想要找这样的机会恐怕并不难，是不是？队员能够回队里去看一看交流一下，未来应该还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哈。
1: 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几位教练和队员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感受了我们天津大众柔道的澎湃热情，从世运会群众比赛的500多人的爱好者，到一城一营巡回赛全国高手的汇聚，天津柔道用两场高水准的赛事交出了全民共享的生动答卷，也感谢为天津柔道默默付出的耕耘者，期待更多的市民走上榻榻米，让这一项刚柔并济的运动在咱们京姑大地能够薪火不息，扎根更深。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

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清风谈一体推进三不腐。理论时评，3天300万次高速充电，一场产业与治理的竞速。理论新建，7亿用户成为 AI 产业巨大底盘，说明了什么？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认识的高度往往决定实践创新的程度。要想在实践上取得新进展，首先需要在认识上获得新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这一重要论述启示我们，推动思想认识新飞跃，归根结底要回答好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以思想认识之心引领工作局面之变。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各项事业面临的环境、任务和工作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老观念、老办法、老套路捉襟见肘。现实中很多地方工作局面打不开，看似是方法和能力问题，深层看却是思想和认识问题。有的习惯于路径依赖，凡事翻翻老黄历，找找旧模板，遇到新问题先照搬既有经验；有的满足于舒适区，对新生事物缺乏敏锐感知，对新理念、新战略理解不深，把握不准，落实不力；还有的把守正等同于守旧，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凡此种种，究其根本都是想用旧地图去找新大陆，用老钥匙去开新锁，结果必然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甚至贻误战机，陷入被动。推动思想认识实现新飞跃，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关乎发展全局、决定事业成败的硬要求；不是一般的方法更新，而是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思想变革。思想认识新飞跃是打开工作新局面的先手棋，认识上实现新突破，才能打破思维定势，摆脱路径依赖，才能直面问题，主动作为，才能在危机中遇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做好各项工作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党员干部要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跳出条条框框限制，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一，要深化理论学习。科学思想方法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善于掌握和运用科学思想方法，认识问题才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才把得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深入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还是防范化解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 都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办法，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思想上的坚定。二，要强化问题意识，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把问题抓准，认识才能深入，办法才能落实，局面才能打开。思想认识的新飞跃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要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三，要优化思维方式，推动思想认识新飞跃，最终要体现为思维方式的转变。各级党员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打破迷信经验、迷信本本、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在理论认知更新与实践创新推进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动事业向前发展。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实践发展永不停息，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党员干部唯有破除条条框框、思维定式的束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以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才能把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伟力，才能以思想认识的持续飞跃引领工作局面的更大突破。
2: 清风谈，
0: 今天的清风谈和大家谈一谈如何理解一体推进三不腐。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人民日报分析指出，首先一体推进三不腐释放严的信号。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数字背后是力度不减、尺度不松的鲜明态度。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强调，要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严是新时代以来管党治党的主基调，我们党以得罪1000人不负14亿的强烈使命，担当去苛治乱、重拳反腐。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探索与形成，实际上就是往深里治、往根子上治的过程。严不是一时之严，而是常态之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越往后越严。其次，一体推进三不腐，强化系统施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并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而是内在统一、一体推进的治理闭环。不敢腐重在震慑，

不能腐重在制度，不想腐重在自觉。没有震慑，制度容易沦为稻草人；没有制度，震慑难以持久；没有自觉，治理成本高昂。从不敢到不能，再到不想，三者必须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实践中持续加压不敢腐，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查处力度，深化拓展不能腐，扎紧扎牢制度笼子，巩固提升不想腐，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全周期管理、全链条协作，反腐败穿透力不断提升，综合治理效应更加彰显。第三，议题推进三不腐，赢得历史主动。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出部署要求，这是老百姓期盼的实事，是关系党的执政根基的大事。2026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三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即严肃惩治蝇滩蚁腐问题，又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一体推进三不腐，有助于我们党赢得主动，赢得民心，赢得未来。反腐败必须坚定不移，新征程上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永远吹冲锋号的坚韧和执着，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0: 理论时评。
1: 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据环球时报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高速新能源车的补能场景，为观察中国电动化转型提供了一个鲜活视角。高速充电量、充电次数双双大幅增长，表明新能源车正在跳出城市短途代步的场景，跻身长途出行的主流。如今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成熟度已不用看销量，真实路网出行高峰和海量用户的实战体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10月1号到3号，全国6.27万个高速充电设施累计充电近300万次，日均充电量近2400万千瓦时，同比增幅均接近50%。以往对新能源车来说，很容易暴露产业短板的高速路网，算是一种压力测试，如今则成了产业真实成色的试金石。越来越多车主驾驶新能源车跨省远行，意味着困扰行业多年的续航焦虑、充电慢等痛点已经得到缓解。在全国新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的背景下，海南正成为先行探索的制度实践尖兵。依据海南碳达峰及新能源汽车推广中长期规划，2030年全岛将全面禁售燃油汽车，私人车辆新增更换新能源占比实现100%，同步优化车桩配比，在城区构建高密度全覆盖的充电网络。这一整套规划部署，在明确燃油车退出节点的同时，把目光提前瞄准了新能源车普及后交通通行、能源供给、税制调整、公共服务同步升级等一系列治理难题。海南以区域性试点为全国先行探路积累范本。试点海南当然也不只是为了国内，依托自贸港独特的开放优势，海南将成为中国对接东盟绿色产业合作的重要支点。当前东盟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崛起，2025年区域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 121%，渗透率达17%，2026年上半年进一步攀升至24%。中国品牌在当地市场占比超

0: 电动化的核心推动者，但今年受能源成本飙升、传统产业承压、就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转型节奏持续放缓，相关政策左右横跳。截至2025年年底，欧盟国家共有110万个公共充电桩，但区域布局失衡、设施密度不足问题突出，整体转型遥遥无期。事实证明，产业竞争最终比拼的不是政策口号，而是落地能力、体系韧性和战略定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对比欧洲已是全场景、全链条的产业生态领先，公交、城配、港口、重卡等商用车型的大规模常态化运营，让电池、电机补能体系和运营模式在真实场景中持续打磨优化，沉淀出海外难以快速复制的工程经验。目前产业正向循环已然稳固，市场规模倒逼基建完善，完备基建提振消费信心，丰富场景倒逼技术迭代，这套层层强化的生态优势已渐渐在全球标准制定话语权上反映出来。当然，节假日局部充电排队、区域设施超负荷、电池回收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也不容回避，需要持续发力、系统破解。但随着行业主要矛盾的转变，新能源车的长远发展已不再是个问题。真正的考题是，新能源车规模爆发之后，未来燃油车加新能源车双轨并行，公共服务与治理体系如何跟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充电桩多了，燃油车加油不变怎么办？油车养路，电车受益，如何平衡？这场产业与治理的竞速，中国的成果将成为全球汽车电动化转型的标杆，并在国际合作中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我是乔峰。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 AI 产业巨大用户底盘将带来什么。据经济日报消息，近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也就是说，每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在使用生成式 AI 产品。7亿用户标志着中国 AI 产业生态拥有了全球罕见的大众根基，一个以规模驱动创新的正循环正在加速形成。用户规模是 AI 产业生态最基础的战略资产，人工智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数据、算力和算法的竞争，而这三者的源头都指向用户。每一次提问、每一次生成、每一次反馈都在为模型迭代贡献真实世界的训练信号。报告显示，76%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高频的使用行为带来海量的数据回流，成为模型能力持续提升的燃料。与此同时，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这些数据说明 AI 消费端需求旺盛，其信号正在牵引产品端的创新方向，供需两端形成了强有力的共振。用户规模的迅速扩张也为算力和模型等基础设施的跃进提供了需求侧牵引力。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那么这个标称单位是指每秒100亿亿次浮点运算。这个数据同比增长177%， 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

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国产化。算力的大规模扩张并非凭空而来，7亿用户每天产生的巨大调用需求本身就是算力建设的订单。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都来自中国团队。国产模型与国产算力芯片加速适配，人工智能应用已覆盖钢铁、有色金属、电力、通信等重点行业。这些成绩说明，庞大的用户基础正在促进从芯片到模型的 AI 产业全链条国产化，规模优势已转化为技术自主的底气。当然，拥有7亿用户不等于自动拥有强大的 AI 产业生态，用好庞大用户优势，需要在三个方向上持续发力。以用户规模牵引供需闭环，让用得多变成用得好。AI 产业正从技术爆发期迈入价值兑现期，必须聚焦用户和产业的真实需求，让用户的需求反馈真正驱动 AI 产品和服务的迭代升级。下一步需要推动 AI 从通用场景的浅层次适用向行业核心环节的深度嵌入跃迁。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以普惠包容拓展用户边界，让7亿成为更大用户规模的起点。7亿用户是里程碑，但距离全民覆盖仍有巨大提升空间。老年人、残障群体、中小企业，这些尚未被充分覆盖的用户群体，恰恰是 AI 应用价值最需要释放的领域。第三个方向，以协同治理守护信任根基，让用户敢用、愿用。用户的信任是 AI 产业最珍贵也最脆弱的资产。AI 普及率越高，算法歧视、虚假信息、隐私泄露、未成年人保护等风险外溢越广。筑牢安全底线是让用户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的必要前提。我们要持续完善 AI 治理体系，明确责任边界，加强用户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用户是最大的资源。7亿用户构筑起国内 AI 产业的巨大市场底盘，成为新一轮产业跃迁的起点。立足这一优势，一手抓技术创新场景落地，一手抓安全治理素养培育，我们就能持续繁荣 AI 产业生态，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微理论，我们来关注节日消费。据半月谈微信公号消息，不讲排场，讲健康，不重应酬，重温情。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市场正兴起一股清新风气，不知道大家感受到没有？比如说，天价月饼卖不动了等相关新闻登上了热搜，高端豪华礼盒销量大幅下滑。消费者更关注产品本身是否减糖低糖。国庆出游同样褪去了浮躁，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执着于网红打卡、景点扎堆、朋友圈出片，转而选择近郊散步、城市休闲、居家陪伴家人等等。这些看得见的市场变化不是消费降温，而是大众过节观念的真实转变。曾经节日消费容易陷入攀比的怪圈，礼盒档次代替了真情实意，包装越豪华似乎心意就越重，国庆出游不问风景好不好，只追求照片精致，特种兵式赶景点挤人潮，高价入住网红民宿成为一时现象，亲友聚餐习惯多点多备，宁可铺张浪费也怕场面冷清，种种面子工程让过节异化为一场社交表演，渐渐消解了节日本身的内涵。节日的重点从来不是向外展示与人攀比，而应是放松身心，陪伴家人，感受生活，涵养家国情怀。越来越多的人正跳出外界评价的束缚，不再被网红流量、消费噱头、表面排场裹挟，大家开始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家庭需求规划假期，不盲目远行，不刻意跟风，不硬撑场面。这种消费变化既是社会风气持续向好的结果，也在倒逼市场转型升级，推动供给侧优化。过去被包装营销销量占据的利润空间，正回归到产品本身和服务体验，商家开始重新调配资源，把过去打造天价礼盒的投入转向食材升级、工艺改良、健康配方研发，把过去炒作网红打卡点的预算投向短途游线路设计、在地文化挖掘、亲子互动场景搭建，把过去设置虚高套餐档位的精力放在小份菜、定制化餐品、家常口味的打磨上，让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真正回归使用本身。一系列变化让消费供给更贴合普通人的生活与诉求，市场正在完成一场从噱头驱动到品质为王的良性迭代。节日消费的去面子化不是要压缩消费、降低生活品质，而是让消费回到以人为本的本质。当我们不再用排场定义心意，不再用打卡定义旅行，不再用价格定义快乐，假期才能真正成为滋养生活、连结情感的珍贵时光。这种愈发成熟的消费观与过节观，也终将推动全社会形成更务实、更从容、更注重真实获得感的新风尚。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中国汽车现在给大伙儿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你别给我机会啊，只要给我机会，我立马能够生根发芽。咱都知道呢，中国汽车进军欧洲的路走得不太顺畅，欧洲对咱们一直是严防死守，通过各种壁垒不让咱们中国汽车进入到欧洲市场，因为他们太明白中国汽车工业的实力所在。

哎，只要给中国汽车撕开一个口子啊，顺着这个口子呢，中国汽车就能够这个滚滚洪流冲垮整个欧洲的汽车工业。咱举个例子，新华社记者呢曾经在西班牙进行了一番调查，之所以选择西班牙呢，是因为西班牙是为数不多的允许中国汽车正常销售的欧盟国家。之前霸榜西班牙车市的几个品牌，不外乎就是日系的丰田、德系的大众、法系的雷诺、这个菲亚特等等，韩系的起亚、现代也能看到，但是不算多。2025年，中国汽车在西班牙的销量创造了新高，市场份额首次突破10%，全年销量突破11万辆，同比增长140%。也就是说，西班牙2025年一年每卖10辆新车当中，就有一辆是中国汽车。这份成绩呢，确实是相当不容易。中国汽车终于在欧洲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见到一缕曙光。2026年2月，奇瑞汽车更是历史性的杀入了西班牙汽车销量榜的前5。这说的是传统燃油车领域，如果是纯电车，那就更了不地了。从2025年5月份开始，中国的比亚迪已经全面超越了特斯拉，成为西班牙最畅销的纯电汽车品牌。现如今的西班牙大街上的中国汽车越来越多，西班牙人民开中国汽车、买中国汽车没有丝毫的违和感，一点都不觉得跌分，反倒是有一种有个性、追求潮流、会过日子的表现。未来，中国汽车能不能顺着西班牙撕开的这道口子进一步扩大战果？咱还不好说，但是只要咱不放弃，早晚会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咱今天说的重点并不是西班牙，不是欧洲，而是另一片市场，哪儿呢？更加遥远的澳大利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相关信息显示，2026年，中国汽车进军海外再次传来好消息，中国汽车再下一城。拿下了日系汽车的海外重镇桥头堡，澳大利亚。对于中国车企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2026年2月，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交付25,781辆，同比增长50%，首度成为澳大利亚汽车市场的第一大供应国，也是终结了自1998年以来日系车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统治，把日系车拉下了宝座。下来吧，你嘞！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的这个逆袭呢，堪称经典。要知道，在这个10多年前，2015年，中国制造的汽车在澳大利亚的销量只有可怜的2000辆出头，甚至不如丰田卡罗拉一个车型一个月的销量多。几个中国汽车品牌加起来的市场份额都不足0.3%，而且主要是局限于低端商用车和少量的廉价车。澳大利亚当地媒体做销量排行榜的时候，那阵儿都懒得把中国品牌算进去，直接给归到了其他一类。那时候都是这个中国汽车跟日系汽车相比，真的是构不成丝毫的威胁，就好比小学生面对一个博士，对吧？人家都不拿正眼加你。但是从2015年开始，中国汽车的势头越来越猛，销量年年增长，不再是销量排行榜上的小透明了。2022年，中国汽车首次超越了德系车，成为了澳大利亚的第四大汽车来源国。2023年，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的销量达到19万辆，跃居前三。时间来到2025年，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的销量又一次冲上了历史新高，拿到了25.27万辆的成绩，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就日本品牌的澳大利亚第二大新车供应来源。而且在前10的畅销品牌当中，中国品牌已经占了3席，分别是长城、比亚迪和 MG。这个 MG 呢，以前是英国的一个牌子，后来被上汽给收购了，国内的名字就是名爵。面对中国汽车的奋起直追，日系车企终于开始有了危机感，因为销量它是客观的，对吧？从不拿正眼看变成了格外重视。
从去年开始呢，日本媒体就开始有坐立不安的感觉。日经新闻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发起攻击，价格和技术都占优势。朝日新闻呢，更是直接预测中国汽车品牌正以惊人速度把产品推向澳大利亚市场，日系车将失去长期领先的地位。预计到2035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这个汽车将从这个目前的这个水平提升到新车市场43%的份额，而留给日系车的这个份额只有2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媒体的这个预言呢，算是提前实现了一半。这个中国车呢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市场份额，而日系车已经跌到了这个预言的水平。2026年2月，澳大利亚呢一共是卖出了94,131辆新车，其中这个中国的占比是27.38%，还没有达到43%的水准。日系车呢占比23%，跟之前日本媒体预测的22%的市场份额呢大差不差。别人的没说准啊，自个儿这一块倒是算得挺准。不得不说，还是日本媒体了解日本企业。近些年呢，中国车企不断从海外传来捷报，俄罗斯市场、东南亚市场、欧洲市场都有所建树。但是要论含金量啊，澳大利亚这一战的成果、战果可以说是最高的，足斤足两，没有任何的水分。原因很简单，澳大利亚人有的选。澳大利亚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比如说俄罗斯之前曾经是德系车的天下，奔驰、宝马什么的满大街，顶不济也是辆美系车。中国车企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但是由于俄乌冲突，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导致俄罗斯无法再进口西方国家的这个汽车，日系车呢也不卖给他。俄罗斯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国车。可以说，俄罗斯接受中国车呢，某种程度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无奈。那么中国车呢，也不是说完全的按照这个市场凭实力杀进了这个俄罗斯的市场，因为它有这个地缘政治各方面的因素。非洲市场、拉美市场虽然接纳中国车，但是那是受经济条件所限，这个市场空间有限，它没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欧洲市场呢，壁垒森严，中国车企很难杀进去。澳大利亚市场那就不一样这属于是纯开发。澳大利亚市场之前呢，曾经是有过本土汽车品牌，最有名的叫霍顿，成立于1856年，妥妥的百年老店。后来呢，让美国的通用给收购了，变成通用霍顿。虽然让通用收购了，可是澳大利亚人呢还是挺认霍顿这个品牌，毕竟也算是本土品牌。2000年之前，霍顿在澳大利亚的市场占有率啊还挺高的。2001年，霍顿第600万辆汽车在澳大利亚下线，这是它的高光时刻，也是巅峰。巅峰的意思就是后面就开始一路下滑了，情况一年不如一年。截止到2020年，通用汽车索性关闭了霍顿所有的生产线，自此霍顿这个品牌彻底消失，澳大利亚呢也就没有了自个儿的汽车工业。好在澳大利亚人呢倒是不执着于这一点，没有没有就没有吧，有霍顿我们买霍顿，没霍顿我们就买别的。这就导致欧美日韩中五大车系可以在澳大利亚同台竞技，而且澳大利亚也是发达国家呀，人均 GDP 达到6.6万美元，消费能力在这摆着。美国地广人稀，号称是车轮上的国家，澳大利亚同样也是地大物博，老百姓出行啊离不开汽车。上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就成为了全球人均汽车保有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的这个数量仅次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消费者呢，看得多，懂得也多，属于是比较难伺候的成熟市场，绝对不会因为你造个好看的车壳子，或者说价格特别的便宜，我就刷刷下单他们要结合这个机械各方面的综合考量来决定是否下单。不过实话实说呢，澳大利亚本身还是有点排华情绪的。最近几年，中国外交部门呢已经因为这个事儿，这个发出了好几次旅行警告，提醒当地华人注意安全。
就算那些不排华的澳大利亚人呢，也对于缺乏品牌积累的中国车没有太多的好感，啊，只要还有其他的选择，他就不会把中国车放在首选上。可就是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中国车企能够逆势而上，拿下澳大利亚市场，一方面说明咱们的产品力确实够强，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车企为此付出了多少的代价。能够在澳大利亚正面硬刚日系车，打败日系车，这个事儿足以成为中国汽车工业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了，不亚于中国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国产车是怎么做到的？这就要从澳大利亚车市的发展说起。澳大利亚车市发展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结束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人信奉的是美式汽车文化，消费者爱买通用福特这种美式大排量的肌肉车，或者说是皮卡。这么说吧，美国什么车型热销，澳大利亚在这儿也能好卖。毕竟这个也算是一个老祖宗啊，同宗同源。而且那个时代的美国汽车工业呢，正值实力巅峰期，如日中天。底特律呢，被称为世界汽车之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巨头。是吧？美国车那就是好车，豪车的代名词。上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到来，全球油价飙升，供应紧张，你传统大排量的这个美式车滞销了。美国人民呢都不买本国大排量的，都改买那个日系的，它省油啊。澳大利亚的消费习惯也跟着一块转向，给了日系车一个崛起的机会。那么相比传统的美式大排量，丰田、本田、马自达这些日本车企能够这个提供丰富的中小型的这个车型，省油、耐用啊，皮实可靠，特别是皮实可靠这一点尤为重要。澳大利亚是个地广人稀的地儿啊，这么大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呢只有2-3千万，往往方圆几十公里一个人都见不着。这种环境之下，一旦你说车坏半道上了。是吧？那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因此，皮实耐用、不爱坏，显得尤为重要啊。日系车呢，正好符合这个要求。我排量小，我省油，啊，我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个美系车的那种爽感、豪华感。但是呢，我同时还兼顾皮实耐用，啊，不爱坏，就这样。以卡罗拉、雅阁为代表的日系车迅速占领了澳大利亚的城市市场，而海拉克斯、这个陆巡啊、红山皮卡就这类的车型，则是占领内陆乡村市场，成为澳大利亚人眼中的这个国民神车。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日系车呢已经基本上统治了澳大利亚的车市了。澳大利亚呢就跟那个日系车的后花园一样。1991年，澳大利�亚汽车进口额达到了50亿美元，其中34亿美元都是来自日本。1992年，澳大利亚这个进口账单增长到了64亿美元，43亿美元，这超过2/3都给了日本。与此同时呢，丰田、本田等日本车企开始在澳大利亚本土设厂，从而规避运费和关税，进一步强化竞争力，把护城河越挖越深。直到今天，很多在日本本国你都找不到的老爷车，你兴许在澳大利亚能见着。日系车在澳大利亚遥不可及的这个统治地位，对于试图进入这个市场的中国车企来说，这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约等同于刚出这个新手村啊，迎面就撞上了大 boss。 咱这阵是没有口碑，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成熟的配套，可靠性还不占优势，是吧？你拿什么挑战呢？那么更为要命的是呢，十几年前中国的汽车安全标准是低于澳大利亚国家标准的。国产品牌参考国内安全标准做的设计和用料，到了澳大利亚做碰撞测试，一度洋相百出。一会儿因为强度不够把 A 柱给干折了，一会儿因为气囊太少把假人给爆头了，被澳大利亚媒体呢群起而攻之。澳大利亚消费者呢也觉着中国车呀便宜没好货啊，这是有可能要命的。咱说啊，就是在这种逆境当中，中国车企并没有放弃澳大利亚市场，一直苦苦支撑，一边提高质量，一边等待时机，
每年的销量呢也就在1000多辆上下。很多澳大利亚人买中国车呢，主要是为了好玩，反正也不贵啊，尝尝鲜玩。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那一年呢，中澳自贸协定正式生效，作为核心品类的汽车关税因此下降，并逐步降到了零关税，这就给了中国车企更大的操作空间。相比欧洲那边还要交这个5%关税的那个竞争对手啊，也有了更大的这个价格优势。但是呢，单凭零关税还不足以威胁到日本车，因为同一年，日本和澳大利亚也签订了这个贸易协定，汽车关税也降到了零，价格优势在日系车面前约等于零。面对日系车这个强敌呢，中国汽车企业选择了规模化优势。2008年，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并且以每年2位数的速度保持增长，庞大的产量不但这个不断的分摊技术成本和生产线的成本，同时呢，还在长三角、珠三角形成了100公里范围内的汽车产业圈。汽车厂呢，可以就近采购90%以上的零部件，物流成本低，响应快，库存压力小。更不要说中国的这个劳动力的成本更是低于日本。三个优势叠加起来，就让中国汽车能够在价格低于或者持平对手的同时，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材料跟更好的配置啊，更强的性能。当然了，跟配置和价格比起来，中国汽车进步最明显的地儿还是安全性，毕竟这个才是一辆车最重要的环节。2017年，上汽名爵在澳大利亚的碰撞测试当中，为中国车企拿下了首个5星满分，刷新了当地消费者对于中国车的认知。自此之后，中国车就开始在当地扬名立万了。比亚迪、长城啊，奇瑞、吉利，各家车企纷纷全面进军澳大利亚市场，安全性、配置、价格都足以打动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中国车的口碑开始反转逆袭。但是话要说回来，安全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要正面硬刚日本车，还得从驾乘感受上下功夫。大伙都知道，为了皮实耐用，日系车呢基本放弃了驾乘感受。驾乘感受呢是日系车最大的短板，对于这点呢，日本车企是心知肚明。他们的解释就是，甘蔗没有两头甜，你想要皮实耐用，你就不要什么驾乘感受。找到了日系车的短板，中国车企呢就开始在驾乘感受方面做文章，重点进攻。以当地人的这个国民皮卡海拉克斯为例，它是丰田在澳大利亚的销量王牌，常年霸榜。中国这边派出的挑战者是长城炮，单从价格上，长城炮要比丰田的那个便宜几千欧元。澳大利亚媒体呢曾经将二者进行过对比测评，发现二者的内饰配置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长城炮不仅乘坐空间更大，座椅更加舒适，而且是用了大量的软性材料和皮质，做工也上乘，缝隙小，安装坚固，没有异响。而且呢，长城炮还配备了液晶仪表和超大的高清智能中控屏。更为重要的是，长城炮配备的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动力上碾压自吸发动机的海拉克斯。通过综合测评，澳大利亚媒体认为，坐在长城炮里就像是一个豪华大皮卡的感觉，而不是单纯的工具车。而丰田这边的海拉克斯设计老气横秋啊，满眼都是硬塑料，除了皮实耐用，基本上没有别的优点。它和长城炮放在一块儿对比，那就好比诺基亚和苹果的差距，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智能机，一个功能机。至此，日系车的唯一卖点就是三大件：久经考验、成熟度高。那为了缓解当地消费者的顾虑呢，中国车企又开始放大招。既然你们担心质量问题，担心会不会不耐用，没事，我给你一劳永逸提供终身质保，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三大件终身质保啊，整车10年25万公里超长质保，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对吧？你买个日系车不也不过如此了吗？安全好，配置高啊，体验爽，再加上超长质保期，抵消了日本车一车传三代啊，人走车还在的那个口碑。
澳大利亚消费者再怎么对中国产品有成见，也开始动心了。这个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啊，真香定理嘛。就在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政府又送上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神助攻，让当地消费者不再犹豫，能够直接下单。什么神助攻呢？根据澳大利亚推出的国家电动汽车战略，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要占澳大利亚新车总销量的30%。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澳大利亚推出了补贴跟减税政策，买辆新能源车能省好几千澳元，这是国补，各州还有不同形式的州补。啊，有的是15,000澳元的免息贷款，有的干脆直接减免1,500澳元的购车款。这并非裁判下场拉偏架，澳大利亚力推新能源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澳大利亚虽然是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啊，各种矿产应有尽有，可偏偏缺少石油，96%的石油依赖进口。但要说电，跟你说，澳大利亚还真不缺，家里煤多的是，啊，可以搞风力、啊水力、太阳能这类的再生能源，再加上澳大利亚本身盛产锂、钴、镍、铜，都是电车的关键原材料。澳大利亚呢，也希望促进新能源车的发展，来多卖一些矿产资源，啊，推动这个电动化的一个转型。日本人最擅长的领域是搞燃油车跟这个油混。技术优势主要在这两块，要说插电混跟纯电动，他们的经验并没有中国车企多，这块恰恰是中国车企的市场。要论电机马力、电池容量、充电速度、这个馈电油耗啊，中国新能源车那是世界一流的水平。澳大利亚人买来一试，不仅日常充电省钱啊，动力还倍儿猛，很有当年开美式大 V8 的那种感觉啊，这就得买它买它买它。都说一旦开了电车呢，就很难再回去了。澳大利亚车主也跟中国车主一样，发现了电车的好处，去外面干活想临时休息一下啊，可以在车里开着这个空调听着歌，也不用担心这个电瓶耗尽，更不用担心费油不环保。外放这个功能，这个外放不是那音乐外放啊，电的外放功能呢，还可以插各种电器，不管是带炉子啊、吹风机，还是接电钻，相当的方便。就这样，中国车逐渐控制了比赛，长城、比亚迪、名爵纷纷进入了销量榜的前十，以极客、小鹏为代表的新势力也是登陆了澳大利亚，准备大展拳脚。中国新能源车大卖的同时呢，也恭喜澳大利亚随着中国的步伐呢，一块进入到了新能源时代了，对吧？领先日本、欧洲好几个身位。不过作为本国的支柱型产业呢，日系车肯定不会如此轻易的就放弃澳大利亚市场，它肯定还会有一番的挣扎。对于日本来说呢，汽车产业占到制造业产值的20%，占 GDP 的近10%，税收的15%，还能够吸纳550万人就业。日本有8%的工作岗位呢，都跟汽车生产制造相关。一旦汽车这个柱子倒下，那日本整个国家经济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对于咱们来说呢，汽车同样是制造业的第一大细分领域，总产值超过11万亿元，占制造业总产值的近10%，拉动上下游上百个细分行业，全产业链这个直接从业人员超过1700万。过去呢，中国车企主要是靠国内市场来养活自己，不依赖出口。但是随着国内市场逐渐的饱和，车企呢肯定有出海的需求，才能向上突破。因此中日双方都无法后退，那就只有狭路相逢勇者胜了，拼技术、拼产品、拼价格、拼售后。哪怕咱们这个今天取得了一定的小胜，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啊，要随时防范日系车的卷土重来。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林可掘井。林可掘井这个成语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相传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昭公因年轻幼稚，听信谗言，激怒了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大家族。三大家族联合起来率兵攻打昭公，昭公因此而出逃到齐国避难。齐国君主齐景公热情地招待了鲁昭公，并愿奉送很多财物给他，希望他长久居住下去。昭公说，我怎能抛弃周公的王业，长期居住在这里呢？齐景公又关切地问，可是你这么年轻有为，为什么却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昭公觉得齐景公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于是叹了一口气说，唉，正因为我年轻，缺少治国经验，一时疏忽，不能正确识别真伪，而铸成大错，落得如此下场。齐景公安慰他说，难道不可以重新再来，挽回错误吗？昭公失望地长叹道，晚了。站在一旁的齐国正卿晏婴这个时候插话说，是啊，一个人已经掉到了井里，才后悔自己为什么走路不小心，正像一个人眼看就要渴死才想挖井取水一样，已经来不及了。林可掘井这个成语本意是到口渴了才掘井，也用来比喻事先没有准备，临时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2: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3: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

0: 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2: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3: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4: 那个相识案呢、啊？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三四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3: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5: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6: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来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3: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7: 我是老天津人呢、啊，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十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3: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8: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就是冰山上的来客，没有人没看过，即便你没看过，也听过那个主题曲主题歌。这部电影又把天津跟新疆连一块了，咱听张玉成张先生给聊聊。
9: 刘哲老师过了十一啊，就带咱们话友啊去新疆的南疆作为考察。这就让我想起啊，当年呢有一部电影跟他这个南疆有关系。这部电影呢就是老话友们熟知的冰山上的来客，这是在南疆地区拍的，这个喀什地区的塔吉克自治县。这个电影当中的演员是不是有天津籍的人呢？还真没有。后来听友说，你说他有嘛意思？这个我告诉您说，这部电影的关键的人物是咱天津人，他叫嘛呢？赵新水。赵新水是这部电影的总导演。赵新水呀、啊，小时候时的，跟他父亲呢、啊，从沧州啊来到了天津。小学的时候在哪上的呢？秀山小学，河北区昆明路那儿。等到升到初中的时候，在哪儿上的呢？老西开附近的法汉中学，是吧？就是现在的二十一中。那个年代呢，就是在抗战时期了。西开这儿呢，这个中学里面有那个进步老师。少年时候的赵新水啊，一边读书就一边参加学校里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的课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你想家里一般的看不起电影，家里他有做买卖的，有钱呐，在法汉中学上学那也不是一般的人了，所以他看了很多的老电影。这么说，在1943年的时候，这赵新水14岁，结果就跟着学校的进步老师啊，就离开天津了。14岁啊，这也很不简单了，那还叫孩子了，对吗？结果呢，就奔赴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呢，到解放区以后啊，就在部队搞文艺了，因为他喜欢电影啊。再说，这个在学校里演话剧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他有一定基础。他在这个部队里搞这个话剧也好，什么歌剧也好呢，这就有底子了。最后呢，就把他这些个经历，部队的经历和在天津打下这个基础，直接就运用到了《冰山上来客》这部电影里。他有抒情啊，有反特呀，他和这个雷振邦，雷振邦是作曲的，就把这部电影呢 拍出来了。电影的细节 和他在天津租界里边读书啊，那些个复杂的环境，你想西开教堂那儿各式各样的人他都能见过啊，对这个人物的观察呀，有细节的处理呀，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处理真假古兰弹幕这个双线人物塑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帮助。这个部电影拍完以后啊，得了这个小白花最佳导演奖。实际上这部电影啊拍的很艰辛，赵新水去新疆三次，当时的拍这电影的话不在现在的，就在什么摄影棚啊，是电影城拍，没那个，他都得到实际考察。哎，第一次呢和这个雷振邦他们一起进新疆，新疆上帕米尔高原走访边防哨所啊，塔吉克牧民的搜集素材啊，修改剧本啊，他这是第一次啊。那第二次呢就是选重点了，62年啊七月啊，他就把这个真古兰弹幕啊，当时才15岁，新疆财贸学院的学生，他们在医院里看病的时候呢被赵新水给看上了。哎，这演员好，这是真古兰弹幕。那个阿尔杜里提呢就是阿米尔啊，阿米尔冲，那电影不有这句台词吗，是新疆排球队的二传手，知道吧？当时呢就是说得戒掉他拍电影，你人家排球队人他打排球，你拍电影呢人不放人。最后找到谁了，新疆的一把手赛福鼎，哎，出面协调，就是把这个排球二传手的阿明给调出来了啊，你看多不易啊。第三次呢就是常莹啊，到那儿以后又开始进行实际的拍摄，那个太艰苦了，你就说那个高原上那些反应啊，演员的直接的到这个山口上拍戏啊，那风啊大吹的都站不定，机器都得固定，而且当年的塔吉克的线呢道路很差，不在现在才的一马平川走柏油路，咱们这个化油去了以后，你看那两边的山峰那都相当漂亮，过去不行，拍电影的时候坐卡车去的都是沙石路颠簸呀，那粮食嘛的都得带上啊，随时都有塌方啊，那很不容易，那胶片当时非常贵呀，每一张胶片不能浪费，都是提前反复的拍才开机啊。哎，就说拍这个电影啊很不容易。咱再说这个雷振邦他这个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怎么谱出来的，他实际上啊这雷振邦啊参加了这个塔吉克这个民族的一个婚礼，他在婚礼上呢就听到了当时啊这个歌很好听，他就以他作为元素把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一个塔吉克斯坦的一个民歌，他改变了，如果不是在那生活他听不到这个歌，也不会出现这么好的电影的主题插曲。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部这个插曲呢就是亲爱的战友，那个就因为他这个曲子里面运用了当地的这个鹰笛儿，民族乐曲啊，就老鹰那骨头做的鹰笛儿啊，手鼓，还有这个就是图塔尔弹拨乐，跟那个董布拉赛的，他是弹拨的啊，那不唱了吗？就像那图塔尔断了弦，就图塔尔，他这个整个里面用了好多的当地的民族乐器，是吧？所以说特别好听。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塔吉克人非常好客。可能咱这次去啊，在这个化友们啊，也可能遇到好多少数民族。当然，这少数民族，特别是塔吉克人，非常好客了，是吧？招待啊，各方面的肯定是不错的。所以说，那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呢，一直啊，顶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啊，叫我们留恋。而且我们这些个老的花友都能哼上几句。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怀念战友，也是雷振邦啊在稿源呢采访时写的，是吧？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呢，谁唱过呢？就是最近啊去世的这刘欢。

0: 太好听了，真是好听啊！就刘欢老师这个鼻音，哎呀，就像自带个大低音炮似的，真好，真好，这就是天赋啊，天赋异禀啊！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啊，白话叫各走一径啊，但也有的人也许一辈子没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在哪儿，这大有人在啊。有的人可能就显现出来的晚。但是人家刘欢老师他这种天赋可是打小就显现出来了。据说两三岁的时候他就喜欢表演，就是个外向型的孩子。哈、啊、这点苏勇老师有点了解。
1: 我跟刘欢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从他一岁入了和平保育院，和后来十一幼，后来又到了体育馆小学，后又并入了昆明路小学，啊，十二中上的初中，十六中上的高中，十几年跟我有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和关系。因为我五十年代在少年之家啊工作，六十年代搬到了东马路少年宫，我一直是主管着全天津市的儿童的文娱活动。因为那时候一个少年宫才十三四个干部，那我一个人就负责全天津市的文艺活动，每年一届的文艺汇演都是我来策划。那么刘欢跟我就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在和平保育院的时候，我呢接的一些个外事的任务，比如有些个外宾啊，外国的政要，或者妇女儿童界、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个外国的代表团，那时候外交很活跃啊。刘欢的幼儿园就是特别有资质的，和平保育院嘛，是天津市比较顶级的，在南京路上，环境也好啊，设备也好，经常有接待。那么刘欢就是幼儿园里的一个小精灵、小明星，能唱，很聪明的一个小孩，所以从他两三岁的时候就认识他。幼儿园有一个徐素英老师，还有一个刘秀华老师，

到了幼儿园，那就大一点了，6岁，啊，那就能演很多很多节目了。再上中学，上了12中，啊，刘欢的父母都是12中的老师，他的母亲教数学，他的父亲是教语文，啊，我们也都认识。那个刘欢在12中的时候更活跃了，他在课间的时候。啊，拍桌子，乒乓乒乓乒乓啊，拿桌子当那个爵士鼓，那拍的那个点儿啊，同学都爱听，老师可不乐意了。好嘛，你在课间你弄个书桌，瞎敲，弄得整个乱哄哄。由此可见，他呀是一个很有才气的小孩儿。每一届汇演他都有节目，而且呢，他的节目啊还是。各方面的才能，你比如说唱歌，另外呢能说快书快板儿，啊还会唱京剧，正赶上唱那个《智取威虎山》的选段，他还能够呢说相声，他跟戴志诚啊是同学，都是体育馆小学的，刘欢呢就是那个逗笑，那个戴志诚呢是捧，而且说的特别好。所以让这个王培元和常宝华，因为呢汇演的时候我都请他们当评委了，啊，他就看上这一对小相声演员了，就曾经跟他的父母就说，这两个孩子可是个曲艺方面的材料，将来怎能成为很有名的相声演员？啊，我想收他当徒弟。常宝华。但是他母亲不愿意让他说相声，所以就给谢绝了。也就是说，多了一个唱歌的歌唱家，少了一个相声名家。啊，在耀华中学时候呢，他还是班级合唱团的指挥，而且这个小孩还特别会公关，跟我呢总是腻腻乎乎的。每次演出，我们都去提前做准备了。到演出的现场，16中大礼堂，一共，我们都得去准备啊，看看灯光，看看这个音响，挂个布标，布置布置。他总是去特别早，来了以后就跟我腻乎腻乎，就是得说，苏老师，给我们这节目多打点分儿。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有什么？我先告诉你。走台之前，先得跟我做做公关啊，弄点小孩吧，就知道这学校的荣誉很重要。天津市的小学啊，当然了，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长。你比如那个唱歌的石狮附小实验小学，何雅洁何老师那儿，还有一个新开小学。杨和生杨老师那儿，另外民乐的有金德生，是南开区的一所小学；舞蹈王串场有一个小学，北门东啊小歌舞擅长，啊相声和曲艺说这一类的，基本上就是体育馆小学了。另外有一个桂实验桂老师那儿，就是卢庄子小学，啊总体来说吧。天津市有一批各有特色的小学，一般的这样的小学都有一个好的校长啊，喜欢文艺，他呢组织孩子们搞各种文艺活动，而且搞出些成绩来啊。刘欢呢，也实际上他就是在小的时候已经反映出来了他这种艺术的。素质啊，他是什么都行啊，乐器他也会两手，比如二胡他也拉过，他还弹过一种叫独弦琴，弹出来声音特别好。他呢还弹，你看他是既能够说又能唱又能表，音乐上还能来两下乐器。也说这样的小孩在天津市啊，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啊，或者是两三个，这些孩子也都有很多从事了专业。我的少年宫的合唱团里有

0: 关伯村，还出了刘玉瓦，中国院学完了以后也很有名的演员。另外，李青姿，天津市现在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啊，总政的、空政的、海政的啊，很多都在天津这块艺术沃土上成长，后来又在中国院、中央院、上海音乐学院，有的在传媒大学和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上了学，那包括李小萌，后来都成了才。所以，天津这块沃土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够培养人的啊，海河水哺育了一大批的知名的各个方面的演员，现在想起来，刘欢走得有点早，才63岁，真是很可惜。我这几天呢，一直在想这些个孩子们小时候的故事，一幕一幕像演电影一样。
1: 这是天赋啊，天赋，天才。老话说什么呢？3岁看小，7岁看老啊。虽然这是经验总结，不尽然啊，不是绝对的，但有它的道理啊。当然也得看后天的这个教育啊，他的成长环境啊，也就是说有没有给那些个颇具天赋的孩子足够的学习和展示的空间和环境啊，包括培育他的老师，是吧？那么，这些客观条件在天津都是具备的，这都是造就一位艺术家的土壤啊！土壤最重要。今儿呢，谭文泉呢也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他找了个特别的角度，您听听吧。听完了，反正让我是茅塞顿开。我相信啊，不光我估计您也从来没注意到这么一个音乐细节。
2: 国庆期间呢，刘哲老师啊，连续的做了这么几期啊特别节目，既怀念了刘欢老师，又回顾了咱们天津啊，作为中国近代，尤其是西方音乐教育的这么一个初始之地啊，这个特殊的地位。有好多老先生录音啊，又一次聆听，我也是感慨良多。我今天呢，我也想聊聊刘欢老师，聊嘛呢？我聊聊刘欢老师啊，跟评戏的关系。哎，这角度怎么样？奇特吧？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有嘛关系呢？您呢，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大伙儿都知道啊，刘欢老师啊，出生在天津这座戏曲曲艺之乡，从小呢就受这个戏曲曲艺的熏陶。而且他还考上过曲艺团啊，跟他这个搭档，也就是他的这个同班同学戴志诚啊，在天津市曲艺团呢，还说过相声，唱过快板儿，当然很短的时间啊，他就考到北京去了。成名之后呢，他又唱过好多的歌曲，大伙耳熟能详的啊，就比如那个胡雪岩的那个主题歌，一首叫《曲折》，咱先听听两句啊，刘哲老师放两句这《曲折》。

哎，您听这个，咱再听听啊，这个片尾曲叫《情愿》，好多人上卡拉OK都唱这个，这歌啊，您听听，它完全是京剧。

哎，您听，这完全是京剧的东西。那而且呢，这两首歌啊，完全是刘欢老师自己作词作曲，这艺术水平相当的高了。而且啊，很明显，您一听就能听出来，这里边京剧元素、京剧的音乐特别的鲜明，显而易见。这可见呢，刘欢老师对这个传统的戏曲旋律啊，研究的这个造诣太深了。而且呀，他是完全的融化在自己的这个歌曲的创作里边。

哎，你不说跟评戏的关系吗？你们说半天都是京剧，你别着急啊，这不就说到了吗？再说到这个评戏啊，它的这个吐字发音呢、啊，比这个京剧啊，它就更接近口语化啊，唱法呢也更加的接近这个民歌，尤其是表现这个悲剧啊、哭腔这一路的评戏啊，是得天独厚大北调。您看啊。但凡到了这个角色啊，你比如说对方把这个以往之事啊演讲一遍，他是越说他越委屈，越说他心里越别扭，最后你也说完了，我实在是绷不住了，这个悲愤之情啊达到了一定程度，到这临界值了，怎么办？哎，迸发而出。这时候啊，这要搁到西方的歌剧里头，就该唱骂了。这地方唱的叫有个名字啊，专门名字叫咏叹调。这个评戏啊也有自个儿的咏叹调。大鼓门顶着板头眼张嘴。您比如说啊，现在杜十娘里头，这个杜十娘啊听这李甲呀千两纹银把自个儿啊卖给孙富了。这杜十娘啊是万念俱灰啊，满腹的悲愤呢一泻而出啊，就该唱哪句了。就是那句了，马三立相声老中这句，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您听听啊，咱先听啊天津的显灵侠先派的这个杜十娘怎么唱这句。

哎，这是早期的，显灵侠的这个就是高唱的这个温庭筠演，当然后来啊，吴桐斌给他改了一版，就改成那个慢唱的那个温庭筠演，更多人咱听到的是那他慢着唱的那温庭筠演的版本，咱再听一个小白玉霜唱这温庭筠演啊。

哎，这是啊，现派跟白派的，杜十娘，闻听此言，还有一处，比如说啊，桃花那儿啊，这个二那儿这一折里头啊，这个窦氏夫人跟这陈妙婵呢，一见面，把当年呢裹孩子这件蓝衫给拿出来了。这个陈妙婵一看，好像这事儿也瞒不住了，也是情绪到了顶点了，她也唱那么一句。叫一见阑珊大吃一惊，咱听听啊，喜彩莲唱这句"一见阑珊大吃一惊"。

哎，您听这个旋律，听着熟吗？那位说，您说了半天，这个跟刘欢有嘛关系啊？您别忙啊，您听出来这句刘欢用的哪儿了吗？80年代啊，刘欢刚出名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唱了那么几首啊，电视剧的主题歌，就是有一个电视剧叫《便衣警察》，这主题歌叫《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这也没平息呀、啊！您再接着往下听啊，到了副歌的这个头一句，金色盾牌，热血中。

0: 哦，金哦，您听着吧，耳熟吗？这句完全是闻听此言。您听啊，咱拿这个戏词儿套歌词儿，歌词儿套戏词儿啊。咱先拿这戏词儿，闻听此言，大师已经唱这歌啊。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咱拿这歌词儿再唱戏，金色盾牌，热血铸就。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哦，加上这哦就是平戏，不加就是歌。而且呀，这个卡搁劲儿是用的太恰如其分了。为嘛呢？你听前面啊，几度风。哎，像啊，遥远的这个大漠上的吟唱似的，是吧？娓娓道来的，特别空旷的，叙事的感特别强的这感觉，跟你说话似的。然后到后边也是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该宣泄的时候，最后该唱咏叹调了。到这咏叹调的时候，唱这。歌颂这个公安干警是吧？金色盾牌，金色盾，闻听此言，热血铸就。到后边最后，还有一番，后边还得番，为了母亲的危险，还也是大吃一惊，完全是太搁在这儿太贴切了，
1: 这是最高级的借鉴。这最高级借鉴是嘛？就是这，我告诉你这句啊，是借鉴平戏。您哦，恍然大悟，可不是嘛？我要不说呀，你一辈子也不知道。这就叫最高级的借鉴，会通景化四个阶段呢。他到了最高级这一步，他的话在里边。您说这平戏跟刘欢有没有关系？当然了啊，这首歌的作曲呀，不是刘欢。啊，他是就是《四世同堂》那个重整河山代后生那个那个作者叫雷雷啊，就是雷振邦的闺女。那他呀也是传统戏曲曲艺这个音乐呀，他研究透了，他才能把评戏这个旋律啊巧妙的融化在这首歌里头。刘欢的演唱啊，他也是啊巧妙的把这个旋律融到自己的这个演唱当中。因为这个戏曲曲艺出身的这演员呢，咱说白了，他比那些个纯学音乐的人高明在哪儿呢？他是先有字儿，后有腔，以字儿行腔，自头自腹自尾，吐字归韵。所以呀，好的戏曲演员，甭管唱歌唱戏，他第一个字字入耳，不用打字幕。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听得明明白白，送到你耳朵根子里头。第二个就是嘛，没有倒字儿，不能有倒字儿。嘛叫倒字儿？就是你得唱那个字儿是它本发的本音，你不能唱那音符。你要唱那个音符，那个字儿就不念那个音了。咱举个例子啊，最明显就是那个《曲苑杂谈》那主题歌，后来好多人都批判，尤其这个曲艺界内部的人啊，我记得是侯耀文是谁，还有那么相声拿这歌找乐啊，说他没有一句不倒字的。你看，相声小品，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说唱艺术成了艺术了。哎，这绝对是外行写的曲子，而且呀，唱的这人也是外行，内行人唱啊，你即使曲子写成谱成这样的音符，我都得给把那个字儿给你搬过来，也得唱成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这才叫唱歌了。你唱成正字儿，这才是戏曲曲艺演员的这个基本要求。所以呀，他们唱歌绝对没有这个情况。您看这个赵丽蓉赵老师到晚年啊，退休以后走穴也好啊，春节晚会经常他来段歌曲，我唱个流行歌昨夜星辰吧，是吧？要不就是啊，他您看小品里头前几句啊是评戏，我做的是蹦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这是什么白干老酒味烫一壶，这是麻瓜开店那个做。

0: 话那么几句，后边马上就接流行歌曲，走四方，路迢迢，水上，你听着一点也不突兀，完全是顺下来，特别顺溜就下来了。啊，一个倒字儿也没有。这个评戏演员呢，还有好些个这个到后来就索性就改了流行歌曲演员的。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位那个唱《纤夫的爱》那个小妹妹坐船头的那个于文华，他呀原来就是专业的评戏演员。啊，学新凤霞新派的，包括您看，咱从评戏说出去啊，您看，前些日子去世的那郭兰英郭老师，他是晋剧演员出身，改的民歌，还有一位这个民歌演员叫魏锦东啊，就是他是曲艺出身，他是唱单弦曹宝禄的徒弟。你看李谷一唱民歌的吧，湖南花鼓戏的专业演员，他曾经。这个李玲玉、白雪他们原来都是唱越剧的啊，还有唱那个咱当兵的人那个刘斌，还有那个唱那个霸王别姬那个屠洪刚，这几位啊小时候都是作客唱京剧的，后来倒仓了才改的唱歌。至于像广东越剧出身的什么王明全啊、罗家英啊，甚至刘德华、张国荣，他们都唱过广东越剧啊，做客的时候都唱过，谭咏麟这都是唱越剧出身。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嘛呢，就是咱不是说这个传统戏曲啊就比这个民歌流行歌曲要高明多少，你看现在这个传统戏曲不也是面临着这个疲软和这个逐渐的失位嘛，对吧。咱们暂且呀不论他的谁高谁低谁贵谁贱，但是啊这个东西咱得论嘛呢，它有个先来后到，也就是说先有的谁后有的谁，它一定是先有的传统戏曲曲艺，后有的民歌流行音乐。这个民歌流行音乐都是向这个传统的博大精深的戏曲曲艺去汲取养分，丰富到自己的音乐成分里边去让这个流行音乐呀更加充满这民族性。因为嘛，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东西啊它不能反过来。也就是说嘛呢，咱说句最通俗易懂的啊，这个演员呢啊，哎你说这个唱歌这演员啊，唱歌他唱这首歌戏味的，你看李玉刚唱的什么新霸王别姬是吧，他里边有戏的东西，唱歌的演员戏味这个玩意儿值钱，反之就不行了。你说这位戏曲演员唱戏个味儿的，完一分钱也不值。但是啊现在恰恰呀、这个个味儿的戏曲演员呢是越来越多了。
1: 哎，他最后这句话又意味深了哈，这个唐文全唐老师聊点什么事儿他总不忘带着批评，哎这叫文艺批评。现如今这个角色少啊，所以他难得嘛，现在都捧着说啊，文艺捧论家居多。哎，他这个角度，刘欢与评戏，或者说是刘欢与戏曲这个角度找的，我看也非得是他呀，他懂戏是吧，尤其评戏爱听会唱，还必须得有点这个洞悉的敏感才能发现这个。就说为什么天津这片音乐热土带有人才出呢，不得不说传统戏曲曲艺的影响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滋养，这个是除了洋人早早带来西洋音乐的表演之外的又一个层面的历史原因了。就这种影响和滋养啊，它是潜移默化的，可能那个人他自己都不觉得，但是就发生了。就我的抖音号啊视频号上也发表了我的看法，就是十一那天节目的开场白那段话在抖音上发，有人留言说什么呢，说觉得我说的那些历史啊跟刘欢那有嘛关系，说太早了，那意思实则是密切关联的啊，就是他的老师他老师的老师可能当年就在天津接受过某位洋人的音乐教育培养是吧。再者就咱们天津的孩子打小听最多的就是这个戏曲曲艺，都耳朵里都灌满了，家里长辈的就天天听啊，你家里不听到外面也是这个音律啊，你话匣里也天天放，这就是熏陶。哎， 看顶级艺术家的表演又方便，这都是影响啊。熏来熏去，你不喜欢也能唱两口，是吧？你要是在这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呢，那你再加上这样的基础，他最后是唱什么像什么，说白了就挂味儿啊，挂味儿啊，不寡淡啊，就跟吃东西一样，你都是唱歌的，行你听罢了，啊，这里面有差别了，是吧？好了，我们把最后的时间呢交给撂下炒勺唱起歌的陈少伟陈老师。
2: 昨天节目里啊，这个唐娟唐老师啊讲了这个刘欢老师的作品与评剧，我接着刘那个唐老师的话题呢，我谈谈呢刘欢老师作品的一些分析。这个作为艺术家，他的作品呢，无论是审前审后呢，让人讨论，能够传承，说明这个艺术家他是优秀的，他有作品让人讲呢，说明他的艺术生命力很长。刘欢老师唱了好多这大家喜欢的歌，其中有几首歌呢也引起了争论。你像在朋友圈里讲刘欢唱最好的什么亚洲雄风，还有奥运歌曲我和你，其实呢我认为呢这两首歌呢在刘欢老师所有的作品当中呢是比较靠后的。当然咱不是讲他的政治意义啊，政治意义是积极的，就他的这个表达以及他这个炫技在这歌里头呢都是比较这个平庸的。比如像那个亚洲雄风呢唱的时候呢，这有他的这个致命伤，因为这是个运动歌曲呢，他这个作词作曲呢还参照着以前那个进行曲那个套路，而且他的歌词呢非常的直白，没有文学性，没有一种特别含蓄的表达。这在当时90年呢，人们改革开放有十几年了，比如像我们60后已经接触到现代音乐了，港台音乐了，日韩音乐，以及这个欧美最流行的音乐，那打口袋我们就经常买了看听。所以呢一听刘欢唱这个亚洲雄风，我们亚洲，就感觉就是如同校歌或者是一个班级的歌曲，拿到这个亚洲呢，尤其那个词写的觉得就是缺乏这个含义，它只能是作为一个这个符号在出现。还有就是这个奥运歌曲呢，本来这个歌呢就不是为刘欢而定做的，这个歌手唱歌是有选择的，你擅长唱嘛。你像刘欢他唱这种歌曲，这种那个非常平缓的歌曲，刘欢的有势显然不出来。可是呢当时又觉得这几个年轻的孩子唱的 hold 不住，这领导又必须让大腕唱，所以刘欢唱。刘欢的表现力已经非常好了，已经下了好大的心思，但是这首歌呢的确没有体现出奥运那种更高更强的那种精神。也由于这首歌呢也让这个世界呢少了一次对中国音乐的一个了解，刘欢呢尽管卖了力气也是表现平平。第三首歌就是争议极大呢，就是讲这个刘欢唱的那个从头再来那首歌呢，那个时代需要这个歌，大概2000年1999年的时候，全国有2400万人下岗，这个下岗每一个下岗工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国家应该就出一首歌来激励大伙，这阵儿就选了刘欢了。刘欢不唱别人也唱，大家就诟病就是那句辛辛苦苦一半生我们就从头再来。实际呢你要仔细听这首歌的话呢，这首歌刘欢在表演当中呢也非常克制的，已经体现出了这个慈爱，一种关怀。而刘欢在这首歌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已经非常的宽容了，让大家鼓励，看到了责任。我觉得这首歌刘欢唱的没有嘛毛病。我个人特别喜欢刘欢一首歌呢，就是10年前在春晚唱的一首歌，叫《从前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木心写的。木心跟刘欢有相同地方，就是他们曾经都有在租界地生活的经历。木心在德租界，上海的德租界，这个刘欢在天津的这个英租界，他们之间呢有相同的童年的生活背景，说木心写的这个诗呢让刘欢来唱呢，俩人有惺惺相惜的地方。其中呢那个词当中呢，我觉得呢就他们俩就有相同的地方，比如说长夜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他们这个就是五大道当初的那种描写就这样。我刚上班时80年代时呢，晚上的五大道静寂了，一个人没有。所以呢在这首诗里呢， 好像是怀疑周昏。

就怀念过去，实际是憧憬这个怀念过去那种碎片的生活呢，对今后生活的一种憧憬，在碎片中的回忆当中呢，重构自己的心灵家园。所谓唱到从前慢，从前慢不是真的慢，是心灵的一种平和。这是这个刘欢五十岁以后的歌，表现出刘欢对这个秩序、对生活的热爱，而且也是他特别追寻的。比如说人们之间的诚恳真挚，他都是特别推崇的。这首歌曲子也是刘欢非常擅长的，有着东方韵味，他不宣泄，非常的克制，就是最后一句高音呢，他也非常克制。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

0: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说到民乐在天津这个土壤，那就更深厚了啊！受众群体热爱它的人太多了，这个好喜的人多呀，自然成才率就会更高嘛。流行音乐同理，你想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就能登台献唱一首《讨厌的清晨》啊，后来人家那当然成了天津人艺的话剧艺术家了。哎，说的就是那位陈静福老师哈。陈老师唱的那首歌啊，当时因为岁数小，记不太详细了。随后呢，高景云高老回应说那是周璇唱的，来自上海的一首电影歌曲啊。不过高老没唱，哎，92岁的邢淑琴老师说给唱两句。
1: 就郭庆杰这几天这两个节目啊，特别新颖。我那天听的跟那个高景云高老师啊提的那个老歌的事儿，他提的那个。一个是讨厌的早晨，一个可爱的早晨。这个歌呀、啊、我小时候啊得听过。我们家买的那叫话匣子，有时候我总爱听。所以这两个歌有时候他一提我还

记得一点儿。粉车是我们的报销机，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去，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滴滴滴，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只有卖报的户。

0: 朝阳升国旗，这是赛台上的开幕礼。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里这样的生活，我过着真有点腻。第二个就是，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听不见麦米，也听不见麦菜，琴声儿是多么悠扬，歌声儿是多么轻快。好花开，蜜蜂来，蜜蜂儿向着琴声里来。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把烦恼和悲哀都抛在云霄外。旧社会好多的这个反映当时情况的那歌了。我现在岁数太大了，声也不行了，我就凑合，唱这么几句吧。
1: 挺好，挺好听的，嗯，
0: 啊，
1: 您唱的有点那个民国那个老味儿，
0: 还有那蔷薇出处开那歌也挺好的，也不长，我唱一下啊。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在胸怀。

0: 水有少年的心，就陪着他的情郎啊，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挡不住的春风吹在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1: 哎，我就喜欢听邢老师唱歌啊，就他那个滑音，特别哀，太有老味儿了啊！这个，我们从10月1号、2号两天的特别节目，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引出来这么多话。也许听了今儿的节目之后呢，您也想聊聊，记好我的电话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包括提出了疑惑不解都可以啊，咱交流嘛。这回咱们话说天津卫听友专属南疆游，我亲自啊跟大伙儿一块走，不用您自己熬夜做攻略了，不用跟来路不明的陌生团凑堆儿了，全是咱们熟悉的老听友，在异域风情之中啊，一路咱天津话聊天，就跟相熟的哎老街旧邻一块出趟远门串门一样自在。先去塔里木河边看千年胡杨林，1000多年啊！看到你到那儿才懂得什么叫生而千年不死的大漠浪漫，还要去白沙湖看帕米尔高原的风，把沙山吹成银白色、蓝绿色的白沙湖，安静的就躺在山脚下，天地干净的就像被水洗过一遍，再到慕士塔格峰脚下。看喀拉库勒湖，这汪深蓝色的湖水静静地卧着，雪山的影子完整沉在湖里，连风都不敢使劲吹，怕打碎了这幅天地拼出来的油画。还会去巴楚红海，这个湖啊，就像一块绿宝石，嵌在红柳和胡杨之间，太美了。远处的丝路古道遗址，安静地卧在戈壁上，啊，一天之内看尽了荒漠。

漠、胡杨、湿地的所有风光。最后我们会扎进世界文化遗产喀什古城，走在迷宫一样的土黄色的老街上，百年老茶馆飘出奶茶香，脚底踩的都每一块石板，那都是古丝绸之路踩了千年的烟火气啊。等这个开城仪式的鼓点一敲，驼队啊，叮叮当当慢悠悠地晃过古街，咱再走进艾提嘎尔这个老清真寺，看铺满绿荫的院子里100多根绿色大柱子撑着礼拜堂的空间。哎呀，远处飘来这个唱经之声，那种安静又厚重的氛围是任何地方给不了我们的心灵震撼。而且我们这趟特意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这条创了世界最长纪录的高速隧道，你亲自走一遍才懂得什么叫凿穿天山通南北的震撼啊！这条隧道本身就是新疆最了不起的风景之一啊。我们这趟呢是实打实的纯玩，没有任何购物的团队啊。市面上同品质的南疆团价格至少比咱贵出1-2千块，一路什么手抓饭的、鸽子汤、拉条子啊、羊肉串都有，慢节奏深度游啊，这不是外面杂七杂八的旅行团啊，没有陌生团友的拘谨，没有强制购物的糟心，哎，很聊天，聊起来很热络自在这么一个团队。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最新消息，飞机票即将涨价了，所以再重复一下咨询报名的电话号码：186-2205-0886，186-2205-0886。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49年10月下旬，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个月，百废待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就摆在了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鼠疫是传染很快、危害很大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如何应对这次防疫大考，是对当时的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那么，新生的共和国是如何上下一心打赢这场鼠疫防疫攻坚战的呢？为了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中国共产党人又是如何

带领全国人民打响卫生防疫的人民战争，严控烈性传染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卫生防疫体系的呢？下面我们就通过文史博览的文章，了解新中国第一次防疫大考。

1949年10月28号，《人民日报》两个版面的密集报道震惊了全国。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决定严密封锁交通，派员赴疫区救治。京张京包间六班列车停运，预防鼠疫传染。这报道中提到的鼠疫爆发地察哈尔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行政区之一，简称察，省会是张家口。1952年11月撤销行政区划。这场察北专区鼠疫，早在当年的7月中旬就已经发生。最初发生在内蒙古察哈尔盟乌宁巴图前因图浩特，当时有3人患腺鼠疫死亡。由于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既没向上级机关报告，也没有深埋尸体。10月3号，察哈尔省康保县察汉蹦蹦村出现了第一例肺鼠疫患者死亡。鼠疫很快蔓延到康保县及张家口附近的10个村子。疫情发生后，康保县政府立即向上级汇报了鼠疫情况，并经察哈尔省政府向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灾情信息，请求援助。中共中央华北局接到疫情情报之后，立即发出通知，指出鼠疫是危害很大、传染很快的一种疫病。京津和张家口之间有铁路交通，每日往来军民频繁，极有可能将这种疫病传入河北及京津两地。因此，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做有效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很快，党中央也得知疫情，并迅速作出反应。10月27号，毛泽东指示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组建防疫总队，吩咐察北、绥远、张家口等疫区开展防控工作，深入了解疫区的鼠疫究竟是肺鼠疫、败血型鼠疫还是腺鼠疫，以便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并封锁东北与关内的交通，以防鼠疫继续蔓延。转天，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3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控制疫情的问题，批准了紧急防疫会议的报告。紧接着，宁都起义老兵、东北军区卫生部防疫处处长蒋耀德接到命令，要他率领一支防疫队火速赶往张家口。接到命令的蒋耀德带着紧急挑选出来的由15名骨干组成的防疫队，以及几台显微镜、一架 X 光机、若干防控药品，准备赶往张家口。与此同时，10月28号，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方面帮助中国防治鼠疫。电文称，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60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4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人份、血清10万人份至北京应用，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以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被任命为中央防疫总队队长的蒋耀德一行与华北苏联防疫队会合之后，一起赶往张家口。下火车的当晚，蒋耀德就带人来到了一个重灾村，走访患者和病亡人员家庭，同时动员村干部带领健康村民迅速挖出一条深3尺、宽2.5尺的捕鼠沟。午夜时分，蒋耀德带领队员从近100只掉进沟里的老鼠中采集样本进行化验，发现了大量带菌异鼠。为了进一步掌握证据，蒋耀德又披着破毛毯挨个做已故病人家属的工作，让家属同意从
以藏病体采集细菌样本进行化验，经过4昼夜的连续奋战，蒋奥德团队一共走访了60多个村庄，近200户村民，抽点解剖已故病体50多具，最后得出结论：茶北疫区出现的是败血型鼠疫。从防疫学角度出发，败血型鼠疫和线鼠疫都是以鼠藻叮咬传播的。 灭掉鼠藻就可以有效的切断传播源，而肺鼠疫则是以空气传播的，无论是在传播速度、危险程度，还是在防控的难度、控制方法上，都和败血性鼠疫、线鼠疫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不同的结论意味着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一旦结论有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终，蒋奥德的结论基于详实的数据、科学的分析和雄辩的事实，赢得了各方专家的认可。察哈尔省人民政府主席张苏和蒋奥德共同签署了结论报告，正式上报中央。察蒙一带的疫情属于非空气传播的败血型鼠疫，防疫及时，没有大流行的可能。正确的结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广大卫生防疫人员迅速、有条不紊地开展诊疗、尸检、捕鼠、消毒、隔离、观察、防疫注射等各项防控工作。经过近20天的连续奋战，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11月4号就没有新增病例，疫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医务工作人员对疫苗的研制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察北鼠疫爆发后，由于察北疫区毗邻首都北京，为了防止疫情侵入北京，北京市普遍建立了基层防疫网络。1949年10月27号，就在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北京市也成立了市防疫委员会，制定了防治鼠疫工作计划。 还逐级成立防疫委员会分会、支会、支分会，直到每10户为1个单位的卫生小组，所有公司、医院、私人诊所都被动员到防疫体系中来。不仅在郊区实施严格的封锁政策，对各种车站的候车室、货物进行严格的消毒，而且还动员广大市民接种预防疫苗。数据显示。 当时，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大约是1,993,000，接受死菌疫苗注射的有223.6万，接受生菌疫苗注射的有77万，足见覆盖范围之广。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鼠疫爆发的可能，也为各大城市做紧急防疫措施提供了初步经验。由此，新中国卫生防疫和医疗事业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 尽管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察北鼠疫防控战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新中国卫生防疫的薄弱现状仍然让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忧心不已。1949年11月，卫生部刚刚成立，毛泽东就指示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1950年8月。 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这次会议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三大原则，认为建立全国各级基层卫生组织是解决群众卫生需要的必要条件，争取三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县建立县级卫生院，在县属区建立卫生所，乡村要有卫生员，工矿街坊都要有卫生组织，医学教育应采取高中初三级制和高级的分科重点制。在全国各地举办中等医科学校，解决近期对医务人才的需求，整顿医院，处理好公司医疗机构的合理分工，促进中西医的团结互助和相互学习等。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议提出的三大原则与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称为指导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1951年9月7号，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题为《21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中，贺诚特别指出，不少省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只满足于不饿死人，而对卫生防疫工作缺乏重视。但是，各地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却远远超过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其中大多数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因此他建议，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报告上报中央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做了批示，强调，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深刻认识，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明确提出，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1952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发现美军飞机撒布携带鼠疫、霍乱、炭疽、伤寒、疟疾等病菌的苍蝇、跳蚤以及其他小动物，引起世界哗然。毛泽东对美国在朝鲜和东北地区发动的细菌战争非常重视，不仅多次给中央军委、政务院下指示，要求认真组织应对，而且还专门给当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对于一些局部地区流行疫病的防治工作，毛泽东仍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以解决。1955年，毛泽东亲自视察血吸虫病疫区，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8年6月21号，毛泽东在上海专门听取血吸虫防治工作情况汇报，认为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很大，一定要从根本上消灭它。如果有1000万人患了病，就有9000万人受到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个人一桌吃饭，其中一个人得病，其余9个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正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推动下，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区域之一的江西省余江县1958年6月宣布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阅读了相关报道后十分兴奋，特地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律诗》二首，以示庆祝，并将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推向高潮。1958年秋，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疾病时有发生，波及全区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主要原因是某些干部啊，只注意生产，忽略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
加上睡眠不足，身体抵

1950年2月起，在全国开展了为期2年的春季防疫运动，发动各地军民广泛进行防暑补暑、防早灭早。周恩来还十分重视老根据地的地方病防治工作，并专门签发指示，要求在老根据地注意供应海盐、海带，以避免粗脖子、流拐子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1952年1月，周恩来一方面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支持朝鲜方面对美军细菌战罪行进行指控，另一方面立即主持政务院会议，着手布置相关的防疫工作，并将反细菌战与爱国卫生运动有机结合起来。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条工作方针就是周恩来出席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时建议增加的。他强调，如果卫生工作不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的贯彻。周恩来同样坚持从国家战略层面思考地方卫生防疫工作。他曾专门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北京郊区选建可供隔离使用的简易建筑，一旦发生传染性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政府面临的卫生防疫形势完全可以用卫生设施差、卫生习惯差、健康水平差、疾病防治差这四差来形容。卫生部长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亿4000万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比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对此，早在1949年9月29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48条就已经明确提出，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而正是在中共高层的重视以及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全国范围的卫生防疫和卫生工作的人民战争打响了。1950年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周恩来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一年内，人民政府已经大规模地开展了反对疫情的斗争。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卫生部经过大规模的疫情调查和研究，很快明确新中国的卫生事业首先应从集中力量预防疫病流行着手。1950年1月，卫生部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菌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1951年4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日本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截至1951年底，各地县级卫生院的建成率已达91.2%。区村的卫生机关通过采取公办、公私合办、医药合作社等，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县乡村三级卫生防疫网络初步形成。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一系列现代卫生防疫措施次第实施，各类疫情报告制度逐步健全，交通卫生检疫力量不断加强，不同层次的专业卫生防疫队伍成长迅速，以疫病科学研究和专业防治为目标的专业性防疫机构5年时间增长了20倍，
各地基层，特别是公

矿区和农村地区的卫生组织逐年完善，普遍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到1952年底，就在全国建立各类各级卫生防疫站147个，专科防治所188个，共有卫生防疫人员20504人。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地区更是大力发展赤脚医生队伍，也就是在县级人民医院、公社级卫生院的基础上，普遍设立农村大队的卫生室，挑选当地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进行专门培训，组织他们以半农半医的方式为广大农民诊治一些病患，并担任部分卫生防疫任务。1955年，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向全国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其中明确把传染病分为甲乙两大类，共18种，同时规定了传染病疫情的报告制度和防治要求。发现甲类传染病应立即报告，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次日。发现乙类传染病，在城市应于发现后24小时内报告，在农村应于3日内报告。发现传染病人的医务人员，除报告当地卫生防疫主管机关外，对甲类传染病人应立即向其家属或住所负责人说明利害，就地设法临时隔离，并及消毒治疗。对乙类传染病人，应即说服指导其家属或住所负责人自行隔离护理，同时予以消毒治疗。传染病管理办法的颁行，标志着新中国卫生防疫治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国家卫生防疫体系已初步构建起来。此外，广泛有效的卫生防疫宣传，较好普及了各类卫生科学知识，也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要大家来做。卫生防疫逐步成为人民群众的行动自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防疫成效开始凸显。以鼠疫防控为例，群众性防鼠灭鼠运动取得了惊人进展，仅东北地区的群众就创造出了67种捕鼠方法。1949年当年共捕鼠近1646万多只，是1947年捕鼠量的788倍。1950年全年至转年七月共捕鼠5000万多只。由于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街屯、村、乡、县、行政公署、省卫生防疫指挥部到中央卫生部的完整的鼠疫疫情报告网，防疫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2小时以内就可以发出，3天内就可以基本完成各项群众性预防工作。政府同时相应采取隔离病人、封锁疫村等措施。卫生部还在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设立防治所，发动群众捕鼠灭蚤，并进行预防注射，基本上控制了察蒙地区的鼠疫，减少了东北地区的发病率。仅1951年1月到6月，全国鼠疫发病人数较1950年同时期减少了 80%。1953年鼠病发病数较1950年降低了 90%。全国到1956年底已经基本不再有大的鼠疫流行。卫生部府疫成立便于1950年当年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采取中央建制、中央供给的模式。每个大队平时分散在全国各地进行一般性卫生防疫工作，一旦发生传染病流行，则立即转入集中使用。2年不到的时间，卫生部就组织125个防疫队，共6000名卫生防疫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治淮工程区，开展预防注射、淋浴灭湿等群众性防疫工作，使700万人免受斑疹伤寒、回归热、伤寒、痢疾等病疫灾害，还保证了80万黄河河工的健康。卫生部还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以专门应对流行于黄河两岸及陇海大动脉沿线的黑热病。仅2年时间，就在山东、江苏等省的黑热病流行地区治愈了11万病人。事实证明，这种机动灵活的卫生防疫模式有着极强的战斗力，
在防病治病方面起到了良好效果。为了配合抗美援朝期间的反细菌战，进一步阻断传染病的流行，从1952年开始，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迅速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对传染病和流行病的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仅半年时间，全国就清除垃圾1500多万吨，疏通渠道28万公里，新建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捕鼠4400多万只，全国男女老少都被动员参与到这场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中，讲究卫生，人人动手，美化环境，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共识与实践，出现了一大批先进乡村和城市，比如上海南京路、杭州小营巷、山西太阳村、南京五老村等等。北京市1952年3月16号正式启动防疫卫生运动，仅18天的时间就清除城区垃圾6.5万立方米，疏浚明沟12.9公里，北京城内几百条胡同都铺上了石子儿或是压平路面。位于北京崇文区的龙须沟昔日臭水四流，蚊蝇密集，每到下雨的时候，臭水带着成群的大尾巴蛆流到屋里来。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改造，不仅明沟被修凿成暗河，修建了宽敞的马路，附近居民家中也通上了自来水。著名作家老舍以此为背景创作的话剧《龙须沟》，就是对人民政府敢叫日月换新天伟大创举的热情歌颂。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天花疫情年年发生，甚至每个月都有，而且每隔几年都要大爆发一次。1933年到1944年的天花患者达38万之多，一些地方甚至流传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俚语。为了力争在3到5年内基本消灭天花流行，1950年10月，政务院正式推行全民种痘计划，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实施全民义务种痘，规定婴儿出生6个月内初种，6岁、12岁、18岁时复种。不过，由于旧中国的种种陋习和错误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完全根除，不少农村地区还流传着一些近乎荒诞的传言，比如非春天不种痘、麦子不出穗不种痘、20来岁不会得天花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民种痘的全面铺开。对此，从卫生部到地方防疫部门想出了各种办法，采取板报、图画、广播、幻灯、电影、街头剧等等多种形式来宣传种痘知识。当时还是河北省的宁河县，结合当地一个真实病例，编写了种痘顺口溜，说咱村有个李小荣，今年20才有龄，因为迷信不种痘，别人劝他他不听，谁知才过10天整，生出天花真不轻，自己几乎要了命，害了家人，害四邻。经过宣传教育后，很多人都主动要求接种牛痘。到1951年4月，全国共完成 1.8 亿人口的种痘任务，各地天花的发生数字于是大幅度的减少。全国1953年的天花发病率比1950年降低了 95%， 1954年天花在各大中小城市均已绝迹。到1956年，除少数边疆地区外，天花在全国范围内几近绝迹。1959年，中国境内最后一次天花疫情发生在云南省沧源县，是带病外迁人员从中缅边境回国所致。在云南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全力防治下，疫情很快得到扑灭。1961年春，我国在中缅边境最后一次扑灭输入型天花，实现了全境消灭天花，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范围内根除天花早了整整18年，实可谓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卫生防疫战绩。为开展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的防治，
卫生部1951年根据

据中央来总理要注意和重视防劳工作的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和卡介苗推广委员会。到1950年，共计在北京、上海、沈阳、南京、西安等100多个城市接种85万名儿童。1953年，江苏省松江县德群医院院长柯德群将其私立医院捐献出来，成立了松江县结核病防治所。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县级的结核病防治所。1958年，防涝政策开始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省地县三级结核病防治组织逐步形成。虽然期间由于经验不足和工作失误，个别地区发生了给已患结核病的儿童接种卡介苗而致死亡的现象，但瑕不掩瑜，结核病防控的总体成就是巨大的。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国结核病患率由新中国初期的 4% 下降到 1.5% 左右，死亡率也由25%下降到 4%。新中国成立前，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医疗卫生事业更是一片空白，传染病、流行病、地方病肆虐丛生，史称 瘴疠之地，当地群众平均寿命常年处于20到30岁的较低区间，历史上人口高峰值达到200万人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在解放前夕因疟疾大面积流行，人口一度锐减到20多万人。1950年9月30号，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将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要促进少数民族区的卫生事业。给西南地区人民带来严重威胁的主要是疟疾疫情。以贵州南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这一带的疟疾从古至今一直都排在这个地区所有传染病之首。据史书记载，这个地方一户于1944年从外地迁来的农民家庭，8年时间里。 先后有5位家人死于疟疾，3165位居民中，连续多年出现人人患有疟疾的现象。即便是国家已经普遍建立各级卫生组织机构之后，黔南地区仍然于1955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疟疾疫情，大部分村寨患病率都在50%以上，个别村寨甚至出现了100%的患病的情况。 当年6月到11月，黔南一带疟疾患者就高达15.7万人，死亡909人。一些受害严重的村寨甚至出现了因劳动力断档而田园荒芜的现象。正所谓八月谷子黄，百子鬼上床，时有9人病，无人送药汤。这就是这种惨况的真实写照。造成如此严重疟疾疫情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以黔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的卫生状况一直较差。新中国成立前的《贵州公报》上曾记载，长顺县城在1916年以后，居然都没有见过厕所，无论男女，都是在街巷的阴暗处大小便。不少黔南农村地方则是人无厕，畜无救，楼上住人，楼下养畜。 楼板开孔就坐厕所。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糟糕的卫生状况一度延续。1951年，土改工作队下乡时就发现，90%以上的少数民族村寨是人畜杂居，垃圾在水塘里堆积成山，水井多半不符合卫生条件，厕所不是没有，就是离厨房太近，再加上常年饮用生水。 妇女用猪油擦头发而不洗头等这些不良的卫生习惯，都使得黔南一带成了疟疾高发地区。为了在较短时间里控制并扑灭疟疾疫情，各级政府相继成立专门的防疫抗疫组织，在把城乡居民全都纳入到防控网络的同时，大力推进普及服药。但由于疟疾原虫具有很强的耐药性， 病人如果久治不愈，同一种药物治疗就很难再有效果，这也给一线的防疫抗疫带来很大困扰。

也正是这种困扰，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下定决心研发更好的特效药物，从而有了日后提取青蒿素的成功。1953年，贵州省规定疟疾免费治疗，可因为财政实在困难，免费治疗无法做到全覆盖，只能以优先保障青壮年劳动力的免费治疟。结果，有些特别贫困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出现了因为购买疟疾药物而影响一年生活的情况。个别民众因为没钱买药，即使得了疟疾，也谎称自己没得病。当然，这些在推广普及服药过程中伴生的小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一一得到了妥善解决。很多农村地区最终都实现了普及型的服药，能够送到每位农民手中。防治疟疾同样离不开环境的整治。以黔南为例，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泉州上下广泛开展了垃圾清除、水井改良、厕所改扩建等环境整治工作。1952年当年就清扫垃圾124.4万担，清扫道路269千米，改良水井621眼。填平污水池、臭水沟602个，建造厕所3386个。与此同时，各地又相继开展了集中消灭暗蚊的群众运动。所谓暗蚊，是疟疾、丝虫病和多种虫媒病病毒的传播媒介。1956年，整个黔南地区药物灭蚊面积达到235.3万平方米，极大降低了蚊虫传染源的危害。通过普及服药、卫生扫除、消灭暗蚊三管齐下，仅黔南一地疟疾的发病人数就从1953年到1955年的平均367.45万人，减少到1956到1959年的年均106.33万人，各县乡的疟疾发病率也是大幅下降。一些重点村落1955年的疟疾发生率为 48%，1956年降低为 1.6%，而且大多是外出感染或外来输入。由于疟疾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疗，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迅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这也极大激发了西南民众的爱国热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盘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头上的瘴疠之地的头衔也渐渐地成为历史名词了。总之，通过全国上下的不懈努力，新中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全国的卫生状况，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到1957年第一个5年计划完成时，我国的人均寿命已经由1949年时的35岁提高到57岁，鼠疫基本消灭，天花基本绝迹，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几种流行广、危害性大的疫疾也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为后来的医疗卫生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卫生防疫道路。我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历经70多年的发展完善，不仅成功控制或消除了一批威胁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2000年实现无脊灰目标，也就是小儿麻痹症，2006年后连续13年实现白喉无报告病例，麻疹、乙脑和瘤脑发病率降幅达99%，摘掉了乙肝大国的帽子等等。而且围绕不同时期人民生产生活中的突出卫生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的除四害、改水改厕，到改革开放后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运动、卫生城镇创建、健康城镇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既树立了新中国的良好政治形象，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一提到天路，人们立刻会想到歌曲《天路》里所唱到的青藏铁路。其实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在新疆天山就有另外一条用鲜血铺就的天路——独库公路。它的修通使天山南北的路程缩短了1000多千米。下面我们就说说修天路，打通天山。

1973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翻阅中国地图的时候，凝视着上面的新疆部分，浓眉紧蹙。占国土面积1/6的新疆，公路却不足900公里，疆内盛产的石油、棉花、羊绒等物资很难运出去。从天山北坡的油城、独山子，到天山南坡的库车，必须东绕乌鲁木齐或西拐伊犁河谷，戍边的部队因为道路崎岖，给养保障艰难，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周总理以急件的形式向毛主席速报，毛主席阅后立即批示，要高活天山，可考虑让部队到新疆修路。1974年4月21号，风华正茂的左和明、陈小平、朱克武等546名湖南茶陵小伙子，和近3万名担负修筑独库公路光荣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一起，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天山深处，拉开了修筑独库公路的序幕。独库公路超过1/2以上的地段都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中通过，要穿过4座终年积雪、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冰打板。所谓打板，意思是冰雪簇拥的高山，路经5条河流。左和明回忆，当年没有先进的施工机械，只有钢钎和炸药，横井作业时，我们就在腰间绑根大绳子，背上背着炸药，爬到绝壁上，悬空吊在悬崖，一只手扶着钢钎，另一只手用油锤打钢钎，在几百米的山崖上，每隔10米要砸一个小眼儿，边砸边爆破，一小段一小段往里推进，最后才打出20-30米深的岛洞。有时候一个岛洞要打1个月。脚下是隆隆怒吼的奎屯河。那次五班副班长刘满堂在飞线上作业，天快黑时，他腰上系的

绳子突然断了，大伙儿眼睁睁看着他掉进滚滚的奎屯河，眨眼就被咆哮的河水吞没了。回忆起吞噬过战友的奎屯河，左和明眼泛泪光。可他说，二号隧道的施工才是难上加难。这二号隧道位于终年积雪的玉溪莫勒盖打板上，又称哈希勒根隧道，意思是此路不通，是中国海拔最高的隧道，是沟通南北疆交通的咽喉。隧道穿过的山脊海拔3453米，每年十月到转年五月是积雪期，积雪厚度最高达10米，而且雪崩严重，整个隧道都是冰，即使到了夏季也不能融化。隧道里缺氧，而且极度寒冷，即使是夏天施工也得穿着棉袄。高强度的劳动下，战士们身上的棉袄一会儿就湿透了，一天工作下来要换30身棉袄。此外，经常有塌方透水事故发生，在长达10年的施工中，隧道塌方达1000多次，甚至在一顿饭的时间里连续发生塌方13次。1982年是二号隧道施工最困难的一年，全年共发生大塌方476次。时任排长的陈小平找到团长王其金，把恢复用钢架支撑的任务交给我，完不成撤我的职。他带领战士们将10多米长的铁轨用电焊焊接住各处尖头，再用大锤将撞木打进岩层支撑起来，然后出渣、挑梁，重新支撑。有时铁轨刚打进去，又被塌方压垮了，只好割掉重来。挑梁时，由于空间太小，肩膀用不上劲儿，陈小平就用头往上顶。有时用劲儿大了，憋得俩眼直发胀啊。苦干22天后，塌方终于被制服，中断了1个月的掘进施工，继续进行。到1983年9月，独库公路全长562公里正式通车的时候，先后有近万名官兵受伤或致残，168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均每2公里半就有一位忠魂守护者。他们中年龄最大的31岁，最小的仅16岁。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我们在60分钟里共同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明清以来，天津作为商业重镇，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杨柳青人为主的金商曾完成赶大营的壮举，创下近代商贸史上的奇迹。下面我们就随着甄明的文章，说说杨柳青人赶大营与京货店。

从1888年8月21号，《申报》以《云金秋报》为题的文章当中，可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说杨柳青作为城西的一大村落，统河南河北两岸而计烟户不下五六万家，但户口繁而生计促，村人一奔十走，闯关万里，贸易千余家域关外者，腰缠十万，满载而归。由于有成功的经验和示范作用，为此村人争先恐后奔赴新疆，数年中果缠而亡者不下数百人，称之赶大营。您看这篇报道说明，杨柳青人外出经商是出于人口增长、生计无着所致，并由在新疆获利者的带动下纷纷效仿，形成规模。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杨柳青人有着经商的传统。张次熙《杨柳青小志》当中说，杨柳青有运河及沿河之交通，人民因至多夜商而客于四方，农仆者仅1-2%耳。元明清以来，运粮的江浙商人自运河带来大量的瓷器、竹器等土特产在这里交易，而杨柳青人呢，又将金石古物授予南方人，为此形成了经商为业的风俗，以致男子驱物而为客，年月不依玄礼。在杨柳青，除了赶大营，还有赶大河，这个河是指南运河，还有赶白沟，白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白沟镇，另外还有赶西北，所谓西北就是指山陕一带。杨柳青人以经商为业，奔走四方，成为独特的传统和风俗。杨柳青人赶大营所带的货物是日用百货，俗称京货。光绪三年以后，随着阿古柏叛军瓦解，清军军需供应平稳，杨柳青人开始在新疆定点经营，商品大多是来自京津采购的日用百货和洋广杂货，牌匾上大多挂着京货店。所谓京货，并不是说北京生产的货物，是因为京师的名声比较大，有影响力。这就如同博镇的鸭梨冠名天津鸭梨，遵化的板栗冠名天津板栗是一样的。清宣统年间，天津立宪派领袖温世林发配新疆，在他的《昆仑旅行日记》中有很多天津人经营京货店的文字。他在奇台县受到德泰昌京货店老板杨柳青人刘杰三等人的款待，在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得到了杨柳青客商八大家领袖杨绍周、周玉峰的照应。那么这些记载说明，杨柳青京货店遍布新疆，并且在当地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其实啊，天津人开的京货店不独在新疆及西北其他地方，在上海也有天津人开的京货店。光绪32年四月，宜安主人沪江商业市井词当中有天津京货店两首竹枝词，说各班披挂备全身，是访京都杂踏尘，是据花街游览处，专营此业是天津。制成各货炫奇观，佩戴纷纭样百般，规格天装诸品物，花囊锦帕绣栏杆。这里所说的花街就是上海四马路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上海福州路。当年这里是上海的闹市，京货店由天津人专营，出售日用小百货，尤其是青年妇女的花囊金帕颇受欢迎。
上海的京货店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成语源自老子《道德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春秋时期，大哲学家、思想家老子认为，人世上的一切都符合一种宇宙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控制着整个宇宙的演化，任何违背这种规律的人和事物都会遭受相应的惩罚。这正是《道德经》中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由此引申而来，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到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是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比喻作恶的人终究逃脱不了天法的惩处。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昨天下午15点到16点《老爸老妈》节目的重播录音，感谢您继续收听。
3: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4: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5: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6: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5: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3: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7: 空中大舞台，
8: 电波传佳音。
9: 唱京剧的时候，生活带着乐趣啊，精神之作。
10: 本来我现在都70出头了，我自从唱这京剧啊，感觉到越唱越高兴，越活越年轻，精神上给了一种无比的快乐。
11: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国。
12: 心情特别舒畅，人们很喜欢这个。王牌怎么打，李牌怎么打，高牌怎么打，哎，你有个奔头，打完之后这不心情舒畅吗？
13: 没啥事儿，娱乐娱乐呗，是吧？健康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孩子们也跟着省心，是不是？我就感觉我的生活这样过，感觉挺好的。
14: 这项运动我看挺好啊，兜了空中就自己的事儿，想怎么玩怎么玩，还开心，还有技巧，腿呀、眼睛啊、手啊，全身锻炼，这是好项目。
15: 有才艺别掖着，有绝活亮一手。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露，欢迎您准时守候。岁月藏诗意，才艺展芳华，又到了每周末的老爸老妈才艺秀节目时间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非常的优秀啊，他们是来自天津市老年人大学的文艺骨干，一共是7位老师。接下来呢，这一小时的节目当中会为我们带来民乐合奏、河北梆子、京韵大鼓、京剧老生、男生独唱、女生独唱啊，这些节目会轮番登场。都说少年有少年的风华，晚年有晚年的芬芳，夕阳红呢是岁月熬出来的最美光彩。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跟着几位老师精彩表演，一起过足艺术瘾，感受新时代银发一族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好，那我们在欣赏节目之前呢，我们要先请各位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的崔国荣。
0: 欢迎崔阿姨。
16: 听众好，我叫高建华。
0: 好，欢迎您。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传业。
0: 好，欢迎张老师。
18: 大家好，我是徐慧。
0: 欢迎您。
19: 大家好，我是吕世超。
0: 呵，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吴家瑞。
0: 欢迎。
17: 大家好，我是二胡班的郭秀娟。
0: 欢迎郭阿姨。
11: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京胡表演班的何阳。
0: 欢迎您。
20: 大家好，我是老年大学音乐系的学员陈金玲。
0: 嗯，好，
20: 天天快乐。
0: 好的，欢迎欢迎哈。首先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各自的名字哈。我们来聊一聊吧，先跟何老师聊一聊。据说您是这个舞蹈戏曲系京湖表演班的班长，今天呢同时也是咱们这个民乐合奏的演奏成员，想先问问您，这个咱们这个民乐的合奏当中啊，平常大家是怎么来形成这样的默契？因为合奏的时候我们不能太突出个人啊，练习过程当中有需要些注意些什么？
21: 这个乐器合奏主要是相互之间的配合和声部，这个呢，难度略微大一点，因为嘛呢，因为不是靠个人，表现自己的水平，是靠综合性，这个，尤其是二胡，齐奏，或者是，合奏。这里面呢就是需要是功法、指法和每个人之间的这些配合。好，就这些。
0: 好，三言两语给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这样吧，我们先来听节目，听完节目之后再来谈更深刻的体会。接下来将会由三位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二胡齐奏啊乐曲。我先不说，大家来听一听，看看能不能猜得出来。

0: 好的，刚才在三位老师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听友唯有源头活水来已经猜出了这个曲子的名字啊，《沂蒙颂》啊，《沂蒙山小调》啊，非常的悠扬的一段乐曲，由何阳、陈清玲、郭秀娟三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段演绎啊。那我们也想问问三位老师，咱们分别学习这个二胡有多长时间了？
1: 我是退休之后，
0: 嗯。
1: 开始学的，到今天已经有13年了。
0: 哦，13年了，
1: 对，
0: 怪不得这么游刃有余啊！
1: 但是小时候没摸过，
0: 嗯、
1: 退休之后再学，因为二胡这乐器很难，
0: 挺难的，
1: 很难
0: 啊。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把位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听感。
1: 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内行，就是把位不好掌握。
0: 对，然后这个对于音准的把控非常之高
1: 啊。对。
0: 您呢？
2: 我接触二胡时间比较早一些，
0: 嗯，
2: 但是中间呢，放了有20多年，
0: 哦，
2: 接近30年吧。后来呢，

0: 只搞了一段京剧，
1: 嗯，
0: 然后最近这五六年吧，开始拾起来，
1: 嗯，
0: 重新整理，拉的，
1: 嗯，
0: 水平有限。
1: 谦虚了啊，实际上您从喜欢到接触到近五六年的时间来练习，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喜欢我觉得可能会经常去听，然后就乐于去琢磨，近五六年然后又跟专业的老师来进行系统性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长久的积淀对于这个琴艺的进步也是有很关键的作用的。
0: 是是，
1: 嗯，您呢这位老师？
2: 我今年73岁了。
1: 嗯，您可以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些啊。
2: 听不清。
1: 嗯，对。
2: 你好，老师，我今年73岁了。小的时候啊，哎，猫过几年那二胡，但是呢，一上班以后，17岁上班以后就撂下了。等现在退休了以后，觉得老年人得有个生活乐趣，又把这二胡拾起来，到现在。差不多也13年了吧，我和老师年头差不多。
3: 是同学
1: 啊，怪不得。嗯。其实说到这个二胡，大家觉得很好听，然后也有很多的名曲，又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民族乐器，但是学起来非常的难，尤其是对于我觉得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学完一些东西，可能也面临着忘得比较快，然后练习的时间呢，每天是不是容易挤出来？对，还得做家务，对吧？啊，你看这位阿姨就说了，所以这个练习的时间也很关键。然后什么时候练习呢？还不能打扰到家人的休息啊。练习的场地也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我觉得能十几年，然后几十年的去喜欢这样一门乐器，然后还能把它拉得这么好，拉这样的成熟的曲子，能够来表演，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确实，人到晚年能够守住一份爱好。好，沉下心去钻研，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追求。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欣赏第二个节目啊，咱们天津戏迷都非常熟悉这个河北梆子，他的唱腔非常的高亢，而且非常的激越啊。大灯殿呢，正是河北梆子《红鬃烈马》里最经典的一折。那今天呢，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段表演，是由天津市老年人大学舞蹈戏曲系张传业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么一段唱段啊。张老师，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不陌生，因为张老师之前来过我们周日版的节目啊，做过我们的这个访谈，
3: 都是老朋友了。
1: 对，我记得那一期节目来之后，我们有听友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就还反馈了说，今天没人听张老师唱一段，太遗憾了。
3: 是是，上次时间比较紧。
1: 对，所以今天呢，也满足大家的这么一个心愿吧。接下来的这一段表演呢，就由张老师为我们带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俊英先生的亲传弟子啊。2020年起呢，是在天津市老年人大学任教啊。话不多说，来欣赏张老师的表演。
3: 好嘞。

0: 怎么样，各位听友们，我是不是说话算话啊？今天又把我们张老师请到了现场，然后还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唱了一段啊，非常的震撼啊！不仅是我们现场的咱们几位学员，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咱们老年大学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学员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学员们啊，包括我们的听友们，我觉得都感到非常的震撼啊！不愧是咱们的一级演员，真的是太棒了啊！上次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教学方面的故事，大家一直觉得比较遗憾，就是没有听到这个现场版的演唱。哎，今天听到了，咱们的听友现在说这个真精彩啊！好，我们也让张老师稍作休息啊，因为我了解到最近这个嗓子其实不
1: 是
0: 一个最佳的状态啊。
1: 是
0: 是
1: 是，其实今天是就是嗓子，您能听见？
0: 能听出来，
1: 是不是已经就哑了，
0: 哑
1: 的已经好几天了。我一看，但是参加这节目又是咱是老朋友了，
0: 对，
1: 必须得来，克服一切困难。
0: 哎、
1: 就是发声的时候，我尽量的就是躲着我那个哑音出来的。这个就是用特别得用一个多少年的功力吧，
0: 是
1: 你才能躲着那个音儿，不然的话我刚才出来的声音肯定大伙听着就是有哑音儿。
0: 哎呦，但是我们完全没听出来，
1: 没听出来吧？没听出来
0: 是
1: 吧？
0: 真的
1: 是
0: 太精彩了、
1: 哎我必须得躲着，不躲着就会。你看我现在说话就马上就不行了，已经好几天了，一直拿药顶着顶着，我一看。必须得来，
0: 好，
1: 那么多听众朋友了，喜欢我们这节目，对不对？
0: 谢谢您，谢
1: 谢
0: 您，您多保护嗓子。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谢谢张老师啊，刚才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唱，回味无穷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回听今天的这段演唱哈。上次已经跟张老师聊了很多了，刚才这个梆子腔的余韵也是萦绕在我们的耳畔。那么接下来要欣赏的这个节目啊，也非常的精彩，要为我们带来的表演的是崔国荣老师啊，他是老年大学舞蹈戏曲系京韵大鼓四年级班的学员，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陆派的经典曲目《丑末寅初》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节目了。好，请崔老师做一下准备，我们马上一同来欣赏这段表演。

也听不见，在那花鼓桥楼上，梆儿听不见的敲，钟儿听不见的撞，锣儿听不见的筛呀，这个铃儿

打柴的樵夫就把这个高山上遥望见，山长着青云，云罩着青云。

云分两鬓那鬓上戴着鲜花，花枝招展呐、啊，它是俏淑。母牛童儿不住的连声唱，我只见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下穿水裤，那足下蹬着草鞋，腕挎藤鞭，倒骑牛背，口横。

0: 好的，非常感谢崔阿姨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唱哈，8分多的表演，然后全部都是把这个词儿背下来的啊，游刃有余。您学习京韵大鼓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我正式在老年大学学了有4年多了，
0: 嗯，
1: 但是我是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就喜欢唱喜欢听，然后不会打板儿也不会跟伴奏，
0: 嗯，
1: 退休以后呢，哎，有这个学习的机会我就来了，
0: 嗯，
1: 我们的老师是天津市曲艺团的团长，
0: 嗯，
1: 冯新蕊老师，
0: 哦，
1: 他讲得非常好，跟他学了这几年，嗯，特别受益，
0: 嗯，
1: 刚才我有点紧张了，我有一句可能给唱错了，
0: 没关系，
1: 但是呢，嗯，那个我唱错了也很
0: 我觉得勇敢发声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是我们是直播节目啊，真的是现场唱的哈，所以我们不怕起步晚，就怕不敢试。老年大学的课堂呢，就是咱们银发一族追梦的舞台啊。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板眼，走进京剧的世界。京剧老生戏《苏武牧羊》啊，唱的是这个民族节气和家国情怀。当年呢，马连良先生精心打磨，把它成为了这个马派代表剧目了啊！今天演唱选段的是，辽宁大学舞蹈戏剧系京剧老生一年级班高建华老师啊。我们先来听吧，稍后再来欣赏，高老师背后的故事啊。

0: 有才艺，
1: 爹爹的
0: 有绝活，亮一层。
2: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0: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
2: 电波传佳音。

0: 好，我们要感谢高建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演唱哈。这个选段啊，刚才您在唱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也有互动哈。他说这段确实很难唱啊，然后也听过京剧名家冯至孝的唱腔，觉得就是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哈。据我了解，您刚刚学这个戏曲演唱也不过一年的时间是吗？
1: 两年吧。
0: 哦，两年的时间了哈。以前也是喜欢光听，但是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是吗？
1: 其实我接触的很早。但是中间撂了50年。我6岁学戏。
0: 6岁学习过。
1: 对。学了6年。后来12岁开始到60岁，一直就因为工作，后来工作了，很忙，也没有时间。学戏，就是退休以后。觉得有时间了，才到老年大学跟老师学专业的这个演唱的技巧。
0: 学习难吗？对于我们比方说收音机前也有朋友想学唱的话，他对于这个气息方面的要求高吗？
1: 比较高。
0: 比较高。您平常花在练习的时间大概有多长时间？
1: 因为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几乎每天都要吊一吊嗓子。
0: 每天都会吊嗓子。一般是什么时间段？早晨起来吗？
1: 上午。
0: 上午的时候啊。那您觉得唱这个戏曲对于您的这个晚年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1: 丰富了自己这个业余的文化活动。也满足自己对京剧的那种兴趣和爱好。
0: 而且我觉得只要有机会能够登台表演，不管是今天像今天这样的通过电波的形式让广大听友听到，还是说我们也有一些展示的机会啊，对于我们提升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提升自信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方面吧。谢谢您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厚重的剧目哈。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京剧苏武牧羊的一小段啊，从古戏台我们接下来要到这个辽阔的草原去看一看了，我们换一份开阔的心境啊，唱戏奏乐歌唱不是闲情消遣，是咱们长辈们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乐观模样。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啊，旋律一响，我们眼前便是蓝天白云，茫茫大草原。我们要有请音乐系吕世超老师为我们带来男声独唱《天边》。

0: 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草原歌曲《天边》啊，确实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就是身临其境啊，看到了这个茫茫大草原啊。而且刚才我相信大家能感觉得到，吕老师一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啊。接下来跟吕老师简单聊几句吧。您在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脑海当中也会浮现出来草原的画面吗？您之前有去过草原吗？
1: 我在草原上生活了3年，
0: 哦，
1: 知青上山下乡，
0: 哦，
1: 后来从那儿就选调了，
0: 哦，
1: 然后又回到了天津。
0: 哟，怪不得呢，您这说话声音简直太好听了，就感觉您一张口就自带音响似的。
1: 我这两天嗓子不好，
0: 嗓子也不太舒服，是吧？
1: 他就忍忍着。
0: 哎，真的是啊，这个换季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咱们的老年朋友们，我们确实是要多喝水，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尤其是秋季一到来的时候，特别的干燥啊，很多这个比较敏感的老年朋友，包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会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啊，嗓子干燥啊，不舒服啊，甚至稍微有一点，比方说刺激啊，花粉啊，冷空气啊，咱就想咳嗽啊，觉得嗓子发痒啊，大家还得多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啊，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雪梨啊，银耳啊，润燥的止咳的东西哈。刚才我们欣赏完了这一首草原歌曲，这个旋律呢还在我们耳边回荡啊，非常优美的一首歌。那说到这个演唱啊，包括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戏曲，然后还有歌曲，咱说老年人啊，咱们学戏练歌，包括我们的器乐合奏，我们不为当什么大明星，是吧？我们就是纯为了丰富我们的晚年生活啊，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愉悦咱们的身心啊，老有所乐，乐出精气神儿，这日子过得才有滋味，对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要欣赏啊，老年大学的学员为我们带来的一个节目啊。这个歌说它是歌吧，它还带点这个梅派的唱腔，我们应该叫它这个戏歌。它的旋律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就是《梨花颂》哈。它是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一个主题曲啊，它的唱词呢也非常的经典，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啊，几句词唱尽了杨贵妃的一生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老年大学音乐系徐慧老师的演唱，一起来感受这一段《梨花颂》。

0: 好的，感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演唱哈。您在老年大学是属于咱们音乐系对吧？学的等于说是唱歌，但是刚刚演唱的这首戏歌哈，里面还有我们戏曲的韵味在里面。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曲？
1: 我是08年就在老年大学学习，那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样板戏，从小就唱样板戏，所以我对这个京剧的这个京腔京韵，特别喜欢，但是后来我又学了那个民族的那个声乐，我又喜欢唱歌，然后就是觉着这些个京歌比较适合我，是吧？
0: 也和您的这个声线比较契合哈。
1: 对，
0: 哎，我没关系啊，您感觉唱得不好，但是您知道吗？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二郎神说您这个梨花颂唱得好听啊，给您点赞的啊，更精彩的节目我们永远可以放到下一次，一次比一次更好啊。刚才我们欣赏了梨花颂，接下来啊我们要欣赏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啊，这是一首有分量有情怀的歌啊，叫我的爱人你可听见。我们要有请老年大学的吴嘉瑞老师。

0: 非常深情动人的一首歌，而且吴老师演绎的也非常的情绪饱满啊，我觉得已经沉浸在您的这个演唱当中了，非常的动人。您学这个声乐有多长时间了？感觉功底很深厚啊。
1: 在老年大学8年了。
0: 八年的时间了啊。哦，那您学的一直都是这种，我觉得有点偏美声唱法，还挺浑厚的。您学的是民族美声还是都有涉猎呢？
1: 应该是以美声为主吧。
0: 以美
1: 现
0: 声
1: 在
0: 为
1: 我
0: 主。
1: 们教我们唱歌的老师，主要都是以美声的科学发声的方法来教我们，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唱。但是这首歌呢，又有是民族歌剧《长征》里的一个小段儿，因为今年呢10月22号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我之所以唱这个歌。唱这首歌，就是因为，
0: 也有这样
1: 回
0: 的
1: 忆
0: 深
1: 我们
0: 意，
1: 的革命先辈先烈，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向他们，
0: 致敬，
1: 致敬。
0: 好，非常感谢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光过得非常的快哈。来自天津市老年人大学的几位老师，用不同的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新时代银发一族的风采。所以晚年真的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可以尽情绽放的新阶段。岁月带走的是青春容颜，沉淀下来的是阅历、从容和底气。老有所学，充实精神；老有所乐，滋养生活；老有所为，绽放光彩。这份从容自信的夕阳红，就是咱们生活里最美丽的风景。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爸老妈，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好，舒展身心，活出精彩，让咱们的夕阳岁月热烈又闪亮。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编辑孙颖，导播高静，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2: 有才艺，爹爹的；有绝活，亮一层。
3: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2: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4: 爱是无尽的叮咛，
5: 亲情是生生的寄托。
4: 聆听父母与子女的温暖对话，我长大，您未老。
5: 感受时光与爱的相互问候。
4: 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讲述亲情的故事，传递心灵与感动。
6: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7: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的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打开广播，联系关注老师分享的国学义医文化智慧的大义养生调病之道。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吧，2000年的时候我讲课，那有一位南京的学员走进了直播间，那跟我说到了他家的孩子眼底出血，不知道这个病咋来的。我说那你就把你家孩子的出生时间给我，我看看，我看看那年的5月6日跟他这个病有没有关联，然后看了孩子的四柱能量，四柱能量里边的火占了30%，那再加上出生那一年火运太过的一个年份，7-8年。我说这孩子眼底出血，那可以算是有福之人了，就他这个火 就他这个性子，他没有发生脑出血，大家说是不是有福？那性子特别急，他把他孩子的生命能量时间告诉我之后，我说他这个眼底出血跟他这个生命啊能量底色有关，我说火的能量偏颇太大了，我说像他这种情况以后遇到啊火运太过的年份，再加上风火相搏的一个契机，我说孩子这个眼底出血可能会变得更严重，那老师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那就泄火呗，把火的能量往下引，跟水对接，让水火相济，问题就不大了，风险就解除了。我说你得让孩子心静下来，只有心静才能产生慧，慧的能量是往下走的，往下走的，而智的能量是往上去的，智的能量在冬至，慧的能量在夏至。我说现在你家儿子有智有慧，但是他俩没集合到一起，我说只有让心静了，这火往下走，水火相济了，他这个病以后才不会有危险，要不然脑袋血管也有出血的危险。我说还有就是给他用药，用药他不修心，只能解决眼前一时，不能解决长久。我说还有就是穿着呀，居住环境的调理，我一股脑，我说我都告诉你。那时候我给他用那个一个小汤方，这小汤方里边就是两种药，一个是黄连，一个是肉桂。引火归元，这么多年了，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后来打电话跟我说：“老师，跟你学习国学医文化智慧，全家都受益，都增智了。”我们全家都是您的铁粉啊！你推荐什么好的方药，我们全家都跟着吃。我说这就是福缘，还没有到二之期呢，今年啊，二之期。是3月20号到5月21号，二十七，现在还是在初十期，总共六个期嘛，六个期。看看今天12生肖老鼠的主题日啊，那这是三个柱，再加上时间啊，出生这个时辰这个柱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密码，我们的生命密码都是独有的，每个人都是独有的，这就是你的生命底色。人得天地之气而生，得的就是四个天干四个地支里的气。那有人说，老师，那五运的能量和六气的能量在这里吗？在呀，那是必须在的呀。老师不说了吗？五阴六气用干支来讲的，但是用干支讲好多人听不明白，所以老师才用这个公历的出生时间告诉大家哪年是土运不吉之年，哪年是土运太过之年，这是老师总结的。现在好多好多我看老师们都跟着老师来学，就说明老师讲这个智慧很多同行是非常认同的。一说到同行认同啊，昨天还有一个老中医主任医师通过我学生联系到的我，那意思就是想多交点学费跟我学学医，他本身就是中医，但他没有把医用在中医里他是学院派的，学院派不讲不讲这个干支 也不讲五音六气，不讲这个。学院派认为过去的中医太封建了，真正的过去的中医就是医，中医跟西医学了，所以就把易经的智慧给丢了。那易经的智慧能丢吗？那天文历法的智慧都来自于这里，对不对？那没有易经哪有中医？还有听众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老师，中医从什么时候才真正有的？东汉末年。那东汉末年之前，老师是什么医呀？祝由术，巫医。巫医。东汉末年之后，中医才真正的有文字表达出来。还有听友问老师，祝由术是封建迷信吗？不是。啊，你可以不信，但是一定就是它不是封建迷信，不是说谁都能学会祝由术的。首先，你的生命底色能量里有没有这个基因？你没这个基因谱，你学不会。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师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易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那长话短说吧，那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年土运不吉的年份的人那容易发生的问题。因为今天是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土弱的人今年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大家拿笔来记，容易出现消化系统的疾病问题。脾胃不五行属土吗？脾胃属土，说气血不足，那湿气积聚，例如吃完饭之后腹胀，肚子胀，还有很多人 这个腹泻。那还有很多严重的人，今年土运不及年份出生的啊，然后那个又出生在秋天和冬天这个时间节点上，水运太过，今年会出现水肿，而且体质是很弱的，土运不及的人整个体质都弱啊，体质都弱，从小就赖赖歪歪的，免疫力低。土运不及的人最容易发生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疲劳症，天天说浑身没劲儿，天天浑身没劲儿，打小呢就赖歪，有点那个伤风感冒你就能得上。像这样的人叫身弱，身弱就不当财，就别求财了。像这种情况求什么？求印。印是什么？就跟铠甲似的，给自己穿成铠甲保护自己。你穿什么铠甲呀？穿能量铠甲，多读圣贤书，让自己增智。圣贤书养心智啊，养你的心阳啊。读圣贤书来不断的培补你的信德之气。凡是土运不及年份出生的人，诚信度都低啊，容易失信。你一定记住啊，失信啊，尤其在钱财上，你借别人钱说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人，你要不然的情况下你的脾胃的情况会更差，因为信德之气越薄，脾胃里的这个有一种无形的能量，这个无形能量叫什么呢？叫义啊，叫义啊，就是意志力的意，干啥就没有长久劲儿了。借钱得还呐，借钱不还，你得给人家挡灾呀，现在有好多人办事没有诚信，这些人就因为不了解，仁义礼智信跟五脏之间是有关联的，五脏跟六腑有关联，五脏跟五体有关联，五脏跟那个眼、舌、口、鼻、耳有关联，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为我这就不讲诚信了，我能咋的呢？他们不知道这跟健康是息息相通的，息息相通的。土运不及，大家记住，拿笔记啊，直接关联的就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弱。跟你土运太过，它俩事儿。土运太过呢，人就容易得肿瘤。因为啥呢？它湿气积聚，这个也会出现积聚，也会出现积聚。但是这个积聚它不像土石的那种积聚，土石那种积聚就是板结了。脾胃虚弱的人就食欲不振。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也不是土运不及那年生的呀。但是我为啥还有这个食欲不振呢？那你肯定你四柱能量里的土是很薄的，很薄的，土厚也不行，土薄也不行，土厚得有木啊，土薄得有火啊。火运太过的时间，你看对土运不及能量的人是有利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过去有很多学员就咨询家里的孙子呀、外孙子呀，为啥经常那个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我就了解孩子的出生时间节点，看看跟后天逆道有关，还是跟先天的能量偏颇有关？大部分都是先天能量偏颇来的，大部分啊，90%吧，但也有后天逆道来的，也有后天逆道来的，还有就是家庭的生活环境影响的。有的父母不知道夫妻的这种感情不和啊，给孩子会造成心理阴影。那心理有阴影了，心理的阳就会受损，心阳一不足之后，他转化脾土的能力就很弱了，时间一长，孩子脾胃功能会越来越虚的。

贫血的人，我都见了很多啊。所有贫血的人，他都是土运不及带来的。有的是土运不及那年生的，有的是他出生的时间节点当中，他里边的土的能量，四柱土的能量弱。土运不及的人是胖还是瘦呢？瘦。土运开过的人胖，喝凉水都胖。你等到你那个土运不及的人，他就瘦，那吃啥都不长肉。现在西方医学给诊断的疾病呢，往往有什么慢性胃炎，肠易激综合症，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等。因为这个脾主运化水湿啊，你土运不及你就脾虚，脾一虚之后啊，水湿代谢就失常了，水湿运化不掉，这个湿气呢积聚在四肢，四肢就沉重，积聚在关节，关节就会酸痛，积聚在头面，头面就会浮肿，积聚在下肢，下肢就会水肿，严重的时候可形成痰湿体质。就是土虚到一定程度积湿了，也会出现这种什么呢，出现肥胖也会。所以土运不及必须得重视，必须得补土啊，必须得补土啊，补土，你不补土肯定是不行。但是你要补土的同时，你身体当中已经有湿气存在的，你还得干嘛？你还得利湿。所以大家打笔记个方子啊，这个方子的第一味药来记啊，茯苓。第二味药山药。第三味药芡实。第四味药莲子。每样多少克呢？每样25克。25克，假如已经出现土运不及那年出生的，然后你已经出现虚胖了，然后你还有血脂高，已经出现虚胖了，就喝凉水你都胖了，然后还经常腹泻，然后还有水肿，还有关节疼，尤其小肚子经常酸胀，这代谢有问题了，像这种情况血糖可能也会高。像这种情况你里边再加25克薏米，就这个方你吃吧，最好是用柴火解，柴火火啊，那没有柴火用煤气火煎行不行？行。天然气也没有呢，那就用电。那老师电也没有呢，电也没有呢，用啥？用煤，煤火也是阳火，但它没有柴火的阳火纯，没有它的纯。大家看柴火着完之后，什么样的柴火能有灰？火能生土，对不对？是这样吗？柴火火烧完了之后生成的灰土，这叫火能生土。但得有木啊，没有木不行，是不是？所以大家看我给大家这个方子里边，哪个是木，哪个是土，哪个是利湿的。这个小方里边的药，假的最容易的就是茯苓。山药有假的，买茯苓的时候你茯苓你自己试一试，这个茯苓你要在这个桌子上能写出字来，那就跟粉笔似的，那就假茯苓。山药有假的，那莲子假的少，但也有。这五味小中药最容易买到假的就是茯苓了。不贵，但是也生的贵。人工种植的都便宜。你要煎法对了，用到真药了，土运不及带来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你别看它说明上没写说治疗这个病那个病，因土运不及带来的所有的症候问题慢慢的都会缓解。这是方药。那有人说，老师这个能跟四逆汤一起同用吗？他俩同用是最好。

0: 好的，因为火能生土嘛，对吧？那你这时候你再搁青木方呢？对，你看青木方一加进来，你看有木了，有火了，然后最终又有土了，哎，那就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啊，再完美不过的了。哎，图文不及的人群跟老师身心双修啊，那个锻炼气机，念哪个相术呢？念哪个呢？念这个，念650380，哎，650380，啊，这是把肾里的水调到木头上来，因为今天水运太过呀。哎，通过木给它宣发掉一部分，然后木的这种能量生火，那就是650。这650补心气啊，然后3呢为心，啊八为脾，380就是补土的。那这个方子利不利湿呢？利湿慢，利湿最理想的组合就是两个方，啊，一个是四逆汤，一个是徐世民教授研发的84粒包装的绞股蓝藤丸。这对方药是祛寒湿的最佳搭档。也可以说是所有方药当中的扛把子啊，扛把。这个智慧呢，这两天我会带下来揉碎了跟大家讲。那今天这期课时传导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喝口热茶，然后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感谢老师，您辛苦了。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也喝口水，整理一下听课笔记。稍后呢，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针对大家的问题，为您一对一的进行讲解，答疑解惑。那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便。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是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鹤岗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周阿姨，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尊敬的、最信任的老师，你好。
2: 您太辛苦。
1: 为了我们的健康，付出的太多了，您。
2: 哦，好。
1: 您节假日都不休息，总是为我们健康四处奔波，去找最好的药来给我们调理身体。老师的高尚品德让我们深受感动，我在这里给老师行个礼吧。
2: 嗯，
1: 老师你千万要保重身体。
2: 嗯，
1: 老师，我是黑龙江鹤岗市的一个老太太，今年87岁，是1939年5月23日农历出生的，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
2: 嗯。
1: 我和老师结缘已经有11年了，我非常喜欢听老师的讲课，这也是我的必修课，一天不听都不行。您的讲课是给我们指出了生活的方向，告诉我们一年四季应当怎么去生活，一年四季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又教给我们怎样做人，要做一个有善心有慈悲心的人。
2: 对，
1: 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2: 嗯嗯。
1: 通过听老师的课，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知道了人和天地是息息相通的。老师，下面我就说说吃绞股蓝给我带来的好处吧。
2: 嗯。
1: 自从吃了您给我们带来的宝贝药，我的身体有很大的变化。
2: 嗯。
1: 第一，我的大便不好。那时候便不出来，很干很硬，有时候还没有便意，一次大便需要时间20-30分钟。第二呢是夜间的睡觉盗汗，严重的盗汗，头上也出汗，出的枕巾就得换，一宿就得换2-3回。可现在呢好了，睡觉一点汗也不出了。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5点到7点都大便一次，很好。
2: 嗯。
1: 最困扰我的是我的肺结节，我的肺结节是2024年查出来的，最大的位于右上叶间段，大小腰围9mm×6mm。
2: 嗯。
1: 体积为447mm3。他跟我诊断的意见是双肺多发性小结节，即右肺下叶膜玻璃小结节，让我定期复查，但我也没去复查。
2: 嗯。
1: 双肺上叶陈旧性病变，双侧胸膜增厚粘连，动隔淋巴结增大，动脉硬化改变。这个是2024年8月13号，那个查出来的。
2: 24年。
1: 嗯。
2: 你是1939年。
1: 啊，对，1939年5月23日，农历，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
2: 5月份。
1: 对，
2: 5月份。
1: 嗯。
2: 1939年，属兔的。
1: 对。
2: 属兔，生在农历5月。
1: 23。
2: 他这个。
1: 具体的什么时辰那我不知道，我妈妈也没告诉我。
2: 喘气，像得这个肺结节，在你这个年龄，基本上都是跟先天的你出生的这个体质的偏颇严重有关。但你这个肺不是说特别严重，你要说肺肿瘤了，100%都不用想，就是说跟你先天的体质啊，是肯定20%有关。但这里也能看出来，你得的是5月份，5月份的气是二之气，厥阴风木，2个月一个气，总共6个气，初之气太阳寒水，太阳寒水，1月20号到3月20号，然后3月20号呢到5月20号，你正好是5月份嘛，厥阴风木。
1: 对，我是单生的。
2: 啊，厥阴风木，伤阴金火。你们那年出生的人是土运不及
1: 啊，
2: 土运不及，脾胃虚。
1: 啊，

0: 现在这胃比先强多了，现在吃啥东西也吃不好，就烧心了。现在，烧心的时候太少了。
1: 对，就是你最容易出现的病，就是肝胃犯脾，像是肚子胀啊、肚子胀啊、烧心呐、吐酸水啊。
0: 老师，你说肝胃犯脾，我跟您讲，我这手盖一点都不好。
1: 嗯。
0: 净竖纹。
1: 因为你土太薄了，土薄木在这么薄的土里头长的，整个木它也都是营养不良的。嗯嗯，反过来它稍稍一强，你的脾胃就更不好了。就是打小你这是属于身子骨这种弱赖赖型的人，大家越赖呗，大家发现没，就越扛活。所以每个人出生的这么一个底色吧，它都是不完美的，没有，但有完美的少，特别少。但完美这个人那个未必寿命就长，但也有寿命长，但大部都是那个修行人。嗯，
0: 老师，你说与生活有没有关系？我小那时候，我上学那时候正是粮食可紧张了，几乎每天吃粮食是太少太少了。
1: 对，这就是那个年代都那样，吃方便菜的那个年代都那样，
0: 只吃。
1: 但你没发现我们那年代过来的人，然后挺扛活的吗？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说猝死就猝死。因为他底儿不好，那个年代的人吧，就是心性，他没有坏别人的心性，也不贪，也没见过呀，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0: 哎呀，我出去溜达，他们一问我大娘多大岁数，我说我多大多大，哎呀多好啊，我说还好呢，我说不好，我说我这腿跟腰都不好，都疼。
1: 有点病
0: 对，我们要能活你到大岁数就好了，我说那也没一定，我说你现在生活好了，我说你。也兴许比我们岁数还大呢。
1: 你这个年龄有这些病很正常，没有这些病的情况下，对儿女也不好，对你自己你也活不到这个年龄。
0: 哦，
1: 赖赖歪歪的扛活嘛。嗯，然后你今天主要诉求就是肺脏的玻璃结结节呗。
0: 对，肺脏有结节，在我加上我这个右腿膝盖疼。
1: 膝盖疼是之前现在赵春寒的事儿。
0: 一回弯一下楼一上楼，这个右腿这膝盖可疼了。
1: 这段时间尤其你还在黑龙江，你要是在海南这个病就不会得。
0: 哦，黑龙江是太寒了呗。
1: 你这大寒带呀。
0: 嗯，
1: 大寒带，假如说哈，你看你出生在河北，你河北的土是好的，长小麦的。
0: 哦，
1: 你那是长麦子的地方，所以你就适合吃面食，吃馒头啥的，你就别吃白米饭。
0: 哎呀，净吃馒头了。
1: 吃馒头，你要不吃馒头，你的胃早就得大病了。
0: 哦。
1: 然后还有啥呢？你看你那个土，河北的土你没有河南的土好。那河南的是中原地带，那土肥沃。你要是说的你从河北那个时候，你要工作也好啊，婚姻也好，你就嫁到河南那边去了，你的脾胃功能相对来说比现在还好的要多得多。
0: 哦。
1: 嗯。因为你的大运虽然是土弱，但是你在一个土厚的地方生活，那这个时候对你后天的改变就有很多益处了。那你就像你这季节容易下雪没事儿，我给你个方，你那个关节疼的话，你用五味子护肚脐儿啊。你现在有点肝有点生化太过了，因为你土薄，就汗的事儿是肝来的。你用那护肚脐儿，说用50克。
0: 啊。
1: 你的肝脏生化太过了，因为你的土薄，
0: 啊，
1: 嗯，然后肺又克制不住它，反过来你的肝木无金了，你的肺才有问题的，
0: 啊，
1: 大感冒的后遗症都是寒湿。
0: 哎呀，老师，我一从听您的课，我很少闹毛病，
1: 嗯，
0: 就是那大感冒那次，我才感冒了4天，我都这十来多年，我听课听11年了，我这十来多年没有啥毛病。
1: 得好啊，跟你
0: 没上病院去过一次。
1: 对，这是养生保健的好处，大家看着。对。
0: 反老师这个让吃什么，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但我也是得用，我得不多用少用呗，每样我都得用。
1: 用点。然后你这个吃四逆汤的吧。
0: 四逆汤我没有了，老师，四逆汤我早就没有了。
1: 等了吧，下次活动叫我来活动，四逆汤前你备点。然后你现在你用桂枝尖儿，
0: 嗯，
1: 5克，
0: 嗯，
1: 艾叶5克，然后泡脚的， 下午三点以前，上午九点以后，就这个时间可以泡。
0: 啊。
1: 嗯，泡两天就不疼了。
0: 啊，泡脚。
1: 嗯，
0: 我最近这痰怎么卡不上来呢？
1: 嗯，这是哪的事儿？根据那个目前这天的事儿，这几天老多人关节疼，然后那个嗓子感觉有痰，有的还出不来。
0: 那跟老师说话，这嗓子里就总像是堵的慌，总想这样似的。
1: 反正没四季汤了，有四季汤就好多了。您的焦果兰还有没有了？
0: 没有了，我就有三宝，有清清胶囊，跟那个什么，跟那中药丸。
1: 那你这么的，清清胶囊，清清胶囊三粒。
0: 我现在吃的就是三粒。
1: 三宝三粒。
0: 是，我就是这么吃的。
1: 然后加这个，加二陈丸。
0: 啊，加二陈丸呢？
1: 二陈丸按照说明书吃。
0: 啊。
1: 你看啥掺着吃，饭后半小时用。
0: 啊。
1: 然后我给你一个方，你煮水，你煮水当茶喝。党参。
0: 嗯。
1: 麦冬。五味子。党参八克。麦冬。六克。
0: 嗯。
1: 五味子五克。
0: 嗯。
1: 莲子八克。
0: 嗯。
1: 芡实八克。
0: 嗯。
1: 茯苓山药都各八克。
0: 啊。
1: 你就煮水当茶喝吧。嗯。听明白了吧？
0: 煮水呀。
1: 对，煮水当茶喝。
0: 啊。
1: 你这橡树这块呢，我就按照你先天体质的偏颇给你煮吧。然后呢，针对这个结节这时候那个能有作用。然后你这个念土运不及，火380720，
0: 还有吗，老师？
1: 380720，你先念这个。
0: 啊，就这两组啊。
1: 先念这两组，380720，我先针对你那个肺结节。
0: 啊，那我现在
1: 解决的是你先天体质偏颇的数。
0: 啊，那我这个那个药，我就像老师说的那么吃吧。
1: 对，就像我的指导那么去用。
0: 嗯，
1: 然后等到有四场活动了，你参加之后，回头之后你告诉我，我给你再配两个小中药，你那个结节就两个月基本就能化掉。
0: 好，谢谢老师。
1: 嗯，好嘞。
0: 嗯，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1: 再见。
2: 好，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丹东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主持人您好。
2: 你好。
3: 嗯，尊敬的叶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嗯，我是辽宁的学员，姓柳。嗯，50多岁。
1: 嗯，
3: 我听老师的讲课快一年了。
1: 嗯
3: 嗯，从中我知道了人体与四季是同频的。
1: 对，
3: 生活要顺应四季，不逆道。嗯，要减少欲望，要身心双修才能更健康。
1: 嗯，
3: 我跟着老师听课，在修心的同时，嗯，练习六字气诀、归息法，同时还运用老师的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我的身体病症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很好的转变。我在用老师产品之前，就是那个肚子到肛门处，除了晚上睡觉，其余时间都是觉得闷胀疼那种感觉，而且还一直有要大便的感觉。嗯，大便也一直不成形。
1: 嗯，
3: 自从用了老师的产品绞股蓝呢、四逆汤还有其他一些产品，嗯，慢慢的大便成形了。嗯，肚子闷胀疼的感觉也减轻了好多，然后那种一直有大便感觉的时间哈，也大大的缩短了。嗯，就是现在只是在天气不稳定和饭后的时候，症状还会更明显一些。但是我有信心跟着老师，坚持走下去哈，一定会好，一定会好的。
1: 好。
3: 嗯嗯，老师，就是不单我喜欢听您的讲课，我的两个孩子哈也非常喜欢您讲的意义文化。嗯，他们就是虽然上班的时候就是比较忙，但是他们都是尽可能的找出时间听老师的讲课。
1: 哦。
3: 同时，也在应用老师的产品。
1: 嗯，
3: 这也是老师，我今天想求您，就是想帮我儿子啊，再详细的调理一下身体的问题。嗯，谢谢叶老师。
1: 嗯。
3: 我儿子他是

0: 2000年阴历腊月初十出生，早上7点剖腹产，当时是早产了一个月。嗯，他属龙，嗯，也就是阳历已经到了2001年1月4日，25周岁，他身高1米7，但是体重才刚到100斤。嗯，他从小就脾胃不好，嗯，一直也挺瘦，他就从来就没胖过。嗯，他从小就开始就是脸色，嗯，就是发青发暗，也不亮堂，那脸上就一直像罩着一层灰似的。嗯，平常的饭量也可少了，就是吃饭他也不感觉香，有时他吃饭就感觉就是在完成任务，有幸稍微大一点的食物啊，他吃几口就腻着了。嗯，如果平常吃点西瓜呀、寒凉之类的食物，他就容易出现拉肚子的现象。而且他平常的手脚也是一直冰凉的，嗯，经常还大便不成形。他从15、16岁开始就出现偏头疼的毛病，嗯，位置是在右侧的耳尖上部那块儿。嗯，特别是他现在工作了，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啊，用脑过度或者是上火的时候，他就容易犯病。再就是他从小就有鼻炎，早晨起来或者是在灰尘大的环境，就连续的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嗯，再一个就是他小时候都4、5岁那么大了，还尿床。从小到大，他的10个指甲哈，就从来没有过月牙。
1: 嗯。
0: 嗯，然后他现在的舌苔就是舌苔发白，舌的两边未有齿痕，他的舌前端和前端的两侧草莓舌一样的红点儿，嗯，舌根是凹陷的，他现在就是经常还出现舌苔的几个部位掉舌苔的情况，嗯，每次都得大约10来天左右才能恢复。嗯，但是我从小就观察他的舌，草莓舌。他在大约15、16岁那么样，然后我就不让他吃冷饮、西瓜之类寒凉的食物，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也依然不是很好。嗯，叶老师，你说我儿子现在哈也该了到找女朋友的年龄了，就他现在体格就是也太单薄了，这女孩子都不喜欢这样的男孩，所以我儿子找女朋友的事哈也是我的心病。我就是想今天麻烦岳老师帮我儿子调理一下身体啊，谢谢岳老师。嗯，
1: 你这就算啥呢？你这个就算智慧的父母。就是我常说啊，父母者啊，不知以则为不慈；为人儿女者，不知以则为不孝。说怎么能做一个真正的慈父慈母呢？那就是说一定要全方面了解孩子的一个状态，哎，就是尤其是这个传统文化这块啊，通过对孩子出生的生命底色的一个了解，直到孩子这朵花什么时间开，哎，直到孩子那个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特点，
0: 嗯
1: 啊，直到孩子哪块不足，这是为人父母者啊，就是学传统文化的好处。知道了之后呢，我们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出在教育上不会出现拔苗助长。人家是正常秋天要开花的，你偏偏春天开，这对孩子就很不利了。这都是逆道的，在教育上。然后还有就是你说孩子，那个他这个缺点，那个性格上什么缺点？那这个性格上的缺点是来源于我们出生的一个时间节点，那这个是你改变不了的，那只能。通过让他看书，哎，在书里找智慧，不断影响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你想想，性格特点改变了，那对孩子来讲，那个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对，老师，他听你的课哈，他就特别特别信任。就是可能我年龄大了，跟老师结缘也晚，然后就是他听了你的课之后，他反倒能给我讲里边的，就是深刻的含义。
1: 跟我还有些缘分哈。
0: 嗯，有什么5运6气这里边的一些深刻的那些内涵，他有时候叫我怎么去学，怎么去看。
1: 好，为了开个方吧，这孩子呢，看来他还懂一些，挺好。这孩子跟你讲，他应该他早婚不了， 他早婚对他就是害。
0: 啊

0: 本来就是晚熟品种。你看，出生在腊月初十，它冬至气是太阳寒水，克气它是湿土，打小就是土寒水寒。
1: 嗯，
0: 你出生那个月令，然后那个出生那年是金运太过之年，
1: 对，
0: 金运太过了就生凉燥了。
1: 哦，
0: 但是他的目前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是源于他不该出生的时间，你剖腹给他生出来。
1: 嗯，老师，我当时是怀龙凤胎，
0: 是不是啊？
1: 早产了，破水了，然后没办法了。
0: 那就破水了，那就算啥呢？那就还不算那个太逆道，那没办法的事，破水了，然后我们就得把它生出来了。那你看这个没逆道的时候，但是得的气，那他就先天自己的命了。
1: 嗯，但是老师，我之前是坐车坐了好几个小时，颠簸了，嗯，可能是受到颠簸，然后就是，嗯。
0: 过去也经常有人问老师，老师，那个你说剖腹产算不算逆道？我说孩子要动气了，破水了，那这时候剖腹不算逆道。假如说你为了给孩子选个日子，然后特意来说哪个日子好给孩子做剖腹产，这是逆道的。
1: 对对。
0: 所以你这个不算啊。所以但是孩子得这个冬至气，你看你这个情况，你这个病我就好诊断多了。你号脉都没有用，什么望闻问气那都太小儿科了。
1: 嗯，
0: 真正的大医诊病的真正的智慧，就了解孩子出生的时间节点，然后运用五运六气加上四柱，然后再加上梅花易，尤其疑难病的诊断，你离不开这几个，你必须找到根儿在哪块儿。等你这个孩子开方，我就好开了。那你那比，
1: 嗯，好。经常觉得挺累的，就是可能工作压力大，但是他就好像接受不了那个高强，
0: 就是自己能量不够。
1: 嗯，对。
0: 能量够，给你个山都能背起来。
1: 是的。
0: 嗯，剖腹子你给他用30，
1: 嗯，
0: 党参15。炒白术15，抛姜15，
1: 嗯，
0: 炙甘草10克，肉桂9克，记住这个方没有？
1: 好，记住了，老师。
0: 记住了吧？
1: 嗯，
0: 这方就很好了。
1: 嗯，
0: 这个方呢，你就正常煎，附子不用单拿出来煎，煎一个多小时吧，煎一个半小时。
1: 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是租房，他就得上药房去买，搞药房煎，自己好像没有那个条件。
0: 药房煎吧，他就煎，人家会煎附子，你这个量药房给你抓，这30克所有药房都给你抓，你要是90克他们不敢抓。这样的话吧，你这个就让药房煎，药的得气效果没有自己煎得气效果好，这个智慧一般人还不懂。就是煎药啊，我们用柴火火，然后呢用深井水。然后你就坐那儿，然后完了你看着它，然后再祈祷着，那增效率效果特别好。那是一种敬畏啊，因为草药都是有生命的，它都有灵气。大玻璃锅完了插上电，咕嘟咕嘟到点儿了，熟了完了刮装袋儿，对不
1: 对？
0: 对，
1: 他现在
0: 那边那个煎吧，也能得气50%，差点儿。你让他煎吧。
1: 对，我告诉他去上药房煎的时候，还用嘱咐他们煎药的。有什么格外的要求吗？
0: 不用，他们都会煎，煎药人都会煎药。
1: 啊，
0: 煎药的得都得培训，啥药不能一起煎，啥药煎长煎短，他们都知道。
1: 好，
0: 然后正常煎完之后，你那个四逆汤，你配啥吃呢？孩子这个
1: 四逆汤，他老师他现在用四逆汤，就是他之前咱们是隔天用一支他都上火，后来慢慢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是一天一支，再用多了他就有点上火。
0: 用少。你让他一次用3支，他就不上火了。
1: 啊，一次用3支不上火。
0: 对，你让他一次用3支，量越大越往下沉，量小越上飘。
1: 绞股蓝是一天2次，一次2粒；三宝一天2次，一次3粒；青青胶囊一天2次，一次4粒。他最初自己还吃过配四逆汤和归脾丸，吃了1个月左右，但是现在归脾丸就不吃了。
0: 他为啥要吃这个那啥呢？他是金运太过。的确科目可以吃点那个青木方，那青木方别让他常吃啊。青木方让他每年春天的时候吃3个月4个月的。
1: 嗯，
0: 三宝可以常吃。
1: 嗯，
0: 四逆汤可以常吃。绞股蓝让他一次吃1粒就行，一粒就是养心健脾益气和血。
1: 一次一粒吃几次呢？
0: 3次。你要一次3粒呢，它就除湿化瘀，

0: 然后一次5到6粒呢，那这时候他就除湿化瘀基础上降压、降脂、降血糖。
1: 哦，
0: 量的不同的作用也不同。
1: 嗯，
0: 但孩子，那个这他目前的所有的症状信息都是来自于他出生的时候体质的一个偏颇来的。
1: 啊，
0: 打小进行纠正。还有一点，你让他别求财。
1: 啊，
0: 然后多求印。印是铠甲，是保护自己的，财是消耗自己的。印是什么呢？就是铠甲。什么叫铠甲呢？例如你多读圣贤书
1: 啊，
0: 充电自己的智慧，你这个人就抗压。
1: 嗯，
0: 然后多晒太阳，一天晒2个小时的太阳。
1: 嗯，
0: 完事没事坐那跟我学习这个归息法，然后不断的调，让我们的呼吸又深又长。
1: 嗯，
0: 哎，这样就可以了。修身的丹药炎灵丹丸，炎灵丹丸太适合他了。
1: 哦，
0: 他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先天的肾精不足。嗯，
1: 对，
0: 你给他补髓天精，要不然得用啥龙骨牡蛎汤，那龙骨牡蛎汤劲儿照他小老多了。嗯，
1: 好，老师
0: 啊，
1: 那他需要什么像素吗，老师啊？
0: 650-380-260。
1: 嗯
0: 嗯，根据他先天的这个得气的偏颇组的，650解决肾寒的，380那个解决他那个心脾两虚、脾胃寒湿的，然后等到260呢，
1: 嗯，
0: 是泄他的过多的筋补肾。
1: 啊，好。
0: 嗯，这是按先天的他的得气的偏颇走的啊。
1: 好，老师。
0: 嗯，好。
1: 啊，好，谢谢老师啊！
0: 嗯，
1: 祝老师永远健康，永远快乐。
0: 好，好，好，就这样，
1: 嗯，
0: 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0: 嗯，
2: 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健康路上有月老带领大家，希望听众朋友们都不要掉队。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每天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肾名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4: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4: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4: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6: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7: 网罗一周热点新闻，分享各方精彩观点，
8: 观点
7: 一周集萃。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薇，欢迎收听观点节目。
1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国林，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9: AI 数字人穿上白大褂扮成医生专家带货卖药，央视曝光之后引发热议，媒体锐评平台治理不能够慢半拍。
10: 低价全款买下0公里二手车，到手的却是拿不到产权还背着银行贷款的抵押车，多位二手车车主的遭遇引发关注。所谓0公里二手车究竟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猫腻？
9: 河南一所技校101名毕业生入职北大，引发网友热议。天津广播评论：千里马跑出来了，伯乐的眼光不能停在旧路上。

0: 新思维，
1: 独特，
0: 独到，
1: 观点也是信息，
0: 观点创造价值，
1: 观点让您心动。
0: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刚刚过去的国庆七天假期，很多人的手机可没闲着，刷短视频，看直播，顺手给家里老人烧点养生好物。可就在这个流量高峰期，一群穿白大褂的所谓医生，坐在诊室里的所谓专家，正在通过短视频卖力地推销各种药品和保健品。仔细一看，这些所谓的医生专家并不是真人，而是 AI 生成的数字人。
0: 据央视新闻报道，现在一些 AI 数字人以消费者、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在网络平台上，推广药品、保健品。这些虚拟人啊，动不动就说自己是真实体验，在视频里表演科学实验，把疗效吹得天花乱坠，堪称是神医。首先通过央视报道了解一下。
3: 咋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三天。
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4: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3: 对。
4: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3: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5: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6: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2: 说白了，这件事儿至少有两层问题。第一层，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使用体验。前阵子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了一条植入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里还挂着产品链接，可一个没有真身、没有生理感的数字人，哪来的亲测有效？不久前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万元还冲上了热搜，随后相关视频被制作者下架。要知道，美瞳按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跟心脏起搏器、血管支架是一个监管风险等级。
0: 第二层问题则是对医生专家这类专业身份的滥用。白大褂、诊室背景、专业术语，再加上所谓科学实验，这些元素凑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以为真有专业人士在为健康把关。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院的副教授李旭提醒，这类虚假宣传对心血管患者危害极大，要是轻信所谓的神药能溶解血管垃圾，一吃断根，擅自停用了正规药物，人就会陷入高风险状态。
2: 媒体评论指出，信口开河的代言人、冒充专家的演员，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可是 AI 的问题在于，它把制作门槛压到了极低。记者实测，只要上传一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够生成一段数字人带货视频。应用商店里一堆 APP 打着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的旗号，有的一周只要48元，而且一张脸被识破就换一张脸，一个神医不够，那就再生成10个。部分生成软件里，连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代言人这条红线都没能够设限制，甚至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当虚假广告的生产从手搓变成了流水线，危害也就跟着放大了。
0: 法律上，广告法第28条写得非常清楚，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虚假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法也明确，禁止以健康养生知识介绍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可问题是，违规内容的成本越低，数量越多，就越容易穿透传统的审核机制。如果治理还停留在发现一条删一条、账号挨个封， 就很容易。

0: 容易陷入被动追赶。
1: 所以说平台不能够再被动应战了，一方面要提高识别能力，靠敏感词、高风险话术筛查等方式加强审核，对于明显违规的内容及时拦截，另外一方面得建立全链条的追责机制。数字人是假的，但是背后的生意却是真的，顺着带货产品往上追并不难，关键是把账号、商品投流、交易这些环节的信息打通，真正找到获利的人再精准封禁，或者是把线索同步给监管部门釜底抽薪。还有一点， AI 生成软件不能够只当工具不问用途，医生带货、虚构体验、夸大疗效、去除水印，这类明显踩线的生成需求应当设置必要的限制。
0: 技术跑得快，治理就不能慢慢拍，把审核和追责机制同步升级，才是有效避免 AI 假广告泛滥的关键。
2: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3: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2: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3: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0: 从经济现象中观察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关注经济。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不少人开车自驾出行，旅途一结束，换车的心思就活络起来。二手车价格实惠，本来呢是件好事，可要是有人告诉你啊，能低价全款买一辆零公里二手车，也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开过的准新车，你会不会心动呢？最近多位消费者就因为这个心动掉进了一个大坑里。
1: 近日，来自全国多地的二手车买主反映说，此前在河北秦皇岛的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处，低价全款入手了一台九成新的二手车，最后发现到手的是一台拿不到产权、背负着银行贷款的抵押车，甚至有新买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原车主跨省拖车。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将同一台车一边找人背下车贷，一边对外转卖，又拿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当说辞拖延过户。事实究竟如何？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4: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5: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零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子，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4: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5: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这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4: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6: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4: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7: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1年。
4: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7: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4: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8: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9: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儿。
8: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4: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10: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4: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
0: 这些所谓的零公里二手车究竟是什么情况？消费者如何擦亮眼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11: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4: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12: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4: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填加的， 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13: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4: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0: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3: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0: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3: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接下来咱们聊聊近期引发热议的两条新闻。第一条，据媒体报道，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有一个电子显微镜专业，14年间向北大、浙大、中科院等单位输送了496名毕业生，其中101人进入了北大。消息一出，不少人第一反应却不是惊叹，而是在追问有没有编制，是不是劳务派遣。第二条新闻呢，是歌唱家刘欢去世之后，人们才发现他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30多年，退休时身份还是副教授，于是又有人替他惋惜，怎么就没评上个教授呢？
0: 两件事看着没什么关系，可是搁到一块儿就咂摸出同一个味道，他戳中的是标签和能力间那道落差。先说技校生，操作电子显微镜给科研当助手，有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预定，进企业月薪能拿2-3万。可大家第一反应的是有没有编制，可当编制成了衡量一份工作价值的唯一尺子，更本质的东西反倒被挡住了。这些学生凭着实打实硬技能走进顶尖科研平台，填补了大型精密仪器操作人才的缺口，这不是逆袭能概括的，这是技能价值的真实兑现。
1: 巧的是，就在9月27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中国代表团登顶金牌榜，这也是咱们连续五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金牌榜榜首。本届大赛，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天津选手也拿下一银一铜。您看，技艺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低人一等的，技艺精到之处，自有它的道。
0: 再说刘欢，他那门西方音乐史300个名额700人来抢，一支粉笔一节课，学生们到今天还念念不忘。歌曲《弯弯的月亮》《好汉歌》《我和你》早就刻进了一代人的记忆，可偏有人还拿副教授替他遗憾。职称评审要看论文、课题、奖项，这没错，但有些人的贡献本就不在那套系统当中。刘欢的价值不需要教授二字加持，他的歌与课直抵人心，用不着什么中介。
1: 更值得思考的是，网友追问有没有编制，是不是教授，还真不全是事例，背后是一种很深的社会认知惯性。过去几十年，编制意味着铁饭碗，职称意味着地位，学历意味着上升通道，这些确实决定过分房、涨薪、孩子的教育，所以第一反应先问编制，是生存经验在说话。可是这套经验正在落后于现实，技校生进北大实验室靠的不是编制，是技能，刘欢被记住靠的不是职称，是作品和课堂。新的现实呼唤新的社会认同。
0: 天津广播评论指出，这些追问与其说是质疑，不如说是一种期待，期待这个社会能给出新的答案，不为学历，不为编制，不为职称，却依然能给不同人才合理的回报，应有的尊严和向上通道。高校用人可以更多元，科研助理岗、技术岗、教学岗各有通道，职称评审也可以分类，不必都去挤论文课题这根独木桥，学会用本事认人，而不是用本本认人。
1: 360行，行行出状元，这话不该只是一句感慨，韩愈在《马说》里讲， 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的问题或许反过来了，千里马已经跑

0: 最后，咱们来说一件最近在网上引起不小讨论的事儿。一个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博士，毕业后没留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反而跑到湖北的一个山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消息一出，不少网友热议，这么硬核的专业背景，不去做科研，跑到山沟里去，这算不算大材小用呢？
1: 咱们先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据湖北日报报道，今年一月份，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选派了一位95后清华博士，名叫王帅，到湖北恩施州利川市梁务乡朱天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以后，这位女博士骑着一辆二手电动车走村入户，又拿出自己搞互联网的那套经验，在社交平台上帮当地宣传民宿、推销农产品，还帮着协调解决了部分村民的用水、路灯问题。
0: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跟我们一样犯嘀咕了，核科学与技术跟修路灯、接自来水、卖农产品这几件事儿，怎么听起来怎么不搭边？一个接受了多年专业训练的核科技博士，把大把时间花在这些看着并不高精尖的事情上，有人觉得可惜，这个心情其实不难理解。
1: 可话又说回来，一份工作价值真的只能用专业对不对口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吗？其实可以把王帅的专业背景理解成一套底子，博士学位也好，专业能力也罢，他真正带在身上的恐怕不只是某一门具体技能，而是一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您看他到了村里，很快就能把问题一条条摸清楚，再想方设法协调资源，逐一解决。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背后要的恰恰是学习能力、组织能力，还有把实事办成的本事，这些能力放到哪儿都是硬通货。
0: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王帅并不是考公考进去的，他是报名参加了公司的选派任务。这种安排本身就带着让年轻干部走出办公室，接触真实基层的意味。对他来说，驻村也不是简单的从高精尖岗位换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岗位，而是一次换了环境、换了对象的历练。过去他面对的是技术、项目、投资报告，如今面对的是村民的柴米油盐、产业的现实困难，还有基层治理那些具体的难题。很多能力恰恰只有到了这样的环境里，才能被真正检验和锻炼出来。
1: 媒体评论指出，从这个角度讲，这就是把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上。论文这两个字不一定要产自实验室和书斋，对年轻人来说，基层同样是丰富人生阅历、完善知识体系的重要场所。经过这样的历练，他能看见那些写在报告和数据之外的真实社会，也能更直观地弄明白技术最终服务于谁，产业发展的成果又是怎么一步步送到普通人手中的。我们先来听听合肥日报的介绍和点评。
2: 一个95后清华博士跑到大山里当村支书图什么？图那碗老早里握着的四个荷包蛋，还是那句书记进来喝口茶？王帅的故事我读了三遍，第一遍新鲜，第二遍温暖，第三遍心里一震，这姑娘给所有人上了一课。核科学博士从清华实验室到央企办公室，再到利川朱天村的山坳，落差很大，但他却稳稳当当地接住了。他不摆博士的谱，而是骑着二手电驴跑遍全村，拍晨雾晚霞，拍红辣椒和农家婶的笑脸。镜头低一点，人民高一些，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不是为当网红，而是把深山小村推到更多人眼前。他让村民用上自来水，让66盏路灯亮起，让杨笃君有了销路，让孩子们有了自习室。这何尝不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学问做到人心坎里呢？最动人的是乡亲们端来的那碗煮着四个荷包蛋的醪糟，这一顿王帅吃得撑，心里更撑，那是被淳朴和信任填满的踏实。还有那群悄悄巡逻的孩子，那支自发守护他的小队伍，比任何奖状都珍贵。有人替他惋惜，说一个博士驻村太大材小用了。可能他们不明白，所谓大材小用，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我们太习惯用头衔、平台、薪资去丈量一个人的价值，却忘了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泥土里，而不是聚光灯下。脚踏实地并不耽误仰望星空，恰恰相反，只有把根扎得足够深，才能真

0: 能看见星空，镜头低一点，人民高一些，身子沉下去，明星才浮上来。真正的担当不在头衔多高，而在脚步多深。真正的价值不在光环多亮，而在心里装了多少人。
1: 其实这些年做了类似选择的年轻人真不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刘东阳，到了贵州省六支特区新窑镇联合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孟超，则到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南山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2: 这一方面说明选派机制越来越开放，给年轻人提供了下基层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照见了当下年轻人一种新的状态。对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眼里并不只有一条沿着学历和专业向上攀爬的既定轨道，他们把目光投向更宽广的祖国大地，这里同样是舞台，同样足以让不同背景的年轻人施展所长。
1: 所以别着急用大材小用这四个字下判断，这不是大材小用，而是让知识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年轻人做出这种有远见的人生选择。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4: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5: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0: 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10.79 亿人。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7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1: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3: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脱物走，大些时候该接着来转得开。 预计四月底的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0: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4: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5: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4: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6: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4: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7: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4: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8: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9: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9: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

0: 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2: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2: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

0: 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3: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心局，冀州区持续推进山林绿植补充，促进区域生态品质提升。
2: 市政府召开第118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3: 本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成果密集落地，今年以来多款自研新药获批上市。
2: 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本市落地，100万房贷可省5万利息。
3: 天津市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155规划发布，文化、商业、旅游、体育、会展五大产业联动，以扩大优质供给，创造消费大市场。
2: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0: 今年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届，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换届是干部集中调整期，涉及大量干部进退流转。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将重点关注正确对待个人进退流转。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心局。
1: 十月份本是进入秋季植树造林的关键期，冀州区抢抓时间窗口，推动生态造林工程，计划全年造林面积实现2.4万亩，持续推动京津冀生态涵养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为京津冀区域水源筑牢绿色屏障。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3: 在冀州区川方峪镇鱼角水库北岸，施工人员正在一片荒秃山坡上清理野生的灌木草丛，开挖树坑，计划在这里栽植油松、侧柏、山桃等20000多棵苗木。冀州区林业工作站推广研究员刘凤明说，
4: 这片区域总面积是390亩，也是鱼角水库的汇水流域范围内。这些区域的水从山里边汇下来以后要流入水库，所以它的区域的林地的质量直接影响了鱼角水库的水质，还有泥沙淤积这块，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重要。
3: 近年来，冀州区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燕山山地治理等系列生态工程，累计造林超过13万公顷。今年，本市将继续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抢抓秋季节气窗口期，计划造林10000亩，打造绿色生态片区。冀州区森林资源开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王景丽说，
5: 预计在11月底，今年整体完成任务可以达到24000亩，主要集中在鱼桥水库、杨庄水库周边，涉及罗庄子镇、川方峪镇等，可以改善区域的生态环境，实现四季常绿一个效果，助力生态旅游产业，同时呢，提升林地水源涵养和水域土保持功能，为净化鱼桥水库水质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在生态扩绿的同时，水生态治理相关工程也在抓紧推进。今年，冀州区将在建成养护好周河、环秀湖两座国家级湿地公园的基础上，推动区域二级河道生态养护工程。冀州区水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继东说，
6: 冀州区涉及到二级河道里边的有9条，还有一个杨金庄周河段生态治理项目，有周边的坑塘治理、入周河的沟道的治理，保证入周河的水质、周边的生态环境进一步的有提升。
3: 作为全市唯一的山区，冀州区将力争3年内完成三北工程3.5万亩困难地造林任务，搭建区域生态枢纽，筑牢燕山南麓绿色长城，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冀州区副区长张旺说，
7: 实施山水林田古草一体化保护治理重大生态工程，扎实推进造林绿化、矿山修复、湿地建设、水体保护等重点生态项目，联合北京平谷、河北兴隆协同创建平冀星美丽中国绿色低碳一体化发展区，打造跨省市的两山转化示范样板，培育全区乡村旅游经营主体超2200余家，真正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强区的优质资产。
0: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总结复盘国庆假期工作，准确把握规律，提高服务水平，丰富文商旅业态，不断提升城市内涵、品质、温度。要统筹做好四季度经济运行、民心工程、安全稳定、生态环境等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围绕学习贯彻网络安全法，以高水平网络法治推进网络强势建设专题进行集体学法。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网络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制度机制和工作合力。要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效能，强化设施防护，建好网络阵地，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 要强化产业培育的信息化智能化导向，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和信息化产业能级。会议审议天津市推动生物制造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强调，生物制造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要用好本市在基础研究、创新平台、领军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把握机遇，乘势而上，聚力推进技术创新突破，产业急剧发展。要坚持突出重点，用好创新资源，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加强重点项目服务，加快推动前沿成果转化产业化。要注重培育生态，提升科技产业素养，科学规划打造专业园区，用好各类交流合作平台，促进高校、院所、企业资源对接，着力建设生物制造创新和产业集聚高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随着康希诺生物吸附破伤风疫苗泰德新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今年以来，本市生物医药产业捷报频传，多款自主研发新药相继获批面世，一大批科研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落地应用于临床一线。依托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市科技局搭建起企业、专班、职能部门联动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全方位助力产业创新发展。截至目前，今年本市已有两款新药成功获批上市，一款新药纳入优先审批程序，十款仿制药获批上市，另有两款创新医疗器械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批通道。多个细分赛道实现关键性技术突破，新药创新转化效率创下近年新高。累累创新硕果彰显了天津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底气。在科研攻关层面，2025年天津组织实施生物医药科技重大专项、生物医药重点研发计划及未来产业科技重大专项，89个项目获得超3亿元财政资金支持，为产业核心技术攻坚、产品产业化落地提供坚实保障。产业培育方面，天津建立动态更新的生物医药在研管线清单，截至目前，全市处于临床前及临床试验阶段的在研新药项目达148项。除传统化药、中药领域外，细胞与基因治疗、放射性药物等新兴赛道研发布局持续提速。在研医疗器械项目共245项，覆盖诊疗设备、植入介入、体外诊断、生物医用材料等多个细分领域。
0: 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10月1号起，对经办银行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实施期限暂定1年。目前，这项政策已在本市落地，具体享受贴息的条件是什么？怎么办理？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8: 这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住房需求，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户型、价位较低的住房。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住房金融业务部总经理李莹介绍说，
9: 贴息政策一年，自2026年10月1日起至2027年9月30日止，新发放的商业个人住房贷款可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
8: 本次贴息政策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精准锁定刚需购房家庭。李莹介绍了享受贴息的条件。
9: 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所购住房建筑面积在120平米以下（含120平米），所购住房价格在150万以下（含150万）。
8: 对于首套住房的认定，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核心原则是认房不认贷。李莹说，
9: 本人和家庭成员目前在天津全市范围内的住房中，与本次所购房屋在同一行政区的房屋套数为零，则执行首套住房信贷政策。
8: 据了解，目前符合条件的购房贷款人在本市任何一家商业银行办理贷款，都可申请享受贴息政策。按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测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以一笔100万元的长期限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为例，按月付息还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1: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金融高水平开放再添亮眼成果。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了解到，渤海银行成功落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熊猫寨承销项目，成为天津市法人金融机构首单多边开发机构熊猫寨承销业务。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的重要工具。作为天津首家承销熊猫债的法人金融机构，渤海银行持续发力金融开放创新，已累计参与承销31只熊猫债，承销规模达 126.79 亿元，为天津金融机构服务跨境投融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注入强劲动能。
0: 昨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天津市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突出融合导向，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全方位深化文化、商业、旅游、体育、会展五大产业联动，以扩大优质供给，创造消费大市场。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9: 规划立足加快构建大消费格局和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融合作为编制规划时考虑的重点破题点。市商务局局长孙建南介绍，
10: 以文化为导向，注入内涵，以商业为纽带实现价值，以旅游为驱动汇集客流，以体育为引擎增添活力，以会展为窗口拓展能级，把五大板块统筹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推动资源互通、业态互嵌、场景互联。通过资源整合、业态融合、场景嵌合、要素聚合、配套契合五合的逻辑链条，全方位的深化文化、商业、旅游、体育、会展五大产业联动，以扩大优质供给，创造消费大市场。
9: 规划提出，十五期间本市将实施高端会展平台建设与配套提升行动，加快推进会展加融合发展。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说，
11: 对于国家会展中心，主要是持续推进功能优化，对于梅江会展中心，主要是实施周边商业配套升级，优化酒店集群布局和展会期间交通疏导体系，还要同步加快宏图会展产业园二期绿地国展数字产业港建设，到2030年将引进与培育10个以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会展项目，策划会展加工业旅游、会展加商圈消费等主题线路，特别是要用活用好金城票根计划这个平台，实现一张展证畅游金城。
9: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双节，本市文旅市场异常火爆，辐射带动作用凸显。十五五期间，本市将进一步拓展融合发展深度广度，推进文旅场景与消费市场融合。市文旅局副局长陈斌说，
12: 推动餐饮与演艺、非遗等结合，培育演唱会、美食市集，打造以食品街为代表的金味美食集聚区，推出一批夜地标、夜生活 IP， 培育壮大夜间旅游市场，鼓励具有自然禀赋和文化特色的乡村发展小而美的乡村旅游项目，鼓励发展室内冰雪游的业态，打造沉浸式、一站式、高品质玩雪赏冰体验场景，支持市场品牌与天津特色文化 IP 合作联名开展展示活动。
9: 体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市体育局副局长陈曦表示，十五五期间，本市将坚持体育搭平台、赛事做牵引、赋能文商旅，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
13: 推动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重点打造滨海休闲、济州山地户外、海河水上运动、团泊湖休闲等户外运动示范地，实现参与一场比赛、品味一方风情、读懂一座城市，联动文化演出、商业消费、旅游观光、展览展示等新业态，推动赛事门票与景区门票 酒店住宿、餐饮消费、文创产品等权益的互通互认，鼓励商家推出凭赛事票根享折扣、参赛包换消费券等促消费措施，把赛事的流量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
1: 记者管春磊报道。昨天，市司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本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相关情况。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本市深入推进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融合发展，多维度构建群众身边的法律服务圈，线上线下为群众提供公共法律服务580多万人次。目前，全市已建设市区、镇街、村居四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点5500多个，实现了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积极融入各级综治中心建设，赋能基层治理。天津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7x24小时由律师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目前已实现与12345等16条民生服务热线的互通互转协同处置。热线还聚焦中小微企业需求，设置服务民营企业专线，年接听涉企来电近万通。15-5期间，本市将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从全域覆盖向全域提质转变，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至科创园区、产业园区，并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法治天津提供法治保障。
0: 昨天2026年 G228 沿海公路京津冀自驾巡游活动发车仪式在本市举行，活动吸引京津冀鲁等地50多台自驾车辆、150多位车友齐聚渤海之滨，共同开启为期3天的沿海自驾之旅。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4: 随着发车指令落下，集结完毕的自驾车辆依次发动引擎，缓缓驶出发车现场，正式踏上本次沿海自驾巡游的旅程。 G228 国道是贯穿我国东部、南部沿海的重要交通干线，沿途海岸风光秀美，人文底蕴厚重，是一条自带流量的滨海风景廊道。此次组建的 G228 沿海公路旅游联盟，核心就是推动公路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串联沿线分散的文旅资源。中国旅游车船协会监事长刘汉奇说
15: G228 这条公路呢，7000多公里，经过了7个省、2个市、1个区，作为旅游来说，它从来不受这个省际边界的限制，游客会自己组织线路。我们联盟要做的呢，就是把周边的一些资源介绍给游客，你别光走这一条线。
14: 此次车队从天津滨海新区出发，沿国道分别向南向北双向进发，串联起国家海洋博物馆、天津东堤公园、滨海风车大道、北京日光山谷、唐山国际旅游岛、吴桥杂技大世界等10多处特色文旅地标。其中，天津滨海新区作为 G228 国道北方重要节点，凭借绵延的海岸线、丰富的湿地海湾资源，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承载地。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黄文颖说，
16: 丰富交旅融合的产品供给，串联国家海洋博物馆、东江青海海岸等核心文旅节点，整合赶海休闲、海鲜美食、青海出海等体验场景，策划推出海岸市集、瑜伽体验、露营嘉年华等系列活动，推动公路旅游与特色消费深度结合，也不断擦亮我们沿海自驾的这个文旅品牌。
14: 现场集结的车友来自京津冀鲁等多省市，既有常年奔走各地的自驾达人，也有带着家人体验滨海风光的家庭游客，大家对即将开启的旅程都充满期待。
17: 我是北京来的，天津离北京很近，又是靠海的城市，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呢，能够这个宿营，然后呢一块儿在一块儿吃饭，一块儿交流，一块儿沿途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很有吸引力的。
18: 我是来自河南的车友，就是 G228 呢，我们期待了很久，因为金秋十月呢是个美好的季节，尤其是什么枫叶呀、银杏呀，期待着看到更美好的美景。
14: 此次活动既是一次自驾爱好者的交流聚会，更是天津构建全国自驾流量入口的重要举措。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陈冰说，
19: 我们把这个 G228 呢，天津段也是作为一个载体，让它成为的是引流游客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进出的一个通道，通过它来对外更好的来宣传天津，必须引入市场。

0: 失能、重残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始终是关爱帮扶的重中之重。敬老月期间，党员干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开展走访探望，上门解决特殊困难老年人生活难题，排查其居家安全隐患，鼓励商家、社区养老机构和家政互联网平台推出助餐、助浴、助睫、助行、助医、助疾优惠体验服务，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持续落实。
1: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天津市安全生产举报主题宣传日主会场活动在西青区温州国际商贸城举行，活动设置政策咨询、安全展示、应急体验等板块，面向市民与企业普及12350举报渠道和奖励政策，推广隐患内部报告制度，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群防群治防线。
0: 记者郑璐报道，昨天上午，市总工会联合市教科文卫体工会、天津师范大学工会开展的劳模工匠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天津师范大学会议中心举行。活动以更续长征红色血脉、弘扬劳模工匠精神为主题，邀请天津市新时代劳模宣讲团成员程卫东、李小宝、冯萌萌、安源、刘林五位劳模先进，和国安宣讲比赛一等奖获得者车路博，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各自岗位实际开展主题宣讲。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主题短视频《如愿》，并开展现场互动交流。天津师范大学师生代表约400人参加活动。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吴巧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5，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仍将会维持晴晒天气，夜间天空转阴，市区全天气温是在28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气温相差不大，夜间会比市区偏低一些，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预报来看，明天将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气温下降，最高气温为25度。夜间到13号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14号天空转晴，13到14号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1度，最低气温在12到14度。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露露。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昨天是第22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天津是国内较早开展安宁疗护的城市。早8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特别邀请本市安宁疗护领域的护理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您了解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如何开展相关服务。
1: 9点，爱的风采，天津市残疾人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专题节目，为您讲述全市自强模范臧孝阳的故事。
0: 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出租屋玻璃滑落割伤租客该由谁来担责。
1: 昨晚天津金门虎队在中超第27轮比赛当中客场挑战成都蓉城，晚间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赛后盘点。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国家市场

0: 党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
1: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26-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1: 9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以登录铁路95306网站来进行查询。
0: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以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1: 近日，网传一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该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如此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3: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4: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5: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 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

0: 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继续扫描天下，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过70%。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且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
4: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正确对待个人进退流转；理论时评，缅北电诈覆灭，惩恶未有终章；理论新建，金融产品营销要回归责任逻辑。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6: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5: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今年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届，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换届是干部集中调整期，涉及大量干部进退流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和个人进退流转。这深刻阐明了党员干部对待进退流转应有的政治操守、思想境界和行动准则。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是换届的当事人，要深刻认识换届的重大意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个人进退流转。学习时报分析指出，首先，进退流转考验干部政治觉悟、党性修养和胸襟气度。这次换届正值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事关亿万人民福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政治的全局的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干部选拔任用、个人进退流转本质上都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党和人民检验和选择的结果。深刻认识岗位职责是党和国家根据事业发展需要设置的，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无论在什么岗位拥有多大权力，掌握多少资源，只有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为人民谋福祉的义务和责任，绝没有向党和人民伸手向组织讨价还价的可能。深刻认识我们党选人用人有严格标准和程序，不同地方领域、不同历史阶段任务对领导班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选干部配班子不仅要个体强，还要整体优，综合考虑班子的年龄、性别、专业、经历、结构、功能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明白了这些道理，无论进退流转，都能以高度的党性觉悟，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其次，对每一名党员干部而言，进退流转的情形各不相同，但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要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干部进是组织的认可和信任，是干事创业的新起点，不是个人骄傲的资本和条件。要感恩党和人民的信任，感恩组织的重托，把岗位职责的提升作为担当作为的动力，迅速进入新角色，以更加进取的精神、饱满的热情，奋力以一流的工作回报党和人民。干部退是事业薪火相传的需要，要坦然面对个人职务变动，自觉摒弃消极心态，负责地把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继任者手中，发挥好传帮带作用，继续为事业发展发光发热。干部留是保持队伍稳定和工作连续性的需要，是对过往工作的肯定，而非原地踏步，要防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躺平思想，杜绝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的懈怠心态，要自觉立足本职岗位，知足自省，沉心积淀，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担当作为，扎实工作，更好地为党尽职，为民造福。干部转是优化干部资源配置、培养锻炼干部的需要，要珍惜交流换位的好机会， 积极把握新机遇，克服畏难情绪和抵触心理，勇于接受新挑战，快速转变角色，熟悉新业务，适应新环境，虚心向新单位的干部群众学习，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效，努力在新岗位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另外，正确对待进退流转不仅仅是党员干部个人的事，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负有重要责任。对组织而言，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严格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充分发扬民主，严肃换届纪律，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深入细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开展谈心谈话，做好关心关爱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正确对待进退流转、名利得失，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事业为上，更加积极主动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理论时评，
5: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缅北电诈覆灭，惩恶未有终章。缅北电诈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近日，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播出。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危害严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在纪录片中，一名中国企业员工遵照微信群董事长的指令，先后转出合计1700万元的巨款。尽管警方已紧急采取拦截措施，但公司仍遭受不小的损失。一名中国年轻演员被所谓某剧组的副导演哄骗至缅甸妙瓦底，4天被转卖3次，生命安全岌岌可危。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撕开罪恶的黑幕，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非法拘禁、人口贩运，这些滴着血的冰冷字眼，正是对缅北等电诈园区的真实写照。南方日报对此评论说，伤我同胞，虽远必诛。2023年7月，公安部牵头成立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打响了一场必须打、打彻底、连根拔、零容忍的国家反诈行动。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缅北勘查犯罪现场，只为彻查针对中国籍涉诈人员的1020惨案，跨区域协同、多力量联动，只为覆灭危害多年的缅北四大家族。全国公安机关用出鞘的利剑斩断一切黑手。统计数据显示，联合行动累计抓获并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多名，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基本实现清零，相关犯罪分子均依法受到严惩。就是长舒一口恶气，办案民警面对镜头吐露的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铲除电诈毒瘤的一路辛酸与愤慨。尽管打击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依然持续高发多发，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变化。比如从犯罪工具看，诈骗集团利用区块链、虚拟货币、 AI 智能等新技术构筑犯罪壁垒，让资金流转、虚假话术、伪造音视频等更具迷惑性。再比如诈骗据点被强力肃清后，逃窜的涉诈团伙逐步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成为电诈团伙的聚集地。如何破解？中国警察在纪录片中斩钉截铁地回答，死灰复燃我们也不怕，有我就打。而打绝不是用蛮力靠硬拼，而是精准施策、系统治理。近年来，从中缅睦解联合行动到中缅泰三国联动清剿妙瓦底窝点，跨境打击持续升级。一个月前，中国政府发起成立由40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围绕重点区域、重点案件、关键链条，稳步推进常态化执法合作， 坚决遏制跨国电诈犯罪蔓延态势。如果说堵是切断犯罪通道，那么疏就是筑牢思想堤坝。纪录片多次提到一个细节，不少电诈回流人员曾被缅北遍地有黄金的虚假繁荣蒙蔽，铤而走险奔赴境外。这启示唯有强化反诈意识，提升反诈能力，自觉抵制各种诱惑，才能真正避免沦为电诈工具人，行骗马前卒。影像记录下的血泪案例不断提醒大众擦亮双眼。
4: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建。
5: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我们来关注金融产品营销要回归责任逻辑。据经济日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近日正式实施，标志着存于互联网空间的存款、贷款、资管、保险、证券、支付等营销行为全面纳入金融法治轨道，藏在日常数字生活里的金融营销套路迎来全面监管，贯通营销内容、技术应用与合作管理各环节，同时强化金融机构和平台责任，遏制诱导营销，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市场健康运营秩序。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冰近日在经济日报上评论认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看似是消费场景里的小事，实则连着亿万家庭的钱袋子，关乎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安全底线。这次监管从营销源头立规，意义远超一次简单的行业整顿，更标志着数字金融治理迈向边发展边规范，以规范促发展的新阶段。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应释放数字金融的创新活力，也要守住金融安全与消费者权益的底线。规范金融营销正是统筹推进金融消费者保护、风险防范与公平竞争的关键一环，体现的是发展与安全并重、规范与活力兼顾的治理取向。办法贯穿一条清晰主线，就是把金融营销从流量逻辑拉回责任逻辑，禁止诱导性话术、封堵日息即缴、最高可贷等话术陷阱，守住的是消费者知情权，规范支付场景金融营销，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落实支付页面将支付工具与信贷产品区隔展示要求，拆除支付场景中顺手贷的诱导入口，守住的是自主选择权。规范算法推荐，防止算法诱导过度消费，保的是公平交易。核验金融营销主体资质，斩断无证荐股、非法跨境展业等风险源头，关注的是市场准入。四项安排环环相扣，勾勒出从入口管理、过程规制到行为追责的完整治理链条。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冰还认为，治理金融营销乱象，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害在于处理好三对关系。其一，从常态化监管到智慧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数字金融的价值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服务可及性。监管失之过严，创新可能被扼杀于萌芽；失之过宽，风险又会在流量裹挟中累积放大。唯有以规则明确性稳定预期，才能让合规者安心创新，让越界者付出代价。其二，从技术创新到技术权利与消费者权利的关系。算法使金融营销更加个性化，个体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中处于弱势。规制算法营销，实质是为技术权利划定边界，把知情权、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让技术回归以人为本。 其三，从责任主体到主体责任与协同共治的关系。

金融营销链条长，环节多，平台持牌机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各居其位，唯有责任清晰、协同有力，才能让治理覆盖全链条，不留死角。未来还需在落地执行上持续用力。第一点，细化执法标准，围绕禁止诱导性话术、规范支付场景、金融营销等规定，出台配套细则和执法指引，统一裁量基准，明确擦边球行为的认定边界，防止变通规避。第二点，规范算法推荐，把选择权交还消费者，以用户知情自愿为前提，不得利用算法诱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过度消费，提供非个性化推荐或便捷关闭算法推荐的选择，使推荐逻辑透明可塑，让用户说了算成为行业标线。第三点，压实平台与机构责任，推动行业协会完善自律，形成协同治理闭环。平台要落实资质核验、巡查监测与违规处置义务，使用经金融机构审核确定的营销内容，从源头阻断违规营销。挂牌机构要扛起合规主体责任，健全网络营销内容审核机制，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嵌入产品设计与运营全流程。监管部门要加强跨部门协同，共享线索，联合执法，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对涉嫌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定期公布典型案例，为机构与平台提供明确的合规预期。还有一点，创新监管方式，提升治理效能，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智能化监测平台，对金融营销行为实施全链条穿透式监测预警，完善投诉举报、纠纷化解等救济渠道，让消费者维权有路，对新业态、新场景保持包容审慎，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留出创新空间，避免一刀切误伤合理展业。接下来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据新华社消息，国庆假期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冲上了热搜。从悉尼环形码头的熙攘人流，到佛罗伦萨至罗马的火车上乡音交错，再到东非大草原上的一张张中国面孔，中国游客暂别繁忙的日常，奔赴异域和远方。对于众多海外目的地来说，中国火热的出境游既能带动当地文旅商贸发展，更是跨文化交流的宝贵契机。正如网友评论，中国的十一，世界的黄金周。统计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国庆假期首日，全球超过2000个城市的酒店迎来中国游客入住。泰国旅游局估测，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约25万中国游客到访泰国，带来约115亿泰铢，约合 3.4 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24%、 37%。 马来西亚星报报道，中国游客的到来带动槟城和沙巴两地的酒店入住率显著提高。韩国首尔经济日报网站刊文说，为迎接中国游客，不少百货公司、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促销活动，预计销售额将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中国游客深度文化体验需求在升级，不少国家做出快速响应。英国旅游局推出英国舞台季，向赴英中国游客发出邀请。韩国仁川则以富平风物大庆典等传统节日以及体育活动为卖点，吸引中国游客。与此同时，行走海外的中国游客自发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在意大利威尼斯，贡多拉上的中国游客高唱歌唱祖国，引得行人们驻足鼓掌。走出国门的中国游客既是异域文化的观察者，在行走间捕捉不同国度的风土人情，也是民间交流的使者，让海外民众透过一张张鲜活面孔看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出境游的火爆深层逻辑在于，中国以更大开放

0: 放姿态，拥抱世界。互免签证朋友圈的扩大，降低了出行门槛，也拉近了心理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流动是双向的，在中国人看世界的同时，外国人过中国节也成为新时尚。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 9.2%。 海外游客选择假期来华，既能体验限时推出的丰富文旅活动，也能在购物时享受节日促销，真切感知一个传统魅力与时代活力交织的中国。旅行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通向多元文化的大门，丰富我们观察世界、体悟人生的视角。这股热气腾腾的出入境旅游潮流，早已不止于山川之美、文化之韵，更在于生活之暖、人心之近，推动中国与各国走得更近。人潮往来，善意跨越山海，理解冲破隔阂，不同国度的人们读懂真实的彼此，这是旅行更大的意义。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实践栏目内容就介绍到这儿。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吴桥，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每年十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昨天就是第22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今年的主题叫做疼痛管理，缓和医疗之本。提到疼痛，很多朋友只想到身体上的病痛，而安宁缓和医疗的理念告诉我们，痛苦还包含心理、情绪、精神层面的煎熬。安宁疗护不等于放弃治疗，它不以治愈疾病为目标，而是帮助疾病中末期患者控制各类痛苦症状，维护生命的尊严，同时也给予家属心理上的支持。在我们天津是国内较早开展安宁疗护的城市，早在1990年就诞生全国首个临终关怀病房。在天津，安宁疗护工作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覆盖3级医院、2级医院、社区居家的4级联动服务体系。安宁疗护纳入医保收费项目，病房建设标准、33项执行细则相继出台，146名专科护士从培训班走向了病房，一支支志愿服务队伍走进了千家万户。所以我们今天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就特别邀请到本市安宁疗护领域的护理专家做客直播间，带您了解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天津的安宁疗护服务开展的整体情况，同时也解答关于疼痛管理、家庭照护等大家关心关注的话题。